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9: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11: 一边是成熟运营的虹桥枢纽，一边是蓄势待发的超级工程。上海为何建制东方，再造世界级门户？
12: 对上海来讲，

0: 光有一个虹桥枢纽是不够的。
1: 六层立体穿透，九种交通无缝交织，东方枢纽将如何重塑长三角的时空格局？
2: 水平换乘距离缩短到步行两分钟以内。
1: 从交通枢纽到城市引擎，东方枢纽如何引领未来城市新方向？
0: 我们叫做枢纽中的枢纽。
1: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城市新方向，东方枢纽》。2025年11月11日，随着东方枢纽上海东站最后一块分块梁板完成浇筑，主站房混凝土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这个深度融合空铁功能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正式迈入建设新阶段。东方枢纽是以上海东站为核心，连接浦东机场及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站城一体空铁联动超级工程。2023年3月，上海东站地下基础工程开工。东方枢纽不仅是上海的交通新地标，更将成为长三角一体化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引擎。从一张蓝图到一座未来门户，东方枢纽将以超越想象的整合之力，重塑长三角的时空格局，打开中国面向世界的新窗口。
3: 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可能最近几年当中，观众朋友已经对东方枢纽这个词儿不陌生了。确实，这座即将影响上海乃至长三角交通格局的超级工程，从规划开始就吸引着人们的目光。那么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究竟将发挥怎么样的功能？它是如何从蓝图走向现实的？又体现了哪些城市建设发展的新理念？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对这个超级交通枢纽进行一次深入的解读。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张俊杰先生，同济大学交通学院教授陈晓红女士，欢迎二位。说到东方枢纽啊，大家肯定还是非常的期待，可能最好奇的就是这个交通枢纽什么时候能够向大家面世啊，能够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可以使用它。先来问一下张总，目前进行到哪一步了啊？
2: 上海东站的主体结构呢，已经于11月浇筑完成了。目前呢，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高架候车厅的钢结构的施工，很快呢就要进入外立面、机电设备和室内装饰工程的施工。东方枢纽建设呢推进速度很快，上海东站与配套的城市功能呢也将在2027年与沪通二期铁路的建成通车同步开通运营。
3: 那么对于普通的旅客和市民来说，这样的一个超级工程交通枢纽带来了哪些可感的具体的体验的升级，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设计？
2: 出行方面的体验升级呢，一是在枢纽内实现便捷换乘，通过枢纽的核心区域设立城市中庭，通过国铁、私越铁、航空模块、地铁、公交和社会车辆等各类的交通实现竖向的便捷换乘，和平面铺开方式的换乘相比呢，大大缩短了换乘的距离，提升了换乘体验。二是在枢纽配套服务方面，除了无障碍设计全覆盖以外，实际上呢还考虑全龄和全民的友好，设置了功能完善的母婴、儿童、军人和重点旅客的候车区域以及医护室，提供应急救护。东站枢纽内还将创新实施一次性安检，避免了不同的交通方式的换乘需要的多次的重复安检。三是营造舒适的候车空间环境，室内均匀设置了空调的地面送风单元，在高大空间候车厅的近人的高度区呢，形成了冬暖夏凉、梯度均匀的温度场，旅客的体感会更加舒服。我们在南北方向的城市客厅、东西方向的城市的阳台和城市的通廊，营造了宽敞明亮、新颖现代、舒适休闲的高品质的公共空间环境，提升了旅客和市民的换乘空间的体验。
3: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陈教授啊，大家可能会好奇，上海已经有了虹桥交通枢纽，为什么还要建东方枢纽？差异化体现在哪？
0: 应该讲，虹桥枢纽是我们国内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个综合枢纽，它的成功也体现在它其实提前达到了它的这个客流的接待和集散能力，所以对上海来讲，

0: 有一个虹桥枢纽是不够的，这是从整个的枢纽集散能力。但另外一方面呢，浦东枢纽和虹桥枢纽一东一西，撑起了我们整个上海市域的整个的一个交通的服务。我们一直在讲国际管理两个扇面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虹桥枢纽和东方枢纽呢，正好体现了两个枢纽的各自的辐射方向。东方枢纽更多是面向全球的，通过这样一个枢纽，把整个国际的和国内的连接在一起。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枢纽，它和虹桥不一样啊，因为我们有整个一个沪通铁路二期的接入，再加上浦东的国际货游，所以它又是一个客货运并重的一个综合枢纽。第三个呢，这样一个枢纽，通过现在我们讲站城融合这样一个概念啊，它不仅是个枢纽，也对整个浦东地区，尤其在浦东的东侧地区，它带来了很多产业的机会。这样的一个枢纽，其实对这个地区的产业的重新调整、空间功能的重新调整，也会带来更多的发展的可能性。
1: 我们知道，东方枢纽被定位为集航空、高铁、市域、铁路、地铁于一体的超级枢纽啊。那么，这么多不同的这个交通工程当中，它们是如何高效的衔接的？
2: 在东方枢纽的核心区呢，构筑了城市的中庭，提高了换乘效率，将市域线和国铁线之间的空间拉开20米，构建了宽20米、长220米、上下贯通6层的城市的中庭，将国铁、市域铁、航空、地铁、公交、巴士、出租、网约车、社会车辆等9种的交通方式环绕中庭竖向的叠合布置，通过各类电梯互相的连通，与虹桥枢纽的平铺式的换乘的布置相比呢，节约了用地，缩短了换乘的间距，提高了换乘的效率。那么水平换乘距离缩短到步行2分钟以内，5分钟呢连通所有的交通方式。在标识设计方面呢，国铁、市域铁和航空呢均有各自独立的标识系统，让旅客呢能够快速的进行识别。
3: 东方枢纽核心区创新构建城市中庭，打造了长220米、6层贯通的立体空间。这一设计将9种交通方式竖向叠合，与传统的平面换乘模式相比，极大优化了空间利用，提高换乘效率。这种对垂直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打破了车站边界，为站城融合的多元开发创造了可能。
1: 这么大体量，但是它这个接驳时间和这个转乘时间居然以分钟来计哈，效率还是很高哈。
0: 其实东方枢纽的建设啊，是一个综合立体交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现案例。枢纽内部其实我们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地下的交通空间的一个开发，所以它无论是从人的流动，一直到我们的车辆的流动，一直到我们整个铁路本身的线路的组织，到我们和航空的匹配，它都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立体空间的组织。而这种立体空间组织，张总也在讲到它的枢纽设计里边，它带来2个好处。一个对我们整个上海的城市开发来讲，它节省了我们最宝贵的用地，但是对于所有的老百姓来讲呢，它是降低了它的在枢纽内的换乘距离，更加便利。同时其实它也缩短了铁路枢纽、航空枢纽和城市之间的这种距离感。
1: 东方枢纽如何避免成为单纯的交通枢纽？它和周边的，比如说城市的公共设施、商业配套又是怎么融合在一起的？尤其是站城一体化这样的理念，它是如何体现的？
2: 我们在0.88平方公里的站场区和站前区内呢，实现了枢纽功能和城市功能的高度的融合，打破传统的交通节点仅仅是中转的模式。在航空限高的制约条件下，通过立体的复合集约开发，在铁路咽喉区的上方创新实施了24万平方米的大规模的上盖开发，不仅布置酒店、商务办公楼、会议、商业等高端的城市服务功能，还布置了铁路生产生活配套用房。在紧邻站场区西侧约20米的站前区呢，接种了55万平方米的地上的城市开发，设置了高端的酒店、办公、会展、商业与文化娱乐等城市的功能业态。 两个区之间呢，通过地下通廊以及地面广场和空中的天街，构成了地上双丑层的城市慢性活力界面。通过站中有城、城中有站的有机的融合，实现了从交通枢纽到活力城区的转变。
0: 其实我们虹桥枢纽是我们国内迄今为止最好的枢纽，但它仍然留有一点遗憾，就是它和城市的界面啊，并不是做的那么通透的。我们这样讲，在枢纽可能看不到城，而在城里边我们用不到枢纽。我们就讲说，站城融合就是什么无界的这个概念。我在站体现了很多城市的功能，而我在周边地区这些城市要用到枢纽功能又是非常便利的。同时通过它的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集枢运，它实际上把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非常多的区域性的中心、区域性的功能，通过这么一个枢纽，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面能够有一个高效的组织。所以在这一块里边，它就很好的体现了综合、立体、高效、便利。
1: 想要长期顺畅稳定的运行，协同治理能力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块了哈。它是否有一套自己非常完善的一个协同治理的一个体系？
0: 上海2035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了东方枢纽它的功能定位，然后就开始逐步的推动它从规划到设计到建设。那么在规划设计建设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既是交通枢纽，又不仅仅是交通枢纽，对于整个浦东、上海、长三角地区如何来考虑它交通与空间的一个相互作用，交通对产业的一个支撑作用等等。当然在东方枢纽的规划设计的同时，也考虑了它建成以后的长期运营。实际上像东方枢纽本身作为一个建设主体，就是上海市为这样的一个重大工程专门有这么一个发展集团，就是我们的一个市属的国企。然后在这样的一个企业下面呢，它又建立了它的整个地区性开发和它的长期建设运营的专门的以企业的方式来做它的长期运营的准备。从这一点上，它其实在整体性的筹划上面都是采用了一些新的组织方式和新的一些理念。
1: 东方枢纽虽然是落脚在上海浦东，但是它是一个国家工程哈。
0: 是的。
1: 所以您怎么看它在长三角一体化这样的一个国家战略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
0: 我们叫做枢纽中的枢纽，因为我们国家啊整个在推动就是枢纽城市。那么在整个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这个层面上，东方枢纽毫无疑问是上海所有枢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枢纽。那么对于长三角地区的整个一个枢纽集群，那么它也是带动从航空、铁路，从南京一直到我们的杭州，在整个这么大的一个地区里面组织一个对外的国际性的无论是客运和货运，浦东这个东方枢纽都是整个这个地区枢纽的一个龙头。
3: 在上海的战略版图中，东方枢纽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虹桥枢纽共同构筑起吸引东联的开放格局。随着沪通铁路二期的接入，东方枢纽将连通中国沿海铁路大通道，向北跨越长江，向南连接杭州湾。这种客货并重的枢纽布局将有力支撑上海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
1: 东方枢纽不仅仅是一个交通枢纽哈，它对于上海或者长三角城市群来说，解决我们现在有的一些症结，它能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0: 它其实两方面作用，一个在空间上啊，我们只实际上拉开了在整个一个东方枢纽地区，它就给我们从上海的这么个门户枢纽到为长三角服务，如何服务它的一些急速运的这些设施，打开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间啊。比如讲我们现在已经在做的投入运营的两场线，还有到之后啊，包括我们前不久刚刚批准的这个沪藏杭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其实都是会把我们东方枢纽能够快速的连接起长三角这些广大的地区，这是对我们整个地区的一个服务。反过来在最近这几年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从上海到长三角地区啊，整个产业的一个升级。那么产业升级它所带来的人员的交流、货运的交流，其实是一个增量提速的一个过程。那么东方枢纽其实就在这个 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叫做引擎的作用。我们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比如像我们张江啊，包括我们在杭州，就是互联网的整个这个产业如此之发达，他们所要组织的这种交流绝对不是在一个城市，在一个局部的地区，它其实是要连接世界。连接世界的枢纽接在哪里？那就是在东方枢纽。所以我们要通过东方枢纽的建设以及它和对于长三角地区这些核心城市的一个便利的连接，其实它对这个地区的产业升级、产业带动，包括它的经济的便利性，就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升级的推动力。
1: 那么这样的一些城市发展理念啊，从建筑设计建造和周边城市规划当中是否有一些呼应？
2: 围绕的发展的理念，东站枢纽的设计和周边区域的规划，通过功能联动、流线整合、空间协同和生态的融合呢，形成了深度的呼应。功能联动方面，那么在站场区和站前区呢，共同打造站成一体的东方枢纽的核心区，在核心区的以南布局了空铁的产业组团，那么西侧呢，规划商务区，承接高铁导入的高价值的产业资源；北侧呢，建设国际商务合作区，发挥流量转换加政策叠加的作用；南侧呢，打造新的生产力组团，结合商业的配套和人才供应呢，实现通勤者步行十分钟的生活圈，消除枢纽的孤岛效应。在流线整合方面，形成了空铁联运、三网融合的交通的结构。在空间协同方面呢，枢纽和站前的综合体呢，形成了半围合式的布局，来形成了这个城市的会客厅，构建了开放式的城市的公共空间。那么在生态的融合方面呢，在东方枢纽呢7平方公里范围内，那么东西方向呢，以东方枢纽的核心区和东方大道形成开放的创新的轴，那么南北方向呢，以及1503川南丰路以及运河形成特色的空间轴，构建了蓝绿交织的区域的生态安全骨架。
1: 从虹桥交通枢纽的一个发展经验来看啊，一个高效的交通枢纽，它能够带动周边的商务会展总部经济的一个发展哈。那么就东方枢纽来说，在这一块它对周边产业的带动，尤其是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您持什么样的一些观点？
0: 我是对它有这个很好的期待，而且我相信一定是会非常成功的。因为我们在东方枢纽在筹划这样一个枢纽建设规划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叫做啊站城融合。在一开始我们就把这个地区的发展和这个枢纽的建设放在了一起来考虑啊。尤其是我们在讲本来浦东机场在全球机场的货邮量上面，它也是名列前茅的。那么从整个国际的这个货运到国际旅客的出入啊，与我们整个一个东站的连接本身，它就是对这个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动力。所以对于东方枢纽，我们整个地区实际上7个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它就有纳入了相当多因为交通便利所能够催生出的一些新的产业增长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上海已经形成了很多就是我们叫新资生产力的板块，从我们现在人工智能也好啊，机器人产业也好，包括我们张江的生物医药的产业也好，他们实际上对于以全国的连接和世界的连接，它都有很特殊的需求。那么反过来，我东方枢纽对这些产业本身它的交通连接的需要也能起到很好的支持作用。所以它本身这个枢纽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交通集散，它一定会这个地区的城市化的发展，包括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的提质升级，都会带来很大的好处。
1: 可以说东方枢纽和上海虹桥枢纽
0: 是
1: 共同构成了上海整个国际门户枢纽体系哈。
0: 对。
1: 那么我们想请教您的是，这个东方枢纽和上海虹桥枢纽这两者之间一东一西，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怎么相互呼应，怎么相互协同发展？
0: 他们在功能上其实是一种就是互补性的功能。因为我们上海的市民肯定有很深的感受，我们大量的国际航线是在浦东机场，大量的便利的国内航线更多的是在虹桥机场。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上海自东向西 可能我们走虹桥会比较方便。但是当我们把铁路线、把高铁线引入浦东以后，东方枢纽就起到了。

0: 很好的一个集疏运河中转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上海市的市民来使用这两个枢纽，在功能上也是有不一样的。那么对于长三角更广泛的地区来讲，它可以通过这个铁路网，上海东站便利的和浦东机场连接在一起。实际上，我们把整个长三角以铁路网接入到了我们这个国际枢纽，会给大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对我们长三角一体化，长三角面向整个一个全球的一个发展和它的竞争力，都是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1: 东方枢纽不仅连接了交通的断点，更打通了产业的经脉。站成一体化的开发模式，融合了商务办公、会展文旅及高端城市服务功能。未来，这里将不再仅仅是单一的交通节点，而是转变为集聚新智生产力与配置全球资源的城市活力区。
2: 我们知道东方枢纽也是作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重大工程哈。那么请教一下二位，二位觉得在这个东方枢纽这样的一个超级工程当中，引领二字它的作用怎么来体现？
3: 一呢，是上海东站与浦东国际机场呢为核心，实现了空铁的高效的联运；二是呢，运营管理的一体化，在站场区创新陆地合作的模式，成立了合资公司，在全国也是首创协同的这样开发模式，打破了传统的这个陆地的这样的壁垒，统筹多种的交通方式，建立了空铁轨路协同运营管理的机制，实现了资源的整合和协同的发展。那么在站城融合方面呢，通过土地高效的集约节约的利用与多元城市功能的立体的这样一个复合，实现了由枢纽的交通中心并为城市的活力中心。在机制上呢，还专门组建了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四级企业来持续这个经营。刚才我们陈教授呢特别提出了构建的东方枢纽呢引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核心空间的载体。那么总体来看呢，在7平方公里范围呢，通过交通枢纽站城融合和制度创新呢，将交通的流量转化为经济的增量。
0: 我觉得它在引领上面是在各个层面上都是对东方枢纽是有很高的期待，也在尝试做很多的创新的啊。无论是它从最初的这个规划设计，一直到我们现在建设运营的模式，我们都希望它的引领性，我们会把很多新技术都集中在这个枢纽的建设当中。同时在交通的组织上面啊，它也引领着我们什么叫枢纽，就多种交通方式的集成，而且以最好的方式来集疏人群和客流。那么这是我们在说综合交通啊，如何发挥综合交通作用上面也是一个集成。同时呢，在建设的实施组织上，在将来的长期运营上面都是有很多的创新。这种创新通过这种示范性的工程的建设，其实也会对我们国家很多的新的枢纽的建设，已有的枢纽的这个提质升级，都会带来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2: 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设计理念到国家战略，从交通功能到城市融合，东方枢纽不仅仅是一个交通中转站，更是上海面向未来服务长三角连通全球的重要门户。今天我们着重从建筑本身和交通功能出发，对这个新地标进行了解读。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东方枢纽的建设进度，并期待它在不久的未来成为开放型经济的新平台，引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动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7: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8: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9: 从智能体再到智能体的这个互联网，郑总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就是作为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下来的亲历者，这一路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变化或者说是发展的趋势，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0: 人工智能产业呢，已经全面进入到一个推理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推理时代，智能体的发展呢，也呈现出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说就是单体的这种单智能体的发展，那么智能体呢可以帮我们去写代码，帮我们订酒店，那么实际上这本质是一个单兵作战的模式。那这个单兵作战呢，对于算力的需求呢，它就要需要单卡的极致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让这些智能体能够更好更快的来去为用户来创造价值。那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叫多智能体的协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对，这就是现在说的智能体的集群。那么在前不久，我们在深圳龙岗在部署的这样的一个政务智能体的项目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说在城市治理的场景当中，当这些摄像头发现了城市治理环节当中的一些问题，那么它可以主动的去呼唤无人机进行前方的这样的一个验证。那么在这个政务环节当中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些策略，能快速的 push 到前端的这些网格员手里，或者说让前端的这些智能狗机器人呢来去进行相应的巡检，完成业务的这种闭环。其实这个本质呢，就是不同的智能体之间的这种协同。那它对这个算力的需求呢，就是需要这种各个低时延，需要高弹性，需要通过分布式的这种算力集群来满足多智能体之间的这样的协同。当然这里边呢，其实还有几个技术的特征啊。第一，就是智能体之间要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就不同智能体之间谁来指挥谁，
9: 是
10: 谁来信任谁，
9: 对，
10: 谁来授权谁。这个本质呢，实际上要让不同的智能体之间它有一个底层的通信的协议。第二个呢，其实就是算力呢，我们说要去中心化。原来的算力呢，在单智能体时代呢，那么算力集群可能是集中式的这种构建，但未来呢，这些算力要随着智能体在边缘侧和端侧的不同场景当中的部署，要跟着他们来去走。所以说这种云我们叫云边协同的这种模式呢，是这样的一个算力集群未来构建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第三个呢，其实也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说智能体的推理呢，其实可以分布来解耦。我们说大模型的推理分为两部分，一个是 prefill 的这种预填充，那另外一个是 decode 的这样的一个推理。那么因为这两个阶段呢，它的性能的指标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计算密度型，一个是仿存密度型。那么通过这种 PD 的分离呢，可以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种推理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当然这个都是我们多智能体集群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未来呢，其实我说智能体呢要进入到互联互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智能体互联网的这个时代。
9: 也就是说，就以前可能是一直以来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单智能体，它只为它自己的这个工作来
10: 去聚焦在单一的一个场景当中，对，发挥它极致的性能，
9: 就是它把它自己的事儿 做好就行了，不用去管别人。但
10: 是
9: 现在我们慢慢的发现，这样的一个性能或者说是作用不能满足这个需求了，是吧？
10: 对，其实现阶段我们单智能体应用实际上完成的是一个人机互动的模式。那么未来呢，实际上是机器和机器之间互动。
9: 对，
10: 所以说像什么 A2A 的协议啊，包括 MCP 的这种协议的这种落地啊，都是业内在持续的推动所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9: 好，明白了啊，这也是我们云天丽飞

0: 现在所正在深耕的事情。而且我们知道云天丽飞是 AI 推理芯片领域的这个领军企业啊，我们现在一直都在说 AI， 然后今年的这个大会上也是集结了 AI 的诸多赛道的这样的一些领军企业。那么跟我们来说一下咱们所说的这个 AI 推理芯片，能不能跟咱们的老百姓来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义？
1: 是的，我们说 AI 推理和 AI 训练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同样呢，它对芯片的要求呢也是不一样。我们说训练时代就好比对大模型而言，就好比是一个发电的过程，我们在那个云端通过这种万卡的算力的集群训练出一个非常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的大模型。但是呢推理的阶段呢就好比是个用电的过程，大模型要进入到千家万户，要赋能千行百业，实际上它必须要在推理这个是阶段的，我们要提供更加低成本、低时延和高性价比的极致性价比的这种算力的支撑。
0: 就是说我们这是一个在思考的过程，就是我们把这个方案要落地的时候，我们要解决一下哎，到底什么是一个最优的方案来使用， 是吧？
1: 要通过一些架构的创新，要通过一些技术的这种提升，让大模型的这个落地呢更加的丝滑更加的高效，更加低成本，真正意义上做到 AI 的普惠。对，
0: 这就是我们云天丽飞目前所给自己的一个定位
1: 和目标。对，因为云天呢实际上是2014年的成立，就是当时我们的这个董事长陈宁博士呢带领这样的一个海归团队来去创办这家公司的时候呢，就把算法芯片化作为我们一个核心的技术路径。那我们的目标呢不仅是一家 AI 芯片公司，而且是要做懂算法的 AI 芯片公司。所以说呢，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已经迭代了5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GPU 的 GPNPU 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神经网络处理器。通过这些处理器呢，我们迭代了几款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芯片。那目前我们的这个 AI 推理芯片呢，已经涵盖了云边端这 AI 全站式的这些业务的场景。那比如说面向云端的这种大算力推理需求的这种深穷系列。那么还有面向边缘侧高性价比的这种边缘侧的 AI 推理的深界系列，以及面向具身智能大脑的这样的一个端侧这种推理的这种深情系列。那这样的话，这些芯片呢当然也适配了这些主流的大模型和这些相关的这种架构。那未来呢，其实我们也是面对着 AI 推理应用的不断的这种爆发，我们也推出了3款就基于我们全新的这种 GPNPU 的底层的架构。那大致呢，我们未来呢会有3颗这样的一个云端的大算力芯片，比如我们把它定义的代号呢 P 芯片呢，就是主要解决智能体的这种上下文的这样的一个百万上下文的这样的一个推理。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叫的解决 prefill 的这种预填充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这种芯片。那第二款呢叫 D 芯片呢，就是针对的解码的这样的阶段 decode 这样的一个阶段，来提升它的这种推理的这种效率。第三颗呢就 L 芯片， L 芯片呢主要解决的是针对 decode 的这个计算密度的环节，采用一些全新的存算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架构，让我们的这个推理的效率呢有更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提升。
0: 刚刚您也是提到了，现在因为 AI 的普及，这个 token 的使用量、调用量是大幅的增加的啊，而且这就增加了这个 token 的这个成本。那么现在包括说之前啊，就也就是上个月的时候，这个豆包他也说开启了这个收费模式，是。然后呢，三大运营商也是推出了这个token 的套餐啊，所以呢，大家都在为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降本增效吗？还是说是就是节约成本？而且我们云天丽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提出了100亿 token 一分钱哈。我在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非常的感兴趣啊，因为现在的这个算力成本可以说是相当之高了，我们是怎么样来做到这个 token 可以达到这个一分钱这样的一些高性能高性价比的这个算力的这种底座是如何来实现的？
1: 对，那个主持人介绍没错，其实我们说现在人工智能也进入到一个随着 AI 应用的这种需求的爆发，我们现在全面进入到一个 token 时代，或者 token 的经济时代。 token 不仅是我们在推理的一个最小的计算单元，而且它已经是衡量这个经济时代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 最小的一个度量衡的这样的一个单元。对，我们国办前段时间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指出，我们现在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超过140万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这样的一个。

0: 确实是这样子啊。那我们说到这么多的过程当中，也是了解到了咱们云天丽飞在通过自己的这种核心的技术路线，慢慢的在实现我们 AI 的这种普及化。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所做的这样一些工作？
1: 好的，其实呢，就是云天丽飞呢，一直呢通过技术的创新来推动我们 AI 推理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下降。那这边的主要，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工作吧。第一个呢，就是架构的创新。那么我们一直在推动我们 GPMPU 的这样的一个架构的迭代。那么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是第五代的这样的一个 GPMPU 的这种架构。那它本质上呢，是一个高效的 AI 推理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器的这种单元。但是我们也兼容啊，我们大模型的一些主流的这种开发的生态，可这样呢，对我们的用户呢就比较友好，它可以以极低的成本完成这种模型的迁移到我们的这些国产的算力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采用一些进存的技术或存算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这样的话它可以解决，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让我们的这个带宽可能更高，这个延时可能更低，那我们推理的效率可能更高，有效地打破这种内存墙的这样的一个瓶颈和问题。这是我们架构创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独创的一个名字啊，叫算力积木。其实这个理解起来也比较好理解，就是通过新地 chiplet 的这种的技术呢，来完成这个算力的芯片的这样的一个灵活的扩容，然后再通过麦氏互联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呢，能够让芯片之间能够高速的互联。那以前我们是一个单点，然后逐步通过搭积木的这种方式呢，让我的这个算力呢可以有个弹性的空间呢，就会扩大。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覆盖云边端不同的场景对算力的这种需求。那目前呢，我们有啊面向云端的申请，面向边缘侧的申诫，以及面向端侧的申请的全系列的这样的一些芯片的这种布局。第三个呢，其实我们一直致力在推动的就是生态的构建。我们刚才讲这个1001计划也好，百万 token、百亿 token 一分钱也好，它不单单仅仅是 AI 芯片公司一家的事儿，它一定是需要我们的上下游企业一起合作、一起推动、一起面对，来去通过共创，就跟我们今天所说的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一样，才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才能让各家的特点和能力的优势呢发挥到极致。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这几年云天丽飞一直在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0: 集百家之所长。
1: 是的，
0: 把我们的各个家里的拳头产品集结在一起，看能不能把我们这样一个生态给做出来。
1: 是的，是的，对。
0: 好，因为智能伙伴时代下面，我们一直在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安全。安全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当海量的这种分布式的多智能体接入协同的网络，包括它的这个数据隐私啊，还有智能体的这个身份的认证啊，还有跨域权限的这种管控，其实都是会成为这种风险点的。所以我们该怎么样来构建这种安全的可信的多智能体的协同的环境呢？
1: 是的，这从我们过去这几年的这个产业的实践角度来讲，我觉得要解决这安全可控的问题呢，我谈三方面的体会吧。第一个呢，就是数据安全。数据安全的核心呢是数据不能出域，地域的域啊，数据不能出域。我们就说以这个城市治理的场景为例吧。我们说这个数据呢，从采集到治理，再到我们的这些使用。那么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就是原始数据不能离开这个数据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只是把这个数据治理的结果来去进行这样输出。那么所以说这个呢，是在我们说在过去几年这种在这个在算法时代呢，这是我们一直在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在智能体的阶段呢，我们认为呢，同样要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这样才能让用户更好的来去使用智能体，才能放心的来去使用智能体。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说的身份认证的问题，智能体如何去这种持证上岗。那么我们在今年呢，在深圳的龙岗区呢，搭建了国内应该首个的政务智能体的这种项目。在这个政务智能体项目过程当中呢，就是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前端各类的这种智能

0: 的传感器、巡检机器人、无人机、摄像头，其实这些不同类型的智能体呢，它都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谁来指挥谁，谁来信任谁，谁来给谁来进行授权。其实这就是一个智能体的一个身份认证和权限分配的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构建一整套的智能体的身份认证和注册的这样一些相关的机制，所有智能体在使用之前它必须要完成身份的注册、身份的认证，要持证上岗。这样的话就是未来就可以形成在先认证再授权，然后过程权限的这种监督。那么这一套经验呢，我们现在已经固化到我们相关的这种平台当中。今天下午呢，这个跟新通院的这场论坛呢，我们也是围绕着智能体的这个互信互通来去达成这种协议的倡议。那第三一个呢，其实我们认为就是要在芯片层面，那自主可控的架构呢，是解决这个问题最核心的这样的一环，就是真正意义上自主可控的架构才能构建起我们未来整个智能体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底座。所以说呢，这个比如说云天所构建的这套 GPMPU 的这样一套架构呢，就是从编译器到这个驱动，再到指令集，再到这个软件站呢，就是全链条的这种自主可控。那么从模型的调用、数据的这种进出呢，我们都可以在芯片层进行这种策略的管控。所以相比较海外的这种芯片的架构，那国产的自主可控的架构一定是最安全的。所以说呢，这个安全治理的问题啊，不能等到这个智能体广泛应用之后再去补课，我们一定要从它的芯片层、架构层和标准层等各个层呢都需要发力。当然这也是作为芯片企业我们在智能体时代所必须要担起的一个责任。
1: 那现在我们都说是多智能体一起在协同发展，那是不是说现在这种多智能体的时代的这种安全问题会比过去要所面临的这种问题要更加的复杂一些？
0: 是的，以前我们在算法时代，它只是一个算法的相关的应用，我只要急着解决数据流的问题，就刚才我说的数据不出域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众多的这些城市治理的环境当中，我们所有的数据呢都是在这个内网上来进行治理，来进行这个使用，那数据不出域不出境，它有效地跟互联网来进行隔绝，
1: 只要做到这个点就可以了。
0: 对，但是智能体时代呢，因为智能体它的智能化程度比的小模型和算法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那这就我们要解决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联互通和互信的问题，就刚才我们说的要解决身份的认证和我们的这个权限授予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互联互通的这种协议就变得更加重要。那未来呢，这个底座算力底座的安全也很重要，它是有效的支撑了我们的这种使用的这种安全性的这种达成。所以说强调自主可控的这种芯片的架构，那是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共识。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国家的很多部门也在大力的推动这种国芯国模的这种融合。

0: 我们在这个安全领域也要在各个方向进行一个协同，
1: 是的。
0: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智能体规模化普及是一个大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您预判包括从今年我们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所呈现的一些新技术新理念来看的话，未来我们的这个多智能体协同发展的一个路径会是什么样的？
1: 我认为未来多智能体协同发展呢，应该会分为三步走。第一个呢，就是在城市治理和一些公共安全领域率先来去落地，因为呢这些场景呢是政府主导，它的需求呢比较清晰，它的安全的要求呢也比较明确。这我刚才所想，跟十年前在深度学习时代，它的算法的落地的场景是逻辑是非常像的。所以说，智能体时代呢，也要在这方面来去努力和推动。第二步呢，我觉得就是在具身智能和工业场景当中有所跟进。那未来，比如说工厂里的这些机械臂呀，仓储里边的这些 HGV 的小车呀，包括这些巡检机器人啊，它对这种智能体的实时性和这个安全性、可靠性，其实要求更高。当然，这个对企业而言，它也要测算它自己的这种投入产出比。那么，所以说呢，这一块呢，当然也需要这些，比如说具身智能的一些芯片的能力的快速提升。那第三步，我觉得才是消费级的智能体的这个全面的这种爆发。
0: 我们先把企业级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底座先做好，然后再深入到这个消费级当中。
1: 是的，先进入千行百业，再不能
0: 千
1: 家
0: 万
1: 户。
0: 说得太好了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云天丽飞的郑总给我们来一起关注到了这样的一场AI 多智能体的普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和。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包。
6: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7: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6: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7: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6: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7: 每周日9点，
6: 与您
7: 不见
6: 不散。
8: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

0: 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2: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3: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4: 约邮件，
5: 约见面，
4: 约三观，
5: 约喝茶，
4: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4x24小时全程大放送中的采访，欢迎收听。
7: 欢迎来到 WASC 全程大放送直播现场，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谭帅。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本届的 WASC， 我想物理 AI 一定是其中之一。今年以来，海内外各大厂商都在纷纷布局物理 AI 赛道，厂家们似乎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大模型内卷已经见顶， AI 的下一个增长点在物理世界。那么物理 AI 时代谁在引领下一代基础设施建设呢？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将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关注。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一木科技创始人兼 CEO 李志强，非常欢迎李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哎，大家好，我是李志强。
7: 李总，刚刚我们也说，其实今年以来呢，海内外的各大厂商都在纷纷布局物理 AI 赛道。就在前几天呢，英伟达也刚刚发布了它旗下的物理 AI 的这个产品啊，扩充了它的物理 AI 的产品线。我知道，其实一木科技呢一直在物理 AI 的赛道深耕。那在这样一个赛道之中，我们一木科技它所承担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8: 对，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我们去看到，就像这个大模型领域，就是语言大模型领域的话，其实中国是一个这个追赶者的角色。但是其实在物理 AI 这个领域的话，我们发现其实中美是在基本上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其实中国的差距几乎没有。那我们觉得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然后呢，目前其实在这个领域呢，有三种不同的大家的一些打法啊。第一种打法呢，一般就是说做这种纯模型算法类的这样一些企业，就像你刚才提到，比如说像这个英伟达刚刚推出的 Cosmos 3，然后以及像这个 Physical Intelligence 推出的 Pi 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模型，包括还有Generalist 呀，这些公司呢，他们其实相信的这个点呢，就是说要做通用的矩阵智能的大脑模型，然后基本上他们的 work 不太会去关注于硬件本身，而是主要是在数据和算法。那相信有一天未来，如果模型能够有一定的泛化能力之后，那它可以做跨本体、跨硬件的能力。对，这是一类。那第二类的话呢，其实是把整个系统，就是从软件到硬件到模型去统一起来的这样一种打法。比如说像特斯拉的 Optimus 啊，以及 Figure。中国我看到像智源，他们其实也是从本体到算法的一个整合体。那这样的公司的话，它就需要有更加广泛和强大的这种研发能力，把硬件的研发、硬件的制造到软件、算法、模型呢去做一个统一。对，然后我们自己呢，其实要找准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定位啊。我觉得以上两个方式可能都不是我们最擅长的，而我们认为在这个时间点，其实矩阵智能要发展，其实它的这个分工和开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一木想切入的点呢，其实就是做第三类啊，我们想做叫基础设施层。我们主要是做的就是把刚才说的硬件和算法能够真把它链接起来呢，中间的一整层的基础设施。那我们只有打通了我们从感知的入口到数据的飞轮，最终我们会去赋能模型这三层的这种全栈的赋能和可拆可合的这种打法，我们去用更开放的生态系统去赋能整个矩阵智能的打法，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和思考的方式吧。我们觉得这样的话才能够去驱动矩阵智能这个体系，大家能够去分工协作，能更快的去推动矩阵，就是这种通用物理 AI 的这种到来。
7: 是啊，我们要打造物理 AI 世界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其实物理 AI 它最大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把这个 AI 建立在对于物理世界的感知之上啊。它要做出动作，给出对于物理世界的这个反馈。那如果我们要打造就是物理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话，您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口我们在哪里突破比较重要？
8: 对，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去思考目前矩阵智能它物理 AI 的

0: 卡点其实有三个，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感知层，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到底要去拿哪些，
1: 怎么感知，
0: 对，怎么感知这些数据，对吧？第二层呢，其实我们认为是在操作执行层面，就类人的操作执行层面，比如说一些领脚手啊，比如说一些
1: 怎么样精准的
0: 去操作，对，
1: 操作，
0: 对。第三个就是大脑啊，当然大脑的前提条件是数据，都更精准的数据。就这三个维度都是要去突破和解决的。而我觉得我们医木最核心的想要去突破的这个出口呢，主要是在这个触觉的感知，再加上我们一些精巧操作的这种执行能力，然后去帮助一些做大脑和做整体方案的公司呢，去形成他们更好的这个矩阵智能的方案。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的最好的这个突破口。
1: 对，我们这个通过这个触觉的感知，您刚刚说也是有三个层面，一个是从触觉方面，一个是从数据方面，一个是大模型方面，
0: 对
1: 啊，那这三个层面的话，具体是怎么样子层层传导的这样一个链条？
0: 对，它是这样，就是这三个其实是密不可分的这个三个层面。
1: 嗯，
0: 第一个层面主要是解决我们的一个数据的有无和数据入口的问题。
1: 嗯，
0: 就是目前其实在矩阵智能领域，大家都发现就是对于物理世界的这种感知能力是很弱的。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传统的语言类大模型和传统的视觉模型，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数据库了，比如说这个有无数的这种已经数字化的这种文字啊，文章信息和对话，对吧？这个其实帮助我们去做语言模型。那比如说在视觉类的有 ImageNet， 啊，我们有大量的这种视觉的图片的信息可以去催生我们的 AI 的视觉能力。
1: 嗯，
0: 但是在物理 AI， 这是完全缺失的。
1: 因为物理 AI 太庞杂了，太复杂了，我们也很难把这么多数据收集起来，
0: 对对对，
1: 让它去感知。
0: 对对 对， 对， 对，我们没有这样的数据资产和数据遗产，所以呢，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我们要去推动，我们可能是类似于 ImageNet， 就像 TouchNet， 我们就一个更加开源、更加庞大的未来去能够去真正去感知这个世界、触碰这个世界的那个物理层的这样一个数据集，这是我们要推动的第一步。有了这个数据集，我们才能够去做更好的一个这个数据的入口。
1: 怎么推动呢？这个数据简直太庞大了。
0: 对，
1: 怎么收集？
0: 对，
1: 怎么推动？
0: 对对对对，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换句话，这就是为什么是一个开放和分工的这个生态会比较合适。
1: 嗯，
0: 我们更觉得更呼吁整个行业是开放和，
1: 就让大家都来，不能
0: 自己
1: 去收集数据，
0: 对对对对对，
1: 让大家都来收集数据，
0: 都来一起
1: 汇拢到你这个平台上。
0: 未必是我们这一个平台，
1: 啊，
0: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开源平台。
1: 嗯，
0: 它应该是开放的社区，
1: 嗯，
0: 就像 ImageNet 一样，我们要有这个TouchNet， 我们有 OpenTouch 这样的一个 community，
1: 嗯，
0: 一个这个社区环境，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肯定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做到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前提条件是我们要先把标准接口和整个链条能够把它规范下来，
1: 对，
0: 把它打通，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形成这样的数据资产和数据飞轮。
1: 可是现在行业里面大家愿意开放吗？或者愿意把这个数据都贡献出来吗？汇集起来吗？
0: 对，这，所以刚才其实提到有几种不同的打法嘛，但我觉得其实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大家是愿意去做开放的，
1: 啊，
0: 对，比如说纯做大脑模型的，其实大家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 community， 就是有这样的平台，这个就类似原来做这个视觉的 AI 模型，然后呢，也有一些这个做应用端的，做这垂类的一些领域端的这样的一个客户。那他们也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模型。另外还有做 researcher， 有很多这种 scientist， 对吧？大家像这个 ImageNet， 其实也都是一些科学家，大家自发的组织成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渠道和这种组织。那我觉得至少还是有大量的人是需要且支持这样的一种模式的。对，我觉得就是你对它进行赋能，自己也会得到回馈。
1: 对，那其实我觉得在行业内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开源的平台，让大家把物理世界的一些触觉的数据都收集起来的，企业啊，或者是创业的企业还是非常多的哈。那么，您觉得医木科技的优势是怎么样？是在哪里？
0: 我觉得至少有几点，第一方面是有我们的理念，第二方面是有我们的整个技术层面的一些特点吧。我们的理念首先就是开放和共赢，而不是说我们是封闭系统，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会号召更多的人去参与到这个系统。第二就是我们真正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的话，它的核心底层还是那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应用层，基础设施层的它的一个建设。我觉得我们最核心的点还是要把 这个技术壁垒把它提高，
1: 嗯，
0: 把真正类人的感知能力把它能做强做扎实，
1: 嗯，
0: 这个才是最核心的。那么通过

0: 自研的芯片、自研的材料，能够把我们的触觉传感器做到最保真、最类人，就是我们人类是如何去触摸这个世界的，我们能把这个信号完全的还原回来，这就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能力。因为你知道这个硬件是一个入口，对吧？如果这边的这个有任何的差错，后边其实就会越错越多，你的数据的收集会有更多的问题，然后你的模型也会有更大的误差和我们叫这个谬以千里，对吧？我们就前端的这个采集器必须要好，所以我们的核心壁垒首先要建立在我们的触觉的感知的类人精准和一致性的这样一个前提，然后再加上呢，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数据和算法上的一些能力。我们主要做的算法呢，其实是做在触觉相关的一些语义理解算法啊，比如说，因为我们很多触觉信息是不规范的、不标准的，但是我们其实核心是要把这些触觉信息怎么让 AI 去能够理解。那这里边就是一个是标准化，另外一个就是要做到我们通过我们叫编码器，编码器就相当于我们把触觉数据做一个语义理解，让所有的 AI 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理解模式。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点。第三个点就是说，还又回到我们的理念上来说，因为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重新创造一个这个具身模型啊，我们是要赋能这些具身模型，我们是希望现有的模型或者未来的具身模型都能够更容易的去接入我们的触觉数据，因为它希望用客户最终是一种打包的采购模式哈。当然，我们肯定是目前是以触觉硬件为最，
1: 触觉硬件
0: 对，
1: 触觉
0: 最
1: 硬
0: 快
1: 件基本上就是机械手传
0: 对，
1: 感器
0: 手啊，传感器啊，就是带传感器的手啊，这样一些产品，因为它本身硬件的售卖，它的这个客单价各方面是比较高一些嘛，它这个是对我们的收入贡献是相对来说目前是最大的。但我其实更看好长远，就是我们的 open 的这个社区的数据集的能力，和我们对未来算法的赋能能力。
1: 那其实除了这个硬件之外，其他的，特别是这个数据方面的这个商业化的一些能力的话，它其实是需要一个这个标准化的这个接口来推动的。
0: 是的，
1: 但其实现在很多都是一些非标的这个产品，
0: 没
1: 我们
0: 错。
1: 如何做到这种标准化？我们在推动吗？
0: 对，我们在推动标准化，以及我们其实是在推动它的一个平台化。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其实以前这个过去20年，大家其实做的这个，就比如说大语言模型，它今天之所以能那么的发达，那么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爆发，其实并不是一个 overnight success，对吧？其实不是说某一个人有一个新奇的 idea 就把这个大模型训练出来了，而是说它先有的是基础设施，就是我们的算力、我们的存储、我们的网络，其实已经有非常发达的这种基础设施，已经可以在云端去部署。那个训练大模型的客户只需要调用这样的基础设施，就可以去做自己的模型训练了。对，那相应的话，我们认为其实具身智能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是希望把我们刚才提到那三件套啊，我们的触觉能力、触觉数据，还有模型赋能，把它做成一整套的可调用的标准化的这样一个这个基础设施啊，那就客户可以随意的、很方便的去获取，这样的话才会去更快去推动整个这个具身智能的训练和未来的一些应用和爆发，市场才会更快的爆发起来。
1: 那现在就是其实这个标准的话，现在是我们一家在推动。其实这个标准的话，如果要是就是大家共同来推动，或者是行业有一个标准的话，可能更好的能够推动它。现在
0: 当
1: 还
0: 然
1: 没
0: 了，
1: 有这个标准，
0: 目前还没有完全形成标准，
1: 所以我们在试
0: 在
1: 图
0: 努
1: 推
0: 力
1: 动
0: 跟
1: 行
0: 大
1: 业里
0: 家，
1: 有这样一个标准，是吧？
0: 对，是。
1: 那么业内的企业他们怎么想？觉得愿意来共同推动这个标准？
0: 我们还是看到挺多正向的反馈的，非常多。因为就刚才讲到，我们有那么多的优质客户，就大家都希望把它变成这种标准化的能力和接口。这个平台会赋能整个行业的。那我相信，其实只有我们把这个基础设施做得厚实，做得更坚强，其实大家这个跑得会更快嘛。所以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正向的一种方式。
1: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也回到本期节目的一个主题，就是从硬件到数据，我们说谁在领跑下一代基础设施？对此，您的理解会回答是怎样？
0: 对，其实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其实我们之所以叫下一代基础设施呢，其实就对比上一代嘛。其实刚才提到，就是说，其实过去20年，大家都在做这种数据中心的建设，主要是把算力、

0: 存储能力啊、网络能力呢，去做一个平台化和云服务化。他们其实主要解决的就是信息之间的这种流动啊、存储啊，还有计算。
1: 嗯，
0: 对。但是在这个物理世界，其实主要还是对物理世界的这种感知和理解力的能力。
1: 嗯，
0: 但是这些原来的这些基础设施其实已经不够用了。
1: 嗯，
0: 就比如说一个机器人进到工厂或者进到家庭，那他不管是说做任何的动作，打螺丝还是拿什么东西，它这种物体本身的软硬啊、粗糙度啊、光滑程度，是不是能拿得起来，有多重啊，这些手感其实之前的基础设施是完全无法实现的。
1: 所以我们要建立新的一套基础。
0: 对对对，我们觉得应该有新的 physical AI 的物理 AI 的这样的基础设施，它是以新的感知模态为中心去驱动的。所以我们就希望把整个我们这个触觉的模态加多模态的这种融合能力作为一个新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
1: 嗯，
0: 那我觉得是在具身智能这么重要一个领域啊，它其实决定我们的国运，以及可能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命脉的这样一个赛道里边，我觉得其实我们自己能够去掌握这些底层技术，这样的关键的能力集作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中国的 AI 能够真正走向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一个必经之路吧。
1: 嗯，好的啊。那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一木科技创始人兼 CEO 李志强做客本时段的节目啊。本时段的这个节目呢，就到这儿。

0: 通讯机器，那么央企的估值是处于历史低位。那么在搿种情况下头呢，搿两家公司出手来增持股票。那么第二个就是硬科技的赛道，伊也迎来了长线资金的持续加持。中国神通以直接点名增持科技企业，搿股票和科创类的 ETF。那么与中国国信支持央企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形成了一个呼应。那么重点关注的领域是半导体、算力、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科技领域的国产替代类的搿个产品。所以讲搿个礼拜搿两家机构的出手，那么是一个主动维护市场稳定的一个实际的信号，所以讲对搿一条信息，大家予以高度关注。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也是比较重要的信息：上市公司密集出售回购增持，与40家 A 股公司同日披露回购或增持计划，金额上限合计超8亿元。释放稳持强信号，有机构直言回购增持将持续夯实市场底部 ，A 股年内两次买点或已到来。7月2号 ，A 股迎来一波回购增持公告的密集披露。据东方财富不完全统计，当日超40家上市公司披露回购或增持计划，按金额上限合计超8亿元。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接下来关注搿条信息呢，就是搿个礼拜出台最多的公告是上市公司的增持和回购，有40家 A 股公司。当然，搿一些公司基本高头侪是就是阿拉上市公司各个板块当中的头部公司。搿个礼拜呢，侪披露回购跟增持的计划，那么金额上限合计是超过8亿，超过100亿。那么伊向市场呢，就释放了要稳定市场的一个信号。搿一个动向呢，主要是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增持，一个是回购。增持股票就是讲上市公司辣辣低位，就是买回自家的股票。有1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增持的公告，那么已涉及到多家的大型的央企。那么力度最大的有一家叫三亚能源，那么公司的控股股东是三亚集团，已在未来的12个号头来增持15亿到30亿元，那么不设置固定的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一个是持有资金，一个是自家筹集的资金。那么阿拉晓得，现在就是讲上市公司的增持和回购就是讲通过商业银行，伊可以获得低息贷款。搿个酒粮市行情当辰光发动的辰光，就一个现有的政策，搿个政策一直摆辣海。那么对搿些公司来讲，要获得资金，实际高头是比较方便的。那么另外个中国铝业、中国建筑、中国中储、中煤能源、国投电力、川投能源等等。搿些建筑类的股票、搿些能源类的股票、电力板块的股票，搿些上市公司增持的动作比较多。那么回购搿一段，回购跟增持的区别增持买进股票，伊摆了一段辰光了以后，伊可以来套现，勿改变总股本。那么回购呢，照例来讲，就是讲买进的股票要予以注销。比较规范的做法是予以注销，那么搿能介呢，就要改变总股本，优化伊个财务结构因为总股本缩小了以后，盈利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头，每股税后利润就达到了提高。那么搿一个礼拜有30家上市公司宣布回购计划，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包括王府井金星一业、海鸥生物、科沃医疗、晨光生物。就是新奇眼业等6家公司，那么搿几家公司呢，改变一个注册资本。那么回购的钞票必须是持有资金因为伊减少注册资本啊。就是讲，伊勿像增持，伊可以通过就是讲，银行贷款 将来抛出股票。

0: 票了以后来可以回拨银行。那么搿一系列个动作呢，就可以看出正是回购个频率加强，以表明政策点个信号辣辣搿个礼拜不断个得到强化。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经济纵一周点评。
3: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七月廿二号，科创板迎来开市七周年。七年来，科创板已经成长为拥有610家上市公司、超170,000亿元总市值的重要板块。而辣迭个610家上市公司背后，一批保健券商也成为见证，陪伴科技企业发展的重要主体。科创板目前实行保健券商子公司跟投制度，辣试营初期，迭个一制度的设立主要是为了强化保健、承销等市场中介机构的竞争定价作用，以便形成有效的相互制衡机制。就迭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和大家进行解读。
0: 接下来阿拉关注搿条叫科创板 IPO 业务当中的、有一个新的制度，叫跟投制度。七月廿二号，也就是礼拜三，科创板迎来开市七周年，所以日脚过了老快，科创板已经七年了。那么七年当中呢，到现在为止，一共有610家公司上市。超过170,000亿的总的市值，那么科创板现在个规模达到搿能介的规模。那么辣辣科创板个七年的改革过程当中，推出了一个制度叫跟投。哪能叫跟投呢？阿拉晓得，一家上市公司要发股票，那么伊是需要证券公司作为承销商来进行辅导，来拿伊推出来。有一个承销制度，那么原来的传统的承销制度当中呢，伊是搿能介操作的：一只股票发行了募集资金10亿，10亿呢，按照一定的比例就是券商来赚取一个承销的费用。搿个承销的费用呢，有一定比例的搿比例呢，一般性就是讲承销商跟上市公司之间互相之间有一个通过合同约定的一个收费，那么搿就构成了证券公司的一个投资银行业务的收入。那么搿是传统的做法，但是辣辣科创板的七年的实施过程当中，推了一个新的制度叫跟投。所谓跟投啥意思呢？就是侬搿家承销商，侬来承销搿家公司的股票。大家利益要捆绑了一道，侬可以按一定的比例来持有股份作为跟投。那么搿跟投呢，就是讲券商伊辣辣做承销的过程当中，那么伊也参与了搿个投资。那么搿投资呢，也是有一定的比例的。那么搿呢，就是拿券商的承销商的业务，搿个利益跟上市公司的利益大家捆了一道了，就是讲而且。侬需要持续的来进行跟踪辅导。那么搿一个制度实施了以后呢，伊对强化保健、承销等搿些中介机构的竞争定价作用，那么形成了一个互相制衡的约束机制。就是定价是否合理，因为侬个利益阿拉里向，还有个是竞争，就是讲伊是勿是造假，业务是勿是真实。那么搿大家互相之间呢，就构成了一个制衡的机制。那么搿制度实施了以后，总的来讲，七年里向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科创板券商跟投的资金是多少？是367亿元，浮盈是多少？是587亿，合计持有市值是914亿元。那么从搿高头来讲呢，就可以看出搿一个制度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那么为券商呢，实际高头增加一个 IPO 业承销的责任心，那么同时呢，又为自家谋得了除脱承销费用以外的一个收益。搿一个制度呢，应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制度。
3: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

0: 体育热议哦，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一到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营总体平稳，同时。择日推进基金监管和投资运营，截至六月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运营规模达3.42万亿元。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1: 接下来阿拉关注一下，就是讲保险基金的一些基本的数据。搿个礼拜，就是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高头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啊，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一到六月份呢，就是社会保险的基金总额收入4.8万亿啊，总额支出是4.14万亿，累计结余11亿。那么整个的基金运作啊，总体平稳。作为 A 股市场呢，公认的长期的压仓石，阿拉称为叫压仓石，伊是内行资本的一个主要来源。那么社保基金跟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呢，伊辣辣今年的两季度的调仓路线，和近期的上市公司股东名册的逐渐披露，阿拉晓得，中保现在正好是披露的当口，到8月底披露为止。从中保的披露过程当中，阿拉就可以看到社保基金跟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一个市场变动。伊是不断辣辣新进和增持。首先，第一个就是常态化来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委托投资。那么今年以来呢，社会保障制度持续的优化啊，现在参与投保的人数，基本养老保险现在是10.76亿人啊，失业保险是2.49亿人。那么搿有一组数据，搿一组数据呢？是辣辣不断的增加。那么另外的呢，就是现时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总体高头辣辣平稳的推出。那么截至六月底，基本养老保险的基金委托投资运营的规模达到了3.42万亿，就是讲3.42万亿元。搿应该讲是历史的最高的记录，而且搿个数据是稳步的。辣辣推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表示，下一步将完全落实社保的政策，进一步研究完善基本养老保险转移的政策，那么解决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的体系，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来参加养老保险。上半年呢，全国人均新增就业695万人，搿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那么实际高头是一个推动。另外两季度呢，上线调仓的路径也通过阿拉中保当中可以不断的显现。社保基金和基本养老基金，伊是 A 股市场公认的长期的压仓石。那么投资风格偏向于业绩确定性强、分红稳健的龙头企业，所以伊个调仓动向被市场认为啥呢？就是价值投资的重要的风向标。从现在目前辣辣披露的中报来看，那么搿个调仓的动作也是比较多。对投资者来讲呢，就是讲阿拉关注中报当中的搿个十大股东的变化，搿是一个下期好的一个观察点。
2: 神隐了，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3: 理财行家应季总告侬轻松理财，
2: 理财应季总。
3: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2: 应季总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4: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0: 听众信箱有位王先生来信提问：尹老师侬好，上新科技 下个礼拜一上市，会不会触发绿牌？谢谢。
1: 哦，今朝的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上新科技将要上市，是否会触发绿牌机制？那么，啥个叫绿牌机制呢？用普通话来读就叫绿协机制，用上海话来解释呢，绿就是绿颜色的绿，鞋就是阿拉街浪向穿个鞋子个鞋，搿是上海人的读法。那么搿一个制度呢，辣辣国际高头是下期普遍实施的机制，就是维护市场稳定的机制。实际高头绿牌机制伊就是一个超额配售的选择权。那么国际高头英文称为叫啥呢？叫 Green Share Option， 那也称为叫绿牌机制。那么名字哪能来的呢？是1963年的辰光啊，当辰光美国有一家公司就叫绿牌制造公司，叫美国绿协制造公司。这家公司呢要 IPO 啊，但是伊放规模呢比较大，放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辰光，那么为了上市了以后维持股价稳定，不被伊跌破放价。那么让伊稳定的上市来管30天，制定了一种制度叫超额配售的选择权。搿呢辣辣国际的资本市场当中是下期普遍实施的一套制度，辣辣阿拉上交所、深交所、证券房和审销管理办法当中，那么侪用了一搿个制度。搿个制度的完整的名称叫超额配售选择权。那么阿拉解释了啥个叫绿牌机制了以后，那么阿拉来看接下来的上新科技将要上市。那么搿次上新科技呢，以募集资金的规模是可能达到600多亿，伊个放价是多少？放价是8.66块。那么搿可以讲是辣辣科创板股票当中是一个，就是讲，阿拉用通俗的比喻来讲，就是一艘航空母舰开进了一个定位，市场高头的股价的定位。那么侬想看，伊盘子是大的，可以搿能介讲。上新科技的上市，辣辣中国股市发展的30几年历史当中，伊的意义不亚于啊，譬如讲中石油当年的上市，以中石油为代表的搿批央企的上市啊，伊也不亚于当辰光工农中建交搿些央企的，就是国家级的银行上市。所以伊代表的是啥物事？阿拉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科技创新企业、高科技、硬科技的股票的上市。所以从搿角度来讲呢，我认为8.66块的搿个定价，辣辣接下来的30天当中跌破搿个放价的概率是比较小的，而且是逐步的趋近于零的搿能介个概率。但是有搿个机制，也表明了啥呢？承销商的一种姿态，也表明了阿拉有搿能介个护盘的机制。所以从搿个角度来讲呢，上新科技的上市是接下来阿拉研判市场的一个下期重要的一个看点。那么同时呢，伊也是辣辣科创板搿个整个的板块，因为搿个礼拜是科创板7周年嘛。对于科创板搿个板块来讲，伊一亮相就是一个头部公司，可以辣辣市值高头排名第一的科创板个公司。那么大家要注意，8.66块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段子万又到处俄罗斯牛不宁得了一百天，
9: 成功人士开口的经典，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来方向。
8: 英记中财经老故事，
10: 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呢，和大家讲一讲早年股市当中的一种比较特殊的投资咨询方式，叫声讯电话服务。

阿拉现在的投资者对搿个没概念的，老股民晓得的。那么，辣辣股市当中，大家当辰光统称为叫168啊，168审讯服务。那么早期的投资咨询呢，跟当辰光的技术条件实际高头是相匹配的。阿拉晓得，辣辣80年代的辰光，手机刚刚开始，手机搿辰光叫大哥大啊，辣辣搿辰光。进入过程光有一个叫移动电话，当辰光，申请搿只大哥大，一个是费用券，我记得买第一只个辰光是18000块，还要申请一只无线电通信证，现在侪变文物了。早期个辰光，阿拉通讯方式主要是靠电话，现在个老百姓好像大家现在屋里个电话侪勿响了，侪基本上勿大会用打电话方式，现在是手机。啊，早期的辰光有大哥大有手机的辰光，那么当辰光没智能手机，就是简单的通讯，后来再会得有短信各种方式。那么股市的发展呢，是由交易所交易是1990年12月份开始，那么一直到91年92年的辰光呢，当辰光还是方式是老原始的，搿辰光智能手机没普及。我记得搿辰光，辣辣93年的辰光，文化广场设立大卖场的辰光，大家晓得股市走势的，一个是通过收音机啊，搿辰光专门交易所搞了一只特殊频道的一只听啊，叫啥个听报行情的搿只收音机。搿辰光呢，电话的发展也是的，开始辰光装电话要出装费，后来电话一点点普及了以后，搿辰光没网络。通过电话哪能让大家晓得股票的信息？那么当时光电话叫呢，就开通了两个业务。第一个业务叫啥么子？叫审讯服务啊！侬通过打电话，输入一组特殊的号码，侬可以晓得天气预报；输入一组特殊的号码，晓得股市行情。那么就辣辣搿个基础高头，设立了一个上海电话局的审讯电话公司啊，搿是一种渠道。还有一个渠道，老股民侪用过啊，就是 BB 机，挂了腰里向的 BB 机。BB 机开始辰光是一种有通知的功能，啊，搿辰光报数字的，进来了响了以后，有根据搿数字再去查，伊专门有只表，呀，有本小簿子，簿子里向查侬搿个啥个意思。那么后来 BB 机有数字显示了，那么再来播报股市行情。那么搿阿拉先勿讲，阿拉就讲一个审讯电话。那么审讯电话呢，是实际高头是1987年的辰光，辣辣上海就开始创立了电话信息服务台，搿是全国第一家的电话信息服务台。那么到了90年代的辰光呢，固定电话一步普及了以后，审讯业务也就进入了起步阶段。辣辣92年到99年搿个短短的7年辰光，服务的内容包括彩票，包括天气预报，包括医业知识普及，那么还包括啥么子？包括股票，股票是占个比例是最高。开始辰光，股票伊仅仅是一个播报行情，侬通过声信电话晓得行情。那么后头就变成讲咨询，那么伊只要有两种功能，一种是168自动服务台，还有个是人工的160。啊，侬可以打得去问侬想晓得个东西。辣辣部分地区呢，还有268啊，辣辣股市高头主要是168。那么当辰光，我记得辣辣投资咨询搿个业务当中，伊拉也帮我申请了一个168个号码啊，我记得老清爽，我搿辰光个申讯台个号码叫1688321啊，83121。那么搿辰光呢，要做啥事体呢？蛮有意思的。上头开盘前头啊，来进行财经新闻点评。葛末侬录进去，录个3分钟到5分钟。我有一只特殊号码，特殊号码我输进去了以后，我通过手机、通过手机，侪可以录进我想讲的3、5分钟的内容。那么录好之后，葛末听众哪能听的呢？以侬家对啥人有兴趣？譬如讲我。1688321，那么1288311是另外的人，那么侬欣赏啥人，侬就听啥人啊。当辰光呢，就是信息就搿能介传播的。那么168个伊盈利模式是啥模式呢？一个是

0: 毫无疑问的是电话。譬如讲，我听一只，就是讲五分钟的审讯，那么我一个是技术收费，就打电话五分钟啊，五分钟的收费，搿是电话费，那么搿费用是社区高头是老低的。那么另外的审讯电话，伊有啥呢？叫咨询费，所以伊搿收费同样是五分钟，侬打五分钟电话听五分钟的审讯电话，费用大概是增加8到10倍。那么搿是一个老收费是比较大的一个服务。那么但是审讯电话呢，有一个啥个好处？伊对交关上班的人啦是一个服务，所以蛮有意思的。交关人觉得下班了以后，不晓得蹲辣屋里向打电话，因为伊个电话费比较贵。上班的辰光啊，坐辣办公室里，侬看看有没事体，伊拎了只电话也勿讲闲话，伊就听。那么交关单位呢就发现了。就是搿个号头的电话费哪能费用特别结棍？再去说明细张闲话，审讯电话啊，就是收费占个比重是比较大，晓得啊？搿辰光领导就晓得了，啥人上班辰光听审讯电话，所以有交关单位就是讲发了一个通知，上班的辰光不允许接打168个电话。为啥道理呢？因为伊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啊，所以搿辰光是蛮有意思的啊，就是168伊。搿个服务啊，我听当辰光一个审讯台的一个工作人员，伊同我讲，就是讲伊拉有得几百条线，几百条线大概固时的占线大概占10%，但是伊辣辣营业额当中占到审讯公司的一半，所以讲呢，审讯服务当辰光辣辣资讯并勿发达的搿种情况下头，那么伊也是投资者通过审讯电话来了解市场行情的一个管道。那么后头呢，就是讲审讯电话到1999年就基本上以完全是自发的退出历史舞台了，自生自灭。为啥道理呢？因为智能手机开始了，还有关键啥么子，网络开始了。网络一开始了以后，那么我就通过上网可以晓得交交关关的信息，而且搿服务越来越不断的进行升级。那么一点一点审讯方式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辣辣中国故事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比较精彩的一页。
1: 神银行炒股票买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看火候，搿苗头。动地眼里穿跟斗，
1: 殷继忠理财法宝，搞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木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只栏目——理财法宝。东方主力出手回购，或增持股票，大盘止跌回稳。
0: 一个礼拜股票交易结束。那么从各个礼拜的市场的基本面，从市场的消息面来看，积极稳定的维护市场啊，就是推出一系列的措施来使市场止跌回稳，那么是各个礼拜的总基调。所以讲市场的政策点辣辣各个礼拜实际高头是已经形成功了。那么阿拉看到管理层各个礼拜召开不同的代表的座谈会，有基金、券商、有投资者代表啊，来听取市场的意见。那么另外呢，就是讲阿拉前头的财经新闻点评也谈到了一些国有的就讲投资的平台来出手，就是来增持市场的股票，表达了就是讲对市场充满信心的搿能介个意愿。那么另外个阿拉看到了交关上市公司纷纷推出回购跟增持的手段，那么侪有具体的金额啊，所以从搿个礼拜的市场的政策面啊、基本面、消息面来讲，应该讲是积极的做多。由于搿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的出台，市场从上个礼拜五的低点开始啊，慢慢的就是讲向上行走。辣辣政策面的搿个积极的支持下头，那么市场的阶段的底部实际高头已经形成了

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阿拉看一些基本数据，而且搿一些基本数据对于阿拉做市场分析的人士来讲是必须要记牢的。也就是讲，搿一轮的回调是九两市行情以来一次比较大级别的回调。那么，但是整个来讲，九两市行情的多头走势实际高头没打破，也没改变，搿个上升的趋势线没改变。搿个辣辣阿拉以往的节目当中多次谈到，就是讲，格雷指数当中的年息每年的投资者的平均持股成本，离搿个趋势线始终辣辣向上。尽管市场行情搿个礼上个礼拜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回调，创下了新的低点，相比于九两市行情启动来讲，那么应该讲是还是辣辣向上行走，趋势线没改变，但是搿些关键点位，有必要记牢啊。譬如讲，举个例子，上证指数搿一轮调整当中的最低点是多少？3741点。那么搿一个点位，阿拉看现在当然是3700多点，对伐？就是讲侬要记牢，对市场的救市是从3471点开始啊，所以搿一个点位是最关键。譬如讲深圳成分股指数，最低搿一轮的调整最低是13342点，搿是对深圳成分股指数来要需要记牢的。那么创业板指数3338点是最低点，搿个礼拜收盘收了3500多点，对伐？那么最靠近的是沪深50。沪深五零啊，搿一轮调整最低是多少？是1007点。那么搿里把收了，是1047点。那么也就是讲，离搿个最低点，搿个礼拜个收盘，沪深五零指数的相对距离是最近。搿一个点位呢，实际高头也比较好记个，侬就记牢1000点啊，1000点个整数大关。那么最低点是1007点。那么当然更重要的，因为前一轮行情当中的最热门的指数是科创50指数，那么搿一轮调整是多少？1646点。那么搿个礼拜的收盘是将近1800点左右，所以科创50还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一个指数，但是大家分析就是习惯还是欢喜用上证指数。所以辣辣思维定时股票一只9%个跌停板变80块了，80块的股票再来一只9%个涨停板，是不是会到100块呢？会不到。所以讲，从股市的搿个数学的逻辑关系来讲，实际高头涨要比跌要难，因为毕竟是啥物事，市场还是要靠钞票推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阿拉政策的基本面是维护和呵护市场的稳定，刹车点已经搞成划定了。那么接下来就不要急，耐心的拿慢牛行情呢，就是来经营到底。另外呢，阿拉看指数的涨涨跌跌，搿是一桩事体。但是辣辣最近搿段辰光，大家还是要关键要看成交量。成交量啥物事？阿拉晓得现在政策力度的东风已经来了，粮草啊已经齐备了。那么这表示啥个内测多少钞票，多少钞票来回购来增值，对吧？那么讲到底，真正落得到行动当中，还是要看啥么子？看成交量啊！股市的成交量，每一天的成交量是最能够说明问题的。前一枪啊，今年上半年比较行情闹忙的辰光，月成交量是多少？月成交量是3万亿到3.5万亿一天。飞刚到海搿市场是3.5万亿，搿阿拉主要是沪深两个市场。那北交所好来勿去，北交所现在是一天大概是200亿也没个。但是搿一两个礼拜阿拉看到多少？就是讲成交量回到了2.5万亿到2.6万亿。搿个礼拜是成交量创下了新低，是2.16万亿啊，2.16万亿。搿就可以看出市场的主力还是蛮耐心的，就是讲也勿急了来大量的资金冲进去，因为成交量没放大，

0: 所以讲搿是一个老重要的观察点。那么当然阿拉晓得市场下跌，重新下降了，成交量会得减少。但是关键啥么呢？就是讲搿个礼拜明显的感觉到指数地位和成交量之间的勿是老匹配。那么所以讲呢，成交量是一个最近的一个下去重要观察点。那么看量还有个角度，就是两用余额。两用余额曾经到过多少？前几个礼拜到过30,000亿。那么现在减少到多少？减少到2.71万亿。前一阶段当中30,000亿的辰光，两用的主要投资标的是科技股板块。那么现在科技股板块嘛也回到了，两用余额嘛也在减少了，所以接下来两用余额的观察点还是老重要的。就是讲两用余额的观察点，就主要是啥么子？因为阿拉晓得融资是需要成本的，是需要辰光的，就是要防止由于某些股股的爆仓，以带来的踩踏效应啊。所以两用是数据是一个观察点。那么下礼拜一啊，上新科技接下来要数量登场了，对吧？那么上新科技呢，可以跟人家讲，伊个影响力不亚于当辰光的央企股票上市。阿拉晓得廿年前头上港地来中国石油、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啊、工农中建交搿些银行股的上市，引起过轰动效应。那么上新科技的影响力不亚于搿批股票当年的上市。为啥道理呢？道理老简单的，就是讲伊代表了科技股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顶流，成为头部企业，搿还是第一趟。所以讲呢，就是下礼拜上新科技上市的定位是值得关注的。那么总的来讲呢，就是讲还有两个号头，九两行情两周年了。那么尽管搿次行情的下调幅度比较大，但是九两是多头行情向上的长期趋势线，实际高头还没改变。所以过去的市场呢，阿拉看到每一轮牛市辰光最长是1.5年，没超过2年。对于九两上行情呢，能够走了更长，能够走了更远。那么上述这些观点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用有价值的声音繁荣每一刻蓄力的光阴。第一财经广播，带你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5: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6: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设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汉奸。

0: 根据这个问题的描述，实际上这个爷爷就是父亲啊，他很早就去世了，所以呢，这个户口目前在册户籍就是这一个人啊，所以产权是登记在这个户籍在册人员的名下的，那不是爷爷的遗产，所以呢，这个侄子首先他是不能够代位继承的。那么，哪怕这个房子没有买成产权，哪怕它还是属于公房状态，这个承租人虽然登记在爷爷的名下啊，但是侄子对这套房子他也不能够享有继承权，因为我们以往的节目也提到过啊，这个公有住房它是不能够发生遗产继承的，承租人也好，同住人也好，对这个房子只是有这个居住使用权，在公房状态下呢，对房子并不享有所有权，所以说这个侄子的说法啊，他要继承这个房产啊，是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那么我们作为这个房屋目前的这个产权人，当然是可以享有这个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那出租这个房子是没有问题的啊。
1: 那什么情况下侄子有权利呢？
0: 那比如说啊，侄子户口在里面，这个房子分配的时候，侄子是原始的调配人员，或者说在公房状态下，侄子户口在这个房屋中，那我们认为可能侄子对这个房子是享有居住使用权的。那这个房子是公房，买成产权的时候是需要成年同住人签字的。那如果说侄子成年以后，哎，这个房子买成产权，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没签字，侄子知道了以后，应该是尽快去维权的，确认这个公有住房买卖合同是无效的。那这种情况下，侄子的权利是可以彰显的。还有呢，就是哪怕说侄子在成年以后，这个房子购买成产权了，侄子知道并且签字配合了，那么家里的亲属变成产权人以后，要将这个房屋出售，那我们认为侄子本身对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的情况下，房屋出售要对侄子的居住使用权进行适当的补偿。那这种情况下，侄子也是享有一定的权利的。但是结合这个我们这个问题的描述，侄子户口不在里面，然后这个房子买成产权也没有登记在爷爷名下，所以侄子既不是共同居住人，也不是继承人，所以目前的情况下看呢，侄子对房子恐怕是没有权利的。
1: 对，所以这就是公有住房的不同。
0: 对，
1: 如果这是一个产权房，
0: 那么还是要看产权登记的情况。如果确实登记在爷爷名下，爷爷去世了，那么自己的父亲本身是享有继承权的。那么父亲是先于爷爷去世的情况下，那我们认为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代位继承就发生了。那么侄子他是可以代替自己的父亲去继承爷爷的那一部分遗产。
1: 是，所以公有住房和产权房在很多问题上差别很大
0: 对，
1: 啊。好的，那我们来继续看问题。这人说，我父母一共三个子女，近年来父母都是我在照顾。如果今后父母立遗嘱把财产留给儿子，我该怎么办？哎呦，这个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吧，因为是立遗嘱哎。
0: 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也是比较难以预防的啊，尤其是目前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是不再强调公证遗嘱效力最高了。那这种情况下，那其实如果内容相冲突的话，肯定是以这个订立时间在后的遗嘱为准啊。所以呢，就确实是难以预防。那么这种不公平感啊，也是非常真实的啊。在法律上面，其实我们也是完全能够理解啊，这个尽到更多赡养照顾父母义务的子女的，他的这种委屈也好，或者是担忧也好啊，是很能理解的。但是呢，我们要先把这个两件事要分清楚啊。首先，父母他是有权利通过遗嘱把个人财产留给任何一个子女的。这
1: 或
0: 本
1: 者
0: 身
1: 是留给非子女。
0: 对，这本身其实就是父母作为财产权利人的一个处分权利。这个是法律赋予这个所有权人的一个权利啊，这个没办法。但是我们这个赡养呢，它又是一个法定义务，那
1: 对。
0: 它是不能附加任何条件的，不是说哎，我继承到了父母的这个遗产，我才去履行这个赡养义务啊，
1: 或
0: 它
1: 者
0: 没有。
1: 说我履行了赡养义务，我必须他
0: 对，
1: 们得给我点儿。
0: 对的，所以他们之间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一个必然的，就是因果关系啊，
1: 是，
0: 我因为怎样，所以才会怎
1: 对。
0: 样啊。
1: 但我相信好多人不是因为这个钱的这样的一个因果照顾和钱的因果关系，而
0: 对，
1: 是因为这个之间发生了一种感情的，
0: 一个
1: 对吗？一
0: 对，
1: 个受挫，就是你看我对你这么好，但是你全是给了另外的人，就
0: 对，
1: 感情上会失
0: 对，
1: 衡。
0: 从心理上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公平的啊，
1: 对，就觉得为什么呢？到，所以这感情跟钱纠缠在了一起，对吗？就是你似乎你不给钱，你就不公平了，你感情上就不对了，天平上。但
0: 对，
1: 你
0: 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们在处理家事纠纷的时候，哎，我。

0: 那有一些当事人就会讲说，马律师，我打这个官司也好，或者我聘请律师，
1: 不是为了钱，
0: 对，根本不是钱，就
1: 是
0: 一口气，
1: 但
0: 是
1: 也是为了钱，因为这个钱代表了些什么。
0: 对，所以可能说我想出这口气也好，或者我觉得这个事不公平好，他可能没办法量化出来，但是通过钱他是能够量化出来的。
1: 对，
0: 就是钱多钱少不重要，但是你如果天平太失衡了的话，我觉得我的这个付出可就和这个回报可能不成一个正比，我心态是会失衡的。
1: 对，
0: 那这个
1: 对，
0: 就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我这个父母啊，在享受了这个某一个子女的照料的同时，却有意向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其他的子女啊，如果说我们察觉到有这样的意向的话，其实我个人建议还是可以和父母啊进行一个沟通，甚至于说我们是可以召集兄弟姐妹和父母啊，我们召开一个家庭会议，我们把这个遗产继承的问题也好和赡养的问题也好，大家开诚布公的坦诚的进行一个沟通啊。那么当然了，沟通结束以后如果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的话，最好还是形成书面的一个家庭协议书，然后大家都遵守这份协议，履行相应的义务啊。那当然最后呢，其实我还是想讲一句，无论父母他们怎么去决定自己财产未来的一个归属，那我们作为子女，这个赡养义务既然是法定的，那么大家就做到一个问心无愧就好，就最后还是讲一个问心无愧
1: 就
0: 好了。就
1: 是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呢，都多一点理解，
0: 对，
1: 只能够这样说啊，因为钱是父母的，
0: 对，
1: 他愿意给谁就给谁，确实是这么回事儿。那么父母呢，就不要要求孩子们，你不能心里不平衡，对吧？你这么做了，别人心里不平衡总是可以的啊。但是也许有些行为上就体现出来了，那父母也得理解，对吧？你不能够单方面的要求谁。那从子女的角度呢，你要理解的是，这毕竟是父母的钱，他有权做主。可能除了钱之外，他们给的感情是平等的。尽量的吧，只能尽量的，对吧？去理解啊，毕竟也不能完全用钱来衡量感情。
0: 对，而且我觉得一碗水端平，这种绝对的公平其实
1: 是不太有的，
0: 对，不太可能，
1: 不太
0: 存在的。所以大家还是一个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另外就是我刚刚讲的，就
1: 是还是多沟通，
0: 对，
1: 还是多沟通。就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那你们能不能达成彼此的理解呢？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我进来正碰到有一个朋友来诉苦，我们都住在一起，都是我在照顾啊。然后他悄悄地写了遗嘱，全给别人了，正是差不多的这种意思，还不告诉我，很受伤。现在他也不多话了，就在家对自己老妈的照顾少了很多啊，沟通也少了很多。你什么都不跟我说，那我也不舒服，就是那一种。
0: 是的，这个确实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其他就是谁的身上的话，大家心理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不舒服的这种感情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是这个沟通要沟通好，
0: 对对对
1: 啊，不能够真的大家就算了，我也少跟你说，你也少跟我说，彼此间还是沟通一下，为什么你这么做， 对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马律师这一问说，父母遗留的房产，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通过法院诉讼完成了继承，目前产权登记是六个子女每人六分之一。由于老三没有住房，他自父母去世后一直居住在这一套房屋内。现在老三想要装修房子，我是没什么意见，但是其他四个子女因为老三独占房屋心里不舒服，所以不同意老三装修房屋。请问按份共有，部分共有人在其他共有人反对的情况下能装修房子吗？他这儿并没有说老三要大家出钱装修，
0: 对，
1: 老三自己

0: 法律规定中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的状态下，这个共有人对于房屋的一个处置权利，一个维修修缮的这个权利还是有差别的啊。所以说如果是按份共有的话，假如说房屋我不是进行装修，比方说房屋漏水了，我们需要进行维修，那么是不是要经过三分之二以上共有人同意啊？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这个房屋漏水怎么办啊？那如果说只是进行一些这个简单的维护啊，比方说单纯的这个漏水的抢修啊，防水的这个堵漏啊，那么根据我们民法典的第300条的规定啊，各共有人都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那么小份额的共有人当然是可以对房屋进行维修的，那这种维修实际上是为了防止房屋持续的这个损毁，或者说避免损失的扩大而进行的漏水的堵漏、防水的修补，它实际上是属于对共有物的保存行为，它是不受三分之二份额表决规则的限制的，这个就是管理义务。所以大家要区分重大修缮行为和简单的维修行为之间的区别啊。
1: 我也相信维修没有人不同意。
0: 对的。然后如果说这个进行维修之后啊，相应的这个费用的话，实际上是可以要求这个按份共有人或者共同共有人进行一个承担的啊，就大家可以分摊的。那么这个是结合这个问题的一个分析啊。那我们其实再强调一下怎么去区分重大修缮，比如说我要拆墙，拆墙体要敲墙，或者是说我全屋要进行翻新，然后或者是大面积的改造，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就属于我们民法典中的重大修缮行为，那就受到我们民法典301条的三分之二多数人的一个约束啊。那如果说是只是简单的这种修补或者是说一种抢修行为的话，不涉及到这种结构性的改变的话，那这个就是属于管理行为，这个就不受三分之二表决规则的一个限制，所以大家做这样一个区分吧。那这里面提到的这个三分之二以上啊，它讲的是份额，不是讲人数。比方说我们这个产权上面就五个人，有四个人都同意装修，但他们实际上只占有20%的份额，那么我是一个人，但我占有80%的份额，那我不同意这个房屋装修，那其他的这个四个人哪怕都同意也不能够实施装修行为，它是按份额不是按人数啊，
1: 其实按照权利的比例。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啊，确实是的，就是毕竟啊，六个人共有的房子，其中一个人要装修，他去装，除非大家都同意，对吧？否则你就是做不了这个主，这个比例，马律师也告诉大家了，
0: 那么
1: 三分之二，
0: 对，刚刚又想到再给大家再拓展一个啊，那可能有一些我们听友目前也许正在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他就是在里面实际居住，他就是想改善一下自己的居住的这个条件，想对房屋进行一个装修，但是无奈自己的份额相对比较小，可能达不到法定的那个临界点的标准，怎么办啊？那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在做这个房屋装修之前，可能要做一个前置程序，就是做一个共有物分割的诉讼。通过法院诉讼，我有能力把其他人的份额买进，那么当我变成了这个房屋的唯一权利人的情况下，我支付了相应的折价款，我变成唯一权利人了，那这个房屋我就可以。
1: 对，你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关键是他一定是做不到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因为这还是属于家事纠纷啊。
1: 对，
0: 那么大家能够协商还是先行进行协商，当然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就像我说的，那我们进行一个共有物的分割诉讼以后，把这个产权结构把它单一化以后呢，可能能够更好的去主导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和这个管理啊。也就是说在法律层面来讲，它并不是无解的，但是呢我们其实要结合自己的一个实力、经济状况、能力去看一看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更好的去应对这个事情。
1: 对，也许呢大家也会觉得你一直住着我们都不说了，你又要装修，你要住到什么时候去 啊这样子是就完全不想离开这个房子了。那你有钱装修，你也可以看看是不是，对吧，把这个房子处分一下呢。
0: 对，其实
1: 一点都没有一个表示住到现在。
0: 那么就像对，就像小双老师讲的，其实可能大家在一起沟通以后，把大家担心点，就是不同意装修的人他的担心点是什么讲出来以后，如果比方说他们就是担心说我们又不住这个房子，你做了装修以后可能未来要跟我们清算这笔费用，如果有这方面担心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签订一个协议书，就讲好这个费用是

0: 是我实际居住人来承担，和你们非实际居住人的这个产权人无关，今后也不会跟大家清算这笔费用。哎，我写这样一个书面的这种承诺书也好，保证书也好，或者签订一个协议也好，打消大家对于这个顾虑，也可能你就能够很顺利的去推进这个装修，或者是可能大家念及这个兄弟姐妹的感情，你自己一个人一直居住这个房屋，可能对于其他人的居住权利是一种。哎，这种
1: 对，
0: 损害啊，
1: 否则也许他们可以出租
0: 对，
1: 啊，对
0: 你可
1: 吧？
0: 以给予适当的这种补偿，那就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会打消大家这样一个顾虑，因为从我们常规的理解来讲，对于房屋的装修，只能是有利于这个房屋，甚至有利于房屋的保
1: 对，没
0: 值，对
1: 错，
0: 吧？那么大家不同意，或者多数的这个权利人不同意，那一定是有一个问题症结所在的。那大家把这个事情讲开了，也
1: 症
0: 可
1: 结
0: 能，
1: 在哪里就
0: 对，
1: 讲开
0: 哎，也可能问题就
1: 啊。
0: 解决掉了。
1: 是的，就大家心里是有感尺的啊，可能你条件是差的，目前没有房子，那兄弟姐妹也是出于一种情谊，所以你住就住吧。但是呢，有时候一种态度会让大家会觉得，哎，你真的当做自己的了，你就这个会有一种心理的不舒服。那么那个时候又是要沟通的问题了，对吗？而且作为住的这一位，如果是真的条件太差，我相信兄弟姐妹也不至于那个。他现在又要装修，又要怎么？可能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那么大伙儿就会觉得，你有这钱还不如补偿大家一点，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还是要沟通，对吧？也不能够占便宜占得太多了。
0: 对，不能理所当然
1: 啊，
0: 啊。
1: 或者有一个态度，外面租要，比方说5000，那我给到2500或者是什么的，那我也在里面占了点便宜，那大家也对吧？包容了，就毕竟是家里人啊。你现在没有，有时候真的处理问题得多考虑一下对方的想法。好，我们再来看这一问是说，我是再婚，丈夫去世了，生前留有一封书信，遗产主要是房产。是他婚前财产，由他弟弟继承。我是外地农村户口，今年50岁，没有退休工资。我能否主张必留份和在房屋中的居住权？
0: 好，那么这个问题中其实提到了一封书信，那么在这个书信的内容中，可能涉及到了一个遗产处理的问题啊。那么这个书信它能不能作为自书遗嘱，这可能是我们做的一个首先的判断。如果这个书信它不能成为自书遗嘱的话，那我们是再虽然是再婚，虽然是婚前财产，那作为配偶其实也是可以享有继承权的嘛，对吧？啊，那我们看民法典对于自书遗嘱是怎么规定的啊？民法典的1134条是自书遗嘱的规定条文，它提到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所以，自书遗嘱生效的这个核心要求就是亲笔书写、签名、署期，非常的简单，不需要见证人，也不需要什么视频呀、录像呀啊，只要全程自己书写了、自己签名、写好日期就可以。所以，这个遗嘱呢，它本身是遗嘱人对自己生前合法财产在自己去世以后如何处理的一个单方面的法律行为啊。所以，遗嘱处理方式必须要明确。那么结合这个分析啊，法律上面首先它并不要求文件必须冠名遗嘱。你看我们刚刚给大家讲的民法典的1134条这个自书遗嘱的条文，它并没有强调说这个文书必须是以遗嘱作为这个文书的开头，所以它不限于说必须要冠名遗嘱，像遗书啊、遗愿呀、书信呀。涉及到的就是我过世以后，我个人财产的处理的内容啊，只要他能够确确实实是死者的真实意思表示，由本人签名注明了年月日，而且内容是很确定的，并不是含糊不清的，而且也没有相反的证据来证明说这不是立遗嘱人或者说这个书信书写者的这个笔迹，那就可以按照自书遗嘱来对待。但是如果说书信的内容只是提到我有这样一个计划，或者是我准备是这样处理， 那可能我个人觉得就会产生一个效力的问题，因为它内容并不是明确的，它可能没有一个正式的意思表示。那我们这个问题中呢，他提到了就是有这样一个书信，内容呢是提到了自己的房产是婚前财产，是由弟弟来继承，有一个很明确的交代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书信它其实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是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律要求的，那么是可以作为遗嘱使用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再婚的配偶恐怕就不能够主张到这个继承权利啊。
1: 嗯，他这里专门提了，他说他没有退休工资的，
0: 嗯，
1: 外地农村户口，
0: 嗯，
1: 所以他能否主张必留分？
0: 嗯，好，这里又提到了一个必留分。那我们民法典呢，对于这个必留分也是有相关规定的。民法典的1141条讲到，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那这个就是必留分的一个制度，它是对于遗嘱自由原则的一个限制啊。但是呢，我们刚刚给大家念了一下这个民法典1141条的规定啊，其实必留份它是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触发条件的，它必须要求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所以这两个条件必须是同时具备的啊。
1: 嗯，他50岁应该有劳动能力。
0: 对
1: 啊，
0: 那么他是具备劳动能力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它也不符合这个必留分的一个触发的条件啊。
1: 那么居住权呢？
0: 居住权的话呢，像我们民法典啊，也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民法典的第371条规定，产权人是可以以遗嘱的方式为他人设立居住权的。所以说，遗嘱中如果有设立居住权的内容，那么当然是可以主张的。如果没有相关内容的话，那再婚的配偶恐怕也是难以主张到这个居住权利的。
1: 所以他这个事儿的主动性全都在他再婚的配偶手里。
0: 对，
1: 他遗嘱不留给你，你啥都没有。
0: 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讲说必留份它本身是保障配偶的一个生存权利和经济份额的。那通常呢，理论上讲它也不是说这个必留份和居住权就挂上钩啊。如果说这个配偶确实是丧失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情况下，那这个必留份通常也是属于折价补现，就是补偿的形式，就是以现金的方式，不会说是以房屋居住权的形式保留这个必留份。所以这两个不能是混为一谈的。
1: 所以这个主要的问题其实就是房产问题。
0: 对，
1: 但是并不是说婚后你们就没有共同财产。
0: 嗯，
1: 其实婚后的这个收入啊各方面都是属于共同财产的。
0: 对，
1: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再婚还是不是再婚，都一样的问题。
0: 对，
1: 他婚前的房子也不归你。
0: 对的，
1: 通常再婚年龄大了嘛，更需要好像我

0: 毕竟我们是再婚，但是我目前是一个什么状态？那么你在做财产处分的时候，是
1: 对，
0: 不是能够照顾到
1: 就未来
0: 我
1: 我
0: 的
1: 有
0: 一个
1: 点
0: 居住的问
1: 担
0: 题？
1: 心，
0: 对，
1: 对
0: 我只是
1: 吗？
0: 想要一个居住、安身立命的地方。那么其他什么财产的所有权的话，你当然可以任意处分。那我相信再婚的这个家庭啊，那配偶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了，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进
1: 让
0: 行
1: 对
0: 沟通
1: 方
0: 商量的。
1: 考虑
0: 对
1: 一
0: 对对。
1: 下。稍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吧，听众朋友问题可以继续留言上来，简短的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6: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7: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7: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第一财经广播，
8: 第一财经广播，
0: 财经律师行。
9: 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欢迎回来，我是小窗。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马思琪律师。马律师刚才呢在解答听友提问啊，您有问题可以继续发送上来，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这个社区直播时间呢，可以跟帖在直播帖下面，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提问。好，那现在呢我们继续请马律师啊，马律师这一个时段先做一个案例普法好吗？
10: 嗯，好嘞。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个案例啊，李阿姨和这个张老伯他们生育了五个子女，然后这个老先生去世以后呢，子女们为了这个财产继承的问题啊，

0: 就是向法院起诉了。那么虽然啊，对于这个父亲啊，这个张老伯的遗产继承问题呢，最终通过法律得到了这个解决，但是作为母亲啊，这个李阿姨看到子女们为了一点财产啊，争得不顾亲情，哎，心里是十分难过的。那么遗产处理好以后，李阿姨其实就在反思啊，那么为了避免重蹈张老伯的这个覆辙，她在这个继承这个遗产之后啊，就自己写了一份自书遗嘱。在遗嘱中啊，他就提到了啊，他说我们夫妻呢一共生育了五个子女，在丈夫去世以后啊，这个小儿子为了争夺遗产，把兄弟姐妹和母亲就告上了法庭。虽然说这个小儿子取得了应有的遗产，但平日里小儿子对我们这个老人照顾最少，对大家庭尽力最少，都是父母和兄弟姐妹对他的娇惯和放纵，这个是遗嘱中的内容啊。所以他说呢，作为家长，为了保护家庭的稳定，秉持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所以我现在特别的订立了这个遗嘱，将我自己名下一切财产在去世以后呢，由大儿子、二儿子和两个女儿共同来继承，就相当于是母亲订立了一份遗嘱，把小儿子对于自己财产继承的这个权利就排除掉了。
1: 嗯， 嗯，
0: 这个遗嘱订立好五年以后啊，大儿子去世了，后来又过了三年，这个李阿姨就母亲啊也去世了，那么这个小儿子再次的争夺了遗产。其他三个子女啊就告诉小儿子说，母亲生前留有遗嘱啊，已经排除了你对于这个遗产的继承权了。那么小儿子说，大哥在母亲去世之前就去世了，所以这个遗嘱无效，母亲的财产法定继承。那么其他三个子女说，母亲的遗嘱是有效的，大哥他有自己的子女，所以大哥这个就是遗产中涉及到大哥应该继承的部分，是大哥的子女来代位继承，无论如何也轮不到这个弟弟这个小儿子来继承。那么由于双方意见分歧，所以这个小儿子为了争夺遗产再次的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啊。这就是这个案例。那我们这个案例呢就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首先就是李阿姨她这个遗嘱啊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
1: 小儿子提到了一个啊，因为立好了遗嘱以后大儿子去世了，
0: 所以
1: 但是母亲还在，
0: 对，所以
1: 他觉得这遗嘱无效。
0: 对，李阿姨啊，她在这个遗嘱中这个留给大儿子的这个份额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可能就是这个家庭遇到的这样两个法律问题啊。那李阿姨她的遗嘱呢是去世后她名下的财产由四个子女来继承，但是呢在遗嘱生效之前，其中一个遗嘱继承人也就是大儿子他去世了，那么李阿姨之后也没有去调整这个遗嘱的内容啊。后来这个李阿姨她也去世了，那么她这个遗嘱中啊涉及到的大儿子继承的内容就无效了。不过呢其他子女的继承部分还是有效的啊。这个我们民法典的1154条也明确规定，遗嘱继承人先于遗嘱人去世的，那么遗产中的相应部分就按照法定继承来办理。这句话呢其实意思就是，遗嘱继承人先走一步，那么遗嘱中指定给他的那部分财产就回归到了立遗嘱人的遗产池中，那么由立遗嘱人的法定继承人来分配。所以遗嘱本身并没有整体的失效啊，那么其他的在世的遗嘱继承人仍然是可以按照遗嘱继承来继承到相应的份额，只有涉及到这个先去世的那个继承人，他的那个份额是转为立遗嘱人的法定继承。所以说小儿子说这个遗嘱就整体无效了，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准确的。当然其他子女说这个大儿子遗嘱中的份额由大儿子的子女代位继承，这个说法也不准确啊。因为代位继承它只适用于法定继承，那我们目前是有遗嘱的，所以呢它不能够转化为是大儿子的这个遗产然后由大儿子的子女代位继承啊。这个说法就相当于是这五个子女四个子女啊，他对于这个遗嘱的定性和遗产继承的说法其实和法律规定都是有出入的。所以呢我们结合上述的分析啊，这个李阿姨她遗嘱中给大儿子份额就变成了李阿姨的法定遗产的这个继承部分，这一部分由五个子女共同继承，那么其中大儿子在法定继承中应当继承的份额就由大儿子的这个子女来代位

0: 这个就是目前他们家里面在处理母亲遗产继承时候的一个法律趋势和走向啊。那我们结合这个案例，其实想给老年朋友们提个醒啊，就是这个李阿姨她一心想要秉持权利义务一致的这个原则，但是最终啊，这个小儿子还是继承到了一部分，当然这个
1: 就是大儿子的那一部分
0: 转化为
1: 立遗嘱人的法定继承人都可以有一份，
0: 对，
1: 是这么理解，
0: 对，
1: 所以大儿子的那一份就转化为了
0: 母亲的
1: 法定继承人都可以继承一份，
0: 对，
1: 那么是哪些人呢？
0: 就是因为这个父母一共五个子女嘛，除去了已经去世的这个大儿子以外，大儿子的子女，然后包括其他四个子女，因为大儿子的子女就相当于是代位继承了。其实可以简单这样理解啊，我作为母亲订立了一份遗嘱，遗嘱中我的份额由四个子女来继承，那么在遗嘱正式生效之前呢，有一个子女去世了，所以呢，这个遗嘱中的有四分之一的部分，遗产部分，就变成了我的法定继承的部分。那么在我去世以后，我的法定继承部分肯定就是由我五个子女来继承。那么我五个子女中，其中有一个子女已经先于我去世了，所以这一部分就变成了代位继承。
1: 所以其实还是五份儿。
0: 对。
1: 他分给四个子女嘛，四分之一还要分作
0: 五份
1: 、
0: 对，
1: 所以大儿子的孩子只能够拿到四分之一中
0: 的
1: 五分之一，
0: 对，
1: 当然也许其他的兄弟姐妹也不会要，
0: 对，
1: 那可能就被拿走四分之一里的五分之一，拿走了给那个
0: 小儿子，对，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结果实际上和李阿姨当时想要订立遗嘱的那个初衷就有点背道而驰了，因为她是觉得小儿子尽的力啊尽孝啊是最少的，
1: 所以它里面还应该加上一句是吗？
0: 我们结合这个案例啊，就是想给我们老年朋友提这样一个醒啊，第一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订立遗嘱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客观情况发生变化了，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去调整遗嘱内容。这里面我讲到的发生变化，一方面是可能人员上发生变化了，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财产上发生变化了，
1: 对，比方说这个房子这个没了转化为另一个了，
0: 对，
1: 对吗？
0: 或者是财产形式上发生变化了，比方房子变成钱了，
1: 对，
0: 或者说 A 房子变成 B 房子了，那么大家都要结合客观情况变化及时来调整这个遗嘱内容，
1: 否则就有麻烦，
0: 对，再有呢就是比如说我这些子女中啊，我知道我们老大的这个身体不是特别好，身体可能还没我这个做长辈的身体好，但是呢这个小儿子特别的不好，所以我想写遗嘱排除小儿子继承权，但是我也不确定这个到底是子女先走还是我作为长辈先走，那怎么办呢？哎，我可以在遗嘱中写好，就是我去世后我的财产比方说由四个子女来继承，但是鉴于老大身体特别不好，如果老大先于我去世的话，
1: 如果其中有子女发生事情，
0: 对，
1: 啊，
0: 那么这他的应当继承的部分可以由他的子女来继承。
1: 就要加这么一句话。
0: 对，那这样的话其实能起到一个兜底保障的一个作用吧，就避免出现我本来是想要排除他继承权的，但最后反而他还享受到了一部分，
1: 好在他也不多，
0: 对，
1: 这样子争抢确实是有点问题啊。其实小儿子我不知道他事先做没做过沟通，当时父亲去世了以后，对吗？如果不沟通就把他们都告上了公堂，那确实大家的心里就有一个结了。也许他当时觉得我告了我可以多拿一点，比方说我的户口在里面，或者是我什么不知道这个什么性质啊，他爹留的是产权房的还是什么，他觉得我告了我应该拿更多的一份，商量不成然后就对簿公堂，也有这个可能。
0: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中其实一个高频的词是什么？沟通。对，因为小川老师在我们前面回答问题也好，还是刚刚的案例分析也好，就是反复的提到沟通。那我个人也觉得其实在家庭事务中啊，无论是父母子女也好，或者是夫妻之间也好啊，遇到这种我们讲说法律的问题，大家其实还是要秉承，就还是要念及亲情，念及这个就是关系，这种夫妻关系也好啊，父母子女的这种亲情也好，大家不要 哎，上来就是说我要去法院起诉，或者我要去维权。
1: 嗯、对，我的理都站在我这一边，但有时候家庭里这个理说不太清。
0: 对，
1: 嗯，你真的要这样掰理，那就伤了感情。
0: 对，我们讲说家庭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
1: 所以还是要在这个钱和感情当中要掌握一种平衡，对不对？
0: 对，所以沟通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对，嗯，好，那马律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提问好吗？
0: 嗯，好，
1: 嗯。好，马律师看这个问题啊，他是问，想咨询律师，我们家老公房动迁有六个户口，分别是我和我父母三人，叔叔一人，姑姑姑父两人，一共分了500多万的补偿款，但是我父亲作为承租人去领取动迁款时，得知我叔叔因为在外欠钱，有130万动迁款被冻结，请问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处理？有冻结却是影响我们的利益。
0: 嗯，好，那么因为这个款项有部分冻结了，可能我们在领取动迁款的时候就是不能够全部领出来啊。
1: 嗯，
0: 那么这个500多万的这个动迁款啊，在没有正式的分割之时，能够把有争议的问题先放一放，那大家对离婚没问题了，没有争议的话先起诉离婚，这个倒是一个办法。但呢，这个办法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讲说离婚诉讼它其实是一个复合之诉，也就是说一个诉讼程序中呢包括了多个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是法律关系，他们通常是基于同一个事实产生的，但是呢又各自具有独立的请求权基础和法律依据。比如说离婚，那我们能够在法律条文中找到对应的这个法条啊，子女的抚养、抚养费用，这些都有单独的条款，包括财产的分割、债务的承担，这些都是有单独的条款的，所以他们是有独立的这个请求权基础和法律依据的。因此啊，基于此，这个离婚诉讼和我们普通的民事诉讼其实在审理上会略有不同。那我们都知道啊，一般来讲民事诉讼它是严格的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作为原告，我没有这项诉请，法院就不能够超越我的诉请去审理这个诉求。那所以一般的民事诉讼呢，法院都是按照原告的诉讼请求来审理案件的。但是离婚案件我们刚刚讲了啊，它是复合之诉嘛，它包括了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共同债务的处理啊。哪怕说原告只是起诉离婚，像这种什么财产分割的问题啊，暂时不想处理啊，或者子女抚养问题暂时不想涉及，但是只要对方提出来了，我要求一并处理子女的抚养或者财产分割的问题的话，并且也提供了相应的财产证据的话，其实这些问题法院都是会纳入到审理范围之内的。同时呢，这个离婚案件啊，离婚诉讼它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反诉，就是被告他不需要单独的提交反诉状，或者说这个书面的这种什么答辩状啊，他只要在庭审中明确他自己要求分割的这个诉请，并且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材料，其实就可以了。法院基本上就是会放到，因为避免诉累嘛，能够一并分割的财产，法院几乎就会在这个案件中一并帮我们处理掉啊。当然，如果在庭审的过程中，我们原被告双方也都一致同意说，财产问题我们暂时不处理，那么法院也是可以只判决离婚，那么财产是可以通过离婚后财产纠纷另案去解决的。
1: 所以其实是看起诉的那一方他的要求，
0: 一方面是看起诉这一方他的要求。那如果说他的要求只是处理离婚纠纷，并没有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但是另外一方被告在应诉的时候他提出了我要求一并解决，
1: 所以也是可以一并解决的。
0: 对，也是可以一并解决的。所以不要认为说啊，我只要求离婚不处理财产分割，法院就一定会不处理。
1: 对，这件事儿其实看双方。
0: 对，
1: 你们愿意先离婚的事儿办了就先办了。
0: 对，
1: 你们只要有一方提出我要分割财产和离婚共同同时办，
0: 对，
1: 那就要按照这个来。
0: 对
1: 吗？
0: 嗯，
1: 但是什么情况下是有反诉的呢？
0: 反诉的话一般来讲像合同纠纷，比如说像我们处理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啊，有的时候其实讲不清楚到底是哪一方违约。比方说卖方认为买方违约了， 我要解除合同，卖方就起诉了买方，你这个我一方面解除合同，另外一方面我要买方承担违约责任、
1: 嗯、
0: 那么买方说我明明没有存在违约，是你卖方违约了，这个事儿不是讲不清楚吗、
1: 嗯、
0: 那么买方反而提出反诉，说我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而且我认为是买方存在违约，要求买方承担这个违约责任，那这种情况其实是需要提出反诉的。所以我们讲说反诉比较常见的是在合同纠纷中。
1: 明白了。好，我看到我们的听友社群里有一位听友提了一个问题啊、
0: 嗯、
1: 这个其实是我们之前的那一个，就是说因为叔叔在外欠钱有130万动迁款被冻结、
0: 嗯、
1: 他提问是说债权人

0: 人凭什么可以要求动迁办冻结动迁款？
1: 因为动迁利益啊，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包括对于个人来讲，其实目前都是一笔比较大额的这个财产啊。那么一旦债权人有相应的财产线索了，而这个债务又是真实的，债权人通过法院诉讼，比方说我要求债务人张三来还我这个钱，但是我知道张三他们家老房子动迁了，或者可能在动迁，有这样一笔动迁安置的利益。那么，债权人向法院提供了相应的财产线索，申请财产保全的话，法院在审判阶段就会对依据这个债权人的申请去做相应的财产保全的。那至于说我这个债权成不成立，那是审判阶段经过审理。如果说最终法院判决认为这个债权债务不存在，或者债权债务已经结束了，我这个钱张三已经举证证明我欠的这个钱已经还清了的话，法院没有支持债权人的诉讼，那么债务人是可以通过写申请去解除这个财产保全的。
0: 好的，时间不多了啊，我们快速再回答一个好吗，
1: 好，
0: 马律师，请教律师，履行赡养义务必须支付赡养费吗？我父母退休工资都挺高的，我自己经济条件一般，父母是否有权要求我支付赡养费？
1: 好的。那么赡养是成年子女的一个法定义务，但是如果把这个赡养和支付赡养费绝对的挂钩的话，那我们认为这个赡养义务其实过于狭隘了啊。上海市老年人保障条例第11条也明确规定，就是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的义务啊，那保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啊，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所以说，结合这个法律规定呢，完整的这个赡养义务其实包括三个维度。就是经济上的供养，比方说我提供生活费呀、医疗费呀，或者说住房的费用啊等等，还包括生活上的照料，比如说日常的这个生活的饮食起居呀，或者说患病的护理呀等等啊。再有就是精神上的慰藉，比方说我们经常打打电话呀，或常回家看看呀，这种陪伴关心啊，这些其实都是赡养义务。所以支付赡养费并不是唯一的履行方式。那么子女可以将父母，比如说接到家中共同的居住生活，提供一些食物上的供给或者生活上的照料，这些都是履行赡养义务的一个表现。那赡养费的形式呢，当然也可以包括金钱，也可以包括食物啊，这些我们不要说赡养费这个费就
0: 对。
1: 好像只是钱款
0: 那
1: 啊。
0: 么什么情况下要付赡养费呢？
1: 一般来讲啊，像这个父母，比方说，缺乏这个劳动能力，或者是生活困难了，那么父母其实是有权利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用的。当然，如果说父母，通过协商，子女拒不履行这个赡养义务，父母当然是可以起诉要求子女支付这个赡养费的。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啊，一般来讲也是需要自己来证明我是缺乏劳动能力，或者是我生活困难，入不敷出。那如果说像我们这个案例中，我自身是有退休工资的，甚至说我退休工资还比较高，能够覆盖掉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开销的话，那法律其
0: 也
1: 实，
0: 不保护，对吗？
1: 对，一方面可能你一个父母去主张这个子女支付赡养费用不一定能得到支持。
0: 对，
1: 退一步来讲，即使是得到支持的话，法院其实也会结合一父母的一个退休工资的金额情况，还有生活的开销情况，以及子女的经济状况、子女的负担能力等等，来酌定这个赡养费的金额
0: 好
1: 的。
0: 的，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回复到这儿了。有时候可能也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吧，
1: 对，
0: 这个啊，是吧？好，那马律师在这儿留一个您的联系。联系方式。
1: 好的，那么给大家留一个法律咨询热线，1381815 5915，再报一遍，1381815 5915。那这也是我的微信号，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或者添加微信进行咨询和交流。
0: 听众朋友有问题呢，也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互动提问。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第一财经 APP，或者是小宇宙 APP，在小宇宙上呢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就可以找到了。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窗，下期时间再见了。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差不多。嗯，国产电影应该就是三部，嗯，在三部国产电影。
1: 寒战你不是看了
0: 啊？对，还有寒战一九九四。啊，就是这四部电影当中，我反倒觉得《抓特务》是我觉得制作上，啊，整体质量上来看比较好的
2: 啊，
0: 就是他在情感方面、演员的表演方面等等综合下来看是比较好的。所以我比较奇怪的就是这个电影为什么会在票房上就是如此的失利，就几乎就是在票房上激不起任何的水花，然后呢，在观众层面当中反而成为了一个舆论抵制的一个对象，然后呢又出了走个面的舆情事件。
1: 其实，在《抓特务》就是刚刚官宣定档以后，有一段时间是真空。我们知道，其实，在定完档以后，应该进入到一个影片的宣发期，它会在很多社交媒体上去发很多切片、预告、小预告、什么终极预告、长预告，就是它会不同的形式，然后在互联网上先形成一波这样的一个宣传攻势，然后到上映，再是口碑的发酵，然后再是这个票房的增长因为你看很多电影现在喜欢周五定档，周五定档就是为了先来一波小小的发酵一下，然后再集中到
0: 另外有周末票房吧，
1: 对，然后再到周末票房，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但是《抓特务》这部电影呢是非常非常特殊，它其实从最开始传它要定在这个就是暑期档的时候就这部影片我觉得有点命运多舛，它一直在进行这个审片啊，就外界听说的就是审片这个不过审，然后
0: 是吗？
1: 有，因为你想它的这个题材是挺特殊的，对吧？整个从定档到上映这样的一个时间变成了一个真空期就是对于抓特务来说，它没有
0: 任何，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宣发。
1: 对，他们不是不知道，就是他是没有宣发。当时坊间有一种说法，就是不让宣发。当然，你不知道这个不让的主体是谁，对吧？就是很多猜测，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物料流出，他就是当时定档以后的海报，然后好像有一个小的预告或者是贴片，就是在电影之前放映，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放映之前都会有个贴片嘛，有各种影片的这个贴片，大概就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很短的这个贴片预告，小短预告，然后包括像暑期档的一些前期会有很多这个大型的宣讲会。抓特务也没有出现主创人员去到现场去宣发这个电影，就是它属于先天缺陷它本身有一个先天缺陷，就是它没有前期的宣发，所以呢当时在那个出现走个面儿这个事儿之后呢，这其实是他的第一次就是对外很大型的做了一场首映然后这个首映请了韩红然后韩红
0: 是他做电影配乐的，
1: 对，就是整部电影的配乐都是韩红所以当时他上台以后讲了那个话然后第二天开始慢慢的发酵出来其实我看了他的那个现场说的话，我没有觉得有太大的，就是没有想到舆情是这样的发展方向
0: 我只能说就是不是现在有一些网民呢就特别的敏感，
2: 是，我也觉得是大家特别敏感就觉得这个事儿其实你本身
0: 就上升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呢
1: 他不光上升到这个高度，后来不是查韩红的韩基就是基金会吗
0: 这也是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我想去现场看一看这部电影到底什么情况我觉得冯导是希望通过这个电影展现出一个年代的变化就有点像什么请回答1988、89什么之类的就是这种因为其实你想他上一部比较卖座的电影是芳华嘛芳华拍的也是70年代、80年代的那个时代的一个风貌嘛，我觉得这可能是激发了他想要在后面拍一部抓特务的一个原因，就是时代剧他觉得，因为冯导其实是一个对于市场很敏锐的导演，从他早期开始拍电影到后期成为那个贺岁喜剧片的这个一个开创者，然后再到后期的他的一些作品，他其实都和市场结合得很紧密，我觉得他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可以在观众当中获得共鸣的这样的一个类型，但事实上就是他的市场嗅觉出问题了，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结合今年刚才教员所提到的整个上半年电影市场的低迷是能够看出一些问题的，就是到底什么类型什么题材能够在最大公约数上面吸引观众进入到电影院当中去看电影，
2: 所以我问一下你们如果能够想要去买票，当然伊凤娜可能大部分都会买都会去看对吧那么哪些因素会让你们决定去买票看这部电影我相信你也有没去看的吧不是100%所有的都看，
1: 对，
2: 那你
1: 恐怖片不看
2: 啊这个题材
0: 太暴力他应该也不看，
1: 太暴力的不看，比如说那个火车眼就说那个武打特别好豆瓣评分也非常高接近9了吧8.几
0: 但是要断肢嘛
1: 就是血浆
2: 啊
1: 爆就是暴打从头打到尾的我也不看
0: 我跟你讲就是基本上上院线的我觉得他70%-80%会看
1: 我数了一下就是今年上半年我在院线看的电影有17部
0: 这超过我们俩加一块可能都没太多
2: 没有肯定没有
1: 然后呢去年其实我后来又去数一下我感觉去年是看的更多一些但是我后来按照这个时间线去数了一下我去年其实上半年只看了13部但是呢全年我看了将近有30部30部就是院线就是到电影院看的除了还有大概10来部是就是后来上流媒体之后看的为什么我后来会在就是全年反而看的那么多呢是因为去年的暑期档的电影特别的就是多然后可看的也特别多所以我大量集中的大概5、6、7、8部反正都是在暑期档就是在7月份以后但是我们因为今年

0: 讲的是2026年上半年，就是同期相比嘛，所以其实我的观影的这个场次或者是说电影市场不好对我的影响不是那么大。
1: 嗯，
0: 这个当中我还要就是除了就是跑上影节的那个电影不算，去年上影节我大概也看了十来部，今年我大概也看了十来部，所以我
1: 这个不算在内，
0: 不算在内啊，只是院线电影上映十几部。
2: 我是两类，但综合上来看呢，你都可以把它称之为奇观电影，奇观电影，
0: 特别烂的
2: 啊，对，特别烂的，烂到出奇观，我也会去看。
0: 我推荐你一部，
2: 以至于一峰大现在经常这部片特别烂，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0: 对，我有部片特别烂。特别想要推荐给你，但我觉得算了，你那部片看完以后，你伤口
2: 你
0: 可能保不住。
2: 作为一个看完了《七四九局》以及《上海堡垒》的人，
0: 还有《射雕》，
2: 射雕还可以，不要这么攻击我的哥哥。那这是一，
0: 你看完《射雕》可不是这么说的。
2: 没，我是觉得就是表演上面什么之类没问题，但这个剧编的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奇观我会去买，就比如说《沙丘》。
0: 啊，
2: 就它有巨
0: 大
2: 的视觉奇观，你会说，哎，我要去 IMAX 看，或者说
0: F1。
2: 对，或者说那个无限城，鬼灭之刃之类的，
0: 对，
2: 就这种你会觉得哦，去进去
0: 动画片，
2: 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在家里看出那种效果的，那我肯定会去电影院看。
1: 我是这样的，我因为之前不是去看了阿妈的情书嘛，我是完全根据网友的反馈，那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就是阿妈情书如果一开始这个片上映的时候我是不会去看，但是因为网友的反馈评价特别好，我就想看一看为什么评价特别好，
0: 好在哪里？
1: 对，他是想看为什么评价那么
0: 烂，
1: 那么烂，我是想看为什么那么好。
0: 我们都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人，
1: 就是出乎预期之外的，哎，就是啊，我看下来阿妈情书确实还蛮好的，就是如果我算下来，我觉得可能是上半年我看的觉得最好看的国产片
2: 啊。对，阿妈情书我没看，这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0: 我也没看，
1: 因为他怎么说呢，阿妈的情书他一上来也是有一点设置一个悬念，就是一开始是一个孙子，他回到老家去，认为他欠了钱，人家就问他追债，然后他就去找他的阿妈，就是他的奶奶啊，就是他奶奶说他的阿公呢，就是他爷爷很早就去了那个南洋
2: 啊，
1: 然后说阿公呢那边在那边赚了大钱，据说，但是阿公呢据说在那边已经娶了二房了，然后就是以这个为悬念，他就去南洋找他的阿公
2: 啊，
1: 然后在这个时候再把这个故事给铺陈开来，因为一开始你看的时候会有一个悬念嘛，阿公到底是谁，阿公为什么会赚大钱，阿公到底在哪里，因为他一开始找了好多都没找到，对吧，就是各种各样的，然后从一开始一个比较好玩有趣的悬念，然后后面展开是一个比较感人的故事，其实阿公很早就去世了
2: 啊，
1: 他是这么一个事儿，那么有那么多年来阿公寄二十几年钱啊东西寄回来，这个钱到底是哪里来的，就是设置这样的一个悬念，让你后面能够看下去，然后你就会觉得哇，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然后这种
0: 很真挚
1: 很朴素的这种情感，你会觉得说蛮投入的，因为这样的片子呢，你如果在家看你很容易受到其他东西的影响，
2: 对，
1: 看个手机，一会儿来个外卖，对吧，一会儿小孩想什么事儿，对吧，但是你在电影院的时候你就会很投入的去把这个片子从到底看完，就觉得是挺好的，而且另外一个出乎我预期之外，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素人演员，都是你本来不会有很高的期待，你不是按照什么梁朝伟啊什么什么这种感觉去，你就觉得演得很好啊，你就觉得就是很普通的这些演员，然后你觉得很不错，就你的心里的给他的分数就会很高，所以我一直在说，就是看电影现在有一种预期，再加上有网络的这种评价之后，你会有一种就是说以前呢你就是两眼一抹黑走进电影院管他是啥，我心里没有预期的，我心里唯一的预期，以前的预期就是说某一个名导演啊，或是某个
2: 演员
1: 名演员啊，这种会有预期，现在的预期是网络上会提前给你预期，他会给你一个哦，这片子大家反响都说好，你就去看看为什么好，大家反响都说烂，你就去看，哎，为什么烂呢，你会有一种提前的预期，这个和以前我感觉是不一样的，包括冯小刚是不是也会有这样问题，因为以前大家已经看了很多他的片子了，然后以前呢在那个时代你会觉得哪些片子还不错，但是现在会不会觉得，
0: 我觉得冯小刚在社交媒体现在就是迅速发展的这个这些年以来，我觉得他的这个口碑是下降的，我觉得是可能上网换了一批人了，就以往我对冯小刚的主要的评价，那个时候的人其实不太管这些，包括像我们看剧看电影也好，我们比较关注的是这个人的业务能力，我们比较比如说冯导他拍的电影是好的，那个时候包括像春节档的时候那个贺岁档贺岁影片，对吧，一拍一部火一部，就到过年的时候你是会很期待说要看这些作品的，但是社交媒体出来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就是以前的古早的一些消息，或者是对于一些影像，那这些东西呢，它是会肯定是会影响到你对于这个人的判断的，
2: 包括价值观也变了嘛，
0: 对，价值观肯定也是变了，那么再加上原先就包括像这次他的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嘛，就走个面以后也其实也有很多人在网上说不至于说因为要走个面的这个事儿影响到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还可以，那可以去看看，
2: 豆瓣大概7.4还是7.3分，
0: 就是已经算还国产片
2: 了，豆瓣能上7分的片儿，我个人
0: 国产片
2: 你只对国产片，你只要不是口味很刁的那种，
0: 都
2: 是可以去
0: 看
2: 看
0: 的
2: 啊，
0: 但呢大家就会去扒他以前的言论，就说什么垃圾观众啊，对吧，那个时候那年代他曾经说过什么垃圾电影，
2: 他那个时候喜欢开炮呀
0: 啊，然后呢就说我是不希望你们这些垃圾观众来看我的电影的，你们最好怎么。

0: 么样，就是这些东西吧，它就会在社交媒体当中形成一种反噬、
1: 嗯、
0: 你可以说是反噬，就是在一个言论比较就是大胆的那个年代当中讲的很多话、
1: 啊、
0: 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名人也好或者是公众人物也好，他们很多话其实是、
1: 哎、
0: 我说娱乐圈
1: 啊
0: 是经不起现在的人去考古去、
1: 啊、你要考虑到他是在什么历史环境语境当中讲的这个话，包括就是当时的一些价值观念是如何他说出了这样的话，你把他的话抽出来之后放到现在再来看、
2: 嗯、
1: 那你肯定会觉得他的话是有问题。
0: 对，还有就是当时观众和演艺圈人是那种地位上的不平等、
1: 啊嗯、
0: 现在我觉得就是观众是完全掌握了、
1: 嗯、
0: 甚至是俯视的娱乐圈、
1: 嗯、
0: 包括就是大家在说为什么电影不行啦，然后一直探讨里面内容烂啊怎么怎么样、
1: 嗯、
0: 我觉得还是地位的一个转化、
1: 嗯、
0: 就拿我们比较熟悉的国足来说、
1: 啊、
0: 国足就跟球迷之间是一个一个完全不对等的关系、
1: 啊、
0: 对吧，你看其他所有的运动项目，即便是成绩再差一点、
1: 嗯、
0: 或怎么样，它不会形成这种强烈的俯视的、
1: 嗯、
0: 严厉的东亚父母的那种、
1: 嗯、
0: 那种心态去、
1: 嗯、
0: 去看，就是你无论做什么都是不好的。
1: 嗯、
0: 足协出了任何一个规定都是
2: 错误的，
0: 都是错误的。
1: 嗯、
0: 就是当然我不是说冯导就是好啊，我只不过就是在看到这样的一些现象的时候，我觉得我觉得是观众和导演也好，演员也好之间的地位、权力关系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1: 我有种感觉啊，就是现在对于灯位的怎么说批判。已经自身已经成为了一种灯位，
0: 嗯，就是小灯位和老灯位，对不对？
1: 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很多人批判灯嘛，就是觉得灯其实就是你在上位者当中有一个权利，
0: 嗯，
1: 对吧？你可以就是说一定你是在霸凌那些没有权利的人，
0: 嗯，
1: 但现在无非就是说。
0: 换一种形式，
1: 所有没有权利的人组合在一起，把自己手里小小的权利拼接成了一个更大的权利，反过去压那个原来更大的一个权利，对吧？
2: 嗯、
1: 这个东西它本身也显得有点灯了。
0: 就包括像我觉得第四、第五代导演，其实现在在互联网当中的这个生存也是很难的。
1: 对，就是上来先不讲你这个作品到底好坏与否，
0: 对对对，
1: 不是进电影院看了你这个电影好看还是难看，而是上来就是先针对你这个人。
0: 你只要是六七十，就是六零后、七零后、
1: 啊，
0: 加上我觉得还再加一个陈思诚
1: 啊，
0: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范围、
1: 啊、
0: 但凡你是这个年纪出来的、
1: 啊、你都是灯的
0: 你都是灯的、
1: 啊、就是你拍的片也是灯的
0: 是吧
1: 也不管你进电影院看没看过这个片到底是不是灯不管你先、嗯、你就已经灯了好像你这个年龄就是你的原罪、
0: 啊、对其实是包括我们说为什么对于明导其实他原先他可能是一个卖点、
2: 嗯、
0: 因为明导他就象征着我的、能力我的能力是在线的我的审美是在线的、
1: 嗯、
0: 我对于项目的把控整个我们对作品的把控是在线的、
1: 嗯、
0: 他比很多新生代导演要成熟、
1: 嗯、
0: 我觉得从镜头画面镜头原调度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他就是要成熟、
1: 嗯、对
0: 他有很多经验打光各方面但是你除了这个之外大家就会对于你的各种各样的就是你场内的也好、
1: 嗯、
0: 场外的也好、
1: 嗯、
0: 意识形态方面的也好、
1: 嗯、
0: 你的生活个人生活也好就是各种各样的你哪怕说一个字我觉得大家都会去挖掘你的一些事情、
1: 嗯、
0: 包括像陈思诚你刚刚在说的时候明导就是已经失效了、
1: 嗯、
0: 陈思诚之前也是拍了一部叫时间敢死队
1: 嗯
0: 对但是这部片呢也是被大家说说他是荣梗、
1: 啊、
0: 因为他要拍一点喜剧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呢说他拼接怪
1: 缝合怪吧是吧、
0: 啊、缝合怪
1: 缝合怪
0: 对说陈思诚是缝合怪当然了他里面用了很多梗包括他用了很多电影的、
1: 嗯、
0: 电影圈的梗
1: 嗯
0: 像包括像如懿的那些那个总裁陈芷溪 啊还有一些电影圈的那种大咖
1: 嗯
0: 资本都在里面做了客串、
1: 嗯、
0: 就是饭局上啊就是模拟了一下他们在谈项目能不能过会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场景、
1: 嗯嗯、
0: 他有一种自嘲、
1: 嗯、
0: 但是在外界看来呢你就是自嗨、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导演他们肯定是把握不住方向的包括像管虎之前拍东极岛的时候已经被大家骂死了然后现在今年他又有一部叫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 嗯
0: 黄渤和倪妮
2: 也黄了、
0: 哎、对吧这两位
3: 这卡斯是绝对够的
0: 对吧也是像胡歌和雷佳音这样的、
2: 哎嗯、
0: 这个实力派的演员演技是非常好的拍的呢是在疫情的时候两个人在香港被隔离
1: 嗯
0: 这之后在酒店遇到的一系列的事情、
1: 嗯、
0: 这个题材其实也是一个现实题材
2: 嗯
0: 拍的呢我觉得当然他有他的问题啊就是前半部分还比较好后半部分就是有点绷不住了但是这部影片最后的现在我昨天去看了一下它的票房大概只有300多万、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数字如果你按照以往我们来说明导对吧这些都算第四第五代明导、
1: 嗯、
0: 现在对于观众来说这些东西它都不是衡量我要不要买票走进电影院去看你的一些标准就像家园说的我觉得它是代表着最普遍的观众、
1: 嗯嗯、
0: 就是说我得看口碑、
1: 嗯、
0: 我得等口碑发酵到像阿妈的情书哪吒这样、
1: 哎嗯、
0: 但是对我来说我就是属于那种
1: 先进去看看
2: 对吧
0: 我如果先进去看就算了但是当一个就是阿妈的情书为什么我没看是一个很巧的事情就是他在上映的时候正好是大概是五一档前的时候、
1: 啊、
0: 那段时间呢正好没看那部电影然后五一档又看了一堆电影以后他的口碑开始发酵了发酵到就是我感觉我被攻陷了就是我身边所有的人 或者是大家都在聊这部的时候，我就很害怕。
1: 嗯。嗯

0: 很害怕。
1: 我就是不再去看这部电影，我就是。
0: 你是买股票，你看人家都在里面，怎么不改进了？是这意思吗？
1: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当我觉得这个舆论有一种向着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的方向发展的，
2: 啊、
1: 对狂热的时候，我基本上就退去了。哪吒是因为我第一天就去看了、
2: 啊，
1: 如果哪吒在发展到初五初六的时候，他在这样的话，我可能
2: 就是我嘛，
1: 对我可能也没去看，你也没看，
2: 我没看
1: 啊、
2: 哪吒从头到尾我都没看。
1: 对，因为你看我俩是属于一种人，
0: 啊、
1: 就是
0: 到一定阶段你就不想再去看，
1: 害怕
2: 我就太多的人说好，对我来说反而会起一个副作用。
1: 我会害怕，
2: 啊、
1: 就是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舆论是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的。嗯
0: 你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那你说的是哪部分人只说好
1: 所有人所有人因为我有朋友看完以后他说阿妈的情书是好看的但是他说这部电影的豆瓣、他说不至于9.3、就是那当时是9.1嘛、一直在涨后来涨到9.3他说不至于9.3他因为他也是一个
2: 不理性的成分
1: 对、
2: 嗯、
1: 因为他也是就是经常看电影的人、
2: 嗯、
1: 我是比较相信我是不会看大众评论的他跟我说完以后我就知道这部电影他一定有超出的一部分是不在这个就我们所谓的正常的电影的评论的范围当中的这个评价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节奏的时候我就不太感叹了、包括像哪吒我一直说他的票房150亿绝对是后面有那么几十亿、可能
0: 是带杠杆的
1: 对
0: 杠杆资金两倍做多哪吒
1: 情绪驱动我情绪驱动也是所以我觉得也要时常换一种角度情绪驱动不代表这个电影就不够好
0: 对
1: 如果说一部电影它能够撬动人的情绪、
2: 啊、
1: 那它也是足够厉害的、
2: 嗯、
1: 就像阿妈情书刚开始的时候猫眼那个时候给他的预测大胆的给到了5亿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的时候、你看现在都已经20亿了、对吧所以它能够撬动人的情绪一定说明它有过人之处
0: 就是我有种感觉我走进电影院我自己啊我希望我的票价是能够值回我能够值得我去付出这个票的价钱、然后去看这部电影因为像有的电影我好怕我付了比如说60块钱70块钱我进去之后我觉得这片子太烂了我就浪费钱又浪费时间、我好讨厌这种感觉、我就怕像出现像祭祀酒局这样的情况你说导演呢也是名导演拍出来的一个片我当时还
2: 如此之扑
0: 我的预期还特别高我心想说、
1: 你为什么预期高
0: 因为我想有科幻的元素对吧我们国产的有超能力的元素我们国内有挺多时间没有出现这样的片子了是吧想又是名导演那
1: 又是大流量
0: 啊流量在我这儿是不太成立的不在乎这个流量的我现在看片是最好你别有大流量有大流量我就不太想去看
1: 怕演技不好
0: 不我是怕流量占了太多的预算你知道吗、
2: 嗯、
0: 流量占太多预算之后你其他的东西就占不了、预算就不够了嘛、
2: 对
0: 是吧所以像阿妈情书里面那几个演员多便宜啊对吧所以其他预算可以放在其他地方
1: 他一共也就1400万
0: 没多少预算而且你这个导演说话那个演员也能听嘛对吧、
1: 哦、
0: 大流量导演也控不住场对吧、
1: 嗯、
0: 你看陈可辛、
2: 嗯、
0: 啊多惨啊是吧
1: 酱园肉
0: 剪到最后我估计这片子都不是他自己想最初设想的那个样子
1: 就刚刚说一个是预期一个是大家在觉得就是电影特别烂就是你在一个2小时的这个时间段当中你没有得到任何的快乐
2: 我还是担心浪费了时间大家现在觉得时间还是很宝贵的
1: 时间宝贵吗2小时刷了短视频
2: 对啊有些人可能觉得我不如刷2小时短视频、
1: 所以我就觉得嘛在电影消费这件事情上观众就是已经掌握了话语权、或者是说定价权就是说
2: 就我有太多的方式可以替代你这
1: 个小时对就是我付出的这个钱你必须要给我同等的东西来交换、而这个同等的东西呢、每个人都不一样、另外呢就是同等的东西它比较的一方面比较抽象另外一方面呢它比较要的我要的比较多、就像比如说像我要的比较少的我是觉得比如说这个剧情是我想要看的或者类型是我想要看的我就去看看他看一个故事而已、我觉得就是花个40-50块钱或者是100来块钱我去电影院坐2小时看一看这个电影当然你不要太烂烂了我出来会吐槽的、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完全就是他在舆论场上的这种地位的翻转、也会影响到他的消费行为、就他的消费行为完全是被他观察这个世界的视角所影响的、因为他一旦觉得

0: 如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2: 我们不见不散。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7: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0: 报时新经济，
11: 报时新经济，
10: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0: 点击新未来，
11: 点击新未来，
10: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2: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3: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
1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12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5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5: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这个研讨的环节，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我们强调的新一代的智能制造，而且我们强调这个技术的融合、产业的变革，你们觉得技术融合、产业变革AI 结合的这个最重要的机遇在产业端有什么样的这个表现？比如说是研发方面能够更快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新材料很多在研发上就在用，是吧？还是我们在制造端，是吧？在品控检测，还是在什么方面你们觉得是最能够推动我们的这个产业变革的？我们看这个，我们不一定每个人的回答，但是如果有感受，我们希望就来这个回答一下。
16: 好的，谢秦老师，那个有感而发这个我先抛个砖。其实我觉得对于智能制造在目前从最大的变革和推动，我觉得我们跟大量的客户交流下来，客户这两年跟我们在谈的话题是说，今天能不能尽快让我把现在现场这些的人能够换下来。我觉得劳动力的成本的上升是目前看到大家最容易看到的这方面的这场景。比如说我们在很多打磨的这种场景，前面秦老师已经强调喷漆就这类的场景，打磨场景夏天也很艰苦根本招不到工人，就这两年大家的想法中间来说，今天有没有设备能够帮助我今真正上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从人的第一性原理上来说，其实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今天自动化的或者流水线的发明，其实是把人当做机器在用，甚至我们很多年大家都是把人当做机器，通过一个 SOP去把这个人的所有行为规范把它落地下来，让它进行一个标准化的动作的操作。但是在执行过程中间的话，很核心点，它并不是一个标准动作完全都能解决的。其实人最大的好处是在于在标准的过程执行过程中间产生了一些异常情况，人怎么去把它去处理掉，去解决掉这也是我们这两年其实在去声色中间看到最大的问题和挑战，怎么把那么多 corner case 能够去处理掉。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在看，特别我特别认可钱老师前面谈的，我们叫多技术的融合。今天最终是要确保这台东西能够在现场中间能真正上能用得起来，它可能不完全是一个技术点或者一个能力上的突破，客户要的是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它能不能真正意义上帮助我

0: 今天我现场有20个人，我能把它下降到2个人。但这里边中间要考虑到的有大量的研发的技术上的关键点的突破，工程化的落地的问题，人机结合的问题。怎么今天模型并不一定是能做到100%把所有问题都能解决的，当不能解决的那些问题产生的时候，人怎么去帮模型去把这问题进一步去解决，去形成一个人跟模型共生的这种方式和模式，这都是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完整解决方案里面必须去落地的点。而这样一个点中间带来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你只有把这个场景突破了，这个数据才能被积累，模型才能进一步的进行提升。所以今天我能帮他省18个人，明天我就能帮他省19个人，后天逐步逐步把更多的人中间把它降下来。这是我们看到中间的更多的好的这些方面。所以我觉得从行业的价值和趋势性中间来去看的话，一个方面大家对人的依赖度今天是大家有很大的渴求，是大量下降的。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看到的更大的一个好处是，这2年我们也随着我们的客户在出海，特别去美国去欧洲也做了很多的走访，我们觉得这2年的全球的经济已经从一个我们以前叫全球供应链体系，以我们的定义叫哪里便宜哪里造，到这2年变成一个叫世界个这个制造的概念，就是每个国家大家都要自己造。我们所有的客户被逼到海外的核心点是说，万一说这个有地缘政治问题，你供不上货，你必须在我能够可控的环境和地区里面给我再建一条产线，把这东西再来一遍。而当地的环境、人工的成本，包括技术型的工人都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挑战，所以这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这方面的机遇。如果设想某一天模型的能力可以把我们的老师傅的经验能够有效传承下来，而所有的 AI 算法和各方面的能力中间能够把生产制造过程中间能控得住，可能只需要2件事情，一个是原材料，一个是能源，那就可以把整个制造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去落地和完成。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很大的机遇。所以已经仅仅是在于中国这样一个市场中间去卷，我们更可以真正意义上的话去把全球更多的劳动力的话能够有效去释放出来。
1: 请听张迪。
2: 首先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觉得可能从更宏观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具身智能和离身智能可能对这个不管是制造业也好还是对社会也好，它的变化可能不仅仅是简单单的一个杠杆效应。虽然我也看到了像刚才小佳主席也讲到这个整个 AI 对于整个这个社会效率的这个提升，做各种各样事情的这个提升有指数级的杠杆放大效应，但是这也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现不光杠杆动了，支点也动了。这我觉得这是在宏观层面上这个具身智能跟离身智能最大的这个意义。但是微观一点来去看，回到刚刚这个问题，就是整个 AI 的这个发展包括机器人的这个发展对于整个产业的影响到底是在哪一个板块，比如说是研发还是管理这个板块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用。我觉得反倒是它把各个板块之间的限界模糊掉了，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最大的冲击。理解到这一点之后，你再去重塑自己的制造，再去重塑自己的公司组织结构，再去重塑自己的研发，你会发现世界变了。我们整个公司呢，因为从刚才也讲到以一个平台化的这个技术，然后去网络整个行业的需求，同时呢做有非共识的特色的尝试，包括以直驱和这个轮足为特色的这个尝试，这样的这个结构下面，我们天然的也感觉到整个产业的变化非常快。我们也是把整个从制造一直到研发甚至到销售所有的体系都在整个公司内部去完整的实现和完整的完成。那在实现的这个过程当中， AI 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具身和离身智能对整个不同板块之间功能衔接的模糊影响非常的剧烈。我举一个简单的这个例子啊，传统的我们在去接到一个客户的诉求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去分析行业我需要去做客户的背调，我需要去了解客户产品开发的进度，然后去得到客户开发的这个性能参数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产品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但是这个套路的实现原来可能是一个市场或者一个产品经理可能要带研发去做一些判断， 但是最终输出的不也是一张以文字描述的参数表格吗？那这样的参数表格最终会转换成什么呢？会转换成一些设计的代码，会转换成一些工艺图纸，会转换成我们产线上的各种各样的我们叫 G-code， 就是整个去操纵这个产线设备的各种各样的代码。这不无非就是用文去生了图和其他的文吗？啊，在整个制造过程当中，不管是每一个节点的检查啊，还是对工艺参数的这个把控啊，其实本质上都是一个具体的 agent 再去执行着它的专家系统。所以这样的这个体系，我觉得不管是具身智能还是离身智能啊，其实在接下来的对整个产业的提升上面最大的贡献和最大的改变，反倒是模糊掉了所谓的研发、所谓的销售、所谓的制造。所以这是我觉得具身智能和离身智能其实不光是杠杆作用显著，甚至都已经挪了一部分支点。
1: 刚才这个我们有嘉宾是谈到，就是人的很大的作用在于飞镖的灵活的，包括很多异常情况的处理之后的优化，这很多是要靠人。但是我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在谈智能制造的时候说，未来靠智能体是吧，最终它可以有自判断、自决策、自进化，就是最后人都不用了，或者说人机协同，通过事先前的一些这个模型的设计啊，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场景参数，它可以自己去进化。那这样的话，就不是说自动化意义上只是简单的被动的根据一个事先设计好的控制的这个系统去进行操作了啊。那以黑狐的这个你们的经验，就是什么时候可以有这样的智能体自进化了，或者说有人机合作以后的实现这个自进化？
3: 哦，
1: 那就把很多的就是非标的、有问题的、灵活的、这个突发的，把这些问题也能解决掉。
3: 对，谢谢秦老师，是这个样子。就是我刚才听了张总了，因为特别有共鸣，因为我们两家也在合作。张总他们是做的这个生产，执行侧的生产力的，我们是解决的是生产关系的柔性，所以这个是两家是合作的。所以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系统跟他们的机器人怎么配合，他就相当于把他说以前他得调好几个页面才能把数据搞出来或者把任务分下去，那现在说白了他就对话，然后他这个任务已经就分下去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用 AI 来去赋能我们工厂怎么把系统用得更好，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做了40000多家的工厂，然后呢现在我们也在干一个事情，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我们用一个就是在文创和潮玩领域，我们在接比如说几十万粉丝或者是文创的一些文旅的这些公司，他们不愿意一开始做一两万件起做，因为而且工厂呢你必须得一两万件起做他才能做。现在呢我们能做到100件，那怎么做到呢？就是我们接完他们单，然后用 AI 来去调度我们的工厂，就是相当于我们的40000家工厂有一部分是做跟玩具相关的，我们来去把我们这个订单分配给，通过 AI 的方式分配给这个我们的这些工厂，我们知道哪个工厂有产能，哪个工厂是能做 3D 打印，哪个是能做开模，哪个是能做这个喷涂的。那以前的模式是什么呢？一个大的工厂拿到订单以后开始层层下发，每一个又得要协作，所以这个柔性效率是非常低的，然后成本也降不下来。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成本能降下来，然后也能做100件就能起做啊，就是这是一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就是跟张总也非常有很大的一个共鸣，因为我们很多客户呢，我们出海呢其实我们自己没怎么出海，现在基本就是跟着我们的中资的企业出海的，就是中国的工厂搬出去了，他搬了一个分工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很大一部分就是中国得带一部分自己的成熟的工人和老师傅得搬出去，但是很多人现在不愿意出去。那很简单，那现在就是我们的智能体加我们的系统出去之后呢，会让他们更容易的来去做中国制造的出海，还有就是中国制造强国的这个加强嘛。我们看到这四个机遇。
1: 讲的其实真的是挺好的，因为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家这个小工厂，中国规上工业企业有62万家，中国规下的，因为这个是多种口径统计啊，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400万家这个沉默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小工厂。那么他们这个里面分散的闲置的以及他们擅长的各种各样的小产能，如果通过平台 AI 的力量 把它调动起来，其实我们全国总劳动生产率会有很大的这个提高啊。那么接下来。

0: 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无论是讲 AI 跟制造场景的融合，还是我们刚才两位嘉宾讲到的这个低空经济的啊，这样的一个变成一个这个入口啊，也是一个这个非常非常智能化的想象啊。就在这个过程中，你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现在比如说是算法的精度还不行，有些是这个如果是具身是大脑的能力还不行，还是说现在还有大量的数据孤岛，还是说刚才这个有嘉宾也提到，就是现在成本还是太高，ROI 算起来不划算，还是说我们的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的认知惯性比较强，一般呢就是这个很难真正的身体力行，这方面你们有什么样的这个体感？看哪几位是有体感的？好，您先。
1: 好的，钱老师，我讲一下吧，就是在低空这块儿，这个我们讲这个低空的智能体啊，为什么现在还说比较新，大家比较少提这个说法啊？其实一方面啊，我们坚信啊，整个行业啊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因为在我们的地面上，在二维的地面上都已经发生过了。你想，大家可以试想，我们现在用手机的这个豆包，对吧？抖音这个千问啊，然后在手机上去智能体，然后智能驾驶的汽车。现在整个在地面的跑已经跑通了，非常非常
2: 能力也是要更高的，但实际上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那我是部队转业的啊，其实，在我们在无人机这个角度上来说，那都是部队最早开始玩的，对吧？根本就没有民用什么事儿，最早那不是都是从军事开始的。实际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大家忽略了，它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还没有现在能够做到我们用 AI 给我们全部赋能？其实我们的数据很大的问题是保密的，就是很多的数据，包括地理信息数据、气象信息数据，实际上这个东西都是一个涉及国家非常重大事件、重大安全的事情。你想想，你在巴以战争或者是俄乌里面，你看看他这个数据能给你不？不可能的，而且这个里面是很难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要在我们 AI 和人工智能极大的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到后面我们自己建立了我们自己独特的一套 AI 的生态系统，跟我们人工智能跟我们飞行器的生态系统之后，我觉得才能发展。但是未来的发展一定是道路最前景很光明的。还有就是刚才说到 AI 对飞行器对我们现在整个的行业的这样的影响，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应用端，还不是在研发端。应用端可能更多一些的是便捷。比如我们有一个 AI 的软件，也是刚刚做完的，我们可以让全球的艺术家都把他的艺术作品直接输入我的这个 agent，它就可以转化为它在未来空中呈现的艺术作品的飞行节点，可以做成无人机的点状云。这个实际上就极大拉短了普通人或者是我们艺术家想参与在空中进行展示，或者是把他的艺术的介质搬向空中去。怎么样？无人机的集群表演，无人机的这个疾控的几千架、几万架无人机，怎么去呈现艺术？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我们天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作平台，要这么去理解，都会在应用端得到非常快速的进步，这就是 AI 给我们的赋能。
3: 这个感谢各位，两位创始人。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更想谈一谈，比如 AI 跟制造结合过程中，也包括了那个低空经济啊。因为我们谋生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我们不做本体，我们就只做大脑，因为我们觉得其实 AI。包括整个具身智能，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啊！我坚信我的关节不可能比张总做得更好，我的这个本体不可能比宇树做的性价比更高。那我们就只把大脑这一件事做到极致。那我们再去跟制造业落地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说，首先秦老师刚刚有提到这个传统企业家的观念，我们现在感觉其实具身智能实在太火了，就所有的这个企业，无论它是大的、小的，就是是否传统10年还是20年，它都想拥抱具身智能。只是这里面呢，有一些是真需求，对吧？他希望说我有1万员工、3万员工，我想替代；有一些呢是伪需求，对吧？我想接待领导，你帮我做一台机器人。这个我们也遇到过这种超级大的企业，对吧？几千亿的企业，他只想要一台机器人。我个人觉得，其实 AI 在落地的过程中呢，第一个呢，从算法上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谋生，刚陈老师一直在讲端侧。我觉得，就无论你是在这个飞行器上，还是在这个工厂里面，其实它的网络环境都没有那么好 啊，我们说机器人、飞行器。

0: 你是高速运转的，这个工厂也是这个高节拍的，那你90%以上的任务应该能够本地化，快速响应，快速反应。那这里面不仅要依赖说端侧芯片能力的提升，一定要从这个软件的层面，从算子的层面去做优化。我们也做了一些事情，能够让比如说你原来同样一颗芯片，我可以让你发挥20倍或者60倍的一个推理加速，而不是简单的去堆叠一个说都让机器人去背一个4090，背一张5090的显卡，那就像前面张志奇总也提到，就是对于客户来说，他要的就是成本，对吧？你让我一个机器人背一张50000块的显卡，那这个绝对是不 work 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觉得跟制造业去落地呢，非常重要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要先找到那种能够在今年明年就能够规模化的，因为我觉得你得先去构建一个比较小的数据飞轮，对吧？比如说我先做一些这种上下料质检，就是今天机器人的准确度、节拍、容错度能够容纳的，给机器人这种试错机会的，我能够有更多的数据，我才有可能去做下一个。如果你上来就让我做难度最高的24小时连续工作的，其实本体的这个包括电机的散热也需要去解决。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这个谋生在去做落地的过程中跟客户去沟通的，我们比较在意说你这个场景是不是能够在今年在明年能够有至少1000台或者1万台的量。我觉得这个今天做的话，它能够形成一个好的飞轮，而不是今天盲目的说我去做最难的啊，所谓的这个精度最高的，但是其实不能产生真正的这个价值的一些点。谢谢。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1: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0: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2: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3: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2: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0: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3: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0: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4: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0: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

0: 有方 AI 股票期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7: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8: 第四位嘉宾说完，我们的网络直播就要关闭了，只留给现场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互动。请到的今天的第四位嘉宾是中银期货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有请。
9: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是那个来自中银期货的产业研究员，然后主要负责的呢是聚酯这个板块。大家对于聚酯这个名词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词涤纶，那么大家应该就会熟悉很多。涤纶它是我们就是生活中衣服啊纺织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工的原料。那么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说，由于这个中东的问题，然后导致油价上涨，它并不只单单的停留在油价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是一个由于油价上涨然后引发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的通胀，然后改变我们整个市场对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转向的预期。那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述，就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这个油价的涨幅是如何的在我们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内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最后引发的就是有可能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这个油价上涨，然后产业链内部是如何去消化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涨幅，然后这个油价对于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整理的一条，就是也还是这个从2月28号中东的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个我们聚酯产业链内部比较重要的价格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时间线。那么现在就是美伊，就是我们在3月9号的时候，这布伦特达到了119美元每桶的那么一个涨幅。 但是当天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他。

0: 他就表达出了一个停战的一个意愿，然后及时的释放了这个要释放原油储备的这么一个消息，然后及时的将这个油价降温到了89美元每桶，几乎是回吐了一半的涨幅。那么后面呢，IEA 又释放了4亿桶的原油战略储备，然后包括后面又放宽了对俄罗斯的一个部分俄罗斯石油的一个制裁。那么从这一系列的一个反应都表明，就是说一个高油价其实并不符合当前美国它自身的一个利益。但是现在来看，我们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争，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博弈还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正在处于一种非正式封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海峡其实它并没有说完全的关闭，但是它这个少量就算能够通过的船只，它也需要放弃常规的一个航道，紧贴伊朗的一个海岸线航行，而且还需要获得伊朗的许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保险公司，就这个是游船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压力。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保险公司是绝对不可能去对当前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进行一个那个保险，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自己的风险太大了。而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是没有哪个邮轮敢于去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导致它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就是实质性的，还是仍然处于一个实质性封锁的状态。那么现在来说，就锯制产业链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3月内部 PX 的主力合约，就是说对二甲苯的一个主力合约的3月内的一个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37%以上，价格创下了就是这个合约上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市场交易锯制产业链相关的品种的一个逻辑，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被动跟随原油大幅上涨，转变为对于它自身的一个供应不足的预期。也就过去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定价逻辑是，成本端加上加工费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方法已经完全失效了，大家完全是在焦虑于这个原料供应断供的一个问题。第一财经广
1: 播提出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旺旺。做股票就5年功夫，但是收入可观，
3: 可观，
2: 我自己觉得可以。
3: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投资收益不好，你觉得理由会在哪里？
2: 他们太贪呀，你要有满足感。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个人投资者，只能按自己的水平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做嘛。
3: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也都听了吧？
2: 听了，全部听了。
3: 您最喜欢哪位嘉宾？
2: 都喜欢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微观的。就微观的，我本来想提问，后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 I 呢
3: ，I 人，
2: 不提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投资等于是有个逻辑，股市中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顺势而为得到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那么这一条呢，是我们整个锯制产业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虽然看上去有很多比较复杂的一个化工名词，但是我们其实主要关注，主要是放张图，是主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整个锯制产业链内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我们生产那个锯制 PX 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料是石脑油，然后这个石脑油是经过原油需要原油经过一次加工装置，然后获得一个石脑油。石脑油呢，再经过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装置，叫做芳烃抽提。那么芳烃抽提呢，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获得 PX，也就是我们说的对二甲苯。然后 PX 对二甲苯和水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可以获得 PTA，然后 PTA 再和乙二醇，它0.855吨的 PTA 和0.335吨的乙二醇，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比例的关系，然后就获得了我们聚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聚涤纶。 这个底它可以分成有下面呢，再有各个品类的细分，比如说涤纶切片，它下游是有分有不同的形态，比如长丝和短纤，最后就是可以获得我们大家最熟悉，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

纺织品、服装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就是说这个由于那个原油断供，对于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先从 PX 开始讲起。PX 的话，我们也是分成两部分讲，一部分是它对于国内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对于进口的影响。我们知道石脑油它是芳烃和烯烃产业的一个核心原料。那么近年来，我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工发展，就是重要的试点就是我国民营大炼化的一个快速投产，以及减油增化的一个政策趋势。这个导致我国化工产业对于石脑油的需求一直是在逐年增加的。那么我国的石脑油的一个国内的一个供应，其实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化工需求了。所以说，我们中国石脑油，中国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石脑油的净进口国。那么，202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石脑油进口总量是达到了1683.17万吨，是同比大幅增长了38%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从进口结构来看，是俄罗斯、阿联酋和印度是位列进口的前三位。另外还有像韩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个亚洲以及中东的国家。那么我们认为呢，其实相对于日韩而言，中国石脑油市场还是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我们接下来讲到日韩的时候，就大家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说了。那么一方面，中国石脑油2025年的进口依存度，其实虽然我们说它现在在大幅增长，但是它的一个进口依存度仍然是不足20%。那么随着我国国内的一个炼化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我们其实很多化工企业它其实也有自己稳定的一个就是配套的一个供应渠道。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刚才从这个结构上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的进口来石脑油的进口来源非常多元啊。就算是那个进口来源最大的一个俄罗斯，它的一个占比其实也就20%。所以说，如果中东石脑油紧缺的话，我们认为，如果持续的紧缺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去寻找，就是找俄罗斯，然后印度等等国家去进行一个补足。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就是可以说是偏利好一个消息吧，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一个通行情况来看，伊朗方面是似乎正在有意区分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所以说对于中国、印度等中立或者友好的国家的船只，可能会给予优先通行的这么一个权。那么对，美国的国家则加以监视，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国内的石脑油来说，石脑油的供应来说，它可能会没有像日韩那样那么的紧迫。但是呢，日韩它就是完全面临的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了，然后至于它为什么会去影响到我们国内的一个 PX 的供应呢？主要是因为我国 PX 的进口依存度还是有大概20%左右，那么也是由于我们近年国内的一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持续推进一体化进程。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一体化，就是当那个化工的一些龙头企业，它去布局聚酯产业链的一个生产的时候，它并不仅仅只会投产某一个环节，比如说PTA 的装置，它会向上下游延伸，比如说它又去投 PX 的装置，又去投下游的聚酯的一个装置，然后它就会自己的企业内部形成一条很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这个对于它可以就降低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成本，然后提高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抗风险的能力。所以说，我们国内现有的一个 PX 装置呢，大多呢都其实是已经有下游的一个 PTA 配套了，也就是说，这个 PX 供应它其实是已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流向了。那么，所以说进口 PX 它就成为了，就如果下游的 PTA 链厂它是有一个缺口的话，它就会去购买进口的 PX 进行一个补足，而不是去从国内的一个PX 链厂进行购买。所以说，我们认为进口的 PX 才是我们真正的我国的一个 PX 供应端的边际变量。那么我们再来看，国内的一个 PX 的一个进口结构，现在韩国还是我国最大的一个 PX 的进口贸易伙伴，其次是日本。日韩两国的一个总进口量其实要达到60%，那这个其实对于
我国的一个 PX 进口影响。

0: 像可以来说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刚才说日韩它的那个问题在于他们两国的一个能源进口高结构高度依赖中东，因为他们自身国家的国土面积比较小啊，而且并不就是生产没有这个土地上是没有石油的，所以说他们的石油是高度依赖进口的，而且我们又知道它的一个化工产业又是非常的发达，所以说导致它就必须它的一个产业逻辑就是进口原料，然后在本国进行生产之后再出口化工品。那么根据 ICIS 的消息，中东石脑油在日本和韩国石脑油进口的比例分别要高达 70% 或者以和 60%。 那如果我们沿着产业链的继续向上追溯的话，日本韩国约 80% 的一个油轮都必须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日本 95% 以上的中东原油，韩国 70% 以上的进口原油都依赖该航道。那么而且我们刚才说日韩炼厂它是以高精尖的一个化工产业为主，它在制作这个装置的时候就是均适配的是中东油种，如果随便的换油的话，它可能会对它自身的一个这个化工品的出率会产生影响，所以说它对于这个油源的转换对于它自己的一个化工产业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一个是原油原料断供的一个风险呢，叠加现在当前的一个海运费保险费的一个暴涨，我们认为会对日韩的一个方厶产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冲击。第一财
1: 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威廉，我2019年来过，2019年去苏州，2020年的时候也在浦东的什么地方也去过一次。我的印象是2019年那次讲的也是给我印象很深刻。今天相对来说，可能第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我只能算是买股票的人，不能算是一个投资的人，就是有赚了就可以了，有亏了就放在那里。很多时间我是不怎么关心，我从1999年就开始买股票了。经常看看，然后听听那个，也听听故事大家谈，以及我比较喜欢浩亮那个，不管他正确，他就是他的逻辑在哪里。当然大家都希望股票账户你一直在增长，然后会有自己的一个目标，但你有的时候很难去克服你自己的欲望跟需求。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怎么去平衡好，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你如果是比较清平淡去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就相对来说好一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那么这个随着我们霍尔木兹海峡封禁时间逐渐延长，我们也看到日韩炼厂一些炼厂其实已经真实的开始因为受到这个原料供应的问题然后进行降负。日本第二大石油公司出光庆产是削减了石油产品的供应，然后 PAS 工厂 INEOS 宣布因为不可抗力发货的速度放缓。韩国能源结构是稍略好于我们刚才对比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出韩国的它的一个那个原油进口结构其实略好于日本啊，但是像 SKUAC 的100万吨的 PX 装置也是宣布要于3月底停机，然后一些装置呢也是本来是有一些降负的计划。那么这个也就体现当前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原料断供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市场的一种担忧，而是它现在已经真真实实的去影响到了我们现在化工，就是日韩化工企业的一些实际的生产。然后就这个原料断供问题，日韩政府呢现在也在做出他们自己的努力。一个是3月16号，日本政府它其实已经开始是宣布要释放石油储备，那么这个释放量合计是在8000万桶，相当于日本45天的一个原油供应量，石油供应量。那我们认为，如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的话，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杯水车薪。然后韩国政府呢现在是正在积极开辟新的原油进口的供应渠道，近期呢一个是与阿联酋达成协议，紧急引进1800万桶的一个原油， 并且。

且更正在跟他们政府正在跟他们私企考虑私人企业考虑去进口俄罗斯的一个原油和石脑油。接下来我们讲完这个原料断供的一个问题，我们再接下来由这个原油，由于这个原油价格大幅上涨而导致的一个其他的一个延伸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方天然产业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油逻辑。那什么叫调油逻辑呢？这里调的油是汽油啊，我们这里框出了一些那个，我们看到从方厅抽屉装置里出来的，它其实并不只是对二甲苯，它还产生了很多其他的一个化学品，比如说像甲苯、醇苯，然后 C5，重方烃，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去进汽油池进行一个调油的。这是一个从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大家的一个新发现。我这里就要补充一下这个2022年俄乌战争时期的一个背景啊，就是在那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它这同时那个俄罗斯的一个它的原油的出口得到或被美国进行一个制裁，然后美国当年夏天的时候呢，又调整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汽油的高方烃的就是含量的一个政策，这就导致那个美国的炼厂呢，去选择拿高辛烷值的一个方烃去代替原有的一个调油料，进行一个汽油的调和。那这个就导致美国他们这边的高辛烷值的方烃的一个需求产生了缺口。那么这个时候，那个欧洲的地区，它其实也是由于这个俄罗斯原油出口制裁，而导致他们自己的电厂的原料供应也是很紧缺的。那么，美国这边他就寻找了到亚洲去进口，也就是我们说韩国去进口高辛烷值的方烃去用于调油，然后进而带动了韩国的一个方烃估值的上升。那么韩国当时呢，它的那个出口就有两个渠道，一个呢就是那个调往美国，就运往美国进行调油；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出口到中国进行化工的，就是化工作为化工用途，就是生产 PTA。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美国的它的那个调油的一个需求就那个导致往我国出口 PX 的量减少，那么导致当时的那个2022年时候 PX 的估值走强。那么受到现在来看，受到波斯湾地区的一个冲突升级的影响，我们亚洲原油断供的风险也是大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又出现了和当时2022年数据相似的一个情况，一个是 RBOB 的，就是美国汽油业界价差的一个大幅走强，第二是石脑油的那个汽油型的利润又大幅的超过了方烃型的利润。那么而且还有一条消，最近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据路透社的一个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其实已经下令禁止了3月份的一个成品油出口，以应对由于中东冲突可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那虽然我国的成品油出口在全球的成品油出口占比不是很高啊，大概只有3%到5%，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打消了市场对于中国炼厂可能会因为海内外价差过大而大量出口成品油的一个预期，那其实也是更加加剧了亚洲这边，这个成品油的一个原料供应紧缺的一个忧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就是在数上已经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量的话，我们还是需。能不能出现这个实际的量出现，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我们现在的整个数据调油的一个数据跟那个2022年俄乌时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参照
那个俄乌时期的一个条油行情是从2022年要延续到2024年才结束，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即使冲突结束的话，这个条油需求的一个长尾效应可能也会继续支撑 PX 的估值，但是和22年那个俄乌冲突时期的情况不。

同。我们看第三张图，这个是甲苯的一个美亚价差，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出口的一个价格窗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甲苯和 MX 在那个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甲苯和 MX 的美亚价差是大幅收缩，说明现在这个原料供应的紧缺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亚洲，亚洲的一个方厅估值是要远高于美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

0: 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2: 哎，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3: 先生您好，
2: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3: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2: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3: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2: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3: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2: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4: 原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
1: 国内燃料短缺。那虽然我国的成品油出口在全球的成品油出口占比不是很高啊，大概只有3%到5%，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打消了市场对国内中国炼厂可能会因为海内外价差过大而大量出口成品油的一个预期。那其实也是更加加剧了亚洲这边，这个成品油的一个原料供应紧缺的一个忧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就是在数上已经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量的话，我们还是。能不能出现这个实际的量出现，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我们现在的整个数据调油的一个数据跟那个2022年俄乌时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参照那个俄乌时期的一个调油行情是从2022年要延续到2024年才结束。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即使冲突结束的话，这个调油需求的一个长尾效应可能也会继续支撑 PX 的估值。但是和2022年那个俄乌冲突时期的情况不同，我们看第三张图，这个是甲苯的一个美亚价差，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出口的一个价格窗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甲苯和 MX 在那个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甲苯和 MX 的美亚价差是大幅收缩，说明现在这个原料供应的紧缺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亚洲，亚洲的一个方厅估值是要远高于美国。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一系列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逻辑。首先我们认为此轮中东的地缘冲突对于国内 PX 的供应影响呢，主要是还是来自于进口端。但是呢，我国内的 PX 供应也确确实实的受到这个原料的问题，然后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我们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时间逐渐延长，日韩聚酯产业原料的那个预期正在逐渐兑现。我们看到第一张图 PX 对石脑油的一个价差在小一度走强之后是大幅下跌，这说明了这个当前整个亚洲市场石脑油紧缺的一个现状。然后这个二甲苯港口库存是国内的二甲苯港口库存在4月份去库的预期大增，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调油逻辑会不会在后续出现实际的量的一个出现。那么与此同时，我刚才说我们国内的一个 PX 供应，虽然我说其实对于这个石脑油的一个供应问题，其实我们石脑油国内一个市场它的一个抗风险的一个能力是略好于日韩，但是其实我们国内 PX 的开工也确确实实受到这个原料问题的一个产生了一个影响。福建联合、中化泉州呢均因为原料问题降低了一半负荷，涉及的产能是180万吨一年。然后这石化的一个250万吨的一个装置呢，虽然是在近期恢复运行，但又因为原料供应问题没有办法满负。但是呢，也是有炼厂是确实是因为现货紧张而反而去提高他自己的负荷，说明他自己储备的这个原料是非常多的。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的就相对而言，就是中国的情况还是要好于日韩。那么短期内 PX 供应会受到这个原料的还是影响比较大。我们认为产业要解决地缘局势导致的供应缺口呢是需要时间。那这也可能会导致全球的一个贸易流的重塑。接下来我们来看 PTA 环节。我刚才说 PX 是那个制作 PTA 的最唯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化工原料。然后我们对于下游，因为我们这一次这个供应的紧张是主要是发生在原料端嘛，那对于下游的产品来说，它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它能不能把这个原料价格的上涨很好的去传导到下游去。这其实是一个像有点像那种击鼓传花的那么一个逻辑。就 PTA 的现在一个加工费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它的一个利润压缩程度还是尚可的，因为我国 PTA 行业其实是高度的自给自足。

0: 就是我们现在那个99% PTA，就是只有1%不到一个 PTA 的进口，然后出口的话大概是在6%、7%左右，那也是因为我国的 PTA 的一个供应的过剩。所以说，而且另外一方面，我国的 PTA 装置也是产能是高度集中，所以说它能够很好的，它因为这个供应链厂是掌握着这个 PTA 的定价权，它能够很好的去将这个原料价格向下游顺当的传导到下游的一个聚酯端。我们 PTA 加工费跟去年三四季度比起来，并没有达到去年三四季度的那么一个低点，所以说我们认为它现在的一个利润压缩程度是可以说尚可。但是呢，由于此次中东的地缘冲突，也确确实实对日韩的一个化工企业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进而导致我国在进口 PX 上可能会产生较大的缺口。PX 估值呢是还是会相对于 PTA 来说是偏强运行，那么 PTA 的我们认为 PTA 的加工费呢还是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继续承压。然后我们再来看聚酯端，聚酯端的话，我们认为聚酯企业会在这一轮上涨中承担最大的压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聚酯的企业下游就是那个我们纺织厂。纺织厂的它的一个那个产业的模式，就是它的那个产能都是非常非常分散，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厂。但是我们聚酯企业呢，它的那个整个规模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它如果下游的小厂，它其实并没有像大企业那样有这么大比较。那个对于价格波动其实是会比较敏感的，所以说我们认为聚酯企业它其实会在这一轮上涨中承担了最大的压力。但是就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觉得认为现在聚酯的企业它的一个整个加工费的受影响是要好于我们的预期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POY 是我们长丝中那个占比最大的一个品种啊，它在那个。这一轮的最新一期的毛利仍然是为正，甚至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的现象。为什么会因为这样呢？因为下游这个纺织企业正好处于金三银四的一个季节性旺季。我们今年春假的那个时间也是比较晚的，要到2月中旬。那么这个在过年之后呢，下游的纺服的订单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季节性复苏的趋势。在这样的一个刚需驱动，然后再加上这个价格上涨时，大家下游会有一个进行恐慌性的补货。所以说导致我们现在聚酯的一个利润是好于我们一开始的预期。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旺旺，做股票就
4: 五年功夫，
3: 但是收入可观。
4: 哦，可观，
3: 我自己觉得可以。
4: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投资收益不好，你觉得理由会在哪里？
3: 他们太贪呀，你要有满足感。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个人投资者只能按自己的水平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做嘛。
4: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也都听了吗？
3: 听了，全部听了。
4: 您最喜欢哪位嘉宾？
3: 都喜欢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微观的。就微观的，我本来想提问，后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 I 呢。
4: 矮人，
3: 矮人，不提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投资等于是有个逻辑，股市中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顺势而为得到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但是我们认为现在高价的是否实际需求承接还是有待商榷。我们主要看中间的这张图，我们看到这个长丝的周度产销率在进行一个周度的一个大幅上涨之后，它的产销率其实是非常差的。这个现在在经过之前的一轮恐慌性补货之后，整个下游纺织企业的它的原料大概是可以维持到3月底到4月中旬。那我们市场主要关注的重心就在于在这个三月中。在这个到3月底到4月中旬之后，那么下游纺织厂的这个原料用完之后，它是否还 会不会因为这个刚需问题，刚需的需求去不得不接受这样的高价。那么这个其实是问题就在于，就是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封锁市场。那么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整个一条产业链的一个观点。那么就随着我们从三月以来的一个期货市场的一个发展情况来看，在随着我们世界各国对这个由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引发的这个能源问题做出应对之后，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也是表示会暂停袭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然后那个市场的恐慌情绪也是得到缓解。然后就聚酯板块来看，日韩政府也是就现在这个能源问题已经开始做出他们自己的一个应对策略，也是暂时的去缓和市场对于原料供应紧张的一个焦虑情绪。但是当前美伊双方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依旧焦灼，我们也看到现在整个市场上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所以说我们不排除现在这个形势继续恶化的一个可能性。那 PX 方面的话，我们比较确定的是，就是供应端的一个压力会变大。无论是国内还是进口，那主要呢还是来自于进口板块的一个缺口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认为就国内来说，产业它解决地缘局势引发的这个原料供应缺口呢，也是需要时间，可能会导致我们 PX 乃至最上游的石脑油的一个贸易流的重塑。PX 供应偏紧的情况可能如果暂时会继续持续的话，那么 PX 供应偏紧的情况可能要直到下半年中国 PX 新装置的一个投产才能够得到缓解。即使未来冲突缓和的话，我们根据俄乌战争时期的一个历史情况来看，有可能也会引发这个调油需求的滞后效应，也可能会引发亚洲方厅的一个持续走强。那么对于聚酯产业链内部来说，我们认为 PX 依然是一个值得去多配的品种。我们要关注 PX 对石脑油的一个价差的一个修复情况。那么就 PTA 方面，虽然价格向下游的涨价向下游传导是顺畅的，但是原料供应缺口最大影响的就是 PX 环节。那么这个其实也会影响到 PXTA 它自身的一个开工，然后 PTA 加工费也会继续承接较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就聚酯端来说，我们对比了长丝和产销，它长丝和短纤近期的一个产销情况。长丝它虽然利润较高，就是说它价格涨得比较厉害，但是它实际的销售情况比较差。而短纤的话呢，它其实没有涨得太多，但是它的产销就会比较好一些。那通过它们利润和产销的一个差异的表现，我们也是认为就是说明下游对于聚酯厂商当前开出的高价的一个接受程度还是比较有限，心态还是以观望为主，至少也可能要等到他们把现有的这一部分原料去消化完。这个高价能够是否有实际需求去承接还有待商榷，我认为这取决于海峡的一个封锁时长。那么最后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刚才的一系列分析可以看出来，由于原油的一个价格上涨，对于我们整条聚酯产业链的伤害都是非常大的。我们整个聚酯的一个产业链的利润呢是持续的收缩，对于我们每一个环节的影响都非常的剧烈。那么就内部的它一个聚酯板块内部品种的一个相对强弱来看，我们认为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关注一下 PX 这边的一个估值。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观点。感谢各位聆听。
5: 谢谢。怎么样，过瘾吗各位？每一次我都有这样一种观感，就是尤其像今天整个一个上午四位嘉宾第一次登场，而且我告诉各位，其实四位嘉宾的时间控制非常之好，每一位半个小时，到目前为止刚刚好。如果按照平均语速的话，一秒钟四个字，每一位嘉宾的半个小时时间将近有6000字的干货，一上午将近有24000到30000字之间的干货，很干。但是我觉得赛场的所有的小伙伴们不大有人起身的，全程都听完。如果你觉得太干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回去回看或者回听， 是的，今天上午的很多的直播的内容，各位可以继续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

和交易进行是节目社区的这些平台上面去做回看，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场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这四个字走到今天是第10年，之前我们每年只做投资报告会的前提下，后来我们开始除了报告会还会有参访上市公司，今天下午我们就会参访湖南长沙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以上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投资报告会网络音视频直播的全部内容。在座的小伙伴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观看直播的朋友们，然后我们会有自己在场的 benefit，好不好？感谢大家，下一场巡回之旅，我们再见。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

0: 长长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6: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5: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7: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8: 约邮件，
9: 约见面，
8: 约参观，
9: 约喝茶，
8: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4x24小时全程大放送中的采访，欢迎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崔琦。那么这个时段呢，我们和大家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多智能体的普及化应用，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做客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来介绍一下这个时段的嘉宾，深圳云天力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郑文宪。你好郑总。
11: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0: 我们郑总其实带领着咱们的云天力飞已经是第三次来参加咱们的这个展会了，是吧？
11: 对，是的。
10: 每年我相信都是有不一样的这个感受的。我们说从智能体再到智能体的这个互联网，郑总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就是作为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下来的亲历者，这一路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变化或者说是发展的趋势，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1: 人工智能产业呢，已经全面进入到一个推理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推理时代，智能体的发展呢，也呈现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说就是单体的这种单智能体的发展。那么智能体呢，可以帮我们去写代码，帮我们订酒店。那么实际上这本质是一个单兵作战的模式。那这个单兵作战呢，对于算力的需求呢，它就要需要单卡的极致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让这些智能体能够更好更快的来去为用户来创造价值。那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叫多智能体的协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对，这就是现在说的智能体的集群。那么在前不久，我们在深圳龙岗在部署的这样的一个政务智能体的项目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说在城市治理的场景当中，当这些摄像头发现了城市治理环节当中的一些问题，那么它可以主动的去呼唤无人机进行前方的这样的一个验证。那么在这个政务环节当中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些策略，能快速的 push 到前端的这些网格员手里，或者说让前端的这些智能狗机器人呢来去进行相应的巡检，完成业务的这种闭环。其实这个本质呢，就是不同的智能体之间的这种协同。那它对这个算力的需求呢，就是需要这种各个低时延，需要高弹性，需要通过分布式的这种算力集群来满足多智能体之间的这样的协同。当然这里边呢，其实还有几个技术的特征啊。第一，就是智能体之间要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就不同智能体之间谁来指挥谁，
10: 是
11: 谁来信任谁，
10: 对，
11: 谁来授权谁。这个本质呢，实际上要让不同的智能体之间它有个底层的通信的协议。第二个呢，其实就是算力呢，我们说要去中心化。原来的算力呢，在单智能体时代呢，那么算力集群可能是集中式的这种构建。但未来呢，这些算力要随着智能体在边缘侧和端侧的不同场景当中的部署，要跟着他们来去走。所以说这种云我们叫云边协同的这种模式呢，是这样的一个算力集群未来构建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0: 那第三个呢，其实也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说智能体的推理呢，其实可以分步来解耦。我们说大模型的推理分为两部分，一个是 prefill 的这种预填充，那另外一个是 decode 的这样的一个推理。那么因为这两个阶段呢，它的性能的指标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计算密度型，一个是仿存密度型。那么通过这种 PD 的分离呢，可以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种推理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当然这个都是我们多智能体集群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未来呢，其实我说智能体呢要进入到互联互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智能体互联网的这个时代。
1: 嗯，也就是说，就以前可能是一直以来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单智能体，它只为它自己的这个工作来去。
0: 你需要在单一的一个场景当中，对，发挥它极致的性能。
1: 就是它把它自己的事儿做好就行了，不用去管别人。但是现在我们慢慢的发现，这样的一个性能或者说是作用不能满足这个需求了，是吧？
0: 对，其实现阶段我们单智能体应用实际上完成的是一个人机互动的模式。那么未来呢，实际上是机器和机器之间互动。
1: 对，
0: 所以说像什么 A2A 的协议啊，包括 MCP 的这种协议的这种落地啊，都是业内在持续的推动所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1: 好，明白了啊，这也是我们云天立飞现在所正在深耕的事情。而且我们知道云天立飞是 AI 推理芯片领域的这个领军企业啊，我们现在一直都在说 AI， 然后今年的这个大会上也是集结了 AI 的诸多赛道的这样的一些领军企业。那么跟我们来说一下，咱们所说的这个 AI 推理芯片，能不能跟咱们的老百姓来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义？
0: 是的，我们说 AI 推理和 AI 训练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同样呢，它对芯片的要求呢也是不一样。我们说训练时代就好比对大模型而言，就好比是一个发电的过程。我们在那个云端通过这种万卡的算力的集群，训练出一个非常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的大模型。但是呢，推理的阶段呢，就好比是个用电的过程。大模型要进入到千家万户，要赋能千行百业，实际上它必须要在推理这个是阶段的，我们要提供更加低成本、低时延和高性价比的极致性价比的这种算力的支撑。
1: 就是说，我们这是一个在思考的过程，就是我们把这个方案要落地的时候，我们要解决一下，哎，到底什么是一个最优的方案来使用，是吧？
0: 要通过一些架构的创新，要通过一些技术的这种提升，让大模型的这个落地呢更加的丝滑，更加的高效，更加低成本。真正意义上做到 AI 的普惠，对，
1: 这就是我们云天立飞目前所给自己的一个定位
0: 和目标。对，因为云天呢实际上是2014年的成立，就是当时我们的这个董事长陈宁博士呢带领这样的一个海归团队来去创办这家公司的时候呢，就把算法芯片化作为我们一个核心的技术路径。那我们的目标呢，不仅是一家 AI 芯片公司，而且是要做懂算法的 AI 芯片公司。所以说呢，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已经迭代了5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GPU 的 GPNPU 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神经网络处理器。通过这些处理器呢，我们迭代了几款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芯片。那目前我们的这个 AI 推理芯片呢，已经涵盖了云边端这 AI 全站式的这些业务的场景。那比如说面向云端的这种大算力推理需求的这种深穷系列。那么还有面向边缘侧高性价比的这种边缘侧的 AI 推理的深界系列，以及面向具身智能大脑的这样的一个端侧这种推理的这种深情系列。那这样的话，这些芯片呢，当然也适配了这些主流的大模型和这些相关的这种架构。那未来呢，其实我们也是面对着 AI 推理应用的不断的这种爆发，我们也推出了3款就基于我们全新的这种 GPNPU 的底层的架构。那大致呢，我们未来呢会有3颗这样的一个云端的大算力芯片，比如我们把它定义的代号呢 P 芯片呢，就是主要解决智能体的这种上下文的这样的一个百万上下文的这样的一个推理。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叫的解决 prefill 的这种预填充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这种芯片。那第二款呢叫 D 芯片呢，就是针对的解码的这样的阶段 decode 这样的一个阶段，来提升它的这种推理的这种效率。第三颗呢就 L 芯片， L 芯片呢主要解决的是针对 decode 的这个计算密度的环节，采用一些全新的存算融合的

0: 这样的一个架构，让我们的这个推理的效率呢，有个更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提升。
1: 刚刚您也是提到了，现在因为 AI 的普及，这个 token 的使用量、调用量是大幅的增加的啊，而且这就增加了这个token 的这个成本。那么现在包括说之前啊，就也就是上个月的时候，这个豆包他也说开启了这个收费模式，是。然后呢，三大运营商也是推出了这个token 的套餐啊，所以呢，大家都在为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降本增效吗？还是说是就是节约成本？而且我们云天丽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提出了百亿 token 一分钱哈。我在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非常的感兴趣啊，因为现在的这个算力成本可以说是相当之高了，我们是怎么样来做到这个 token 可以达到这个一分钱这样的一些高性能高性价比的这个算力的这种底座是如何来实现的？
0: 对，那个主持人介绍没错，其实我们说现在人工智能也进入到一个随着 AI 应用的这种需求的爆发，我们进入全面进入到一个 token 时代，或者 token 的经济时代。 token 不仅是我们在推理的一个最小的计算单元，而且它已经是衡量这个经济时代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度量衡的这样的一个单元。对，我们国办前段时间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指出，我们现在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超过140万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这样的一个体量。
1: 对，
0: 我们今年年初想必大家都用过小龙虾的这些相关的应用，对，大家都全民开始养龙虾、实际上也是推动这种 token 的这种调用量的这样的一个提升。但实际上我们也有个痛点，其实真正意义上要用这些高质量 token 还是比较贵的，很多只有少数级的一些企业吧，然后才能够为这些 token 的调用来去花费比较高额的这种，其实是一种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啊。所以说如何能够快速的降低 token 的成本，实际上是我们一直关注和推动的一件事情。所以百亿 token 一分钱呢，实际上是我们1001计划当中的一个第二步的这样的发展目标。我们第一步先实现百万 token 一分钱，然后呢再通过技术的迭代实现百亿 token 一分钱。那么实现这个目标呢，就是真正意义上能够实现 AI 的普惠。那么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就是要把芯片的性能极致做好，此外呢再联合着生态伙伴一起来推动这个百亿 token 一分钱的目标的实现。只有到那一天的到来，我们说才能让用户也好，企业也好，用 AI 用 token 没有负担，用得更好。对，
1: 因为所有的赛道的企业都可能在致力于这件事情啊。那么我们目前做这件事情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说会不会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遇到一些这个亟待解决的一些挑战？
0: 其实这里边的挑战还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我们说这个黄仁勋提出来的，其实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它不是一个单点技术，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那么我们在其中只是扮演 AI 芯片这样的一个角色，它这里边还有能源层、基础设施层、模型层和应用层等等。对，所以说在这里边呢，它实际上要通过上下游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融合来共同推动这样的一个工程化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实现。那么在今年的5月份呢，其实我们就在上海的张江联合诸如像联想啊、无问星穹啊、硅基流动等业内的这些龙头企业一起，一方面是大家达成共识，认为百亿 token 一分钱就是我们要共同去努力的这个目标，另外呢也是围绕这个目标进行相应的这样一个解码，来通过技术的进步，通过机制的这种构建，如果使芯片和模型层间如果更好的去解决国模国芯的这样的一个适配，通过算电融合怎么极大的降低我们的运营的这种开支和运营的这种成本。所以说这是一个多方努力生态构建所形成的一个宏伟的蓝图。
1: 我们说智能体之间要相互的协调，我们和我们的上下游的这个合作伙伴也要相互的协调，
0: 对，更要更好的融合
1: 完成这件事情。
0: 是的是的，对。
1: 好，那刚刚一直在说咱们在智能体时代这个算力的基础设施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似乎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那么我们多智能体的集群要实现它的这种自主决策的提升，它可能这种智力的 提升要消耗非常多的这个算力成本。

0: 本。
1: 对，
0: 所以接下来我想问到郑总的是，我们这个算力的底座它目前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些能力？
1: 对，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 WISC 的很多的这种首秀参展的这些项目当中，有包括智能体的操作系统，有包括像 3D 的这种存储芯片，包括这种光电互联的相关的技术。其实这些多点技术的这种爆发，其实也预示着人工智能呢从一个训练时代全面进入到一个推理时代的这种到来。那么在推理时代，确实我们的算力底座应该怎么建呢？我觉得主要是有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吧。第一个呢，就是算力呢会从集中式向这种分布式的云边协同去演进。这个刚才在问题当中，其实我们也举了相关的一些案例啊。因为以前的训练呢是一张卡加一张卡，通过万卡集群它堆起来的。但未来在推理时代呢，这个我们的算力呢要沉淀到各个的这种应用场景当中。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分布式的云边协同。通过这样的一个云边的协同呢，更好的提升我的这个算力的响应的这样的一些智算响应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提升我们推理的效率，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呢，我们说算力呢从原有的这种固定分配的模式会走向这种弹性调度的模式。因为呢 AI 推理的时代呢，智能体的需求，它的需求是有弹性的。比如说早晚高峰城市治理的这个需求它会达到一个顶峰。第二呢，不同的时段我们智能硬件的需求它呈现出来的对算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那原来在训练时代呢，那么我们说大模型的训练它的算力的使用分配呢它是比较平稳的。那么到这个推理时代它就变成了要有所弹性。所以说未来的算力呢就如同跟电力调度一样，一方面我们如何通过这种调度来降低我们整体的这个成本，另一方面也是更好的去支撑我们在高峰时期对这些算力的这种需求。所以说这也背后蕴含着很多的一些技术和相关的这种标准的构建。那这块呢，其实相关部门呢已经在构建相关的这种标准和协议。那第三个的特征呢，就是在推理时代对算力底座要求会从单卡的性能向这种多卡的智算集群的效能来去进行转变。坦白来说，我们现在 AI 国产的这种 AI 芯片，相较之于海外的这种旗舰类的这种芯片产品相比，我们的性能呢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差距。但是未来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这种算子优化，比如通过液冷的技术，比如通过这种光互联的技术，通过这些单点的这些相关技术，能够有效的去提升我们的这个智算集群的使用的这种效率。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未来我认为算力底座所呈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趋势。
0: 刚刚您说的几个点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他们每个自己都有所擅长的地方？比方说刚刚您说到的这个光互联，它可能速度非常的快，但这个带宽非常的这个宽，但是呢它所需要的这个距离它只能支撑这个短距离。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需要其他的一些方面跟它共同的来协同来完成这个算力的这样的一个底座的能力，是吧？
1: 对，就是以前我们互联是同互联，但光互联会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种数据访问的速度。对，可能我的芯片的性能较之海外的芯片还有点差距，但是我的整体性能的这种提升呢会弥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差距。
0: 了解，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像用电量一样，它有一个古风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我们以前可能在单智能体的时候这个能力只是说啊，我不能解决说在最高峰的时候单独的去特殊处理，但是现在这个多智能体我们是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到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应对方案的。
1: 对，其实算力调度它本身有可能就是一个大模型，它本身就可能是一个智能体来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0: 确实是这样子啊。那我们说到这么多的过程当中，也是了解到了咱们云天丽飞在通过自己的这种核心的技术路线慢慢的在实现我们 AI 的这种普及化。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所做的这样一些工作？
1: 好的，其实呢就是云天丽飞呢一直呢通过技术的创新来推动我们 AI 推理成本的 这样的一个下降。那这边的主要

0: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工作吧。第一个呢，就是架构的创新。那么我们一直在推动我们 GPMPU 的这样的一个架构的迭代。那么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是第五代的这样的一个 GPMPU 的这种架构。那它本质上呢，是一个高效的 AI 推理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器的这种单元。但是我们也兼容啊。我们大模型的一些主流的这种开发的生态，这样呢，对我们的用户呢就比较友好，它可以以极低的成本完成这种模型的迁移到我们的这些国产的算力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采用一些进存的技术或存串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这样的话它可以解决，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让我们的这个带宽可能更高。这个延时可能更低，那我们推理的效率可能更高，有效地打破这种内存墙的这样的一个瓶颈和问题，这是我们架构创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独创的一个名字啊，叫"算力积木"。其实这个理解起来也比较好理解，就是通过新力 chiplet 的这种的技术呢，来完成这个算力的芯片的这样的一个灵活的扩容，然后再通过麦式互联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呢，能够让芯片之间能够高速的互联。那以前我们是一个单点，然后逐步通过搭积木的这种方式呢，让我的这个算力呢可以有个弹性的空间呢，就会扩大。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覆盖云边端不同的场景对算力的这种需求。那目前呢，我们有啊面向云端的申请，面向边缘侧的申诫，以及面向端侧的申请的全系列的这样的一些芯片的这种布局。第三个呢，其实我们一直致力在推动的就是生态的构建。我们刚才讲这个1001计划也好，百万 token、百亿 token 一分钱也好，它不仅仅是 AI 芯片公司一家的事儿，它一定是需要我们的上下游企业一起合作、一起推动、一起面对，来去通过共创，就跟我们今天所说的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一样，才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才能让各家的特点和能力的优势呢发挥到极致。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这几年云天地飞一直在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1: 集百家之所长，
0: 是的，
1: 把我们的各个家里的拳头产品集结在一起，看能不能把我们这样一个生态给做出来。
0: 是的，是的，对。
1: 好，因为智能伙伴时代下面，我们一直在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安全。安全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当海量的这种分布式的多智能体接入协同的网络，包括它的这个数据隐私啊，还有智能体的这个身份的认证啊，还有跨域权限的这种管控，其实都是会成为这种风险点的。所以我们该怎么样来构建这种安全的、可信的多智能体的协同的环境呢？
0: 是的，这从我们过去这几年的这个产业的实践角度来讲，我觉得要解决这安全可控的问题呢，我谈三方面的体会吧。第一个呢，就是数据安全。数据安全的核心呢是数据不能出域，地域的域啊，数据不能出域。我们就说以这个城市治理的场景为例吧。我们说这个数据呢，从采集到治理，再到我们的这些使用。那么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就是原始数据不能离开这个数据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只是把这个数据治理的结果来去进行这样输出。那么所以说这个呢，是在我们说在过去几年这种在这个在算法时代呢，这是我们一直在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在智能体的阶段呢，我们认为呢，同样要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这样才能让用户更好的来去使用智能体，才能放心的来去使用智能体。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说的身份认证的问题，智能体如何去这种持证上岗？那么我们在今年呢，在深圳的龙岗区呢，搭建了国内应该首个的政务智能体的这种项目。在这个政务智能体项目过程当中呢，就是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前端各类的这种智能传感器、巡检机器人、无人机、摄像头，其实这些不同类型的智能体呢，它都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谁来指挥谁，谁来信任谁，谁来给谁来进行授权。其实这就是一个智能体的一个身份认证和权限分配的这样问题。所以说，我们构建了一整套的智能体的身份认证和注册的这样一些相关的机制，所有智能体在

0: 使用之前，他必须要完成身份的注册、身份的认证，要持证上岗。这样的话，就是未来就可以形成在先认证、再授权，然后过程权限的这种监督。那么这一套经验呢，我们现在已经固化到我们相关的这种平台当中。今天下午呢，这个跟信通院的这场论坛呢，我们也是围绕着智能体的这个互信互通来去达成这种协议的倡议。那第三一个呢，其实我们认为就是要在芯片层面，那自主可控的架构呢，是解决这个问题最核心的这样的一环，就是真正意义上自主可控的架构才能构建起我们未来整个智能体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底座。所以说呢，这个比如说云天所构建的这套 GPMPU 的这样一套架构呢，就是从编译器到这个驱动，再到指令集，再到这个软件站呢，就是全链条的这种自主可控。那么从模型的调用、数据的这种进出呢，我们都可以在芯片层进行这种策略的管控。所以相比较海外的这种芯片的架构，那国产的自主可控的架构一定是最安全的。所以说呢，这个安全治理的问题啊，不能等到这个智能体广泛应用之后再去补课，我们一定要从它的芯片层、架构层和标准层等各个层呢都需要发力。当然，这也是作为芯片企业我们在智能体时代所必须要担起的一个责任。
1: 嗯，那现在我们都说是多智能体一起在协同发展，那是不是说现在这种多智能体的时代的这种安全问题会比过去要所面临的这种问题要更加的复杂一些？
0: 是的，以前我们在算法时代，它只是一个算法的相关的应用，我只要急着解决数据流的问题，就刚才我说的数据不出域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众多的这些城市治理的环境当中，我们所有的数据呢都是在这个内网上来进行治理，来进行这个使用，那数据不出域不出境，它有效的跟互联网来进行隔绝，
1: 只要做到这个点就可以了。
0: 对，但是智能体时代呢，因为智能体它的智能化程度比的小模型和算法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就我们要解决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联互通和互信的问题。就刚才我们说的，要解决身份的认证和我们的这个权限授予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互联互通的这种协议就变得更加重要。那未来呢，这个底座算力底座的安全也很重要，它是有效的支撑了我们的这种使用的这种安全
2: 理财产品。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5: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

0: 对，这三个层次是我们是这样，我觉得首先在技术层面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自主的知识产权啊，在数据飞轮层面上来说呢，可能也有一些开源的共有资产。那我们觉得是全栈自研的，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选择和技术闭环。就是因为你会发现这三个链条它其实逻辑性很强，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的数据入口，这是为做我们的感知能力，它必须要类人。必须要一致性好、准确，但是只有它有准确的数据，我们才可以收集更完善、更准确的这个数据集。有更好的数据集呢，我们才能去赋能模型，而且我们有对我们的触觉数据和有更好的理解能力，所以我们可以开发出更好的一些模型去赋能矩阵模型的训练。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串联的一个
1: 对，
0: 逻辑链条
1: 层
0: 的过
1: 层
0: 程，
1: 嵌套的
0: 对，层层嵌套的过程。
1: 这种过程啊，但是对我们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是
0: 对，
1: 这三个层级我们都要把控在自己手里，不能有其他的这个差池啊。另外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说了很多的我们的一些优势，我们的一些理念啊。但是如果企业要想走得长远，还是要看它的商业化的前景和落地的情况。刚刚其实在线下也在跟你聊，我们的这个产品现在已经规模化生产了，
0: 对。
1: 这个销售看起来还很不错，
0: 对，
1: 是吧？
0: 非常多的优质客户，
1: 是吧？
0: 对，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商业的模式
0: 啊，
1: 是怎么样？现在就其实已经完全跑通了，应该是我们是盈利的，还是
0: 对，我当然我们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对未来的投资啊，就是在我们的商业本身来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型在转动了。其实我们的商业模式也比较简单，因为我们觉得你创造价值才能去获取价值嘛，那我们就主要还是专注在我们的这种基础设施的本身的赋能。那这边刚才提到那三层，其实每一层呢，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去赋能客户的，比如从我们的硬件作为入口，那这就是很像这个传统的这种摄像头，对吧？你通过传感去做一个商业的变现。那同时呢，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数据和数据集的这种获取能力，那我们其实用它也可以去赋能我们的客户。第三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在模型训练端，我们有更好的仿真的能力，更好的语义理解的一些编码器。客户用到我们的这些模型的话呢，它可以更快的去达到自己的 AGI 的方法和能力。所以就是这三者其实是可拆可合，用户可以自己去选择去搭配自己的需求。但是我觉得核心就是我们在为这些矩阵智能客户去创造价值，他们不需要再自研一套自己的体系去理解触觉、理解这个物理世界了。
1: 从商业订单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三块的话，哪个现在是你们最优质、最核心，或者是对你们营收和利润贡献最大的？还是说客户的这种打包采购还是比较多的？
0: 我们的目标肯定希望用客户最终是一种打包的采购模式哈。当然，我们肯定是目前是以触觉硬件为最，
1: 触觉硬件
0: 对，
1: 触觉
0: 最
1: 硬件
0: 快
1: 基本上就是机械手传
0: 对
1: 感器
0: 手啊、传感器啊，就带传感器的手啊，这样一些产品，因为它本身硬件的售卖，它的这个客单价各方面是比较高一些嘛，它这个是对我们的收入贡献是相对来说目前是最大的。但我其实更看好长远，就是我们的Open 的这个社区的数据的数据集的能力，和我们对未来算法的赋能能力。
1: 那其实除了这个硬件之外，其他的特别是这个数据方面的这个商业化的一些能力的话，它其实是需要一个这个标准化的这个接口来推动的。
0: 是的，
1: 但其实现在很多都是一些非标的这个产品，
0: 没
1: 我们
0: 错。
1: 如何做到这种标准化？我们在推动吗？
0: 对，我们在推动标准化，以及我们其实是在推动它的一个平台化。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其实以前这个过去20年，大家其实做的这个，就比如说大语言模型，它今天之所以能那么的发达，那么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爆发，其实并不是一个 overnight success，对吧？其实不是说某一个人有一个新奇的 idea 就把这个大模型训练出来了，而是说它先有的是基础设施，就是我们的算力、我们的存储。我们的网络其实已经有非常发达的这种基础设施，已经可以在云端去部署。那个训练大模型的客户只需要调用这样的基础设施，就可以去做自己的模型训练了。对，那相应的话，我们认为其实矩阵智能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是希望把我们刚才提到那三件套啊，我们的触觉能力、触觉数据，还有模型赋能，把它做成一整套的可调用的标准化的这样一个。这个基础设施啊，那就客户可以随意的、很

0: 方便的去获取，这样的话才会去更快去推动整个这个具身智能的训练和未来的一些应用和爆发，市场才会更快的爆发起来。
1: 那现在就是其实这个标准的话，现在是我们一家在推动。其实这个标准的话，如果要是就是大家共同来推动，或者是行业有一个标准的话，可能更好的能够推动它。现在
0: 当
1: 还
0: 然
1: 没
0: 了，
1: 有这个标准，
0: 目前还没有完全形成标准，
1: 所以我们在
0: 在
1: 试图
0: 努
1: 推
0: 力
1: 动
0: 跟
1: 行
0: 大
1: 业
0: 家，
1: 里有这样一个标准，是
0: 对对对，
1: 吧？那么业内的企业他们怎么想？觉得愿意来共同推动这个标准？
0: 我们还是看到挺多正向的反馈的，非常多。因为就刚才讲到，我们有那么多的优质客户，就大家都希望把它变成这种标准化的能力和接口。这个平台会赋能整个行业的。那我相信，其实只有我们把这个基础设施做得厚实，做得更坚强，其实大家这个跑得会更快嘛。所以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正向的一种方式。
1: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也回到本期节目的一个主题，就是从硬件到数据，我们说谁在领跑下一代基础设施？对此，您的理解会回答是怎样？
0: 对，其实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其实我们之所以叫下一代基础设施呢，其实就对比上一代嘛。其实刚才提到，就是说，其实过去20年，大家都在做这种数据中心的建设，主要是把算力、存储能力、网络能力呢，去做一个平台化和云服务化。他们其实主要解决的就是信息之间的这种流动啊、存储啊，还有计算。对，但是在这个物理世界，其实主要还是对物理世界的这种感知和理解力的能力。但是这些原来的这些基础设施其实已经不够用了。就比如说，一个机器人进到工厂或者进到家庭，那它不管是说做任何的动作，打螺丝还是拿什么东西，它这种物体本身的软硬啊、粗糙度啊、光滑程度，是不是能拿得起来，有多重啊，这些手感，其实之前的基础设施是完全无法实现的。
1: 所以
0: 所以
1: 我们
0: 我觉
1: 要
0: 得，
1: 建立新的一套基础。
0: 对对对，我们觉得应该有新的 physical AI 的物理 AI 的这样的基础设施，它是以新的感知模态为中心去驱动的。所以我们就希望把整个我们这个触觉的模态加多模态的这种融合能力，作为一个新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那我觉得是在具身智能这么重要一个领域啊，它其实是决定我们的国运，以及可能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命脉的这样一个赛道里边，我觉得其实我们自己能够去掌握这些底层技术，这样的关键的能力基座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中国的 AI 能够真正走向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一个必经之路吧。
1: 好的啊，那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一木科技创始人兼 CEO 李志强做客本时段的节目啊。本时段的这个节目呢，就到这儿啊。

0: 部发布重磅政治公告，中国国信已动用回购增持，与40家 A 股公司同日披露回购或增持计划，金额上限合计超8亿元，释放温室气体信号。有机构直言，回购增持将持续夯实市场底部 ，A 股年内两次买点或已到来。7月2号。A 股迎来一波回购增持公告的密集披露。据东方财富不完全统计，当日超40家上市公司披露回购或增持计划，按金额上限合计超8亿元。就这条信息，阿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接下来关注搿条信息呢，就是搿个礼拜出台最多的公告是上市公司的增持和回购，有40家 A 股公司，当然搿一些公司基本高头侪是就是阿拉上市公司各个板块当中的头部公司。搿个礼拜呢，侪披露回购跟增持的计划，那么金额上限合计是超过8亿啊，超过100亿。那么伊向市场呢就释放了要稳定市场的一个信号。搿一个动向呢，主要是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增持，一个是回购。增持股票就是讲上市公司辣低位，就是买回自家的股票。有1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增持的公告，那么伊涉及到多家的大型的央企。那么力度最大的有一家叫三亚能源，那么公司的控股股东是三亚集团，伊辣未来的12个号头来增持15亿到30亿。那么不设置固定的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一个是自有资金，一个是自家筹集的资金。那么阿拉晓得，现在就是讲上市公司的增持和回购啊，就是讲通过商业银行，伊可以获得低息贷款。搿个九两市行情当辰光发动的辰光，就一个现有的政策，搿个政策一直摆辣海。那么对搿些公司来讲，要获得资金，实际高头是比较方便的。那么另外的中国铝业、中国建筑、中国中车、中煤能源、国投电力、川投能源等等啊，搿些建筑类的股票、搿些能源类的股票、电力板块的股票，搿些上市公司增持的动作比较多。那么回购搿一段，回购跟增持的区别啊，增持买进股票，伊摆了一段辰光了以后，伊可以来套现的。不改变总股本，那么回购呢？照理来讲，就是讲买进的股票要予以注销，比较规范的做法是予以注销。那么搿能介呢，就要改变总股本，优化伊个财务结构啊。因为总股本缩小了以后，盈利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头，每股税后利润就达到了提高。那么搿一个礼拜有30家上市公司宣布回购计划，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啊，包括。王府井啊，金星一业、海鸥生物、科沃医疗、晨光生物，就是星际眼业等6家公司。那么搿几家公司呢，改变一个注册资本。那么回购的钞票啊，必须是自有资金啊，因为伊减少注册资本啊，就是讲伊勿像增持，伊可以通过就是讲银行贷款啊，将来抛出股票了以后来可以回拨银行。那么搿一系列的动作呢，就可以看出增持回购的频率加强，以表明政策点的信号辣辣搿个礼拜不断的得到强化。
2: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3: 请听殷建中一周点评。
0: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7年来，科创板已经成长为拥有610家上市公司、超17万亿元总市值的重要板块。而辣迭个610家上市公司背后，一批保健券商也成为见证，陪伴科技企业发展的重要主体。科创板目前实行保健券商子公司跟投制度，

0: 来适应初期，迭个一制度的设立，主要是为了强化保监、承销等市场中介机构的竞争顶格作用，以便形成有效的相互制衡机制。就迭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哦，接下来阿拉关注搿条叫科创板 IPO 业务当中的有一个新的制度，叫跟投制度。7月廿2号，也就是礼拜三，是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所以日脚过了老快，科创板已经7年了。那么7年当中呢，到现在为止，一共有610家公司上市。超过17万亿的总的市值，那么科创板现在个规模达到搿能介个规模。那么辣辣科创板个7年的改革过程当中，推出了一个制度叫跟投。哪能叫跟投呢？阿拉晓得，一家上市公司要发股票，那么伊是需要证券公司作为承销商来进行辅导，来拿伊推出来。有一个承销制度，那么原来的传统的承销制度当中呢，伊是搿能介操作的：一只股票放了募集资金10个亿，10个亿呢按照一定的比例就是券商来赚取一个承销的费用。搿个承销的费用呢有一定比例的搿个比例呢一般性就是讲承销商跟上市公司之间互相之间有一个通过合同约定的一个收费。那么，搿就构成了证券公司的一个投资银行业务的收入。那么，搿是传统的做法。但是，辣辣科创板个7年的实施过程当中，推了一个新的制度，叫跟投。所谓跟投啥意思呢？就是侬搿家承销商，侬来承销搿家公司的股票，大家利益要捆绑辣一道，侬可以按一定的比例来持有股份作为跟投。那么，搿跟投呢，就是讲券商伊辣辣做承销的过程当中，那么伊也参与了搿个投资，那么搿个投资呢，也是有一定的比例的。那么搿呢，就是拿券商的承销商的业务，搿个利益跟上市公司的利益，大家捆辣一道了。就是讲，而且侬需要持续的来进行跟踪辅导。那么搿一个制度实施了以后呢，伊对强化保监、承销等搿些中介机构的竞争顶格作用，那么形成了一个互相制衡的约束机制。就是顶格是放哪里？因为侬个利益阿拉里向，还有个是竞争，就是讲伊是不是造假，业务是不是正常。那么搿大家互相之间呢，就构成了一个制衡的机制。那么搿制度实施了以后，总的来讲，7年里向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科创板券商跟投的资金是多少？是367亿元，浮盈是多少？是587亿，合计持有市值是914亿元。那么从搿高头来讲呢，就可以看出搿一个制度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那么为券商呢，实际高头增加一个 IPO 业承销的责任心。那么同时呢，又为自家谋得了除脱承销费用以外的一个收益。搿一个制度呢，应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制度。
0: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7月廿2号，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1到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营总体平稳。同时，择日推进基金监管和投资运营。截至6月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运营规模达3.42万亿元。殷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1: 接下来阿拉关注一下，就是讲保险资金的一些基本的数据。搿个礼拜，就是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高头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1到6月份呢， 就是社会保险的基金总额收入4.88万亿，总额支出是4.14万亿，累计结余11亿。那么整个的基金运作总体平稳。作为 A 股市场呢，公认的长期的压仓石，阿拉称为叫压仓石，伊是内心资本的一个主要来源。那么社保基金跟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呢，伊辣今年的两季度的调仓路线，和近期的上市公司股东名册的逐渐披露，阿拉晓得，中保现在正好是披露的当口，到8月底披露为止。从中保的披露过程当中，阿拉就可以看到社保基金跟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一个市场变动，也是不断辣辣新进和增值。首先第一个就是常态化来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委托投资。那么今年以来呢，社会保障制度持续的优化，现在参与投保的人数，基本养老保险现在是10.76亿人，失业保险是2.49亿人。那么搿有一组数据，搿一组数据呢，是辣辣不断的增加。那么另外的呢，就是现时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总体高头辣辣平稳的推出。那么截至6月底，基本养老保险的基金委托投资运营的规模达到了3.42万亿，就是讲3.42万亿余，搿应该讲是历史的最高的记录，而且搿个数据是稳步的辣辣推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表示，下一步将完全落实社保的政策，进一步研究完善基本养老保险转移的政策，那么解决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的体系，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来参加养老保险。上半年呢，全国人均新增就业695万人，搿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那么实际高头是一个推动。另外两季度呢，上线调仓的路径也通过阿拉中保当中可以不断的显现。社保基金和基本养老基金，伊是 A 股市场公认的长期的压仓石。那么投资风格偏向于业绩确定性强、分红稳健的龙头企业，所以伊个调仓动向被市场认为啥呢？就是价值投资的重要的风向标。从现在目前辣辣披露的中报来看，那么搿个调仓的动作也是比较多。对投资者来讲呢，就是讲阿拉关注中报当中的搿个十大股东的变化，搿是一个下期好的一个观察点。
2: 神隐了，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3: 理财行家殷继忠告侬轻松理财，
2: 理财殷继忠。
3: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2: 殷继忠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3: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0: 听众信箱有位王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上新科技下个礼拜一上市，会不会触发绿啊？谢谢。
1: 好，今朝个听众来信啦，搿听众朋友问：上新科技将要上市，是否会触发绿啊机制？那么啥个叫绿啊机制呢？用普通话来读就叫绿鞋机制，用上海话来解释呢，绿就是绿颜色的绿，鞋就是阿拉街浪向穿个鞋子个鞋，搿是上海人的读法。那么搿一个制度呢，辣辣国际高头是下期普遍实施的机制，就是维护市场稳定的机制。实际高头绿机制伊就是一个超额配售的选择权，那么国际高头英文称为叫啥呢？叫 Green Show Option， 那也称为叫绿机制。那么名字哪能来的呢？是1963年的辰光啊，当辰光美国有一家公司就叫绿制造公司，叫美国绿鞋制造公司， 搿家公司呢要 IPO 啊，但是伊放规模呢比较大，放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辰光，那么为了上市了以后维持股价稳定，勿拨伊跌破放价，那么让伊稳定的上市来干30天，制定了一种制度叫超额配售的选择权。搿呢，辣辣国际的资本市场当中是下期普遍实施的一套制度。辣辣阿拉上交所、深交所、证券房和承销管理办法当中，那么侪用了一搿个制度。搿个制度的完整的名称叫超额配售选择权。那么阿拉解释了啥个叫垃圾制了以后，葛末阿拉来看。接下来的上新科技将要上市。那么这次上新科技呢，以募集资金的规模是可能达到600多亿。一个房价是多少？房价是8.66块。那么这可以讲是辣辣科创板股票当中是一个，就是讲阿拉用通俗的比喻来讲，就是一艘航空母舰开进了一个港口。那么这大家对接下来的上新科技的上市就下去规制。上新科技的 IPO 当中呢，已规定了承销商可以采用辣圾制，辰光就是30天。搿辣圾制呢，辣辣招股说明书里向是确立的，是存在的。主承销商是一个承销团咯，也是中金公司为首的，那么伊就要承诺。不超过初始房价15%的超额配售的选择权。那么来对应的是多少？对应的是12股，具体数字是10.03亿股。那么无盘的资金规模要达到多少？达到90亿元。啥意思？辣辣上新科技上市了以后，8.66块，辣辣30天里向，如果讲有跌破，那么承销商要拿出90亿的资金来进行托盘，那么搿就是一个超额配售的选择权。辣辣上市后30个交易日当中，低了伊可以采取搿办法。如果讲伊辣辣跌个辰光，葛末买进股票托市，葛末股价辣辣高于或者等于放价的辰光呢，伊就勿行使搿个权利。所以讲呢，就是接下来的上新科技的上市，以搿个定位就下去引人注目。如果讲伊跌破8.66块，承销商用超额配售所得的资金来买入股票，来托股价到放价高头，那么随后呢，用买入股票来归还债券，葛末搿辰光呢，总股本是勿夸大的。假使没跌破放价，那么承销商要求增发对应的股份，以买拨超额认购者，那么募集资金呢就增加，辣功能就结束，有效期30天。所以讲呢，上新科技上市以后的30天是比较引人注目，也比较关注的。讲到搿搭，就是讲大家要搞清爽两桩事体。第一桩事体叫设立辣机制，侬勿能够无家为必然破发。或者讲是必然触发，啥意思呢？就我有搿能介套机制摆辣海，葛末侬只有达到跌破放价辰光，搿套机制才能够起作用啊。葛末伊是一种双向稳定的工具。如果讲没跌破放价，葛末搿机制还是存在的，但是伊没触发搿个条件，所以伊就勿需要动用资金来捂盘啊。所以搿实际高头是两个问题。接下来就阿拉回答听众朋友的一个问题，有搿套机制，上新科技上市了以后，伊是否会触发搿个机制？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搿概率比较小。有搿个机制，实际高头是为了维护市场的稳定，告诉投资者，我有搿能介的护盘的机制，有超额配售权，对吧？那么根据目前的市场状况，根据科创板的走势，根据阿拉现在城市芯片的定位，市场高头的股价的定位，那么侬想看，伊盘子是大的， 可以能够讲上讯科技的上市，在中国股市发展的三十几年历史当中，伊个

0: 一年不亚于啊，譬如讲中石油当年的上市，以中石油为代表的搿批央企的上市，啊，伊也不亚于当辰光工农中建交搿些央企的，就是国家级的银行上市。所以，伊代表的是啥物事？阿拉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科技创新企业、高科技、硬科技的股票的上市。所以从搿角度来讲呢，我认为8.66的搿个定价，辣接下来的30天当中跌破搿个房价的概率是比较小的，而且是逐步的趋近于零的搿能介的概率。但是有搿个机制，也表明了啥呢？承销商的一种姿态，也表明了阿拉有搿能介的护盘的机制。所以从搿个角度来讲呢，上新科技的上市是接下来阿拉研判市场的一个下期重要的一个看点。那么同时呢，伊也是辣辣科创板搿个整个的板块，因为搿个礼拜是科创板7周年嘛。对于科创板搿个板块来讲，伊一亮相就是一个头部公司，可以辣辣市值高头排名第一的科创板的公司。那么大家要注意8.66。啊，伊是一个主要的观察点，但是关键上新科技是一个盈利企业，伊还不是一个大油的一个企业。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听众朋友，一旦有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经济中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经济中节目社区，搭阿拉留言互动。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5: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9: 德子湾六道处，俄罗斯牛，过年头了，一百天。
10: 成功人士开口的。

叫声讯电话服务。阿拉现在个投资者对搿个没概念个，老股民晓得个。那么辣辣股市当中，大家当辰光统称为叫168啊，168声讯服务。那么早期个投资咨询呢，跟当辰光个技术条件实际高头是相匹配个。阿拉晓得辣辣80年代个辰光，手机刚刚开始，手机搿辰光叫大哥大啊，辣辣搿辰光。进入过程光有一个叫移动电话，当时光申请搿只大哥大，一个是费用券，我记得买第一只个辰光是18000块，还要申请一只无线电通信证，现在侪变文物了。早期个辰光，阿拉通讯方式主要是靠电话，现在个老百姓好像大家现在屋里个电话侪勿响了，侪基本上勿大会用打电话方式，现在是手机。啊，早期的辰光有大哥大有手机的辰光，那么当辰光没智能手机，就是简单的通讯，后来再会得有短信各种方式。那么股市的发展呢，是由交易所交易是1990年10月份开始，那么一直到91年、92年的辰光呢，当辰光还是方式是老原始的，搿辰光智能手机没普及。我记得搿辰光辣辣93年个辰光，文化广场设立大卖场个辰光，大家晓得股市走势个，一个是通过收音机啊，搿辰光专门交易所搞了一只特殊频道个一只听个叫啥个听报行情个搿只收音机。搿辰光呢，电话个发展也是个，开始光装电话要出装费，后来电话有一点点普及了以后，搿辰光没网络。通过电话哪能让大家晓得股票的信息？那么当时光电话局呢就开通了两个业务，第一个业务叫啥么子？叫声讯服务啊！侬通过打电话，输入一组特殊的号码，侬可以晓得天气预报；输入一组特殊的号码，晓得股市行情。那么就辣辣搿个基础高头设立了一个上海电话局的声讯电话公司啊，搿是一种渠道。还有一个渠道，老股民侪用过啊，就是 BB 机，挂了腰里向的 BB 机。BB 机开始辰光是一种有通知的功能啊，搿辰光报数字的，进来了响了以后，有根据搿数字再去查，伊专门有只表呀，有本小簿子，簿子里向查侬搿个啥个意思。那么后来 BB 机有数字显示了，那么再来播报股市行情。那么搿阿拉先勿讲，阿拉就讲一个声讯电话。那么声讯电话呢，是实际高头是1987年个辰光，辣辣上海就开始创立了电话信息服务台，搿是全国第一家的电话信息服务台。那么到了90年代个辰光呢，固定电话一步普及了以后，声讯业务也就进入了起步阶段。辣辣92年到99年搿个短短的7年辰光，服务的内容包括彩票，包括天气预报，包括医药知识普及，那么还包括啥么子？包括股票，股票是占个比例是最高。开始光股票也仅仅是一个播报行情，侬通过声讯电话晓得行情。那么后头就变成讲咨询，那么伊只要有两种功能，一种是168自动服务台，还有一个是人工的160啊，侬可以打得去问侬想晓得个东西。辣辣部分地区呢，还有268啊。辣辣股市高头，主要是168。那么当辰光，我记得辣辣投资咨询搿个业务当中，伊拉也帮我申请了一个168个号码啊。我记得老清爽，我搿辰光个声讯台个号码叫1688131啊，8311。那么搿辰光呢，要做啥事体呢？蛮有意思个。上头开盘前头。啊，来进行财经新闻点评，咁嘛，侬录进去，录个3分钟到5分钟。我有一只特殊号码，特殊号码我输进去了以后，我通过查机，通过手机，侪可以录进我想讲个3、5分钟的内容。那么录好之后，咁嘛，听众哪能听的呢？以侬家对啥人有兴趣？譬如讲，我1688131，咁嘛，1888311是另外个人，咁嘛，侬。欣赏啥人，侬就听啥人，啊，当辰光呢，就是信息就搿能介传播啊，那么。

0: 八个伊盈利模式是啥模式呢？一个是毫无疑问的是电话，譬如讲我听一只，就是讲五分钟的声讯，那么我一个是技术收费，就打电话五分钟啊，五分钟的收费，搿是电话费，那么搿费用是实际高头是老低的。那么另外个声讯电话，伊有啥呢？叫咨询费，所以伊个收费同样是五分钟，侬打五分钟电话听五分钟的声讯电话。费用大概是增加8到10倍，那么搿是一个老收费是比较大的一个服务。咁啊，但是声讯电话呢，有一个啥个好处？伊对交关上班的人啦是一个服务，所以蛮有意思的。交关人觉得下班了以后勿晓得蹲辣屋里向打电话，因为伊个电话费比较贵。上班的辰光啊，坐辣办公室里，侬看看有没事体，伊拎了只电话也勿讲闲话，伊就听。咁啊，交关单位呢就发现了，就搿个号头个电话费哪能费用特别结棍。再去说明细张闲话，声讯电话啊，就是收费占个比重是比较大，晓得啊？搿辰光领导就晓得了，啥人上班辰光听声讯电话，所以有交关单位就是讲发了一个通知，上班个辰光勿允许接打168个电话。为啥道理呢？因为伊增加企业个运营成本啊，所以搿辰光是蛮有意思的啊，就是。168伊搿个服务啊，我听当辰光一个声讯台的一个工作人员，伊同我讲，就是讲伊拉有得几百条线，几百条线大概固时的占线大概占10%，但是伊辣辣营业额当中占到声讯公司的一半，所以讲呢，声讯服务当辰光辣辣资讯并勿发达的搿种情况下头，那么伊也是投资者。通过声讯电话来了解市场行情的一个管道。那么后头呢，就是讲声讯电话到1999年就基本上以完全是自发的退出历史舞台了，自生自灭。为啥道理呢？因为智能手机开始了，还有关键啥么子？网络开始了，网络一开开始了以后，那么我就通过上网可以晓得交交关关的信息，而且搿服务。越来越不断的进行升级，那么一点一点声讯方式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了中国故事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个比较精彩的一页。
1: 神银行炒股票买债券，小钞票哪能变成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应记住，
2: 看虎头讲鸟头，动地眼里穿跟头。
1: 应记住理财法宝，搞弄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不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只栏目——理财法宝，多方主力出手回购。或增持股票，大盘止跌回稳。
0: 一个礼拜股票交易结束，那么从各个礼拜的市场的基本面，从市场的消息面来看，积极稳定的维护市场啊，就是推出一系列的措施来使市场止跌回稳，那么是各个礼拜的总基调。所以讲，市场的政策点，辣辣搿个礼拜实际高头是已经形成功了。那么阿拉看到管理层搿个礼拜召开不同的代表的座谈会，有基金、券商、有投资者代表啊，来听取市场的意见。那么另外呢，就是讲阿拉前头的财经新闻点评也谈到了一些国有的就讲投资的平台来插手，就是来。增持市场的股票，表达了就是讲对市场充满信心的搿能介个意愿。那么另外个阿拉看到了交关上市公司纷纷推出回购跟增持的手段，那么侪有具体的金额啊。所以从搿个礼拜的市场的政策面啊、基本面、消息面来讲，应该讲是积极的做多。由于搿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的出台。市场从上个礼拜五的低点开始，慢慢的就是讲向上行走。辣辣政策面的搿个积极的支持下头， 那么市场的阶段的底部实际高头已经形成了。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阿拉看一些基本数据，而且搿一些基本数据对于阿拉做市场分析的人士来讲是必须要记牢的。也就是讲，搿一轮的回调是九两市行情以来一次比较大级别的回调。那么，但是整个来讲，九两市行情的多头走势实际高头没打破，也没改变，搿个上升的趋势线没改变。搿个辣辣阿拉以往的节目当中多次谈到，就是讲，格雷指数当中的年息啊，每年的投资者的平均持股成本，离搿个趋势线始终辣辣向上。尽管市场行情搿个上个礼拜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回调，创下了新的低点，相比于九两市行情启动来讲，那么应该讲是还是辣辣向上行走，趋势线没改变。但是搿些关键点位，有必要记牢啊。譬如讲，举个例子，上证指数搿一轮调整当中的最低点多少？3741点。那么搿一个点位，阿拉看现在当然是3700多点，对吧？就是讲侬要记牢，对市场的救市是从3471点开始啊，所以搿一个点位是最关键。譬如讲深圳成分股指数，最低搿一轮的调整最低是13342点，搿是对深圳成分股指数来要需要记牢的。那么创业板指数3338点是最低点，搿个礼拜收盘收了3500多点，对吧？那么最靠近的是沪深50。沪深五零啊，搿一轮调整是调整最低是多少？是107点。那么搿里把收了，是1740几点。那么也就是讲，离搿个最低点，搿个礼拜个收盘，沪深五零指数的相对距离是最近。搿一个点位呢，实际高头比较好记个，侬就记牢1000点啊，1000点个整数大关。那么最低点是107点。那么当然更重要啊。因为前一轮行情当中的最热门的指数是科创50指数，那么搿一轮调整是多少？1646点。那么搿个礼拜的收盘是将近1800点左右，所以科创50还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一个指数。但是大家分析，就是习惯还是欢喜用上证指数。所以辣辣思维定势和市场评论语言当中，上证指数是挥之不去的啊，是那么大家就记牢3741点是搿一轮调整的最低点啊。那么好，就是从搿上述的一些数字来讲，那么可以搿能介讲，成了搿个礼拜政策力度的刹车的地位啊。那么从礼拜一开始啊，基本面一片利好啊，维护市场稳定和健康发展是扬州基本的政策的趋向啊。那么上市公司呢，才出售回购增持各路机构，就拿出真金白银来加大对股票的市场的力度，那么所以才形成了搿个礼拜的刹车点啊。那么市场的基准啊，就是。慢慢的上升啊，阿拉现在看上证指数的年息是辣辣多少？辣辣3950几点。咁嘛，阿拉现在还是辣辣上证指数年息的将近100多点的位置高头啊，所以需要不急不躁，就是慢慢的，就是避免市场大起大落的，慢慢的重新修复市场。那么搿就需要有一个过程啊。市场的修复需要有个过程，最基本的是常识是啥么子？阿拉晓得，辣辣股市高头啦，实际高头有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就是讲股市的上涨实际高头比股市的下跌要难。为啥道理呢？因为从数字高头来讲，老简单的。譬如讲，一只股票100块，100块跌到50块，阿拉称为叫拦腰一刀。那么，伊个跌幅是多少？跌幅叫50%。 对吧？一百块跌到五十块，跌幅就要50%。那么侬在五十块的股票要再炒到一百块的闲话，搿涨幅叫多少？涨幅叫100%啊，涨幅叫100%。那么搿道理呢，就实际高头就告诉大家，实际高头股票涨起来要比跌起来难。有辰光跌起来，有辰光涨，辛辛苦苦涨涨涨涨，搿股市有辰光就像啥物事，像小朋友搭脚猫一样的，啊，一块块脚猫搭上去，一块块脚猫搭上去，千辛万苦，啊，需要辰光。但是一跌跌下来的辰光，一跌啪跌下来是一瞬间的辰光，所以搭起来难，跌下来便当。搿跟啥呢？跟一个内在的数字的逻辑关系，实际高头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讲对修复市场要有耐心。搿道理呢，实际高头老简单啊！阿拉现在市场侪欢喜炒涨停板，对吧？但是侬碰着跌停板的闲话，损失老结棍啊！譬如讲一只股票，阿拉现在个涨停板有10%、9%、30%，主板10%，创业板跟科创板5%，报销售是30%啊！30%欢喜先做短，新个朋友觉得也蛮够刺激的。但是侬要晓得一个基本的道理，一只股票。如果讲5%的跌停板，再来一个5%的涨停板，是不是回到原来的价钿？啊，大家可以算一算。譬如讲100块的股票，一只5%的跌停板变80块了，80块的股票再来一只5%的涨停板，是不是回到100块呢？回不到。所以讲，从股市的搿个数学的逻辑关系来讲，实际高头涨要比跌要难。因为毕竟是啥么子，市场还是要靠钞票推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啊，阿拉政策的基本面是维护和呵护市场的稳定，刹车点已经搞侬划定了。那么接下来就不要急，耐心的拿每牛行情呢，就是难以经营到底。另外呢，阿拉看指数的涨涨跌跌，搿是一桩事体。但是辣辣最近搿段辰光，大家还是要关键要看成交量。成交量啥么子？阿拉晓得现在政策力度啊，东风已经来了，粮草啊已经齐备了，那么才表示啥个内出多少钞票，多少钞票来回购来增值，对吧？那么讲到底，真正落得到行动当中，还是要看啥么子？看成交量啊，股市的成交量，每一天的成交量是最能够说明问题的、前一枪啊，今年上半年比较行情闹忙的辰光。月成交量是多少？月成交量是30,000亿到35,000亿一天啊，翻江倒海搿市场是35,000亿，搿阿拉主要指沪深两个市场。那北交所好来勿去，北交所现在是一天大概是200亿也没个，但是搿一两个礼拜阿拉看到多少？就是讲成交量回到了2.5万亿到2.6万亿，搿个礼拜是。成交量创下了新低，是2.16万亿啊，2.16万亿。搿就可以看出市场的主力还是蛮耐心的，就是讲也勿急了来大量的资金冲进去，因为成交量没放大啊，所以讲搿是一个老重要的观察点。那么当然，阿拉晓得市场下跌，重新下降了，成交量会得减少。但是关键啥么呢？就是讲搿个礼拜明显的感觉到指数地位和成交量之间的勿是老匹配。那么所以讲呢，成交量是一个最近的一个下期重要观察点。那么看量还有一个角度，就是两融余额。两融余额曾经到过多少？前几个礼拜到过30,000亿。那么现在减少到多少？减少到2.71万亿。前一阶段当中30,000亿的辰光，两融的主要投资标的是科技股板块。那么现在科技股板块嘛也回到了，两融余额嘛也辣辣减少了，所以接下来两融余额的观察点还是老重要的。就是讲两融余额的观察点，就主要是啥么子？因为阿拉晓得融资是需要成本的，是需要辰光的，就是要防止由于某些股股的爆仓。以带来的踩踏效应啊，所以两融是数据是一个观察点。那么下礼拜一啊，上新科技接下来要数量登场了，对吧？ 那么上星科技呢可以跟人家讲一个影响力不亚于当时光的央企股票上市。阿拉晓得哪年以后上港地在中国上有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啊工农中基交这些银行股的上市引起过轰动效应。那么上星科技的影响力不亚于这批股票当地的上市。为啥道理呢？道理老简单的，就是讲伊代表了科技股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顶流，成为头部企业，搿还是第一趟。所以讲呢，就是我里把上新科技上市个定位是值得关注的。那么总的来讲呢，就是讲还有两个号头，就两上进两周年了。那么尽管搿次行情的下调幅度比较大，但是酒量是多头行情向上的长期趋势线，实际高头还没改变。所以过去的市场呢，阿拉看到每一轮牛市辰光最长是一年半，没超过两年。但愿酒量行情呢，能够走了更长，能够走了更远。那么上述这些观点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4: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5: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音轻松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音轻松回听节目，他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心爱，伤害让我越看越爱。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大家都在。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用有价值的声音繁荣每一刻蓄力的光阴。第一财经广播，带你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0: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6: 大家好，我是向文杰，
17: 我是小亚。这次想要聊一个轻松愉快的话题，其实也跟我们的一部分工作相关。我们所在这个第一财经杂志呢，其实从2008年就开始做纸质杂志了，然后头10年呢做的是周刊，2019年开始是月刊。虽然现在各种轻巧的新媒体形态已经是绝对的主流了，包括我们做的播客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呢，纸刊很多时候还是有一些比较独特的感受，比如说杂志整体做的一些排版啊，一些复杂的视觉元素的呈现，还有就是一些用纸用色的细节。
16: 对的，就一期杂志的这个发行，除了前期记者的采访、写作、编辑的修改，包括选题的策划等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后期，比如说设计啊、编务啊、流程、发行、印刷等等的，他们其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期杂志长什么样，然后什么时候能送到大家的手里边，能够体会到一个怎样的感觉。这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细节的弄好。
18: 在商业印刷里，北方跟南方的差异都会很大，就是北、
19: 这个怎么说？
18: 北方因为相对来说更干燥，就比如说像读者一直反复诟病咱们的，就是为什么你外封面永远比内文还小一截呢？就露一个白边呢？就这些事儿永远跟读者都解释不清楚，因为是这样，内文跟封面是分开印刷的，然后因为封面跟内文的用纸不一样，它印刷完了它会有一定的抽胀，但是我们的先装钉再裁切，就是在装钉以后然后才上机裁切，它有的时候纸的受水力缩胀是不一样的，它纸就可能缩了。 然后缩完了正好你看到就露一个白边了。
16: 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刚才发声的这一位是我们第一财经杂志的总编辑助理徐如老师。其实徐如老师的这个 title 我一直是搞不太清楚的，我是最近刚刚翻了手边这本杂志才知道他现在升胎了啊。但我就知道，就徐如老师，大家只要了解一下，他是我们杂志的中流砥柱，
17: 是我们在杂志社最依赖的人，
16: 最依赖的亲人。没有徐如老师，就没有第一财经杂志的这个制作，每期的这个制作啊，包括整个杂志的运营，我觉得会瘫痪。这样
17: 给我们打钱都会瘫痪。
16: 对，这样说我觉得一点不为过。而且徐老师是从杂志创刊的2008年。

0: 年开始就一直在工作了，非常非常资深的一位杂志的制作人员。
1: 嗯，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做记者这个岗位的嘛，其实对于杂志后期的很多技术细节都是一无所知，这次也是跟徐茹老师请教了一下。然后这次徐老师其实跟我提到一个点，不知道肖老师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在2019年改月刊的时候，当时那一年每一期的封面的那个底色都是不同的纯色。
0: 我印象非常深，其实我蛮喜欢那一套的设计的策划的。第一期的月刊就用了个很好看的一个红色嘛，聊那个话题。后来还用过紫色啊、荧光黄啊、荧光绿啊，我记得好像也有，就是那种非常大胆的、很醒目的颜色。
1: 那年就是我们设计老师也玩爽了，因为这种颜色的术语叫做"专色"，就是专门的"专"，然后也叫"潘通色"。啊，徐老师说那一年的印刷费用就额外支出了不少，因为每用一个专色都要单加几千块钱。但是他也说，就是因为我们的读者好像没有太 get 到这个细节，然后加上成本控制，之后就相对比较少用了。那现在偶尔还是会用这个专色的，比如说我们2025年的12月刊的封面是一个底色是荧光粉色的，然后还有一个
0: 主
1: 尖
0: 视
1: 角
0: 觉，
1: 肌，
0: 对，是一个尖角肌。
1: 这个尖角肌身体的黄色以及那个粉色都是专色。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图片放在 show notes 里，大家自己感受一下啊。
0: 嗯，等于是为了印刷一个专门的颜色，就得多花大几千块钱，搞得像车漆这个选配一样的，是吧？所以为什么颜色这么贵？
1: 这个非常长的前摇结束了啊，就是终于到了今天的主角，也就是这个专色的定义者，叫潘通。
0: 今天这两个切换稍微都有一些硬，
1: 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你继续啊。
1: 潘通的官方中文名字叫彩通，彩色的彩。主要是因为潘通这个名字作为商标被人家抢注了，但是我们今天出于方便考虑，还是一直会用潘通这个叫法啊。在设计领域，潘通几乎是一家绕不开的公司，因为它就是色彩领域的行业标准。潘通这个创始人劳伦斯·赫伯特还有一部自己的纪录片，叫做《The King of Color》，色彩之王。他以95岁的高龄自己出演了这部作品啊，然后有一些关于他的报道里面还有一些更夸张的说法，说什么上帝用7天创造了世界，到了第八天，他让潘通为世界赋予色彩。
0: 哇，这么夸张啊！说实话，这个梗我是没听说过啊。但是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跟潘通这个名字相关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产品，或者说是一个每年都会讨论的话题，就是潘通每年在年底的时候都会公布下年的一个流行色。这个事情大家比较了解，比如说2026年这个潘通的流行色就叫做Cloud Dancer 云舞白，就舞蹈的舞啊。潘通给他这个说法说，它象征着在快节奏的社会中带来平静的力量。如果你真的看到那个颜色的话，它就是一种偏灰的白。
1: 当然就是关于这个颜色本身以及它到底是不是所谓的年度流行这个事情，其实争议还蛮多的。
0: 这个挺主观的一件事情。
1: 对，就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讨论色彩的时候其实很有趣的一个点，因为色彩这件事情在设计上很重要，这件事情大家都能认可，但怎么把它做成生意是另一件事情。然后潘通把这个事情做成了，那其实我们就有很多的好奇了。首先，潘通到底卖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卖的是这个颜色本身？其次呢，就是潘通到底是怎么通过颜色去赚钱的？那最后呢，就是他提出来这个看起来很不靠谱的年度流行色，为什么年年都被人讨论？然后这个事情对于潘通来说又有什么好处？
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1: 要解释潘通究竟是卖什么的，我们就得先讲一下这家公司的发家史。可以追溯到1956年的美国新泽西州，一位化学系的大学毕业生，就是劳伦斯·赫伯特，他在一个小型的印刷
0: 之后，他形成了趋势，那他很快就会传导到整个行业了。
1: 是这样的。那其实到了1968年呢，基本上全世界的行业的从业者都了解有潘通这个配色体系了。然后公司在这5年里面就卖出了20万份潘通色卡册。到了1973年，使用潘通色卡册的印刷商已经扩展到了全球58个国家。那其实这个体系基本上就算立住了。
0: 那这里面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啊，对于一个原本不用这套这个潘通这套这个色卡这个方案的一些小的油墨厂来说，有这个新的方案，他觉得很好，他很快接受了，我觉得这是很符合逻辑的。但问题是，他其实这个卖的本质上就是这套编码嘛，他能做，别人也能做，又不是他有这东西的专利的。这个如果别人跟他抢这个生意怎么办呢？
1: 实际上就是潘通出来没有几年，就有另外一个公司做了类似的事情，而这个公司的名字叫 Paratone。潘通是潘通，你就知道就是这个
0: 有点像。
1: 对，然后也搞了一套色卡册在那里卖嘛。然后潘通很快就把这个李鬼公司告上了法庭。这个诉讼的焦点显然就是说，潘通是否可以对整套系统的颜色和编码方式拥有版权保护？
0: 这个就有点涉及到我们之前讲到商标那期那个概念了啊。
1: 对，有一点。那其实到1968年呢，法院就 就判是潘通是胜诉的。在这个判决里面，法官表示，显然没有人能够拥有一种颜色本身，颜色是公有的，对吧？但是潘通设计的

0: 编号系统、油墨配方和色卡册这三者的组合本身是一套可以受版权保护的作品。
1: 嗯
0: 嗯，这个潘丽本身非常重要，就是对于潘通的发展就是一锤定音，任何人想要做类似的系统就不能简单的复制这个潘通这个编号配方这套东西，否则就是侵权，你除非你做一套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1: 就其实他这一套这个思路被他法律上保护住了，
0: 嗯，
1: 别人不能完全的模仿你这个思路。要如果你要搞一个套颜色系统的话，你要换一种编码的这种方式来搞。
0: 啊，对，
1: 我觉得落到版权这一步的话，其实一开始我们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潘通卖的到底是什么，或者它的商业的核心是什么，这个答案已经比较清楚了，就是他卖的不是颜色，也不是油墨，而是能够稳定呈现出一种颜色的方法，以及有效沟通成百上千种颜色的一个标准化的色彩的指南，这样一个标准。那有了这套系统呢，你不管是品牌、设计师、印刷厂、油墨厂等等，都可以用同一种语言或者是同一套这个编码的方式来讨论颜色了，这就解决了很多实际的问题，而潘通呢，也能长期从中获益。那前面的岳老师是讲了潘通的发家史，以及他如何解决色彩这个抽象的问题，把它变成一种可以沟通、可以稳定呈现的需求。但我觉得这个商业模式本身其实还是很抽象啊，我觉得你还是要具体往下再落一步，就是具体他靠这个编码这个东西他怎么来赚钱，他收的是什么钱。
0: 嗯，我觉得有了前面这个抽象的基础，去理解具象怎么收钱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了。简单来说呢，潘通主要是一家 2B 的公司，它的收入几乎都来源于像品牌方、设计师、印刷厂、油墨厂，但是有很多不同的收费方式。所有收入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潘通自己发明的这个色卡系统。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一种密码本，那么比如说你收发密码的双方是不是都得有一本？
1: 嗯，
0: 对，那其实这就是一个硬性的支出。潘通最早的色卡册是我们说是两种纸样各500多种颜色嘛。而现在根据官网披露，如果是用于印刷和数码呈现的颜色，潘通可以覆盖接近10000种、其中有超过3000种是潘通特有的专色。
1: 你等一下，这边我还是其实对于前面你讲这个专色的时候我就有点好奇，不是说潘通不能拥有颜色吗？那这个时候所谓的专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我们这里要稍微先垫一下，就是解释一点点色彩的呈现方式。我们日常最常用的一种色彩呈现方案是 CMYK 四分色方案，也就是把一个颜色拆成青色、洋红色、黄色和黑色的比例组合。
1: 嗯，
0: 那在实际的印刷或者说显示呈现里面，就是黑、青、洋红到黄这么一个顺序，就是后一层是精准的叠到前一层上面，然后就是最后形成一个比较准确的色彩呈现。如果搞过这个丝网印刷朋友应该知道，就是大概是怎么印的。CMYK 是一个很好的经典方案，但是就是这四种基础色加上它的那个色域的影响的话，其实导致它不能覆盖所有的颜色。所以它其实能覆盖的颜色就相对有点有限。
1: 嗯，
0: 那潘通的方案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两方面做的迭代。首先它不是用一层一层的套色或者说色彩的叠加组合形成的一个颜色，而是一口气把你想要这个颜色就直接给你拿调色的那个方式把颜料调出来，你这样印的时候直接用这个专门的颜色的油墨去印，那它其实出来的颜色就是更纯的。其次呢，就是潘通所用的基础颜色是更多的，就是十几种甚至是更多的颜色都可以用，还有一些特别的方案，就是所以说它能做出一些 CMYK 不能做出来的微妙的颜色。
1: 嗯，就是直观来说的话，就 CMYK 很多颜色你感觉就是有点土或者有点平凡，对吧？
0: 啊，对。
1: 然后潘通色它用那种更多的基础色或者用它那种什么油墨一起混的那个颜色，就感觉我们打引号的经常会觉得有点高级。
0: 反正就特别吧。
1: 我觉得是我们虽然是个音频节目，但你还是要给我们举点例子，就是这种特别高级到底在什么地方能够体现出来。
0: 也不一定是高级，我可以简单举三个例子。第一个是荧光色，很典型的，就是比如说荧光黄或者荧光橙这种颜色，它的基础肯定是比如说三原色当中黄或者黄红这样子混，对吧？但是荧光的部分怎么呈现呢？这其实潘通是往里面会去添加专门的荧光油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荧光色是一个点，还有一种潘通比较常见的经典的颜色是金属色。就是那种看上去有点点金属质感的颜色，其实就是在调颜料的时候要往里面加金粉或者银粉的颜料，然后呢这个颜料因为有一些金属的成分，所以说你在印刷的时候还要时不时搅一搅，否则这个金属容易沉底。
1: 你要分布均匀一点，
0: 对，然后这样子质感就是比较一致的。
1: 嗯，
0: 那最后一个例子是淡色，就是比如说淡粉色、淡紫色。淡色和浅色，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里面有微妙的区别。
1: 浅的话就是白的东西感觉多一点，淡的话是透明度区别。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点，就是这个点。那么其实就比如说调制浅色的时候，一般来说你把白掺进去就可以了。但是潘通有两种白， 一种叫做不透明白，一种叫做透明白。
1: 哦，透明白就是透明度这个概念。
0: 对，它就是拉透明度的这个点的。那淡色的话，其实就是你把

0: 一个纯色和一个透明白加在一起，它就是一个淡色的颜色。
1: 哦，你举这三个例子，我原来以为是那种很特别的颜色，但其实是我们日常当中还比较常见的一些颜色，但就跟我们想象的那种就是常规的那个调色的方案，就它实际上实现不了。这个其
0: 对，
1: 实都属于是。
0: 或者说你说用 CMYK 能实现吗？能实现，但是那个效果会跟你想象中的差一点。如果你想要真的荧光黄，很亮的荧光黄，你有可能就是还是要考虑潘通这个解决方
1: 所以
0: 案。
1: 这个专色其实并没有这个名字听上去那么的这个独特，它实际上还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常用的，要用得到的。
0: 嗯，是这样的。
1: 你这么说我就理解，相当于就是你确实可以实现一些真实存在，但是传统工艺又难以实现的颜色。如果你要有这种需求的话，那你买这个潘通的色卡，这个必要性就更加提升了，对
0: 对，
1: 吧？嗯。
0: 色卡的话，潘通还是非常推荐，就是你要做这个事情，你就要有色卡，而且它针对色卡设计非常多的方案，比如说你可以专门买一本就是荧光色的或者金属色的那个色卡册，也可以去买那种活页的，就是那个活页里面就是每一张都可以分很多小格，每个
1: 对对
0: 小格
1: 对
0: 可以
1: 对对，
0: 像邮票一样撕下来，就是你
1: 赏
0: 可以
1: 心
0: 拿
1: 悦
0: 着这
1: 目，
0: 个拿着这个小片片去跟工厂对，对吧？或者说你可以搞那种很高级的一个塑料卡塔。
1: 对，
0: 就有个塔，然后上面一块一块插的都是那个潘通的色卡。
1: 那个我觉得你要发个照片，大家比较好理解，对，
0: 对，我可以找一找那个照片，反正很贵。那个我查一下，最经典的潘通的2390色的涂层纸卡册是226美元一本，而如果你想买一套完整的1755色的塑料色卡塔，需要花9078美元。
1: 我经常就听到你报这些设计师老师们用的这些这个生产力工具的价格，都觉得他们应该很有钱，对
0: 希
1: 吧？
0: 望是这样啊。那其实到这里还没有完，就是这个色卡册不是说你买一本回去你就可以一直用，是官方的说法是因为考虑到这个实体的色卡会受到各种条件的影响，会有比如说褪色，或者说你这个撕来撕去会有损耗的这个影响，或者我们就比如说调制那个颜料的时候，那个油墨本身会发生一些变化，再加上潘通自己每年都会往里面再增加一些新的颜色，那么你最好每过一年或者一年半，你就买一套新的。
1: 这是非常贴心的一个购买的建议呢，算是理解，就是这个东西跟我们前面讲的剃须这个刀和刀片的概念，还有什么打印机和这个吸骨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对
0: 对，
1: 吧？
0: 反正一脉相承吧。
1: 只是这把刀特别的贵。
0: 就是很贵啊。当然，毕竟这个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个一套色卡太贵了。所以说，现实使用过程当中，真的这么频繁更换的人应该也不是很
1: 没
0: 多。
1: 有那么多人非常这个完整的遵循他的建议。
0: 对，但是呢，就是纯靠着不断的去卖。

0: 1663TP。但是呢它必须要作用于高跟鞋的底部，把这个颜色和位置两个要素组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商品。可能就是觉得自己公司已经到了可以引领潮流的地步吧，就相当于它直接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就是比较偏向于时尚和潮流的预测分析。
1: 嗯，
0: 与其说这是一类咨询服务或者说科学的分析，我觉得我们身边大部分人还是坚持认为它是一种玄学，或者说难听一点就是
1: 议程设置，
0: 哎，
1: 对吧？
0: 流量挟持，
1: 是是，就是反正我就这么说了，我也是这种感觉啊。
0: 对，反正就是整个名声也不会太好。那主要还是因为就是说，你到底怎么预测一种颜色是流行的，或者说它即将流行？这个方法论本身感觉很玄学
1: 啊。这个他们到底怎么弄的？其实我还挺好奇的。
0: 对，潘通内部主管的这个事情呢，是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的，叫做潘通色彩学院。
1: 啊，能搞学院的这个公司一般都已经蛮大了。
0: 对，他的执行董事呢，之前接受过媒体采访，他没有很明确的说具体的工作方法，他只是说，首先我们没有对着满墙的这个潘通色卡扔飞镖。并不是说所谓扎住哪个是哪个这么来决定的，好吗？
1: 就他们还是工作了的。
0: 对，就不是草率的决定。那具体的工作方法呢，可能是他说是会派研究人员去满世界跑，去关注各种重要场合上的色彩趋势，包括但不限于时装周的秀场、电影节的红毯、艺术展览、社交媒体上的流行内容，甚至包括新兴的旅游目的地和热门运动项目等等。整个过程据说会持续数月到数年不等，反正就是通过研究出来的。另外呢，他们也会追踪就是潘通色卡在实体世界和数字平台上的使用数据，作为一个辅助判断方法。他没说具体怎么用的，我大概理解下可能是这样的，就比如说过去一个颜色它可能用的比较少，或者一直以来用量都比较平稳，但是逐渐开始有一些上升的趋势，或者说有一些重要的设计师在用这个颜色，那它有可能就会加入整个流行色的一个候选。
1: 怎么说呢，就是他确实表达了他们不是直接扔飞镖这件事情，对吧？
0: 对，
1: 就是还是，
0: 但也只是说了不是在扔飞镖。
1: 对，我感觉让我想到了，就你看过一个这个小的这个视频，叫做看上去很努力工作实际上什么都没做嘛。
0: 对，
1: 一堆人在那搬箱子，然后有个人看上去超级忙，但是实际上一个箱子都没有搬过。不是说他们就在干这个事情，但我觉得他
0: 有点类似的感觉吧。
1: 是，
0: 不过我觉得他讲的这个色卡背后的这个趋势数据呢，可能确实有那么一点点用，因为有另外一家时尚预测机构叫做 WSGN， 也是类似的做法。甚至 WSGN 就是更大数据，他们会就是非常基于数据来做这个流行趋势的分析啊。WSGN 也做流行色的预测，也是每年年底发布，所以说就是到年底就看这两家可能给出了这个流行色差别还是挺大的，有点打擂台
1: 的
0: 意思。
1: 我觉得也是互相的，就是有点提热度吧。
0: 稍微有一点吧。那WSGN 其实它的业务范围比潘通更广，它做的就是更全面，所谓时尚预测。那它除了颜色的预测以外，还包括风格、材质、搭配等等方面。它自己也有相应的数字化平台，就可以帮一些比如说时尚的设计师做那种高保真的模拟呈现。所以如果是这个行业从业者，可能说更熟悉 WSGN 这个公司。而在本身在颜色这个小的领域上面， WSGN 和潘通也是合作关系
1: 啊，就是他们其实是两个领域的公司，然后在这个地方有点交集，有点合作，又有点竞争吧，就这种概念，
0: 亦敌亦友的一个关系。
1: 不过回到前面你讲的这个年度流行色，虽然岳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它是怎么生成的这样一个大致这个逻辑，还是觉得它这个噱头远大于实际的价值吧。就你从这个有点灰的白有点白的灰里边能看出什么年时代的变化吗？我是说不清楚啊。我觉得它这个噱头的价值就在于还是帮潘通这个名字每年在一个固定的时间能够出现一次，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可以不止出现一次，就是一段时间，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它，就是有一段时间热度的免费广告。我觉得潘通这套流行色逻辑呢，虽然以免费广告为主，但是实际上还是每年会有一些品牌直接跳出来会为它这个东西去买单。比如说好像这个云五色就被什么文华东方还是哪个酒店就是启用了，还有一些家具品牌消费品公司可能会愿意跟潘通合作，就是出这个流行色的产品，就可能这个老板确实觉得这个流行色不错，那我们就拿来用一用，虽然实际销量可能也不会太高，但是这个对于潘通来说又是一轮就是收费广告，而且还是共赢的收费广告，
1: 这个就说得通了。
0: 最后还有一个小的点，就是潘通有一个消费品授权部门，它就是给潘通出周边的，就是有一些潘通色或者基于这个潘通色卡样子设计的周边。然后呢潘通还有一些小的另类的业务，比如说有一家潘通主题的精品酒店在布鲁塞尔，然后在日本呢有一条潘通授权的医院工作服生产线，它生产一周七天不同颜色的工服。这个主要的作用是这个比如说长期护理的病人，他可能对于时间的概念会比较模糊，但他看到护理人员的这个衣服可以快速识别今天是星期几。
1: 这个需求实际上是有的。不过你这个呢说实话我想

0: 到了一些，就是具体名字就不提了，一些这个轻小说的设定，比如说每天用的牙刷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1: Anyway，就是这类周边收入在潘通这里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主要呢还是作为一个有效的品牌宣传手段存在的。
0: 就表达这个公司挺有意思。
1: 是。
0: OK，今天我们其实比较深入的聊一下潘通这家公司。其实原本我有个预期啊，就是他跟我们之前很古早的时候聊过一期讲那个利乐包装，这个利乐那个公司我觉得差不多，因为他们都是卖一些这个标准的嘛。但我觉得，只是这样听你讲下来之后，我觉得它这个标准还是不太一样，因为这个标准本质上是一套沟通的系统，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它是英文、中文，这个潘通实际上也是一种关于颜色的语言，而这个语言的价值就在于越多人使用它，它就越强大、越有用。那在这个逻辑之下的话，其实潘通它就是要不断的强化自己作为色彩权威的这个地位，让更多的，
1: 中文正统在这里，类
0: 对，
1: 似于这样的。
0: 就是让更多的场景和人都来使用它或者讨论它，它才能够变得更加的牢不可破。不管是年度流行色、消费品的授权，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吧。
1: 确实是，但是跟色彩一样，语言本身也应该是开放的、免费的。那潘通如今呢，在免费这个色彩的基础上，建立起这么稳定的一个商业模式。不得不说，还是有一些垄断地位的影响，以及色彩本身还是有很强的魅力所在的。很多时候，大家实际上是愿意为一种多元多彩的魅力来付费的，只不过被潘通劫走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
0: 那从这个角度看呢，如何在保持开放性和获取收益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个就是潘通的长期挑战。而这一切呢，都源于一个简单的洞察，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标准本身就是价值，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2: 我是小亚。
1: 最近我们有很多期节目，其实都有一条引线，就是来聊 AI 背后不为人熟知的基础设施。那今天聊的内容呢，也是这条线索的一个延伸，我们来聊聊大模型背后的数据中心。
2: 在上一个互联网时代呢，数据中心更多是后台的设施，它就是用来存储一些数据，然后支持用户访问网站，就是很多服务器。但是到了 AI 时代，数据中心就开始承担一些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的任务。无论是 ChatGPT 还是自动驾驶的大模型，或者是企业级的 AI 应用，其实都需要数据中心里面的很多很多 GPU 来帮它做运算。
1: 是的，现在整个行业都在说算力需求大爆发，算力短缺等等的。甚至有的说法说 AI 的竞争本质上就是算力的竞争，确实不为过啊，这样的说法。而算力的载体呢，其实就是数据中心。我们看到盖特纳的一个预测是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的支出将突破7880亿美元，同比是增长 55.8%。 然后前不久呢，你像 Google 也表示它2026年的资本支出预计将达到1900亿美元，这一家啊，它当中的大部分其实就是用来建设数据中心，还有做 AI 的模型训练。
2: 其实中国的趋势也是类似的。我们看到中商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是说，2025年中国数据中心的市场规模已经是3180亿元了，2026年将进一步增长至3621亿元。不过今天是商业小样啊，我们就不展开宏观的竞争格局了，而是讲一个微观角度来理解数据中心的热潮。这个热潮而且是字面意思。
1: 没错，就今天的大型数据中心，它其实更像是一座持续运转的算力工厂，也就是说里面不仅仅是有服务器一个个堆在一起，它还有像供电啊、冷却啊、调度等等的复杂的系统。我们个人每一次比如说像 AI 来提问，然后生成一个海报，搜索一些资料等等的，其实背后就是算力工厂一直在运转。但是呢，随着这个 AI 的算力需求持续的增长，其实还带来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就是发热。
2: 其实很好理解，我们平时打游戏有可能就是你红温的时候电脑也在红温手机用久了也会发热，对吧？这数据中心肯定也是一样的。
1: 是的，只不过手机可能只是一块芯片发热，对吧？然后你吹吹冷风就行了。数据中心的机柜里面是成百上千块的 GPU 同时来工作，它高速运转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热量。我们看到英伟达公布了下一代它这个 AI 系统的路线图，未来啊，它一个机柜就是机器的柜子功率密度可能达到惊人的600千瓦，换算一下呢，相当于它一个机柜运转的时候，就相当于家里边300台电磁炉同时开到最大火力。
2: 一个数据中心又不可能只有一个机柜，
1: 好多个机柜密密麻麻排在一起，
2: 就感觉这个是一个什么预制菜工厂。
1: 我觉得比预制菜里面这个什么火星喷射炉要厉害多了啊！
2: 但同时呢，数据中心又有一个很明确的要求，就是要求它7x24小时稳定的运行。那你这个运行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及时的降温，设备轻则出现性能下降甚至停机，重则整个数据中心烧起来，对吧？所以说呢，今天数据中心开始更加关注这些热量是否能被安全稳定高效的带走。那这个其实就是说到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冷却。
1: 过去很多服务器或者是小型的数据中心，包括我们手机，对吧，它主要采用的都是风冷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空气的流动把这个热量带走。但随着我们讲的 AI 时代，服务器当中的 GPU 它的这个热设计功耗持续的攀升，传统的风冷散热已经接近极限了，所以数据中心未来的制冷的这个趋势呢，一般都是液冷这样一个模式。
2: 物理学上我们就学过，液体的比热容是远大于空气的，它导热能力比空气好很多，那换热系数也是高于空气，所以说一般来说液冷的效率是更加高的。
1: 这个就形成了数据中心庞大的一个水处理的一个需求。根据 Water Research 这个研究机构的这个研究啊，全球 AI 相关的用水量将在2027年达到42亿至66亿立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些小型的国家的全年的所有的用水量。所以算力的竞争，大家现在都说是什么电力的竞争，某种程度上也是水的竞争，尤其是水技术应用的一个竞争。关于这背后的门道呢，我们就请教了一家来自丹麦的公司，专注于水技术解决方案的格兰富。他们提供了很多案例和资料，让我们能够一窥数据中心、算力、冷却和水这些名词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2: 这里也感谢格兰富对于本期节目的支持。这次跟格兰富专家做过一些访谈，就感觉理解了很多整个系统是怎么运转的。我们就先说一下数据中心的冷却系统。 那数据中心冷却系统呢，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循环系统，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在服务器侧，一个是在冷源侧。我们先说服务器侧，这个就是很显然是一个热源，冷却液呢就会在热源附近就运行，然后贴身带走每台服务器、每个机柜，甚至说每块 GPU 产生的热量。把这些热量都吸收完了呢，这个冷却液就会继续流向冷源侧，可以把冷源侧理解为整个数据中心的一个散热总站，负责将所有带回来的热量通过热交换最终排放到室外环境，然后冷却液呢降温了以后就可以继续在这个系统里面循环，再回到热源侧，然后继续去把服务器侧的这个热量带走。
1: 是的，这样一个循环理解之后呢，我们就了解了为什么数据中心要强调冷却系统的稳定和可靠这两个关键词。因为无论是冷源侧还是服务器侧，你要让冷却液在这个循环系统里面能够一直流转起来跑起来的话，你其实要靠一个很重要的设备，就是水泵，
2: 人为的去加压，对吧？
1: 对对，其实水泵大家应该不是很陌生啊。你像我们比如说大楼里边的中央空调，酒店里边的供暖，然后包括工业的生产线上面啊，包括我们家里边洗澡要有一个稳定的水压，背后都是要靠这样一个设备。
2: 看似很前沿的 AI 产业，最后也会落到一些很传统、很基础，但是不可替代的硬件上。
1: 只不过呢，在数据中心里面，水泵的要求要更多，需要它更加聪明、更加高效，因为数据中心的负载啊，是不断变化的。比如说你当算力需求高，服务器的温度上升的时候，这就需要输送更多的冷却液，这很好理解，对吧？那你负载下降了呢，冷却的需求要跟着变化，就需要你冷却系统中的水泵啊，还有水技术的解决方案，它能够根据服务器的温度啊，整个系统的压力流量，自动的来调整运行的状态，实现所谓的按需供冷。
2: 就有点像家里那个变频空调，对吧？就是它的这个功率不是一直都是最大的，而是根据你实际需求去自动调节的。
1: 对的，而且啊，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系统复杂，因为它每个服务器它的产热都很巨大，是吗？然后这个机柜的密度又越来越高，你冷却系统你不能只在一个机房的外围这样给它热源散掉，必须要对每一排的服务器、每个机柜来做单独的冷却，等于像这个毛细血管的深处密度更加高了，更加复杂了，这个就对水泵的性能还有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像格兰富之所以能够做这个解决方案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之前在工业生产啊，然后商业建筑啊，还有家用的建筑，包括市政供水这个领域都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不单单是提供一个单的水泵，而是要做整个水系统的解决方案，所以他能够现在再来做数据中心的这样一个冷却方案。
2: 等于说他围绕数据中心的看起来挺独特的要求，其实他也很有很扎实的设计和制造经验。
1: 刚才呢，我们讲的是稳定这个点，

0: 除了稳定以外呢，数据中心对于冷却还有另一个要求，就是高效。其实这两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现在其实低碳啊、节能是各地对于数据中心建设的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大家都知道数据中心会消耗很多的资源，其实这个当中冷却系统本身就是一个能耗的大户。我们看到个数据说，冷却系统占整个数据中心的整体能耗的 38%，
1: 相当于不仅是机柜在耗能，就是冷却这件事情本身也在耗能。
0: 对，所以你改善冷却系统本质就是在降低数据中心的整体能耗，这件事情本身就很重要，也是能够减少运营成本的一个很有效的方式。那么格兰富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优化冷却系统最高可以降低高达 70% 的能耗，就是说降低这个幅度啊。
1: 这我不太能理解，因为循环这个事情听上去已经很好了，还能再优化吗？
0: 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讲的那个循环系统，不是有两个侧吗？那在冷源侧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通过很多方法来做一些改进的。比如说你可以提供搭载在制冷主机和蓄冷罐当中的高效的水泵和泵控系统，还有呢，你可以做预制化的集装箱式的集成冷站，还有比如说你可以结合数字化的智能的监测平台，这样的话就能让这个冷量高效的稳定的输送到整个数据中心。刚刚这一套不同的技术合在一起的解决方案，整个就能节省大约 10% 到 15% 的能耗。然后在服务器侧呢，其实也可以做很多多样化的智能泵，还有智慧的调节系统，就是两边都做一些智慧的调节，它也能够提升整个输配系统的能效大约 30% 到 50%。
1: 感受到了你跟专家访谈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更能听懂的实际的案例？
0: 刚才名词也太多了，对吧？反正就只记得后面能够节省两个比例啊。我们举一个格兰富为河南智能超算中心设计的一个方案。
1: 河南这两年一直在推所谓的算力支撑建设，感觉也是一个我们未来可以考虑的话题方向。
0: 城市就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可以讲，对吧？那在这个项目里面呢，格兰富就是采用了前面提到的一个技术啊，就是预制化集装箱式的集成冷站。这里面的这关键词呢，其实就是预制化。传统的数据中心你要建冷却系统的话，是需要把大量的冷却设备运到现场再安装调试的，像在建个工厂一样的，
1: 或者说你在里面建一套管网系统。
0: 是的，预制化集装箱式的集成冷站呢，就是你提前把这个水泵啊、智能变频控制系统啊等等设备都安装好测试好，然后你运到现场就即插即用，马上就部署到这个数据中心里面去。这样操作下来呢，首先你可以提升施工的效率，对吧？整个项目的周期他们说只要40天，这个肯定是比较短的
1: 啊。这个其实对于现在数据中心的建设潮来说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0: 对对对对，
1: 你一边建你就一边扩容了，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加一块。
0: 其实你在这个需求爆发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快速的建设效率本身就是有价值。还有一点就是它对于降低能耗，就提升这个效率是有帮助的。因为预制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定制化。
1: 你一开始提的需求我就按照你这个做。
0: 对，你就是根据单个这个数据中心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它的排布啊等等的，你就可以来为它设计。
2: 哇，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是，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

0: 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第四位嘉宾说完，我们的网络直播就要关闭了，只留给现场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互动。请到的今天的第四位嘉宾是中银期货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有请。
3: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是那个来自中银期货的产业研究员，然后主要负责的呢是聚酯这个板块。大家对于聚酯这个名词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词，涤纶，那么大家应该就会熟悉很多。涤纶它是我们就是生活中衣服啊、纺织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工的原料。那么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说，由于这个中东的问题，然后导致油价上涨，它并不只单单的停留在油价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是一个由于油价上涨然后引发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的通胀，然后改变我们整个市场对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转向的预期。那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述，就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这个油价的涨幅是如何的在我们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内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最后引发的就是有可能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这个油价上涨，然后产业链内部是如何去消化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涨幅，然后这个油价对于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整理的一条，就是也还是这个从2月28号中东的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个我们聚酯产业链内部比较重要的价格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时间线。那么现在就是美伊，就是我们在3月9号的时候，这个布伦特达到了119美元每桶的那么一个涨幅。但是当天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表达出了一个停战的一个意愿，然后及时的释放了这个要释放原油储备的这么一个消息，然后及时的将这个油价降温到了89美元每桶，几乎是回吐了一半的涨幅。那么后面呢 IEA 又释放了4亿桶的原油战略储备，然后包括后面又放宽了对俄罗斯的一个部分俄罗斯石油的一个制裁。那么从这一系列的一个反应都表明，就是说一个高油价其实并不符合当前美国它自身的一个利益。但是现在来看，我们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争，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博弈还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正在处于一种非正式封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海峡其实它并没有说完全的关闭，但是它这个少量就算能够通过船只，它也需要 放弃常规的一个航道，紧贴伊朗的一个海岸线航行，而且还需要获得伊朗的许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保险公司，就这个游船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压力。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保险公司是绝对不可能去对，对当前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进行一个那个保险。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自己的风险太大了，而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是没有哪个邮轮敢于去通过这个霍尔木海峡，所以导致它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就是实质性的，还是仍然处于一个实质性封锁的状态。那么现在来说，就聚酯产业链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三月内部 PX 的主力合约，就是说杜尔贾本的一个主力合约的三月内的一个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37%以上，价格创下了就是这个合约上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市场交易聚酯产业链相关的品种的一个逻辑，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被动跟随原油大幅上涨，转变为对于它自身的一个供应不足的预期。也就过去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定价逻辑是，成本端加上加工费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方法已经完全失效了，大家完全是在焦虑于这个原料供应断供的一个问题。
2: 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0: 我是万万，做股票就五年功夫，但是收入可观。
4: 哦，可观，
0: 我自己觉得可以。
4: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投资收益不好，你觉得理由会在哪里？
0: 他们太贪呀，你要有满足感。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个人投资者，只能按自己的水平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做嘛。
4: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也都听了吗？
0: 听了，全部听了。
4: 您最喜欢哪位嘉宾？
0: 都喜欢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微观的。就微观的，我们其实就我本来想提问，后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矮呢。
4: 矮人
0: 不提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投资等于是有个逻辑，股市中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顺势而为得到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3: 那么这一条呢，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虽然看上去有很多比较复杂的一个化工名词，但是我们其实主要关注，主要是放张图，是主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内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我们生产那个聚酯 PX 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料是石脑油，然后这个石脑油是经过原油，需要原油经过一次加工装置，然后获得一个石脑油。石脑油呢，再经过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装置，叫做芳烃抽提。那么芳烃抽提呢，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获得 PX， 也就是我们说的对二甲苯。然后 PX 对二甲苯和水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可以获得 PTA， 然后 PTA 再和乙二醇，它 0.855 吨的 PTA 和 0.335 吨的乙二醇，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比例的关系，然后就获得了我们聚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聚涤纶。这个底它可以分成有下面呢，再有各个品类的细分，比如说涤纶切片，它下游是有分有不同的形态，比如长丝和短纤，最后就是可以获得我们大家最熟悉，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纺织品的服装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就是说这个由于那个原油断供对于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先从 PX 开始讲起。PX 的话我们也是分成两部分讲，一部分是它对于国内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对于进口的影响。我们知道石脑油它是芳烃和烯烃产业的一个核心原料。那么近年来我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工发展，就是重要的事件，就是我国民营大炼化的一个快速投产以及减油增化的一个政策趋势。这个导致我国化工产业对于石脑油的需求一直是在逐年增加的。 那么我国的持脑油的一个国内的一个供应其实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化工需求了，所以说我们中国持脑油，中国也逐渐变成了一个持脑油的进口国。那么202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持脑油进口总量

是达到了1683.17万吨，是同比大幅增长了38%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从进口结构来看，是俄罗斯、阿联酋和印度是位列进口的前三位。另外还有像韩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个亚洲以及中东的国家。那么我们认为呢，其实相对于日韩而言，中国石脑油市场还是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我们接下来讲到日韩的时候，就大家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说了。那么一方面，中国石脑油2025年的进口依存度，其实虽然我们说它现在在大幅增长，但是它的一个进口依存度仍然是不足20%。那么随着我国国内的一个炼化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我们其实很多化工企业它其实也有自己稳定的一个就是配套的一个供应渠道。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刚才从这个结构上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的进口来石脑油的进口来源非常多元啊。就算是那个进口来源最大的一个俄罗斯，它的一个占比其实也就20%。所以说，如果中东石脑油紧缺的话，我们认为，如果持续的紧缺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去寻找，就是找俄罗斯，然后印度等等国家去进行一个补足。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就是可以说是偏利好一个消息吧，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一个通行情况来看，伊朗方面似乎正在有意区分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所以说对于中国、印度等中立或者友好的国家的船只，可能会给予优先通行的这么一个权。那么对，美国的国家则加以监视，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国内的石脑油来说，石脑油的供应来说，它可能会没有像日韩那样那么的紧迫。但是呢，日韩它就是完全面临的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了。然后至于它为什么会去影响到我们国内的一个 PX 的供应呢？主要是因为我国 PX 的进口依存度还是有大概20%左右。那么也是由于我们近年国内的一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持续推进一体化进程。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一体化，就是当那个化工的一些龙头企业，它去布局聚酯产业链的一个生产的时候，它并不仅仅只会投产某一个环节，比如说PTA 的装置，它会向上下游延伸，比如说它又去投 PX 的装置，又去投下游的聚酯的一个装置，然后它就会自己的企业内部形成一条很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这个对于它可以就降低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成本，然后提高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抗风险的能力。所以说，我们国内现有的一个 PX 装置呢，大多呢都其实是已经有下游的一个 PTA 配套了，也就是说，这个 PX 供应它其实是已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流向了。那么，所以说进口 PX 它就成为了，就如果下游的 PTA 炼厂它是有一个缺口的话，它就会去购买进口的 PX 进行一个补足，而不是去从国内的一个PX 炼厂进行购买。所以说，我们认为进口的 PX 才是我们真正的我国的一个 PX 供应端的边际变量。那么我们再来看，国内的一个 PX 的一个进口结构，现在韩国还是我国最大的一个 PX 的进口贸易伙伴，其次是日本。日韩两国的一个总进口量其实要达到60%，那这个其实对于我国的一个 PX 进口影响可以来说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刚才说日韩它的那个问题在于他们两国的一个能源进口结构高度依赖中东，因为他们自身国家的国土面积比较小啊，而且并不就是生产没有石，这个土地上是没有石油的，所以说他们的石油是高度依赖进口的，而且我们又知道它的一个化工产业又是非常的发达，所以说导致它就必须它的一个产业逻辑就是进口原料，然后在本国进行生产之后再出口化工品。那么根据 ICIS 的消息，中东石脑油在日本和韩国石脑油进口的
比例分别要高达 70% 或者已和 60%。 那如果我们沿着产业链的继续向上追

0: 速的话，日本、韩国约80%的一个邮轮都必须要经过霍尔木海峡，其中日本95%以上的中东原油，韩国70%以上的进口原油都依赖该航道。那么，而且我们刚才说，日韩炼厂它是以高精尖的一个化工产业为主，它在制作这个装置的时候，就是均适配的是中东油种。如果随便的换油的话，它可能会对它自身的一个这个化工品的出率会产生影响。所以说，它对于这个油源的转换，对于它自己的一个化工产业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一个是原油原料断供的一个风险呢，叠加现在当前的一个海运费、保险费的一个暴涨，我们认为会对日韩的一个方厶产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冲击。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威廉，我19年来过，19年去苏州，20年的时候也在浦东的什么地方也去过一次。我的印象是19年那次讲的也是给我印象很深刻。今天相对来说，可能第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我只能算是买股票的人，不能算是一个投资人，就是有赚了就可以了，有亏了就放在那里。很多时间我是不怎么关心，我从90几年就开始买股票了。经常看看，然后听听那个，也听听股市大家谈，以及我比较喜欢浩亮那个，不管他正确，你他就是他的逻辑在哪里？当然，大家都希望股票涨，你一直在增长，然后会有自己的一个目标，但你有的时候很难去克服你自己的欲望跟需求。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怎么去平衡好，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你如果是比较天平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就相对来说好一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那么，这个随着我们霍尔木兹海峡封禁时间逐渐延长，我们也看到日韩炼厂一些炼厂其实已经真实的开始，因为受到这个原料供应的问题，然后进行降负。日本第二大石油公司出光性产是削减了石油产品的供应，然后 PES 工厂 INEOS 宣布因为不可抗力发货的速度放缓。韩国能源结构是稍略好于我们刚才对比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出韩国的它的一个那个原油进口结构其实略好于日本啊。但是像 SKUAC 的100万吨的 PX 装置也是宣布要于3月底停机，然后一些装置呢也是本来是有一些降负的计划，那么这个也就体现。当前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原料断供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市场的一种担忧，而是它现在已经真真实实的去影响到了我们现在化工，就是日韩化工企业的一些实际的生产。然后就这个原料断供问题，日韩政府呢现在也在做出他们自己的努力。一个是3月16号，日本政府它其实已经开始是宣布要释放石油储备。那么这个释放量合计是在8000万桶，相当于日本45天的一个原油供应量，石油供应量。那我们认为，如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的话，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杯水车薪。然后韩国政府呢，现在是正在积极开辟新的原油进口的供应渠道。近期呢，一个是与阿联酋达成协议，紧急引进1800万桶的一个原油。并且政府正在跟他们私企考虑私人企业考虑去进口俄罗斯的一个原油和石脑油。接下来我们除那个讲完这个原料断供的一个问题，我们再接下来由这个原油，由于这个原油价格大幅上涨。而导致的一个其他的一个延伸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方厶产业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油逻辑。那什么叫调油逻辑呢？这里调的油是汽油啊，我们这里标出了一些框出了一些那个，我们看到从方厶抽屉装置里出来的，它其实并不只是对二甲苯。它还产生了很多其他的一个化学品，比如说像甲苯、醇苯，然后 C5， 中方厅，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去进汽油池。

食进行一个调油的。这是一个从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大家的一个新发现。我这里要补充一下这个2022年俄乌战争时期的一个背景啊，就是在那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它这同时那个俄罗斯的一个它的原油的出口得到或被美国进行一个制裁，然后美国当年夏天的时候呢，又调整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汽油的高方烃的就是含量的一个政策，这就导致。那个美国的炼厂呢，去选择拿高方烃的高辛烷值的一个方烃去代替原有的一个调油料，进行一个汽油的调和。那这个就导致美国他们这边的高辛烷值的方烃的一个需求产生了缺口。那么这个时候，那个欧洲的地区，它其实也是由于这个俄罗斯原油出口制裁，而导致他们自己的电厂的原料供应也是很紧缺的。那么，他们就美国这边，他就寻找到亚洲去进口，也就是我们说韩国去进口高辛烷值的方烃去用于调油，然后进而带动了韩国的一个方烃估值的上升。那么韩国当时呢，它的那个出口就有两个渠道，一个呢就是那个调往美国，就运往美国进行调油；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出口到中国进行化工的，就是化工作为化工用途，就是生产 PTA。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美国的它的那个调油的一个需求就那个导致我国的一个 PX 进往我国。出口 PX 的量产减少，那么导致当时的那个2022年时候 PX 的估值走强。那么受到现在来看，受到波斯湾地区的一个冲突升级的影响，我们亚洲原油断供的风险也是大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又出现了和当时2022年数据相似的一个情况，一个是 RBOB 的，就是美国汽油业界价差的一个大幅走强，第二是石脑油的那个汽油型的利润又大幅的超过了方烃型的利润。那么，而且还有一条，最近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据路透社的一个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其实已经下令禁止了3月份的一个成品油出口，以应对由于中东冲突可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那虽然我国的成品油出口在全球的成品油出口占比不是很高啊，大概是有3%到5%。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打消了市场对于中国炼厂可能会因为海内外价差过大而大量出口成品油的一个预期。那其实也是更加加剧了亚洲这边，这个成品油的一个原料供应紧缺的一个忧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就是在数上已经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量的话，我们还是需。能不能出现这个实际的量出现，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我们现在的整个数据调油的一个数据跟那个2022年俄乌时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参照那个俄乌时期的一个调油行情是从2022年要延续到2024年才结束。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即使冲突结束的话，这个调油需求的一个长尾效应可能也会继续支撑 PX 的估值。但是，和2022年那个俄乌冲突时期的情况不同，我们看第三张图，这个是甲苯的一个美亚价差，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出口的一个价格窗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甲苯和 MX 在那个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甲苯和 MX 的美亚价差是大幅收缩，说明现在这个原料供应的紧缺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亚洲，亚洲的一个方烃估值是要远高于美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

0: 已锁定席位，与刁玉湘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股市，哎，滴滴滴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 受到现在来看，受到波斯湾地区的一个冲突升级的影响，我们亚洲原油断供的风险也是大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又出现了和当时22年数据相似的一个情况，一个是 RBOB 的，就是美国汽油裂解价差的一个大幅走强，第二是石脑油的那个汽油型的利润又大幅的超过了方汀型的利润。那么而且还有一条，最近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据路透社的一个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其实已经下令禁止了三月份的一个成品油出口，以应对由于中东冲突可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那虽然我国的成品油出口在全球的成品油出口占比不是很高啊，大概是有3%到5%，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打消了市场对于国内中国炼厂可能会因为海内外价差过大而大量出口成品油的一个预期。那其实也是更加加剧了亚洲这边这个成品油的一个原料供应紧缺的一个忧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就是在数上已经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量的话我们还是需能不能出现这个实际的量出现，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我们现在的整个数据调油的一个数据跟那个22年俄乌时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参照那个俄乌时期的一个调油行情是从22年要延续到24年才结束。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即使冲突结束的话，这个调油需求的一个长尾效应可能也会继续支撑 PX 的估值。但是和22年那个俄乌冲突时期的情况不同，我们看第三张图，这个是甲苯的一个美亚价差，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出口的一个价格窗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甲苯和 MX 在那个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甲苯和 MX 的美亚价差是大幅收缩，说明现在这个原料供应的紧缺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亚洲，亚洲的一个方厅估值是要远高于美国。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一系列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逻辑。首先我们认为此轮中东的地缘冲突对于国内 PX 供应影响呢，主要是还是来自于进口端，但是呢我国内的 PX 供应也确确实实的受到这个原料的问题，然后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我们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时间逐渐延长，日韩聚酯产业原料的那个预期正在逐渐兑现。我们看到第一张图 PX 对石脑油的一个价差在小一度走强之后是大幅下跌，这说明了这个当前整个亚洲市场石脑油紧缺的一个现状。然后这个二甲苯港口库存是国内的二甲苯港口库存在四月份去库的预期大增，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调油逻辑会不会在后续出现实际的量的一个出现。那么与此同时，我刚才说我们国内的一个 PX 供应，虽然我说其实对于这个石脑油的一个供应问题，其实我们石脑油国内一个市场它的一个抗风险的一个能力是略好于日韩，但是其实我们国内 PX 的开工也确确实实受到这个原料问题的一个产生了一个影响。福建联合、中化泉州呢均因为原料问题降低了一半负荷，涉及的产能是180万吨一年。然后这石化的一个250万吨的一个装置呢，虽然是在近期恢复运行，但又因为原料供应问题没有办法满负。

但是呢，也是有电厂是真确实是因为现货紧张而反而去提高他自己的负荷，说明他自己储备的这个原料是非常多的。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的就相对而言，就是中国的情况还是要好于日韩。那么短期内 PX 供应会受到这个原料的还是影响比较大。我们认为产业要解决地缘局势导致的供应缺口呢，是需要时间。那这也可能会导致全球的一个贸易流的重塑。接下来我们来看 PTA 环节。我刚才说 PX 是那个制造。PTA 制作 PTA 的最唯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化工原料，然后我们对于下游的我，因为我们这一次这个供应的紧张是主要是发生在原料端嘛，那对于下游的产品来说，它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它能不能把这个原料价格的上涨很好的去传导到下游去，这其实是一个像有点像那种击鼓传花的那么一个逻辑。就 PTA 的现在一个加工费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它的一个利润压缩程度还是尚可的，因为我国 PTA 行业其实是高度的自给自足，就是我们现在那个99%的 PTA，就是只有1%不到的一个 PTA 的进口，然后出口的话大概是在6%、7%左右，那也是因为我国的 PTA 的一个供应的过剩。所以说，而且另外一方面，我国的 PTA 装置也是产能是高度集中，所以说它能够很好的，它因为这个供应链厂是掌握着这个 PTA 的定价权，它能够很好的去将这个原料价格向下游顺当的传导到下游的一个聚酯端。我们 PTA 加工费跟去年三四季度比起来，并没有达到去年三四季度的那么一个低点，所以说我们认为它现在的一个利润压缩程度是可以说尚可。但是呢，由于此次中东的地缘冲突，也确确实实对日韩的一个化工企业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进而导致我国在进口 PX 上可能会产生较大的缺口。PX 估值呢是还是会相对于 PTA 来说是偏强运行，那么 PTA 的我们认为 PTA 的加工费呢还是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继续承压。然后我们再来看聚酯端，聚酯端的话，我们认为聚酯企业会在这一轮上涨中承担最大的压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聚酯的企业下游就是那个我们纺织厂。纺织厂的它的一个那个产业的模式，就是它的那个产能都是非常非常分散，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厂。但是我们聚酯企业呢，它的那个整个规模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它如果下游的小厂，它其实并没有像大企业那样有这么大比较那个对于价格波动其实是会比较敏感的。所以说，我们认为聚酯企业它其实会在这一轮上涨中承担了最大的压力。但是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觉得认为现在聚酯的企业，它的一个整个加工费的受影响是要好于我们的预期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OY 是我们长丝中那个占比最大的一个品种啊，它在那个这一轮的最新一期的毛利仍然是为正，甚至出现了一个大。

0: 感谢大家，下一场巡回之旅我们再见。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早点。今天您将听到第一财经播客特别专栏无限进化。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么这两年呢，预制菜的市场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其实从工业化的角度出发呢，预制菜它确实是缩减了餐馆饭店的运营成本，同时呢也降低着不少消费者的做饭的门槛。但是呢，多数的消费者的眼里啊，人就是什么呢，谈到预制菜就会色变。所以消费者他真正拒绝的是预制菜的什么呢？即便是这样，预制菜的市场依然是受到了资本的追逐和热捧。如何在满足餐饮效率的需求和保障消费者体验之间来找到平衡呢？我们今天啊，就预制菜的话题邀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烹饪协会休闲餐饮委员会执行主席、上海连锁经营协会餐饮委员会会长汪志刚。你好，汪总。
5: 哎，崔琦好，听众朋友们好。
4: 这期

0: 这个话题，我想就这两年，汪总可能也是接触的比较多，就是大家想跟你聊的这个
1: 预制菜，
0: 也非常的多啊。
1: 对，
0: 你平时自己点外卖或者是下馆子出去吃饭的时候，如果说哎你知道了吃到的这个是预制菜的话，你的心情会怎么样？
1: 坦率的说，我的心情会很复杂，因为我和跟大多数消费者不一样，因为我一方面有作为业内人士，一方面我同时也是一个消费者，所以呢，我会分不同的场景，两种场景，第一种场景就是能接受的场景。就比方说我在比较时间赶的时候，快餐、团餐、外卖，甚至有时候晚上一些深夜食堂，当我开会追求效率，解决我的温饱，或者不想做饭的时候，我觉得只要这个
0: 能填饱肚
1: 预
0: 子。
1: 制菜，对，只要它能达到食品安全，这是我第一个要求。然后呢，口味过得过去，我就能接受。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种是预制菜方面，我们把它理解是工业化的善意，那它降低了成本啊，当然我更快的可以吃到东西啊。但同时，我觉得什么时候不行呢？就是最近也是有一些热门的一些话题啊，打着现炒啊、匠心啊这些口号的一些中高端餐厅，或者甚至于人均几百上千的宴会的这样的场合，这种地方端上来的是复热过的预制菜，那我觉得这就是欺骗啊！我觉得消费者不在这种地方消费买的不仅是食物，他要的是体验，他要的是信任啊！这个时候如果他们根本就没说这是预制菜，而卖的是预制菜，我觉得这是对于一种，我觉得我们消费者更注重的现在不光是温饱，是一种餐饮文化的一种理解和体验。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对这种餐饮文化的一种亵渎。
0: 那提到这个预制菜的话，其实也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西贝的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啊。那么最近又有一个新闻呢，就是说西贝的这个易主了，也不是叫易主吧，就是他的这个CEO 决策者是更换了啊。所以就是这件事来讲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作为业内人士能不能来评论一下就这个事情。
1: 其实呢，我们都是熟啊，我们都熟，所
0: 熟
1: 以
0: 的
1: 呢，
0: 话，到底怎么
1: 很
0: 说？
1: 多东西讲起
0: 但
1: 来
0: 是
1: 就，
0: 我们也想知
1: 对，
0: 道。
1: 想知道啊。OK，那其实呢，我们贾总是我们客观的说啊，贾总是一个非常非常匠心、非常务实的一个人，也非常这个愿意把自己的事业干好，愿意给餐饮消费者去把这个好的食物给消费者去体验的这样一个人。那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觉得是技术性操作上面的问题吧。我个人觉得啊，就
0: 就
1: 也
0: 是
1: 不
0: 面
1: 是，
0: 对舆论的这个
1: 我
0: 处理
1: 觉得
0: 方式，是
1: 相对
0: 吧？
1: 来说，对，因为现在毕竟不是当年这现在发酵的这种乘以的几何形的这种发酵的扩散能力太强了，而且呢，现在很多外面的自媒体他会断章取义。就有你放一个5分钟的那个录音，或者说视频，可能他就取了里面的2分钟，那里面的意思可能会完全中国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包括对一些菜品，也不是谁都了解的。到底今天预制菜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其实国家最近已经有了一个标准，但是我们满天飞，消息满天飞，到底什么是预制菜？现在大多数情况，大多数消费者是不知道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信息不对称的地方。
0: 那刚刚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就是说预制菜它出现确实是降低了这个成本，也是提高了效率的。这种优势其实我们是很容易能够看见的。但是为什么在我们国内，这种优势它没有能够完全转化成我们消费者的这种普遍接受度，反而引发了大家这么强的这个抵触的情绪？所以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食客，他真正抗拒的到底是什么呢？
1: 我认为我完全同意这个最近的这个观点，就是预制菜本身，我觉得他
0: 他
1: 没有
0: 没有
1: 原罪，
0: 错，
1: 他没有原 罪，
0: 对。
1: 对吧？他是来想把自己，这只是我们餐盘当中的一种选择而已啊。那我觉得错的是场景的错配和信息的不对等，
0: 怎
1: 还
0: 么
1: 是那句
0: 讲？
1: 话啊。那我们说这个是什么？就是预制菜它本身是一种工业的这种效率和农耕文化情感的这种碰撞。我们今天消费者真正抗拒的，我认为不是预制这个技术动作，而是对失去灵魂的这种口感，或者说被剥夺的选择权，这是消费者的这个一个难受的地方。我们中国人餐饮文化里面，锅气、现炒，这都是我们需求的东西，对吧？但往往大家一听到预制菜，就觉得口味的同质化、口感的流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很多商家把预制菜变成了万能胶，不管什么菜都往里面塞。就是不好东西，大家现在听到预制菜就等于劣质菜，就不好品质东西全部都是预制起来了啊，所以导致消费者把预制菜等同于廉价啊、不新鲜啊、科技与狠活啊，这种现象一旦形成，这种抵触的情绪就会出来。
0: 嗯，确实，也就是说，就我们平时如果说想下馆子，就希望看到那个明亮厨房当中那个戴高帽子的厨师在那边现炒
1: 啊，
0: 这种锅气，刚刚你讲的。
1: 但是你知道，就是有时候我们去参观，我们也需要时间，我们在那等了。如果真的每道菜都这样炒，你可能吃饭只需要半小时的。大家就最好我点好菜就赶紧上菜，哦，我客人都到了。但其实预制菜这个东西在我们十年二十年前就有了，大多数餐馆很多凉菜都是预制的，因为你可以在工厂预制，也可以在餐馆预制。很多凉菜素鸡啊什么大排，它可能都是我们面馆都是在那个他提前可能一天早上就弄好的，然后因为量也很大吧，中午也有，晚上也在卖，所以会有很多预制的东西，只是我们要看它是不是保证了品质。
0: 很多的人他说他反感的其实不是预制菜本身，因为预制菜这个东西它提及虽然是这两年才提及的，但是它存在其实很久之前就存在了，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什么卤味，对吧？它其实你说它不是也叫预制菜啊？对啊，都是事先都做好的。
1: 对啊。
0: 那大家反感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这个不知情这件事情对消费者来讲是更加重要的。就是汪总，你怎么看待这个知情权在预制菜当中的这种重要性？
1: 好，我有不同的见解啊。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探讨。我觉得这是个伪命题，因为我觉得知情权是很重要。但它是个底线，它不是解药。
0: 因为大家是不知道哦，你这个菜到底用的什么样的一个材料，
1: 啊，
0: 你这个肉到底是新不新鲜，还是说这个拼凑出来牛肉是吧，是挤压出来的，还是怎么弄，就是我不知道。
1: 对，但这是个底线嘛，对，你想知道，但它不是解药，因为你就算你知道了，你不想吃你就还是不吃，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健康你还是不会去吃，
0: 对，
1: 你觉得这个食材你可能会觉得不新鲜，就还是不，它还是不新鲜。所以我觉得知情权这个事情是一个底线，不是解药。如果知情权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所有的餐厅都会贴上本店使用预制菜的标签，消费者那还去吗？对不对？消费者现在觉得是我不知道啊，我就不去了。那如果今天西贝说本店采用预制菜的标签，消费者去吗？那肯定也不去啊，对吧？所以不是知情权的问题，是大家对预制菜这个菜品大家有意见，大概率如果贴上预制菜就不去了。那么知情权解决的问题是欺骗，我说欺骗的问题，但解决不了不好吃和不健康的担忧。
0: 那如果说我这一家店，我虽然说告诉你是预制菜，但是的话我标注一下，比方说我这个虽然是预制菜，但是我是用
1: 提前预制，
0: 对，还是用的哪些食材，还是几点钟到几点钟做的，是怎么做的啊，或者说是哪些是现炒的，哪一部分是怎么样，如果说的这么清楚，你觉得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他会买单吗？
1: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信任权的问题，不是知情权的问题。
0: 消
1: 费者信任的是预制菜的原料来源，添加剂使用是最终的口味还是原来的度。如果行业不能通过透明化的生产，比方说我们中央厨房的直播啊，来建立信任，仅仅靠这样一个标签，只能把消费者推向更远的地方。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一样，咱们俩开个两个不同餐馆，你把餐馆上面写的我是用预制菜，然后我这预制菜什么什么，而我远程把我的中央厨房，我的预制菜的中央厨房在那儿直播，我觉得消费者会更来吃我的餐厅。
0: 哎，
1: 溯源这更重要，信任权更重要。
0: 确实
1: 并不是什么这个，因为最终大家都会理解，一旦这样看到了，就是我前面开始说两种人，我要赶紧时间快，我要注重食品安全，当我看到那个中央厨房食品很安全，时间很快，我就不大会去再去追求好不好吃啊，对吧，这种问题，因为好吃有时候跟这个是冲突的。
0: 确实，就是你如果说寻求我下班啊很累的这种情况下，我只想吃到一个热乎的饭啊，快点来解决我的这个肚子饿的问题。那我可能对于它这个口味呀、质感啊，对，
1: 你会放弃一点，对吧？因为肯定是现场东西最好吃。
0: 对，
1: 中国人都懂，刚刚我说锅气，对吧？
0: 对。
1: 那预制菜就没有锅气嘛？
0: 确实啊。那么说到这个预制菜，那我们肯定也是希望这个预制菜它能够在安全的基础上更加好吃一些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把现在这个预制菜发展到今天，把它看成一个像其他的这个商品产品一样的这样来看待的话，你觉得一个好的预制菜它的这个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是说我跟这个现炒的还原度更加的高，还是说它更加的这个便宜呀，还是食品安全方面等等？
1: 我觉得很简单，因为家里面也有，比方说崔西你很会做饭，我不会做饭，那肯定每个人的手艺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很多大多数年轻人，他们可能就是在家，甚至于在家吃的就是方便食品，也有很多啊，你不一定在外面吃什么。

0: 便食品，也就是所谓的预制菜嘛，对吧？
1: 嗯，
0: 方便食品。所以我觉得跟你吃的这个产品并不特别在意，而是有没有家的味道。
1: 你是说预制菜它也可以要有家的味道？
0: 对，我觉得必须满足三个度啊。第一个度呢，就是还原度。其实未来随着这个工业化生产越来越高超，我们的科研越来越厉害，当然大家说，大家谈到科技就很火，一般现在都是一个负面的词语。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其实要好好的利用很多好的科技，去帮我们人类去提取出一些对身体啊，对这个食材有用的东西。
1: 嗯。
0: 那这个还原度的基础，我觉得要达到现炒的，如果能达到我们现在直接在餐厅现炒的70%-80%，
1: 嗯，
0: 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是第一，第二呢，这个预制菜的性价比你一定要出来。既然你是预制菜，那你必须要比现炒的便宜，
1: 嗯，
0: 而且要便宜很多，不然消费者为什么要选择你预制菜，不是选择现炒呢？
1: 他能做到吗？现在
0: 我觉得应该，因为他省的是工业化，是通过工业化省的是餐厅的人员，
1: 嗯，
0: 原来一个大厨可能需要20000的，你现在一个普通的一个大姐就可以来做，那可能就便宜很多了嘛，
1: 嗯，
0: 一个20000，一个5000的，这个区别啊，那人员也可以减少很多，所以对门店来说，它会减少运营成本。第三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不管今天是吃锅气的炒菜还是预制菜，安全性这是一根红线，
1: 对，
0: 必须，比方说通过科技的方法，里面是零添加的，还是添加了一些可以添加东西，而不是说添加你不可以添加东西，
1: 嗯，
0: 至少第一，你添加东西要合法。第二，在同样情况下能不能不添加，
1: 嗯，
0: 比方说一些氮气的这种充气的方法啊，或者说我们用一些别的方法啊，能来把这个里面的保质期用合理的方法保质期拉长，
1: 嗯，
0: 来增加就是消费者对这个口感的这种追求度，
1: 嗯，
0: 我觉得这三个关键词非常重要。
1: 预制菜它如果是一个想要达到一个好的产品的话呢，
0: 嗯，
1: 就是我们业内人士是从这三个维度来看的啊。那刚刚汪总也提到了，就是它的这些技术标准，包括它的这个食用的期限啊等等，或者说是技术上的这些标准的话呢，是不是说现在对于这个的话，
0: 嗯，
1: 也是已经有了相关的这种规范的这种东西了？
0: 对，
1: 嗯，
0: 相对来说其实有一些比较这个相对具体的法条吧，
1: 嗯，
0: 我们只能这样去说，
1: 嗯，
0: 但是这些东西你知道，本身任何一种法条出来，它是需要迭代的，需要去接受市场的验证，
1: 对，
0: 然后呢行业协会啊，这些行业里面的一些企业啊，然后国家的相关的这个部门啊，才会再来重新去 review 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其实才刚刚开始，我觉得需要一段时间，通过餐饮行业的各个这个上下游的公司，
1: 嗯，
0: 各个品牌，然后国家的一些部门，包括消费者在里面，大家一起去把这些慢慢的沉淀下来，
1: 嗯，
0: 我觉得需要一点时间。
1: 对，其实每一步法律或者说是规则的出台，它都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当中来解决问题的哈，就是发现一个啊，我解决一些，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完善的过程。
0: 对，另外在中国因为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因为中国法律法条我们现在研究其实很严谨，
1: 对，
0: 很多，
1: 嗯，
0: 但是真正执行的时候怎么样，这又是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还是要随着我们大家国民的素质，包括从业者的素质越来越高啊，我觉得大家在执行上面会越来越好，
1: 嗯，
0: 那好，可喜的是我觉得随着餐饮行业这个年轻的企业家越来越多，他们非常注重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会越来越好。
1: 嗯，那作为业内人士啊，就我帮这个咱们消费者也打听一下，
0: 嗯，
1: 就是因为汪总接触了，
0: 嗯，
1: 不说上海，就全国的很多的这种
0: 几百家、几千家，嗯，
1: 餐饮品牌都是会去近距离的去接触啊。
0: 对对对，
1: 所以真的是说，现在我们就说上海，以上海为例好了，
0: 嗯，
1: 就有多少的这个餐厅，它真的是
0: 打广告吗？
1: 就自己是在炒，我们就说个比例吧。
0: 好多好多，其实
1: 还是说有没有那种，就是说他确实也是有预制了，
0: 嗯，
1: 但是呢，
0: 是是是，
1: 好像他自己后来也半加工了一下，
0: 是是是，
1: 消费者也不知道。
0: 理解您的意思
1: 啊，
0: 这个谁在预制，我就在这儿不说了啊。这个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是要鼓励企业的一些正的东西，
1: 嗯，
0: 私下里我们可以交流，
1: 嗯，
0: 但是不做预制菜的很多，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其实我除了我自己的身份是一个餐饮的会长，另外我还是个消费者，
1: 嗯，
0: 那当然在这个工作的身份，所以经常会有很多餐厅开业啊，或者做一些菜品的研发调整，会邀请我去给他们出一些主意，所以我们在品尝那些菜的时候，我也会问，哎，你店里面
1: 你们吃得出来吗？
0: 我们会吃出来，
1: 是会吃得出来的。
0: 我会问他，哎，
1: 哦，
0: 你们店里面有没有预制菜？哪道菜是预制的？哎，老板会告诉我，哎，会长，这道菜是预制的。哎，但有时候你是吃不出来的
1: 哦。
0: 所以我觉得预制菜这个东西啊，有一些聪明的餐厅。

0: 心，他还是会把一些自己的一些功夫放在里面。他比方说一些原材料，确实是没办法在餐厅里面就大量去把它做现炒，
1: 就是现做，
0: 他就会提前做一些预制。
1: 哦，
0: 但这种预制他用的材料好，他用的这个技术也不错，然后他这样的话降低了成本，同时他嘛拿到他的餐厅以后，通过他请的那种比较高明的大厨，再把它加工一下。放不同的中国你叫最牛的，不光是食材，还是中国有调料。我们在中国有几百几千种，
1: 对对，
0: 这是我们跟老外的菜习最的吧。所以再加上这些调料，不同的调味，这个出来的菜就完全不一样。
1: 哦，
0: 基本上一些好的高端餐厅你是吃不出来的。
1: 但是高端餐厅它也有预制的这个环节，
0: 它会有一些预制环节，因为有的菜它必须得预制。
1: 比方说呢，
0: 因为一些保鲜的东西，你没法锁住鲜味。那你就提前得做一些，甚至于有的菜，比如像你刚刚说的一些卤的东西啊，一些通过一些酱的东西啊，它
1: 冷菜啊，
0: 它越久越好。比方说我们以前一些什么，我记得小时候那块那个素鸡，你泡在那个卤里面是越久越，第二天
1: 好吃，
0: 茶叶蛋第二天更好吃。
1: 还有像这种什么醉
0: 蟹
1: 呀，
0: 醉
1: 蟹，就是这种，
0: 然后那些卤的猪爪呀，
1: 对对，
0: 这些东西都是。越久越好吃，当然这越久也有个保质期的啊。比方说，第三天的肯定比二天好吃，第二天肯定比第一天好吃，所以这个是需要预制的。我觉得在这些产品上面，还是得看老板和大厨，他们在这些东西其实是个技术活，他们需要去评判哪些需要预制，哪些不能。因为真正的眼光更远的老板和大厨，他们会自己自觉的去规避预制菜的。我跟他们聊，他们觉得预制菜真的一些不好的、这些差的预制菜来在我这儿卖，虽然我挣到的是利润，虽然我省的是一些成本，但是会影响我的客人
1: 口碑，
0: 也会影响口碑，会影响我的这个客人忠诚度，所以他们会放弃这些预制菜的。
1: 了解，所以就是说，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讲的话，可能也不要说有色
0: 欺骗
1: 眼镜去看待很多。就是你再高端的餐厅，它也有预制的成分，
0: 对，
1: 它你再是路边摊，它也有这个现炒的，
0: 对。所以它只是在这个上面是看你的口感，刚刚我说的三条东西，三个安全性啊、性价比啊、还原度，只要我觉得这三样东西完成，就是一个信任度，而并不是你在里面前面咱们在聊的就是啊，大家会担心这个知情权的问题，跟知情权有时候你不要去太在乎这个东西。欧美全部都是预制菜，日本很多都是预制菜，美国的快餐很多都是预制菜，麦当劳很多都是预制菜，那个薯条是在工厂预炸过的，对不对？那又怎么样呢？那当人家新鲜度永远有一种锁鲜，这已经都几十年、上百年了，所以我就不影响了。
1: 就我们看到网上也有很多的网友就说这个预制菜，就比方说像日本的这个预制菜，它的都是凉的这种东西，但是他吃出来这种凉的预制菜，他说哎，口感好像还挺好吃的，这跟我们的区别是什么？
0: 我们去吃一些日本料理居酒屋里面的那什么。那个
1: 芥末章鱼
0: 之类的，芥末章鱼、芥末花蛤都是预制的。那些海带丝、裙边丝全都是预制的。就是现在这一趴的这个产品已经做到预制，已经跟现场做这个差不多了，甚至于比现在做好。为什么？因为现在找不到那么多的好的大厨去做这样的产品。不是每家店都能请得起这样的。你如果请个这个才会做几个月的小工，他的口味还没有预制菜好呢。那当然，预制菜通过那个量，通过他的工厂的这个标准化，通过工厂那种卫生的控制，他能把这些都做得更好，干嘛不呢？对吧？
1: 那国内我们国内的目前现阶段的这个预制菜的这种口感也好，还是说他们的这种技术的达到的这种优秀度也好，是不是说目前还是有空间发展
0: 的？不同的有。对，其实我据我了解的是，我们在预制上面，比方说还是看场景。在一些军工企业。部队出去你必须得预制啊。
1: 对，
0: 我们以前的咱们的战士出去都是在军演习什么吃都压缩饼干啊，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个战士的伙食条件很差的，在野外怎么弄？但是现在因为预制菜，我们的战士伙食上去了很多啊。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得想好的。我也去参观过军工的一些预制菜的一些工厂，做得很好，牛肉做的新鲜度很好很好啊。里面没有添加剂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战士身体有什么影响啊。
1: 对，
0: 他们最伟大的人啊。所以其实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会越来越好，大家不用担心。这跟我们在想象当中什么，我们原来觉得食品安全就是反式脂肪酸啊，什么那个油都是怎么样的油啊，转基因油，不是那回事儿。预制菜不是那些东西，预制菜
1: 那些东西是什么？
0: 一些工序，把一些原来在门店做的工序放到了工厂做， 通过大量的工厂的流水线，省去了这些人工，然后这仅此而已。但是当然也有一些那个不好的一些企业，大家会感觉预制菜就是把一些不好的原材料，然后啊不新鲜的，然后就把它加热了，有这样的企业。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的规范，随着我们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心，随着我们这些相关部门的检测的这个严格，我觉得这样企业会越来越少。
1: 嗯，确实是啊，因为我们正是因为看到了，包括这个315，也是曝光了很多这样的一些，这才会让我们消费者谈到这个预制菜就色变了啊，所以有这样的前科，所以呢，你想要让消费者对你预制菜建立重新一轮的信任，还是需要时间的啊。好，那么我们刚刚也是提到了说，就是现在很多的，比方说啊，我们有一个场景，比方说，下班了啊，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牛马，
0: 对，
1: 打工人，
0: 年轻人，
1: 下班了之后，累成狗了，那我只想说啊，赶紧这个外卖给我填饱肚子了啊。就年轻人来讲的话呢，吃东西这件事可能很多的时候是追求效率的，那么像预制菜可能就是他的这个救星了，他也不会说太在意你是不是预制菜啊。但是呢，很多像注重我们传统的这种家庭来讲的话呢，尤其是可能中老年人，他是很注重自己要每天去炒菜什么的啊，要自己去亲自的去菜市场挑菜。他们这部分人呢，又觉得这个预制菜我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我们预制菜在推广、在进行让大家来接受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是不是要有一个不同人群的不同策略？
0: 我个人认为这是必须的啊，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认知的一种战争，认知战。但是呢，也不能用年纪去区别它。其实咱们每一个年龄阶层都会有，你看像我父母这样的年纪啊，八十几岁，他们也吃预制菜。为什么？你知道？你觉得那个馄饨、饺子，超市里买的不是预制菜的吗？那个饺子，除非你自己包的啊，
1: 对，
0: 他们也会
1: 自己和馅儿的。
0: 空了时候，但老人有时候也不能天天这样整，整不动。
1: 对对。
0: 那偶尔他们有时候没法去开个火去做这个菜，两个老人，他可能就买一包饺子吃了，那就是个预制菜。
1: 对。
0: 那反过来，像我这样的人，我平时在家里吃饭，我肯定更多的是吃一些现做的啊。那当然，如果我今天赶时间呢，我半小时后有个会，或者我15分钟后就要有会，我可能就是弄个什么这个一个咖喱什么鸡肉饭，我加热一下，我就这样吃了。或者我叫个外卖预制菜的快餐，对吧？所以我觉得看场景、看时间，还是得这不是一个一刀切的东西。但是简单的，如果要一定要把它分类，我觉得针对。就您刚刚说的比较效率比较快的、追求时效的、工作比较紧张的年轻人和传统的家庭，就我把传统家庭、把老年人和中老年人全都算进去了，特别是一些带孩子的妈妈，我觉得他们特别注重，
1: 是
0: 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哎，预制菜被很多舆论觉得预制菜啊有一些食品的，安全上的问题，但其实我觉得没必要。那当然，如果大家是觉得我纯粹就想给我孩子一个妈妈的味道，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摒弃预制菜的东西。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独居的年轻人，你宁可就多花时间在打那个游戏，或者说你要赶一个 PPT 工作，我觉得预制菜没啥不好，它便捷，它便宜，而且甚至于有些社交属性。
1: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商家该怎么样来区分对待这样的不同的消费者？是说我自己作为一个店铺，我的定位就是面对什么样的一些人群，还是说我要做一些不同的分类施策的这个工作？
0: 我觉得简单就是按照我们刚刚说的，年轻人他要快。如果今天我是个卖预制菜的一个快餐的店，我要告诉我就，比方说我5分钟能出餐啊，我觉得很多人不愿意等，特别是中午
1: 就打出这样的一个
0: 中午不愿意等
1: 标签。
0: 对，我5分钟出餐。比方说我便宜，我一样开一个面馆，我这个预制菜面馆和旁边比，我就是便宜了5块钱，我觉得大家都会在乎。然后呢，但你的菜已经是大家知道这是预制菜，但是如果你能把一份预制菜做的颜值更好看，这不是难度，因为这跟口感没关系，颜值跟口感没关系。你可以把这个装饰啊，或者把那个器皿啊，你说更好，店的装修做得更酷、
1: 漂亮饭，
0: 更适合年轻人。对，漂亮饭，年轻人，既然你的消费者是年轻人，就是那反过来，你今天是一个针对60后、70后的餐厅，50后的餐厅，你就把那个环境做出那种给他们感觉到，哎，我大厨监制的，这是妈妈的味道，对吧？我这边是一个高营养的地方，就是这样。
1: 对，因为像现在很多上海有很多的这个每个区，其实都有这种社区老年餐厅，哎，他们就是好像对于老年人来就是便宜，对，然后做的那个菜每天都是很新鲜现炒的，老年人一看就很有食欲，想去吃。
0: 是是是，是的。
1: 好，那么刚刚我们讲说，很多人会担心预制菜的这个普及会让我们的中餐 好像失去了灵魂啊，以后全部都是这种模式化或者说流程化的这个菜品标准化的生产的话，会不会说会导致口味的同质化？就比方说我做一个东坡肉还是梅菜扣肉，就是我第一印象想到这个预制菜，第一道菜我就想到的是梅菜扣肉这道菜啊，它是会说从发展当中会说啊，大家都是想到梅菜扣肉就是这么一个口。

0: 位，同质化出现。
1: 嗯，
0: 还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实现这种标准化和个性化的这种共存？因为不同的地方口味是不一样的。
1: 非常好的问题啊，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谁都逃不掉，但我个人认为这是相对有点杞人忧天的问题，非常一针见血，但是有点杞人忧天。怎么说啊？
0: 怎么讲？
1: 我觉得标准化跟同质化是两码事，标准化是一个底座，同质化是结果。就是说呢，中餐本身就是博大精深的八大菜系，
0: 对
1: 吧？然后呢，预制菜完全可以做到标准化的模块的，现在就是你既要做八大菜系，我跟你说我都可以帮你找到八大菜系的预制菜工厂，
0: 哦，
1: 都有了。然后呢，比方说预制菜提供的标准化的，刚刚你说的那个东坡肉也好，
0: 嗯，
1: 红烧肉也好，消费者把这个预制菜买回家，他回家再加点青菜鸡蛋，这样转换就是个性化。所以我们在解决是标准化和个性化的这个转变。所以每个人就咱俩一同样都是去那个超市里面买一份预制菜，
0: 嗯，
1: 红烧肉，咱俩回到家里面做出两份红烧是不一样的，除非你不加工。
0: 我就热一下嘛，
1: 对，你就加一下，但是我可能加了青菜啊，加了鸡蛋啊，
0: 哦，
1: 加一些东西啊，我会加工，所以这就是不一样。我觉得灵魂在哪里？刚刚你说的那个灵魂，中餐的灵魂其实最重要的是味觉，
0: 对，
1: 对吧？味是主观的，你的味和我的味，我指的是味觉的味是不一样的。预制菜，你知道现在最重要的，咱们不要，我一直要让消费者从头到尾，大家不要把预制菜就上来就是预制菜就是不好的菜，不安全的、不卫生的，不像把这个撇开以后，我们再想一份好的预制菜，其实最大的解决是不同的味型。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预制菜都可以解决掉，比方你有鱼香的味道，宫保鸡丁的这个宫保的味道，
0: 嗯，
1: 啊，火候，最后调味。我有一次去看一个味的工厂，在四川，因为四川成都有很多这样的调味料工厂，我们叫复合调味料，它可以把一个小龙虾，就今天你要如果你开一个小龙虾馆，它可以把你八种十种小龙虾的味道，它全部都预制好了料包。
0: 哦，
1: 你只要买两种东西，第一你买小龙虾，
0: 嗯，
1: 第二买它八种料包。它有鱼香的呀，啊，有什么十三香的，有什么蒜香的，有什么麻辣的，它都有了，青椒、青花椒的都有了，就解决。其实
0: 预制料包
1: 最大的
0: 这个也是
1: 最大的解决的是厨师会很害怕，但当然也有好的，就是厨师觉得我也很开心啊，我不用，我就炒个菜就好了，
0: 嗯，
1: 我不要再去想更多味。这中国最难的、最复杂的就是味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预制菜呢，未来呢就是两个。中央厨房的标准化，
0: 嗯，
1: 和终端消费者的个性化的共存，
0: 嗯，
1: 预制菜解决是难做的菜，就是家常菜依然是家庭完成的。就你在今天在家里，你肯定会炒个鸡蛋吧，
0: 嗯，
1: 啊，但是我今天让你做一个佛跳墙，
0: 嗯，
1: 你不会吧，
0: 嗯，
1: 哎，但预制菜能买到佛跳墙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那我觉得没啥不好啊。但这里面东西就要刚我们说的，到底这个佛跳墙好吃不好吃，
0: 嗯，
1: 这是我们要去接下来我们的。大家社会上方方面面也要去解决的问题，这个佛跳墙从工厂出来的佛跳墙好不好吃？如果工厂出来的好佛跳墙最终是好吃的，是符合食品安全的，是高效的，是成本低的，为什么不呢？
0: 嗯，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4: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5: 我们不见不散。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00，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您。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

0: 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7: 我们也是看到2026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制菜这个征求意见稿也是发布了啊。那么这份标准呢，从我们汪总你业内人士来看的话呢，当中你们有没有去关注一下，从哪些方面对行业进行了一个规范，它能不能缓解目前消费者对于这个预制菜的这种焦虑？
8: 这个呢，这个前面我大概已经讲了一点，就是说其实这个这份这个行业规范的这国家标准预制菜的这个
7: 意见稿，
8: 我们现在征求意见稿，对吧？
7: 对，
8: 所以还没有最终成为一个东西，只是征求意见稿。但是这个东西随着我们消费者和从业者的这个迭代，我相信会越来越好。那我自己解读这份东西呢，我觉得是两样东西。第一是这个餐饮或者说这个食品制造行业的一个成人礼，那也是我们消费者定心丸。所以我就当这份东西出来了，我还是要跟广大消费者和听众说，你们要放心了。为什么说呢？两个问题它解决了两个。第一就是规范了重点，哪几个重点待会我会讲哪些重点。第二呢就是缓解了焦虑，缓解焦虑。因为我一直认为，如果今天不是咱们这个行业的很多消费者，他是会焦虑的，这个很正常，
7: 对吧？
8: 因为我为什么焦虑？因为我天天在考察，就是要么就去餐厅去考察，要不就是去工厂去考察，所以我相对能不焦虑。但是他们不知者嘛，那所以我能理解消费者这个听众的焦虑。所以我们先说这个规范的重点，

0: 在了
1: 哦，
0: 所以这个就变成速冻食品
1: 哦、
0: 啊，
1: 对对对，
0: 专门有个定义，这是速冻食品，但是预制菜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主食类的啊，所以这个避免混淆概念。第二，国家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谈的话题，添加剂严控。大家都知道，
1: 这个很重要，
0: 添加是最不安全的，
1: 对，
0: 是最不好的东西，对吧？防腐剂使用的边界，甚至提出不添加防腐剂的方向。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消费者是个福音。
1: 嗯、
0: 国家在这方面就是明令不能添加，在哪些东西方面是不可以添加这个防腐剂。
1: 哦，
0: 啊，所以添加剂严控，这是我自己解读的第二个关键词。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刚刚这个话题我讲的原料可追溯。
1: 嗯，
0: 要求原料来源透明，建立追溯体系。我觉得这个三样东西定义清晰化、添加剂严控、原料可追溯，就把这个规范的重点出来了。
1: 嗯，
0: 那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缓解焦虑，能但有限，就是这个是我解读的。
1: 嗯，
0: 就新的国标只是解决了你能不能吃的这个安全问题，
1: 嗯，
0: 但解决不了好不好吃的体验问题。
1: 对，它只能把你这个基本盘给你稳住，
0: 就告诉你这个在这个某个超市里面买的是可以吃的、
1: 嗯，是安全的，
0: 但是好不好吃，国家法律是不能帮你去保证的。
1: 对，
0: 所以这是你个人每个人体验，就可能你崔琦觉得不好吃，可能我觉得好吃，
1: 对，
0: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它能通过一些强制的标准淘汰那些劣质的企业。建立行业的底线，但是要彻底消除消费者这些方面的焦虑，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和那些企业的自律。
1: 嗯、确实、嗯、啊，先解决了你最大的顾虑，
0: 嗯、
1: 就是你买的这个预制菜你是能吃的、
0: 嗯，
1: 是没问题的。
0: 对，
1: 至于好不好吃，口味因人而异。
0: 嗯
1: 啊，
0: 然后呢，企业也会自己会自律，也会慢慢的成长的，
1: 嗯、
0: 对吧？
1: 嗯，但我觉得刚刚汪总说的另外一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嗯、
1: 就是你买回来这个预制菜，你自己可以二次加工、嗯，就是根据你自己家里的口味。
0: 哎、
1: 就是说，
0: 餐厅也是在这样做嘛？
1: 哦，对对 对,
0: 对，
1: 是一个道理。
0: 因为我觉得未来的预制菜啊，我觉得我上次在跟他们开一个会，我说我们不要去想预制菜，要想预制调料。
1: 嗯。
0: 预制调料其实帮了很多人，其实我觉得对很多家庭主妇是福音啊、
1: 嗯、
0: 因为其实这些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厨艺怎么样，就很多我觉得很多妈妈是觉得自己烧不出八大菜系这种味道，
1: 对，烧不出那个餐厅的味道，
0: 对, 对，就是同样以这个鸡肉放在这里，蔬菜放在这里，餐厅就可以炒出八种菜系、
1: 嗯、
0: 但妈妈可能只能炒出两种菜系，但那种味道来了以后，我觉得哎，这是个福音，所以大家不要去往不好里面想。
1: 对，
0: 我觉得预制调料真的是一个很好，你不用再想我们原来看的那些食谱，哎，这个盐放3克，油放5克，对吧？那未来你就不要放，他就一包一包帮你做好了。你要做那个藤椒鱼，他就去，你就去买一份藤椒鱼调料一包，然后你去买这个一斤鱼，你回家就可以做了。
1: 对，其实最最常见的一个呢，就是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自己家的一个例子，
0: 嗯、
1: 就是像我们江浙沪的人很喜欢吃鱼、
0: 嗯、对对对
1: 啊，那种清蒸鲈鱼，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那你说你蒸出来的那个鱼，它就是没有
0: 每个人不一样，
1: 饭店里的那个。
0: 放的那个鱼汁蒸鱼酱和我放的不一样，
1: 对，是
0: 不同牌子也不一样。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些调料全部放在一起，葱姜的味道全在里面了，我相信你这个就很简单，
1: 是，
0: 而且咱俩蒸出来可以做到一样，
1: 确实啊，
0: 对吧、嗯、
1: 就是我现在家里的这个蒸鲈鱼、
0: 嗯、
1: 用的那个
0: 鱼翅
1: 汁的那个酱、
0: 嗯、
1: 已经是试过了、嗯、可能有3-4种那个酱油了，
0: 而且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啊、嗯、
0: 对对对，
1: 最终调试出来，哎，这个是跟我在哪个，
0: 下回我给你推荐几个，
1: 对，是可以可以
0: 对对对，我们知道哪些好吃，
1: 是，所以呢、嗯、这个还是要自己家里就是买回来尝试一下啊，
0: 对对对对，
1: 就能够
0: 二次加工、
1: 嗯、能够吃到哦我在饭店吃到的这个味道，哎，我在家里也能吃到了啊，
0: 这也是用自己的厨艺的体验嘛，
1: 对，确实啊、
0: 嗯、
1: 而且吃到了这个和餐厅一样口味的这个菜的时候呢，这种幸福感
0: 是
1: 非常高的、啊、
0: 而且你又很简单，
1: 对，
0: 又有厨艺，又不是冷冰冰的那个预制菜、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大家自己要自己自我要自己调整自己，
1: 也要开动自己的小脑筋啊，
0: 是是是、嗯、
1: 好，那么刚刚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征求意见稿标准出台了之后、
0: 嗯、
1: 对于目前的我们的一些预制菜的企业是不是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就是会加速一些行业的优胜劣汰。
0: 好的，一言蔽之啊，这就是用一句话说，这个行业供给侧改革，
1: 对对，
0: 短期肯定是阵痛的，因为这个里面要做很多调整、
1: 嗯、
0: 但长期我觉得不管是对行业还是对消费者，这是个红利。 啊，具体怎么说？我分为三点。第一呢，对小作坊、对励志企业是灭顶之灾。
1: 嗯，
0: 有了那些条条框框给他们要求了，那些靠低成本、乱添加、无标准生存的这些小厂肯定会被淘汰掉。
1: 对，
0: 对吧？这加速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
1: 嗯，
0: 那对头部的正规的企业，这是个护城河。那这样呢，虽然会增加研发和合规成本、转型的成本，但这样清除了那些励志的对手以后，他建立了一些品牌的壁垒。
1: 嗯，
0: 他可以。

0: 获得更多的消费者，把那些消费者从那些励志的那些厂家那儿慢慢的收拢过来，成为他的真正的消费者。那第三个的最终结果就是这个市场将从野蛮生长，前十年一直在，我个人认为是个野蛮生长，那会进入到后面十年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胜者为王。
1: 其实这种大浪淘沙的过程，阵痛期是肯定是有的啊。不要说这些小作坊了，就算是大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话，它的这个转型的成本，刚刚汪总也说了，肯定是巨大的。
0: 对，
1: 而且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的。但是你放在这个发展的历史的长河来看的话，这是只是一个短期的阵痛。那么前段时间也是发布了一个中国预制菜产业发展蓝皮书，
0: 对，
1: 当中呢就说了，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了啊，我们中国的预制菜市场的规模呢，是有望达到超过10720亿的啊，超过这么这种万亿级的市场规模。因为汪总，你不仅仅是行业协会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在这边啊，你自己平时作为这个餐饮行业的投资人来讲的话，是不是说对于预制菜的这个赛道资本，
0: 我个人很喜欢，
1: 你很喜欢，你也投了是吧？
0: 个人很喜欢，我也在看，真是在看。但我们怎么解读这个话啊？我觉得就是，资本永远是逐利的，
1: 对呀，
0: 这句话没错啊。
1: 对，
0: 但是资本不是乱来的，对，所以资本不会去投那些劣质的工厂，资本肯定会去投优质的一些项目，所以呢，我觉得预制菜这个东西我们规避不了，就像我们现在谁离不开外卖。
1: 对，
0: 对吧？不管是老人孩子都离不开外卖。大家以前一直在说，哎，外卖这个平台怎么样，平台收费乱，小哥怎么样。但是餐饮协有很多投诉，我们在协会里面，但是哪家餐饮说我今天就不做外卖？当然会有一两家凤毛麟角的，但这不是代表行业。一样的道理，我觉得预制菜就像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始说的，两类人，你追求烟火气的追求，你追求高效的年轻人，就是预制菜是最合适你的啊。所以我觉得万一就是整个中国餐饮，我们在前几年规划就是10万亿，预制菜就有10000亿，
1: 对，
0: 所以整个预制菜占了我们中国餐饮这个赛道的1/10，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赛道啊，它单独播出来就已经大于很多别的行业了，所以我觉得资本看重的不是菜这个东西，资本看重的是确定性，就预制菜，
1: 就是说它肯定是有市场，是有消费者为它买单的。
0: 我把它分成也是3点啊，第一就是弊端的这个确定性，很多餐饮连锁化，这是一个大势所趋。所以这个餐饮连锁化在提升，它就要降本增效。我们中国也会未来像很美国欧美一样，大量的快餐的连锁店，几百家甚至上千家的这样的店会出来，会上市，会 IPO。 所以这些企业它是需要降本增效，它的企业的管理也注定了它不可能有1000个不同的厨师，1000个厨师炒出来就是不同的菜，
1: 对，
0: 它必须要有统一的口味，千店一味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预制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解。那第二就是 C 端的确定性，刚刚说的是 B 端的确定性。 C 端确定性，年轻人懒啊，宅啊，不会做饭啊，需要快捷啊，需要性价比高啊，这都是特质，所以预制菜是解决我刚刚说的这些年轻人特质痛点的最佳的方法，在吃饭方面，最佳的方法。那第三，再回到我刚刚说的资本的这个逐利的这个逻辑，资本看重的就今天我要投一样东西，就看这个企业是不是高毛利，是不是高复购、高周转、高复制的这样的商业模式。如果他只是今天一个大厨炒一个菜，我觉得我应该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我去吃饭的一个地方，他绝对不是一个视野的东西。所以预制菜把这个非标的餐饮变成了标品，这就是资本最好的最喜欢的这种工业化的逻辑。
1: 那现在就是汪总，你是一个投资人，我想要去投这个预制菜的这个赛道，这种食品安全，这种什么溯源，这个肯定都是最基本的啊。
0: 是的。
1: 那作为你们投资人的角度和眼光来讲的话呢，还要看重哪些特质？
0: 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我最在乎最在乎的是食安全。
1: 这是
0: 底线。我觉得今天我去投一个餐饮的项目，它如果食品安全没做到，我觉得我接下去后面东西我什么都不会去看。第二个呢，我会在乎就是它的性价比，我会在乎它的口味的扩展性。比方说同样两个工厂，这个工厂只能做10个口味，而那个工厂可以做100个口味，我觉得它就能辐射更多的，就刚刚我讲的，它可以有更多的高复购，有更多的高复制。第三个呢，我会去看它的一些便捷度啊，去看它的别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第一是食品安全，第二是它的这个
1: 可覆盖的人群，
0: 对，那最后我才会去看一些比方说利润啊这种，因为一样这样去比，它肯定会比普通的餐饮利润更高。所以我觉得 得这个行业是有的看的。
1: 嗯，确实啊，因为你刚刚讲的第一点的时候，哎，我突然

0: 想到的，就是说你比方说大家很喜欢去吃的一个餐饮的品牌，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比方说啊、我们静安区的这家的店铺口味、
1: 不一样。
0: 对，就跟虹口区的这个就是不一样，
1: 是，是，
0: 所以就是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1: 对，因为你不标准，你没法做连锁。
2: 对，
1: 我一直说，大家可能在观念上以前都是不一样，但是我在行业内那么久，我就其实中国的大厨是艺术家，这种大厨，我每次跟那些大厨，他们就说：“哎呀，王会长，他们看不起我们这些做厨师的。”我说错，厨师好的大厨，我只是不是厨工、
2: 嗯，
1: 好的大厨是不可复制的。
2: 对。
1: 再从不管是我们从这古代还是到近代还到现代，好的大厨，但当然现在你看在上海很多某某某某这个菜系的什么掌门人啊，现在都很火了啊，
2: 嗯、对对，
1: 他出来做个饭什么的，我们都把他当成名人。
0: 就前段时间不是很多那个综艺，就是炒菜的这个综艺出来了之后，那些大厨的
1: 也有对吧？
0: 对，推荐某某大厨推荐，
1: 消费者还很认可这样。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不可复制的，这些人、
2: 嗯、
1: 这些人是艺术家。所以呢，但是当你要做一个连锁店，你要开几百上千的时候，你怎么去找这一千个大厨呢？
2: 对，
1: 所以你必须要用工业化来取代它。
0: 嗯，确实啊。
1: 所以两种餐厅未来，一种就是这个大厨就是一个网红，就是个招牌，我们就去他那吃饭，就冲他去的。一种就是我要解决快钱，我要解决便利，我要解决成本，我就赶紧吃了，我不在乎谁做的，哪怕炒菜机器人我也无所谓。
0: 嗯，其实这个覆盖的人群也不冲突，就是平时我可以吃一些这些连锁的，
1: 你中午在这儿吃，你晚上可能就去大厨那儿吃。
0: 对，
1: 就是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东西、
2: 嗯、
1: 不能去单凭一个维度去评判它。
0: 确实啊、
1: 嗯、
0: 好，那么最后就要想问到王总了、
1: 嗯、
0: 你预测一下未来我们的这个预制菜的这种产品的形态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就像我们一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啊，预制菜怎么样在满足餐饮的效率需求和我们保障消费者的体验之间来找到一个平衡。
1: 嗯，好问题，任何东西都要平衡、
2: 嗯、
1: 我觉得这个咱们的人生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产品形态会两极分化，然后看看中间态的这种平衡。第一就是产品形态的一个新的变化，第一呢就是极致便捷，鼻端的啊，就是我们如果今天去一些鼻端，即热即食，完全工业化，服务于快餐团餐，这是一种、
2: 嗯、
1: 第二种呢就是半成品 2C 的，就是给家庭的浸菜加上调味包，刚我说的你要吃个鱼，那这个鱼就不能它做是一个
0: 就是做好的
1: 新鲜的，
0: 我不想，
1: 对，这条鱼肯定新鲜，它只是新鲜的帮你切配好了，比方说最近你不喜欢杀鱼，
0: 对，
1: 对吧，你不想洗鱼，那我帮你在工厂已经洗好杀好切好片，
0: 这个好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帮你甚至于上好姜、
2: 嗯、
1: 因为有的鱼要上姜的，那这个姜它告诉你我是什么姜什么，甚至于可以溯源啊，再加上刚刚我跟你说的那个调料包模式，
2: 嗯，
1: 保留这个动手的乐趣，服务于家庭厨房，我觉得这两种，一个是 2B 一个 2C，
2: 嗯，
1: 那另外一个呢就高端定制预制菜，可以高端的，但不要把预制菜做得很 low 啊，比方说银发族，比方说一些糖尿病的人，
0: 哎，
1: 对不
0: 对，
1: 对，健身族是不是都要预制，
0: 对，
1: 这些
0: 个性化的定制，
1: 年夜饭是不是要预制，
0: 对，
1: 都要定制，因为年夜饭你来不及啊，
0: 是，
1: 大家都卡在那个点上吃饭，其实现在年夜饭大多数都预制，
2: 嗯，
1: 那天晚上年三十两顿你是 A 档还是 B 档对吧，那、
2: 嗯、
1: 我们去吃饭其实大多数都预制的，
0: 对，就是饭店会你订了他这个套餐，他会把你预制好的，
1: 只是你这预制在工厂预制还在店里面预制，
0: 对，
1: 他肯定都提前烧好 的，
0: 是的，
1: 不然来不及在同一个点上烧那么多菜，怎么能锅就这几口啊，
2: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高端也有定制，银发的健身的啊，这些预制，
2: 嗯，
1: 糖尿病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平衡效率和体验，在B端我们最如果针对一些餐厅，那就是用透明的厨房明档这些来平衡消费者对这件事情的不确定性，让消费者看到虽然这是预制菜，但是我的复热过程是非常干净非常食品安全的。那对 2C 对家庭厨房来说呢，用参与感来平衡那些，比方说今天让崔琦你作为一个妈妈你来平衡，哎，只需三步的烹饪体验，让你感觉自己即使又在做饭啊、但是又是很简单，
0: 对
1: 啊、又有这个做饭的体验，但是又没有这烟熏味啊、
2: 嗯、
1: 没有这种油盐酱醋的，
0: 做出来的口味还很不错，
1: 又还很好，有成就感，给孩子吃的时候，哎，妈妈做的很幸运、
2: 嗯、
1: 成就感。所以核心呢我觉得要分级定价，现炒的贵一点，预制菜便宜一点，让消费者呢用钱包投票，这是一种平衡。
0: 嗯，就是说这几个分类也是满足了不同的消费者的他的这么一个需求啊，
1: 需求，对，
0: 而且这个需求其实它是可以 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它不是说固定的，它就是哪一
1: 种。咱不说啊，你这在这辈子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永远吃这个高端的菜，大厨，我就永远吃预制菜了。预制菜不是一个大家想象当中是给不好的人去吃的东西，大家不要再去理解。

0: 是在你不同的消费场景。就像你今天吃一个饺子，你也会每个人会去吃，
1: 对
0: 吧？你会吃现包的，也会吃超市买的，
1: 对，
0: 这样理解大家就会舒服多了。
1: 确实啊，哎呀，这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预制菜的内容，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心里有没有一些改观，就是我是有一些改观对预制菜这件事情，对，甚至是哎开始有些好感了啊，就是说我觉得它是可以解决我的很大的
0: 生活上的很多问题，
1: 对，
0: 对吧？
1: 但是呢，又打消了我过去的一些顾虑。
0: 对对，国家也规范了，对吧？行业也在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消费者把这个当成是生活当中的一种补充，这样去想就好了。
1: 对，
0: 你的生活选择更丰富了。
1: 最主要的还是说，我们把最最担忧的这个食品安全、材料、食品材料的这件事情给我们规避了，就能够解决最起码一大半的这个顾虑是打消了。
0: 是。
1: 好，今天呢啊，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中国烹饪协会休闲餐饮委员会执行主席、上海连锁经营协会餐饮委员会会长汪志刚，我们汪总的分享和解读啊，这是，哎，确实是我是有所启发的啊，也是希望啊，对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来说呢，有一些小小的启发啊。
0: 是是是，谢崔琦啊，谢谢广大听众能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来，共同帮我们把这个预制菜的这样一个行业，我们做得越来越规范，做得越来越健康。
1: 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2: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4: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如果说过去两年 AI 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震撼，可能包括了像是他们能写文章啦，能够画图啦，甚至开始做视频，当然现在我知道很多朋友写代码基本上都是这个以 AI 为主了。那么接下来 AI 还会怎么发展呢？其实就有一个说法，它会在生命科学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啊，可能不仅仅是前几年我们听说过的像是 AlphaFold 这样子的在蛋白质解析这块做出贡献了。现在呢，其实在生命科学和 AI 交叉领域啊，有一个词是越来越热了啊，可能有些朋友听起来还比较陌生，那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哎，这个词儿其实听起来还是挺科幻的啊！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词儿，首先就能想到的是不是要在电脑里去养一个虚拟的细胞啊？那如果说再进一步的话，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细胞上做很多的操作？哎，比如说是让它去试药。那么更进一步的，现在是有 AI 虚拟细胞，那么再进一步的 AI 虚拟器官，甚至虚拟人，有没有可能做到呢？听上去还是非常的科幻，对吧？但我们其实在讨论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前沿科学。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嘉宾啊，那就是来自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教授。他呢是有着临床医学和肿瘤学的训练背景，那么也长期在从事肿瘤靶向治疗、抗肿瘤纳米药物的递送。那么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生物医学的科普传播者啊。我跟李老师呢其实也是在一些科普活动上认识的。那这里呢先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李华飞老师你好。
15: 哎，旭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14: 哎，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十万个为什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前沿的话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单刀直入吧，就能不能先用一句普通人大概也能够听懂的话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在电脑里面我们做一个细胞的模型呢，还是说它可能是个更复杂的系统？
15: 感谢旭东老师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首先它肯定是在电脑里面建了一个细胞的模型，但这个模型呢，它其实跟我们传统的模型不太一样。 我们一般的理解细胞的一个传统的模型，可能我们在很多生物学的课本里面会见到啊，像一个 3D 的一个结构图啊，里面有细胞膜、有细胞核、有细胞质啊等等啊，画了一个很漂亮的图。但是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不光是一个啊看起来像细胞的一个图，它其实我们讲啊，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第二个概念，它是一个会预测生命反应的一个 AI 系统。就是说它模拟的不光是细胞的一个表型啊，它可能长得不一定跟细胞特别像啊，但是呢它可以预测，比如说我们给这个细胞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生命活动啊，我们细胞会分裂啊，然后也可能会死亡啊，会我们叫凋亡等等。那么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生命的活动，而且它可能还会预测到，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刺激，给它一个药或者换一个环境，那这个细胞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它怎么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这是一个 AI 虚拟细胞所讲的。
10: 那它未必视觉上要真的像一个细胞，因为我们如果是拍科幻电影的话肯定是会有一个这种视觉化的呈现，但恰恰其实这不是它最重要的，甚至可能有的时候都没有必要去实现这一点，主要就是它的反应和真实的生命要比较像。
15: 对的，它的核心是反应比较像，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也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状，因为便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嘛。就像我们现在的机器人我们把它做成人形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些很奇怪的形状啊。但是我们为了便于理解嘛，会把它做成人形的，而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态。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不做成这样的形态，但是那样就更难以理解了。
10: 好的啊，这个主要是先让这个有些朋友啊，这个对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东西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想问问看，就是您第一次觉得就是 AI 可能真的要深度的进入到生命科学实验室里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是这个比如说你看到AI 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技术的时候，还是说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15: 您刚才提到一个时间节点，就是 AlphaFold 预测这个蛋白质结构我觉得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可能是第一次觉得这个 AI 真正的可能要走进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么一个领域了。倒不是因为说 AlphaFold 预测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它本身有多重大，而是它让我意识到一个逻辑，就是

0: 我们之前觉得 AI 可能离我的研究还比较遥远，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抗肿瘤药物研发这一块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事情就是合成一些这个药物的分子，然后通过这个细胞的实验或者动物的实验去看这个药物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感觉 AI 跟我们好像八竿子打不着。但是通过这个 AlphaFold 的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AI 它既然可以用来解析我们蛋白质的一些结构，那么它是不是也能解析我们这些蛋白质的功能，甚至去解析我们细胞的功能呢？那我想这个应该从未来来讲的话，但当时讲未来，现在我们已经成为现实了这些事情好像真的是可以实现的。
1: 这个其实进步的速度还真的是非常快。其实你要说 AlphaFold 的话，也就是两三年的功夫。然后到现在的话，其实就是 AI 在生命科学，就是它预测的或者是解析的东西，从这个尺度上来说，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
0: 对的，是的，我是有些切身的体验的。虽然我当肿瘤科医生的时候，当时 AI 可能还不像现在这样，可能我们还没有概念说它以后能够用到临床啊。但是我觉得，我从今天的这个角度啊，去站在我当时当医生的那个身份去看哈。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对于一个医生来讲，它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是比如说作为一个肿瘤科的医生，那么我们给患者用药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这样的疑惑啊，特别是有一些患者他一线治疗失败了，那么我们要去给他选择一些二线的治疗方案。那二线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二线治疗它的这个有效性不像一线治疗那么强，就是我们可能面临在几个方案里面去选择一个方案。去对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没有标准的选择的这个依据。比如说有四个方案，我要选一个，那我很可能选择这个方案，这个患者对他是没有效果的，也可能过3个星期或者是过2个月之后，我才能够去更换另外一种方案。这两三
1: 能
0: 个月
1: 够
0: 的时
1: 感受
0: 间，
1: 到患者等不起啊。
0: 对的，就是患者他这个治疗的时间窗口有限，他等不及。那么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提供了这么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药物筛选的一个机制就是说我可能在电脑里面先去算一下这四个方案哪个方案有可能成功的概率会更大，然后我选择那个成功概率最大的方案去，有可能实验的这个临床的结果跟它可能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呢，肯定是极大的提高了这个方案成功的可能性这是我觉得从医生角度去看的从科研人员角度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做新药研发，我们现在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实验，周期很长。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计算机里面先去算一下？我们可能有10000种药物候选的，那么我算了之后，发现里面有几十种可能概率是最高的，那么我就去针对这几十种药物进行研发，可以极大的节省我大量的时间，然后也提高了我新药研发的一个效率我觉得这两个是可能站在医生和科研人员两个不同的角度我们去思考的，我觉得是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听众，也是我们老朋友 Rocky 江啊，他直接就问了，他说这个是把 AI 当成这个模拟细胞做实验吗？还是把病人细胞在 AI 中进行模拟后，然后再进行药物实验？就感觉理论上这个技术发展下去，这两种都是可以的。
0: 对的，我们现在其实模拟的是一个细胞当然我们待会儿还会聊到，就是后边，就是我有一些思考，就是我们细胞模拟出来了，那比如说我们通过把病人的肿瘤细胞拿出来，但是我们现阶段近期可能会实现的，就是我们把病人的肿瘤细胞，然后给他的遗传信息拿出来，然后我们虚拟一个细胞，通过这个细胞去预测这个病人有没有可能对这个药物有反应，但是后面我们如果更进一步，有可能，把这个细胞凑起来做成一个肿瘤的模型。那么这样的预测的效果可能会更准确我觉得您刚才提的两个都是可以实现的。
1: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当然我比较喜欢先泼冷水就是您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概念有没有可能是需要降温的地方，就是给大家先泼泼冷水，别让大家就是过于这个高兴得太早的啊。
0: 的确，就是，现在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处于一个研究的风口就是特别是今年就有很多这个顶刊的论文，就是讲与这个 AI 虚拟细胞相关的，就全部发出来了当然，但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去讲了，就是那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厉害，那么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AI 虚拟细胞来替代我们所有的这个生物学的实验？以后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做实验了？我们就纯预测就可以了？我觉得"替代"这个词可能是最需要降温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很深的理念，就是 AI 一定不能替代我们现实的实验。它可能从部分程度上可以加快我们的这个研究，但是一定不能替代。比如说刚才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以前要做1万个，那现在 AI 帮我筛掉9000多个，我可能只需要做100个或者几十个。但是这100个和几十个，我们是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验证的，不能说 AI 告诉我们可以的，然后我们就把它当成是这个
1: 直接去把这个分子合成出来，不可以。
0: 对对对，那一定是不可以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 AI 有一个叫幻觉，它讲一些东西有可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那么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如果一旦出现了 AI 幻觉，它的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的。
1: 就是即使是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远期， 我们都不敢轻易的去提它可以彻底取代我们传统的生物学的整个的验证方式。
0: 对的，它一定是不能替代的，它可以辅助，但是一定不能替代。
1: 对，这个的话其实就涉及到下面这个问题了，因为这几年聊 AI 啊，特别喜欢用什么颠覆啊，对吧，这个重塑啊，涌现啊等等这样子的这个大词儿。但其实这个生命科学，尤其是我们说比较严肃的这个医学啊，药物研发这边，我们其实一个个结论都是要经过实验验证，包括动物模型临床试验整个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单纯的去用 AI 圈的这种叙事方式或者是叙事节奏去聊虚拟细胞，确实是会存在冲突的，对吧？
0: 是的，其实 AI 它的节奏很快，你包括跟刚才我们讲从 AlphaFold 到现在有几年的时间，但这几年的时间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其实很短啊。比如说我们讲一个药物的研发都是以十年为单位的，你看我们一款药还没研发出来呢， AI 已经迭代了好几代啊，这两个节奏其实是有些冲突的。
1: 对，这两年大火的一些新药，其实回头去看看他们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研发的，那确实从 AI 的角度来说已经是上几个时代，甚至有种上世纪的感觉了，对吧？
0: 嗯，是的
1: 啊。
0: 但我觉得就是这种节奏的冲突也不一定是坏事。就是我们可以，刚才我们讲就是 AI 快，它有快的好处，就它可以通过计算去节省我们大量的这个试错的这个时间，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把我们新药研发的这个周期给它去变得更加快速一点点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降低了我们的工作量，我们工作量降低了，我们的效率自然就会提高了。
1: 有了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或者说是我们一系列的热身问题铺垫之后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就要和大家正式的来好好的去展开一下虚拟细胞这样一个概念了。那么其实听到现在大家应该这个知道了，就是我们起码听到虚拟细胞啊，脑子里呢不要直接的就浮现出这样子一个画面，就是屏幕上有一个 3D 细胞，然后可能有细胞膜、细胞核、线粒体等等啊，然后呢好像就是一个电子显微镜版的模拟游戏。但真正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其实前面李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它的重点呢其实不是在于看起来像不像细胞，而是它能不能去回答一系列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对它一些这个操作啊，对于一些药物的这个适应或者说是反应啊等等等，我们其实要期待的是这个虚拟细胞它能不能像真实的细胞一样去发生一些什么啊。哎，那么这个李老师能不能先花一点时间给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啊，包括就是说这个可能在这个系统生物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个概念叫整细胞模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们这三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0: 这三个模型其实面对着我们人类对于细胞认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就传统的这个细胞模型，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它其实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看到的这个细胞然后给它画出来的一样，它有点像是一个细胞的一个照片啊。比如说我们通过光学显微镜啊，甚至电子显微镜，我们看到了细胞核，看到了细胞器，像我们的线粒体啊、叶绿体等等，然后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电脑里面，然后把这个细胞模型它的结构给它画出来，有点类似于给细胞拍了一个照片。而系统生物学里面您提到的这个整细胞模型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类似于像给这个我们画出来这个细胞写了一个说明书，就是我们细胞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生物化学的反应，比如说我们的能量代谢啊，比如说我们的糖在细胞里面是怎么分解的，我们的脂肪是怎么分解的，有很多这些过程。那这些过程呢，在我们的这个整细胞模型里面，我们会把这个过程它的机制给它研究的比较透彻，然后我们会画一个很长的一个通路啊，比如说糖是通过几个步骤就能代谢成我们的能量等等，它是在哪个细胞系里面进行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说明书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注释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系统生物学里面一个整的细胞模型。那么这两个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我们在认识了细胞啊，不管是它的结构和它的功能的基础之上，然后把这个结构和功能给它画出来的啊，其实是我们是基于我们已经了解的这个机制然后做出了一个细胞模型。而 AI 虚拟细胞跟它们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细胞里面那么多分子它们之间有很复杂的网络，我们不一定会完全的知道它们之间的这个网络关系啊，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不同的分子在细胞在不同状态的时候，它们分子的表达或者说它们的一些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只需要把它这些数据给它拿到，然后喂给 AI 去学习。那么 AI 学习之后，它可能就会能根据它的理解，就是它学习了很多的数据之后，它有点突然顿悟了啊，觉得
1: 哦
0: 这个状态可能就是跟细胞的比如说分裂跟细胞的死亡有关系的，它会去领悟出一个机制，然后把这个机制去模拟出一个我们讲把细胞里面的这些复杂的网络给它模拟出来 啊，就变成了这个 AI 虚拟细胞。
1: 哦，被您这样一说到，确实是，其实和那个大语言模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这个认知也已经很清楚了。但其实，在早期的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海量的这个语调，让它在非常高的这个维度上，它知道就是不同的词语之间的这种向量，它彼此之间可能是能够这个给它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其实我们训练虚拟细胞也有点这个意思，它倒不是说是我最开始其实听到这个概念有点想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我要一个个分子去搭，但其实不需要这样。我不需要去是真的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通过海量的数据，让它这个时候要用"涌现"这个词了，涌现出一个跟现实细胞非常接近的这样子的一种概念的集合体。
0: 对的，就是你用的"涌现"这个词语，就是用的特别形象。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搭建出一些这个AI 虚拟细胞，能模仿细胞的一些它的一些生物学的过程。但其实你要说 AI 到底是怎么去模仿的，它的这个机制，你要说我们真的是认识的特别清楚，其实也没有。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但是它这个黑箱子里面的一些魔法，其实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您用的"涌现"是很形象的一个词语。
1: 这个是很有意思。确实，其实现在学界就是对于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它为什么能够就是这个感觉好像能够去了解现实世界，解决现实世界的很多的这个问题，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其实严格意义上还是黑箱。那可能我们后面甚至是到了我们可以利用 AI 虚拟细胞去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节点了。它背后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其实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来说，未必是真的能够彻底搞清楚的，是吧？只是说我
0: 对，
1: 们能够
0: 它
1: 看
0: 其
1: 到这
0: 实
1: 个路径啊。
0: 它还是一个，就是黑箱子里面，我们有很多还未知的领域。即使我们把它
1: 啊，
0: 做出来了，我们还是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1: 这个确实是我今天因为正好这个在回来的这个路上，其实还听到了一个就是关于讲这个就是大语言的这个的整个的训练，包括涌现的这个一个小的分享吧。然后我对一个概念，其实就是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使用这个语言来进行这个思维的时候，我们本身其实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怎么说呢？把它去两极化。或者说是会把它固化成一个个小的这个概念，但是现实世界彼此之间的这个联系，它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从 AI 的角度，它确实是可以跳到更高的一个数学的角度，它把万事万物的事情全部联系在一起。这个就使得就是像我们人类这样子的基于语言的这个思维方式和大模型之间有着天然的区别了。这当然聊得稍微有点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细胞本身啊，就是其实有人会问啊，说这个细胞嘛，对吧？这个初中生物学里面好像就提过了，对吧？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细胞相关的名词了，细胞膜啊、细胞核啊、线粒体啊、核糖体啊，而且感觉好像从生命的结构来说啊，这细胞算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单元了，因为我们说生命最早其实都是单细胞的这个生物嘛，对吧？哎，那为什么一直到今天啊，就是其实我们真的要全方位去模拟一个细胞还那么的难呢？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就这里面其实还是提到刚开始那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这个细胞的 AI 虚拟细胞，它跟我们传统的那个细胞模型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要去模仿一个细胞的结构，比如说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等等，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只要去把它模仿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可能很多年前就可以做得到，但是今天我们讲的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是模仿了一个细胞的功能。但是细胞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它的功能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讲我们的细胞到现在为止啊是，经过几十亿年的进化，然后进化出来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混沌的系统。这个系统它的难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变化，有生物化学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呢，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好多是随机的，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就给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会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就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打了一盆水，我们要通过 AI 去模拟这盆水，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水分子给它，都装在一块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很静态的系统。但是我们要去模仿一条河流就比较难，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菌，有很多的其他的生物啊，动物、植物、鱼等等。但是关键的还不是在这里，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生态模仿出来，其实可能难度也没有那么大。更难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你突然给这个湖里面扔一块砖头，那么这个波到底是怎么去扩散的？
1: 对，河流还涉及到的湍流这个问题，物理
0: 对，
1: 学现在还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呢，对吧？
0: 其实有很多意外的事情啊，这些
1: 对。
0: 你就很难去模拟，这也是我们这个模拟 AI 虚拟细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
1: 就是虽然我们其实站在宏观生命的角度来说，细胞好像是生命的基础的这个砖块，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砖块放大来看，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工厂。 对吧？就哪怕中间的一个小的这个细胞器啊，不包括我们可能聊到这个什么线粒体啊什么，再把它放大去看，这里面也非常的复杂，更不用说它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它和其他细胞，它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周围的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了。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体外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到了细胞里面就变得很复杂啊。比如说，我们很多化学反应，我们在体外可能就是化学反应方程式嘛，对吧？我们学过化学，可能一个物质跟另外一个物质就生成了一个 C，这个甚至我们都不需要预测。但是这个化学方程式在我们细胞里边，它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它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因为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你就没法去像我们在体外，在试管里面去进行那个化学方程式一样，能够精准的预测它一定会生成某一个物质啊，它可能不一定的。它即使能生成那个物质，它到底生成多少，然后在什么地方生成也都不一定的。所以说，我们讲细胞里边的活动跟细胞外面的活动，它其实有一个天然的鸿沟啊，这是我们最难去理解的地方。
1: 这个想一想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复杂了，而且就更不用说生命体内的细胞类型，我们不是说细胞的数量，就光是细胞的类型，它又是千千万万的，对吧？而且这还只
0: 对，
1: 是一种生命体内，如果说你要放大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生物，它体内有多少种细分的细胞，那太复杂了。这个我们甚至还没有考虑到，就是每个人的遗传物质它还有点不一样，就可能每一个细胞它还能再分出不同的类型，对吧？
0: 是的。
1: 啊，那确实啊，哎，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类比来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比如说大模型啊，然后再包括可能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像是飞行模拟器啊、汽车碰撞测试的这种模型啊，哎，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更宏观的，像天气预报这样子的，基于这个超级计算机来跑的这种数值模拟的这个模型，就和这些东西相比，您觉得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更像是哪种东西？
0: 就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模拟器碰撞测试和天气预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天气预报模型，我们讲我们预测的是未来，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然后去预测，比如说明天或者是未来某一个时间段，它降雨的概率是多少？我们可能不一定关注那个雨滴是怎么下来的，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那个时候有多少概率是会去降雨的。那这里面就跟我们这个虚拟细胞有点类似，就是我们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关注的点，也就是我们给了细胞某一个刺激之后，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至于它这个变化的时候，它到底某一个蛋白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会关注，但是不是我们最关注的核心的点。我们也是预测，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了某一个药，这个细胞有多大的概率会去分裂，或者有多大概率会死亡等等。我们其实预测的也是一个概率啊，跟天气预报我觉得有点类似。
1: 那另外的话，确实也有一点点像，就是这个细胞版的 ChatGPT 或者细胞版 DeepSeek 也有点这样像，因为就是我把这个变量其实输入给它以后，它其实就会给我跑出一个结果。
0: 对的，其实咱俩还是很像，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大语言模型，其实我们通过不同的向量去给某一个词语进行注释啊，对吧？给它注释了很多的这个维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分子，像蛋白质，像我们的核酸，像我们的脂肪等等。那么我们同样也是给这些分子做很多的注释，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它有什么功能，它可能会与谁发生反应，然后它可能会待在细胞的哪个位置，它待在哪个位置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细胞的活动啊等等。就是我们也会给不同的分子去进行注释，然后一旦出现了某个扰动，会导致这个蛋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位置的变化，或者说它某一些这个结构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变化有可能会对应着细胞的哪些功能啊？其实也是一个，就有点跟我们大语言模型很类似的一个预测的思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个了解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也就查到很多的概念啊，就有说是这个叫虚拟细胞，也有说是叫数字细胞。然后呢，哎，也有说是这个细胞的数字孪生啊，就这个类似的词很多，就他们是一个概念吗？还是说其实可能是有不同的？
0: 但目前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概念还比较新嘛，就像 AI 虚拟细胞啊，就是我们有的也把它称之为叫数字细胞，就是一个数字版的细胞嘛。那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真正细胞的一个数字孪生啊，就是这几个概念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1: 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倒也没有问题，因为本身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0: 对的，是的，因为这几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学术论文里面，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这个科研人去写，他可能也会用不同的这个概念去啊。一般来讲，目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就但本质上就是得到这个东西的路径，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差不多的，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就是这个训练大语言模型，就类似的这个方法，我其实也是用这个海量的这个数据给它之后，然后期待它去涌现出一个 真正接近现实细胞的这样的虚拟细胞。
0: 嗯，是的，它的这个训练的途径和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 AI 嘛，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整体上的思路是路径是一样的。
1: 哎，那您觉得就我现在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是这个技术啊，就是它其实真正的核心能力其实就是在于它可以预测我们干预的这个后果。所以它不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细胞它此刻是什么状态，因为数字孪生的话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时候是想的，比如说我在这个系统当中我去把身上的一些细胞都数字孪生一遍，然后呢就通过去查它，我就大概知道我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其实主要是告诉我，就是这个细胞如果我说我在现实当中对它进行这样的操作，比如说敲掉这个基因或者说是加上这个药，它会变成什么状态，这个其实是我们学界最期待的。

0: 是的，就是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您刚才讲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它回答的其实不是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因为如果要只是要回答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其实不需要 AI，我们之前就已经能做到了。我们通过测序，包括通过单细胞测序，我们就能够非常确切地了解到，就是此时此刻这个细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不是关心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是我们关心。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进行某一些干预，那么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希望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够达到的一个预测的结果啊，也就是它可能不光是回答现在是什么，它可能更加需要我们需要通过它来回答将来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可能是我们更加关心的事情。
1: 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再上升一个层次啊，就可能就会涉及到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我们说 AI 虚拟细胞的模型，它到底是在学习因果，还是说只是在学习相关性？就如果这个一个模型它真的看过了大量的细胞数据，然后还预测的挺准的，哎，是不是等于就是它其实是通过自己的那套方式理解了生命的机制呢？是这个可能这个上升到了有点哲学的这个角度的讨论，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0: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一般人可能提不出来。其实 AI 虚拟细胞目前它学习的数据，从这个数据的形式来讲啊，您刚才提到两个，一个是相关性的数据，第二个是因果性的数据哈。就是从目前它学习的这个数据来讲呢，大部分可能还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因为因果性的数据它比较难拿。首先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要去训练它，我们肯定需要海量的数据，而这些海量数据可能不是某一个团队自己就能够去完全去做到的，它可能需要基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数据库。那我们现在的数据库其实我们讲，我们以前做这些单细胞测序，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去解释细胞此时此刻为什么是这个状态。我们一般来讲不会去做一个连续的这个测序，比如说测十几个时间点，然后看看细胞会发生一些连续的什么样的变化，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因果关系的数据。但那个数据很少，而现在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呢，它学习的这个数据大部分可能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只不过它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之上，某一天顿悟了，它可能通过自己的理解去挖掘了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当然，我们肯定也有很多的团队去致力于创造一些因果性的数据，然后喂给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如果学习了大量的因果性的数据之后，我想它可能对于我们生命的机制会理解得更加透彻。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 AI 虚拟细胞它的训练来讲还是缺乏足够的这个因果性的数据的，这也是我们后面需要去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就是首先就是因果性的这种数据，好的数据能够让他去学习的这个体量可能也不够大。因为我们现
0: 是
1: 在
0: 的。
1: 其实这个训练 AI 很多时候还是基于大力出奇迹，你其实是需要有足够海量的数据。现在就是说这个都是什么千亿级的，对吧？这样子的这个量级，那其实从我们的科研数据上来说还没那么多
0: 是的。
1: 啊。这个确实是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些朋友看到 AI 虚拟细胞，他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一个比较科幻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电脑当中啊，真的是要这个复现数字生命？我这样听下来感觉不是，对吧？其实我们主要是在电脑当中，我们可以就简单的说，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细胞这个层次，当然以后可能可以更大，其实是一个生命现象的预测器，对吧？
0: 对的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议题一侧，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

0: 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档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8: 那李老师，您看来就是说模拟细胞它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是比如说细胞里的分子太多了，还是说它的变化太快了，还是说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9: 这几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你别看那个细胞小，但它里面的分子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就说蛋白质吧，就是你每个细胞里面它蛋白质的这个种类，我们就不说它的这个具体的数量，它的种类也是啊，记得超过10000种。而且呢，就是说不光是它的这个种类对应着不同的功能，它甚至同样一个蛋白质，它在不同的部位它的功能也不一样。而且呢，它们之间还有一个复杂的网络啊，它的这个计算量极其的巨大。当然我们讲这个分子多然后计算量巨大呢，可能还不是我们去模拟这个细胞最难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过啊，就是它们之间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调控的网络。而且呢，就是我们讲我们细胞内部它有一些这个自我调控的机制啊，这个其实我们我说一说大家可能会感受到。比如说这个我给细胞一个刺激，那么我们细胞本能的要对这个刺激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反应到底它这个度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比较合适的呢？那么我可能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细胞可能会预先做一个反应，然后发现这个反应可能力度不够，它可能会反馈回来说刚才的力度可能不够，我们还是要再做一点反应，那可能会加大这个反应的量。如果这个反应过度了，那么它反馈回来可能说我们刚才的反应可能过激了，那么细胞可能还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去激活一条抑制这个活动的通路，然后让这个反应在一个维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之内。这种反馈的机制啊，它其实一个是我们细胞里面一个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精准的一个生命的活动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仿这个反馈的机制，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需要知道我们细胞它比如说我们是通过哪一个环路去把这个信息给反馈回来的，或者说通过哪一些分子去共同的努力然后达到了这个反馈的环路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机制有可能现在我们自己还不是很明白，
10: 对，
9: 但是我们要通过细胞去把它模拟出来。不像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讲之前的那个一些简单的模型，我们知道某一个 ABCD 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我们把它模拟出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这个黑匣子里面，然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重要的，有可能还有很多未知的这个信息在里面，然后我们想把它模拟出来其实是非常难的。
8: 哇，这个就我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探索细胞的这个过程本身还是在盲人摸象，我们可能摸到了点鼻子，摸到了点脚，然后摸到了个尾巴，摸到了它的这个皮肤，然后可能只是摸到了这头大象的20%-30%，然后这个也已经是可能我们现在生命科学能够给大模型去学习的这个数据了，然后我们期待它通过这20%-30%自己去拼凑出一个70%-90%的大象。
9: 哎，有点类似于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对细胞的了解，虽然 AI 虚拟细胞可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边，然后我们去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最终啊，我感觉就是我们对细胞的了解，可能不如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模型对于细胞的理解更深刻。

0: 公交和社会车辆等各类的交通实现竖向的便捷换乘，和平面铺开方式的换乘相比呢，大大缩短了换乘的距离，提升了换乘体验。二是在枢纽配套服务方面，除了无障碍设计全覆盖以外，实际上呢还考虑全龄和全民的友好，设置了功能完善的母婴、儿童、军人和重点旅客的候车区域，以及医护室，提供应急救护。东站枢纽内还将创新实施一次性安检，避免了不同的交通方式的换乘需要的多次的重复安检。三是营造舒适的候车空间环境，室内均匀设置了空调的地面送风单元，在高大空间候车厅的近人的高度区呢，形成了冬暖夏凉、梯度均匀的温度差，旅客的体感会更加舒服。我们在南北方向的城市客厅、东西方向的城市的阳台和城市的通廊，营造了宽敞明亮、新颖现代、舒适休闲的高品质的公共空间环境，提升了旅客和市民的换乘空间的体验。
1: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陈教授哈，大家可能会好奇，上海已经有了虹桥交通枢纽，为什么还要建东方枢纽？差异化体现在哪？
2: 应该讲，虹桥枢纽是我们国内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个综合枢纽，它的成功也体现在它其实提前达到了它的这个客流的接待和集散能力。所以对于上海来讲，光有一个虹桥枢纽是不够的，这是从整个的枢纽集散能力。但另外一方面呢，浦东枢纽和虹桥枢纽一东一西，撑起了我们整个上海市域的整个的一个交通的服务。我们一直在讲国际国内两个扇面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虹桥枢纽和东方枢纽呢，正好体现了两个枢纽的各自的辐射方向。东方枢纽更多是面向全球的，通过这样一个枢纽，把整个国际的和国内的连接在一起。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枢纽，它和虹桥不一样啊，因为我们有整个一个沪通铁路二期的接入，再加上浦东的国际货邮，所以它又是一个客货运并重的一个综合枢纽。第三个呢，这样一个枢纽通过现在我们讲站城融合这样一个概念啊，它不仅是个枢纽，也对整个浦东地区，尤其在浦东的东侧地区，它带来了很多产业的机会。这样的一个枢纽其实对这个地区的产业的重新调整，空间功能的重新调整，也会带来更多的发展的可能性。
1: 我们知道东方枢纽被定位为集航空、高铁、市域、铁路、地铁于一体的超级枢纽啊。那么这么多不同的这个交通工程当中，它们是如何高效的衔接的？
0: 在东方枢纽的核心区呢，构筑了城市的中庭，提高的换乘效率，将市域线和国铁线之间的空间拉开20米，构建了宽20米、长220米、上下贯通6层的城市的中庭，将国铁、市域铁、航空、地铁、公交、巴士、出租、网约车、社会车辆等9种的交通方式环绕中庭，竖向的叠合布置，通过各类电梯互相的连通，与虹桥枢纽的平铺式的换乘的布置相比呢，节约了用地，缩短了换乘的间距，提高了换乘的效率。那么水平换乘距离缩短到步行2分钟以内，5分钟呢连通所有的交通方式。在标识设计方面呢，国铁、市域铁和航空呢均有各自独立的标识系统，让旅客呢能够快速的进行识别。
3: 东方枢纽核心区创新构建城市中庭，打造了长220米、6层贯通的立体空间。这一设计将9种交通方式竖向叠合，与传统的平面换乘模式相比，极大优化了空间利用，提高换乘效率。这种对垂直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打破了车站边界，为站城融合的多元开发创造了可能。
1: 这么大体量，但是它这个接驳时间和这个转乘时间居然以分钟来计哈，效率还是很高哈。
2: 其实东方枢纽的建设啊，是一个综合立体交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现案例。枢纽内部其实我们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地下的交通空间的一个开发，所以它无论是从人的流动，一直到我们的车辆的流动，一直到我们整个铁路本身的线路的组织，到我们和航空的匹配，它都是一个非常。

0: 完整的立体空间的组织，而这种立体空间组织，张总也在讲到他的枢纽设计里边，它带来两个好处，一个对我们整个上海的城市开发来讲，它节省了我们最宝贵的用地，但是对于所有的老百姓来讲呢，它是降低了它的在枢纽内的换乘距离，更加便利，同时其实它也缩短了铁路枢纽、航空枢纽和城市之间的这种距离感。
1: 东方枢纽如何避免成为单纯的交通枢纽？它和周边的，比如说城市的公共设施、商业配套又是怎么融合在一起的？尤其是站成一体化这样的理念，它是如何体现的？
2: 我们在0.88平方公里的站场区和站前区内呢，实现了枢纽功能和城市功能的高度的融合，打破传统的交通节点仅仅是中转的模式，在航空限高的制约条件下，通过立体的复合集约开发，在铁路咽喉区的上方创新实施了24万平方米的大规模的上盖开发，不仅布置酒店、商务办公楼、会议、商业等高端的城市服务功能，还布置了铁路生产生活配套用房。在紧邻站场区西侧约20米的站前区呢，接种了55万平方米的地上的城市开发，设置了高端的酒店、办公、会展、商业与文化娱乐等城市的功能业态。两个区之间呢，通过地下通廊以及地面广场和空中的天街，构成了地上双丑城的城市慢性活力界面。通过站中有城、城中有站的有机的融合，实现了从交通枢纽到活力城区的转变。
0: 其实我们虹桥枢纽是我们国内迄今为止最好的枢纽，但它仍然留有一点遗憾，就是它和城市的界面啊，并不是做的那么通透的。我们这样讲，在枢纽可能看不到城，而在城里边我们用不到枢纽。我们就讲说，站城融合就是什么无界的这个概念。我在站体现了很多城市的功能，而我在周边地区这些城市要用到枢纽功能又是非常便利的。同时通过它的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集枢运，它实际上把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非常多的区域性的中心、区域性的功能，通过这么一个枢纽，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面能够有一个高效的组织。所以在这一块里边，它就很好的体现了综合、立体、高效、便利。
1: 想要长期顺畅稳定的运行，协同治理能力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块了哈。它是否有一套自己非常完善的一个协同治理的一个体系？
0: 上海2035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了东方枢纽它的功能定位，然后就开始逐步的推动它从规划到设计到建设。那么在规划设计建设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既是交通枢纽，又不仅仅是交通枢纽，对于整个浦东、上海、长三角地区如何来考虑它交通与空间的一个相互作用，交通对产业的一个支撑作用等等。当然在东方枢纽的规划设计的同时，也考虑了它建成以后的长期运营。实际上像东方枢纽本身作为一个建设主体，就是上海市为这样的一个重大工程专门有这么一个发展集团，就是我们的一个市属的国企。然后在这样的一个企业下面呢，它又建立了它的整个地区性开发和它的长期建设运营的专门的以企业的方式来做它的长期运营的准备。从这一点上，它其实在整体性的筹划上面都是采用了一些新的组织方式和新的一些理念。
1: 东方枢纽虽然是落脚在上海浦东，但是它是一个国家工程哈。
0: 是的。
1: 所以您怎么看它在长三角一体化这样的一个国家战略当中

0: 这里将不再仅仅是单一的交通节点，而是转变为集聚新智生产力与配置全球资源的城市活力区。
1: 我们知道东方枢纽也是作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重大工程哈。那么请教一下二位，二位觉得在这个东方枢纽这样的一个超级工程当中，引领二字它的作用怎么来体现？
2: 一呢，是上海东站与浦东国际机场呢为核心，实现了空铁的高效的联运；二是呢，运营管理的一体化，在站场区创新陆地合作的模式，成立了合资公司，在全国也是首创协同的这样开发模式，打破了传统的这个陆地的这样的壁垒，统筹多种的交通方式，建立了空铁轨路协同运营管理的机制，实现了资源的整合和协同的发展。那么在站场融合方面呢，通过土地高效的集约节约的利用与多元城市功能的立体的这样一个复合，实现了由枢纽的交通中心变为城市的活力中心。在机制上呢，还专门组建了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四级企业来持续这个经营。刚才我们陈教授呢特别提出了构建的东方枢纽呢引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核心空间的载体。那么总体来看呢，在七平方公里范围呢，通过交通枢纽站城融合和制度创新呢，将交通的流量转化为经济的增量。
3: 我觉得它在引领上面是在各个层面上都是对东方枢纽是有很高的期待，也在尝试做很多的创新的啊。无论是它从最初的这个规划设计，一直到我们现在建设运营的模式，我们都希望它的引领性，我们会把很多新技术都集中在这个枢纽的建设当中。同时在交通的组织上面啊，它也引领着我们什么叫枢纽，就多种交通方式的集成，而且以最好的方式来集疏人群和客流。那么这是我们在说综合交通啊，如何发挥综合交通作用上面也是一个集成。同时呢，在建设的实施组织上，在将来的长期运营上面都是有很多的创新。这种创新通过这种示范性的工程的建设，其实也会对我们国家很多的新的枢纽的建设，已有的枢纽的这个提质升级，都会带来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1: 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设计理念到国家战略，从交通功能到城市融合，东方枢纽不仅仅是一个交通中转站，更是上海面向未来服务长三角连通全球的重要门户。今天我们着重从建筑本身和交通功能出发，对这个新地标进行了解读。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东方枢纽的建设进度，并期待它在不久的未来成为开放型经济的新平台，引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动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

0: 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6: 报时新经济，
7: 报时新经济，
6: 报时新经济。
5: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6: 点击新未来，
7: 点击新未来，
6: 点击新未来。
5: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8: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6: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9: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5: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12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5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上海谋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穆泽林先生，黑湖科技联合创始人肖泽先生，千机科技集团创始人石泽元先生，本末科技创始人 CEO 张迪先生，威翼制造董事长兼 CEO 张志奇先生，深圳市千帆智能航空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CEO 赵云龙先生上台来分享。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本次论坛的主持人秦朔，朋友圈的发起人秦朔先生。
12: 各位嘉宾，非常高兴大家来出席智能制造的这个论坛。现在这个 AI 时代经常有一个词叫这个对齐啊，所以我也先这个跟大家对齐一下到底什么是智能制造啊。其实这个词时间最早提出来很早，1988年，有两位美国的学者呢写了一本书叫 Manufacturing Intelligence。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对智能制造的定义是通过集成知识工程、制造软件系统等，使智能机器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进行小批量生产。那么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国家出台了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啊，这也是一个5年的规划。这里面有我们国家的定义，说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贯穿于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

0: AI 来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发展工业智能体的好处就是，我们之前积累的这个工业生产流程的这个本体，然后加上整个工业数据的动态数据的获取和协同，这是我们前10年的积淀。那现在对于发展工业智能体来说，那就是一个先天的优势。因为大家也知道，工业智能体要运作起来，上下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上下文就呈现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本体系统里面。那我们现在主要的智能体呢，有几个方向，因为智能体在工厂里面呢，它肯定不是以通用智能体存在的，它是以多场景存在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拿机加工来说，它或者说结构件的那些公司，他们从拿到一个图纸，肯定以前老师傅是要来去拆工艺路线的，那这个拆工艺路线的话，或者拆 BOM 这个过程，或者还有报价，这个过程差不多得1个小时到2个小时。那现在基本就是1分钟就搞定了，相当于就是把以前老师傅的一个经验呢做了传承啊。然后现在的老师傅呢年纪也越来越大，然后年轻人也越来越多，所以的话呢，那怎么来去把这个拆单的这个技术，因为以前这些东西都在他脑子里啊，然后现在沉淀下来，这是一个场景。那就是从拆单然后到报价，那报完价呢，然后还会就是要开始要跟采购关联啊，怎么来去做采购跟单，然后采购完了之后呢，那就要生产。那生产的履约怎么来去监控？那这些都是以前在这些场景都是由老师傅来去做决策和判断的啊。那现在就是我们的智能体都是在不同的这些场景啊，所以下一个阶段主要就是大量的把这些智能体快速的落地啊。
1: 非常好的这个案例啊，因为中国制造过去几十年积累在人脑子里，积累在很多的这个工艺方面的这个隐性的知识，就可以显性化啊，这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接下来请问千机科技的这个创始人石总啊，你们是在这个无人机的集群、低空经济这方面有很多的这个探索，好像很多方面也是世界的这个记录啊。那你在这个领域里的这个核心能力是体现在哪里？
2: 大家好，我是千机科技石泽源，非常高兴啊，今天有机会参加我们亚布力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啊。刚才钱老师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这个低空经济呢，实际上是这几年大家或者政府一直在反复的强调、反复的谈。今年呢，我看15规划里面也把低空经济作为了我们的新兴支柱产业这么一个战略高度。那实际上，千机科技呢，是从最早2016年就开始进入了无人机的集群应用这个赛道。当时我们实际上看到这个低空经济并没有当前目前的这么一个火热的状态。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呢？因为我觉得在低空的应用上、空间的应用上，实际上最快能够形成闭环的就是我们的文化艺术加上数据之间的关联。那现在我们千机呢，在全球目前做了40几个国家的业务，我们自研的有我们自己的空中的矩阵智能，我们自己的无人机表演系统。这套表演系统呢，应该来说，在全球目前也每年都会经历几千场以上的这样的飞行的场景。这个场景的打造呢，我认为是我们这个核心的特点，就是我们能够把天地人之间相互的去把它做一个，不管是情感纽带还是作为一个数据的链接，我们都在做一些尝试。那我们经常说这个科学和技术让人类得以生存，这个我们的文化和艺术让人们找到生命的意义。实际上我们在空中不仅是在做我们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研发工作，更重要的是把天当成了一个艺术的场景的表达。那无人机的表演，大家实际上也看到无人机集群的表演，这么多年实际上中国已经占到了全球市场的92%的份额。我说的份额不光是大家看到的表演，我说的生产制造，包括全球的这个所有的大型活动的综合份额，这个增长率也是非常高的。今年全球的整个表演的市场大概是70多亿美金，到明年都会增长到将近100亿美金，它增长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每年20几的这个平均增长速度。那这个数据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特点，其实无人机表演是打通了低空跟我们数据之间的关系。我经常说一句话，这个我们看到的优秀的企业家马斯克做的 Skylink 做的星链，实际上他是之前是用卫星把我们近地轨道进行相连，它是几万台卫星、几万个卫星的计划。那实际上我们在抬头可见的低空，是不是有一个数据，有一些我们场景的可以作业相连？我觉得未来的低空的无人机。

0: 集群，就能做到在全球的几千个城市里面，然后把大家相连起来，然后把数据把艺术相连起来，这是打造场景非常好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这个无人机随着续航时间越来越长，我们越来越智能，越来越我们的 AI 进入我们的无人机的这个算法视觉，它的这个可控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机会去把全世界在低空进行相连？我觉得这个是我经常去问自己的问题。所以千机呢，我们不仅是做一个表演，做一个艺术，更重要的是用数据把全球相连，打通一个天地融合的模式。所以我们最近也在探索整个集群表演是让你看一场表演，还是让你进入一场表演。所以我们在空中有我们自己的形成的，用我们 AI 算法形成的二维码，可以通过几千架无人机形成一个二维码，可以跟人相连，可以跟手机相连，那实际上你就不是一个表演了，你就变成一个空中的场景的入口。这个场景入口实际上我觉得是难为可贵的，在全球都是稀缺的。我们如何把地面的数据、地面的我们的这些流量全部通过一个入口转化到另外一个空间，这就我觉得这是我们千机一直在探索的事儿吧。可能跟别的这个讲的不太一样啊，我们跟想的比较多一点。这个简单跟大家先讲几句吧。
1: 好，这个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个本末科技的创始人 CEO 啊张迪先生。因为在这个具身智能这个赛道上呢，他们的这个最早的出发点也是他们积淀很深的地方呢，是直驱的电机和机器人的关节啊。今天我们谈大脑很多，但谈这个电机啊关节这方面比较少。那请问张总，你们在具身智能的这个基本的一个定位是什么？是不是你们就主要就不做大脑了，主要是把这个电机关节这些做到极致？
2: 非常感谢秦老师啊，就首先也感谢论坛组织这样的这个活动，能让我有机会向大家介绍本末科技这样一家公司。那我们公司呢，从定位上来说是一个平台化的技术公司啊。其实我们整个公司的业务平台化效应非常显著啊。我们有两个很有特色的这个板块，第一个有特色的板块呢，就像刚才秦老师讲的，是以直驱为特色的啊。什么是直驱呢？就是把这个关节里面，大家刚才也有很多的这个嘉宾也有提到，关节里面他们要自研减速箱，要自产减速箱啊。那我们的特色呢，就是不需要减速箱，我可以直接删繁就简，把整个关节删到最简。这样的意义堪比在就是对于机器人行业来讲，这样的举动啊，它的意义堪比用晶体管去替代电子管，可以真的把这个机器人做得非常简单啊，价格非常合适啊，寿命非常长啊，甚至可能整个还没有噪音。那第二个有特色的板块呢，是以轮足为特色的啊具身智能机器人平台。那为什么是轮足呢？因为我们还是坚定地相信，未来机器人大概率不是走进千家万户的啊，它应该是滚着进去的，轮子的效率还是无与伦比。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纯粹的轮式机器人在越障能力上还是有欠缺，所以把轮子跟腿做了一个结合啊，这成了我们公司第二个很有特色的啊这个业务板块。那再回到我们公司的这个定位，也回到刚才秦老师的这个问题上啊，首先呢，我们定位自己是一个平台化的技术公司。刚才提到的这些有特色的板块都可以非常有机的形成一个网络，不管是在单边还是在多边，都可以帮助公司去拓展多元的这个业务。那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机器人行业里面啊，也是相对来讲比较有特色，这跟我们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就像刚才这个语数的这个陈总也有讲到，其实在这一波具身浪潮来临之前啊，本末就已经成立了啊。我们对轮足这个行业的定义其实是远早于具身这个板块的兴起的啊。所以对于本末来讲，直驱去掉减速器是我们公司核心的业务，那轮足也是我们的核心的业务，这两项业务一起搭建起来了我们整个本末科技这家公司平台化的技术网络。用这样平台化的技术网络啊，我们可以做出自己特色的产品，也可以服务更多的客户啊。谢谢秦老师。
1: 今天这个真的是跟机器人有关的这个多啊。我们接下来的微翼制造啊，这个董事长 CEO 张志奇先生在啊，这个也是这个机器人，但是它是具身的工业机器人。那是不是这个方面的这个场景会更加的多，而且呢这方面的这个市场的需求会更加的广跟迫切？因为前一段我也去了一家这个企业，企业的创始人呢碰到郭台铭， 郭台铭说，你如果真的能够在工业

0: 场景中帮我解决很简单的几个东西，我的将来需求量是百万级的，那这个确实想象力就很大了。那个我们听一听张总觉得这个具身智能的工业机器人是不是会更快地进入一个爆发期呢？
1: 感谢秦老师啊。我也简单介绍一下，微制造其实我们一直是在工业这个领域里边，所以我们对工业的话这个了解程度相对更深一些。其实我们觉得在工业，特别像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里边，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坦白讲自动化已经是深入到每一家工厂里边啊。今天每一家工厂里面没有几台设备，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呢，大家也发现自动化已经把绝大多数自动化能做的事儿都做完了，但剩下呢，还剩下工厂有大量的人能够在配合这些设备在落地和实现。所以我们自己看到的很核心的点，为什么今天还在用人，往往是原来自动化的设备中间它相对来说比较刚性，它没有办法有效去处理那些柔性化的问题，或者是说更简单的说法，用设备做还不如用人做便宜。这是我们经常看到在企业中间面临的这方面问题和挑战。所以我们算是第一家是把 AI 技术引用到工业现场里边。我们希望的话用 AI 技术的话去解决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把老师傅脑子里边的经验能倒出来，再通过物理世界的本体中间把它真正意义上这个知识的话能够落地和实现。第二个过程中间来说的话，就是让客户去把原来这种因为场景环境这种柔性化变化而让自动化设备没有办法去适应的这种场景，通过感知和认知的能力中间把它落地和实现。所以微一直是走的这样的两条道路。所以从最早检测到今天打磨、焊接、装配、物流码舵啊等等方方面面的各类的场景里边的话，就是我们的设备跟很多的头部客户企业，从苹果、华为、比亚迪、富士康啊，包括很多的一线的车企，包括我们的头部的一些物流企业，都有很多的这方面深度合作。其实在合作过程中间，我们也看到一个很核心的点，其实今天客户对于你今天背后用什么技术他的认知都是弱的，他其实更关心的点是今天这本账能不能算过来。而这两年我们这本账的越来越，这本经济上现在越来越挑战，以前很多客户是说3年4年收回成本，这两年是2年收回成本。所以任何的一个设备如果要做到规模化的复制，没有办法在2年内去把它落地去实现，这是很难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中间来说呢，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很多工业的场景上很多人形机器人大家也开始进入工厂做打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啊。但是大家也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在算账上啊，可能做两个原型验证项目上可行，技术上也可行，但是规模化复制呢，因为我们有个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就是人啊。人如果用起来更便宜，人如果做这件事情做得更好，那我为什么要用一台设备中间去把这个人去替换掉。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忽然发觉从本体上，可能今天我们用一个人形机器人在工业现场中间，因为它的很多的关节，很多的本身要去应对它中间的这样一个人形的架构上，会有更多的成本上的额外支出。但是如果今天在一个工业机器人的本体上把感知认知能力把它还原进去啊，能够让这个本体的能力具备不是像传统工业机器人通过编程去实现，而是依赖所有的感知技术和认知技术去完成所有的这个落地，这可能会是一个更加算得过来的经济账。同时另外一方面，工业机器人也是一个有30年40年历史的一个产品，稳定性、疲劳度、高压、高粉尘各类的环境下它都可以有效去支持和支撑。那能够把这两项能力中间结合在一起，可能是工业现场中间更加快速和实现落地的这本经济账。所以我们从最早开始到今天为止，一直是沿着所谓帮助客户把这本账能算过来这个思路中间，把技术能够更好的去跟工业现场的环境能够包括这本实际的情况中间有效的结合，去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谈具身智能，我们今天在谈它可能跟大家的第一印象它应该是个人形，但其实我们一直认为在具身智能这个场景里边，它的形态是跟环境所定义的。所以工业机器人它被 AI 技术真正上去提升和落地之后，它也可以变得更好，它也可以跟自动化产线结合得更强，真正上去把原来人做的工作去通过设备去完成，让真正上的工业现场中间实现真正上的少人化啊，可能离无人化还有点远，但是真正要去实现一个少人化，这把劳动力能够解放出来。
0: 刚才张总讲到那个最大的对手是人，我是有感触，因为我去年去库卡机器人，它是一个生产机器人的一个企业，但是它生产过程中的有一些环节它仍然在用人，比如说喷漆， 其实像喷漆这样的一个环节其实是有污染性的，那为什么一定要人的人把自己全副武装在那里？因为它对于一些颜色，对于一些底部的一些细节，其实还不仅仅是成本，是人才能够更好的完成啊，所以确实是很有体会啊。那最后我们请这个千帆智能的赵云龙这个联创啊，赵总 CEO 来谈一谈，因为你们的这个千帆智能的航空呢，我看你们的定位是聚焦新一代颠覆型的这个无人飞行的平台，要立志做中国最顶尖的低空 AI 智能体 AI 这个Air 这个 Agent， 这个也是一个很新鲜的这个啊一个说法啊。那你们对于这个低空经济以及这个智能体的这个看法是什么？
2: 感谢秦老师啊，我是千帆智航的赵云龙啊，也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能够代表我们的创始团队啊，来到这个亚布力企业家这个创新论坛和我们这么一个论坛上来。我们千帆智航呢是一个算行业老兵了嘛，我们2016年我们创始团队啊，从就开始聚焦在做无人机飞行器这块啊，从2016年我们那时候叫千叶智能，现在一路走过来吧啊，这个我们经历了几个技术路线的无人机飞行器啊，在硬件上我们都做过，比如说这个高速的穿越机啊，无人的直升机啊，我们后来就转向了一个全新技术路线啊，我们现在讲这个涵道单涵道的一个这么一个无人机，再到现在我们做了是全球第二家做出来的单涵道尾座式的这么一个固定翼啊，就是可以想象就是一个涵道风扇啊，首先是一个涵道风扇它能够自己单桨啊的飞行器在飞，第二它嫁接固定翼之后，它的起飞和降落是像火箭这样的控制啊，垂直的起飞降落，然后又能转横飞，有这么一个800-1000公里的一个航程啊，这个是油动啊，电动的话大概在150-200公里这么一个航程啊。其实2016年我们一路走过来观察这个行业哈，这个行业也不约而同的从2016年到现在诞生了很多伟大的一些企业啊，像大疆啊导通啊等等啊，都我们都非常引以为豪啊。发展到现在呢，可以说无人机行业到低空经济啊，也不可逆的一个趋势吧，不管是怎么样，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发展到了一个到如今2000亿、3000亿的国内这么一个市场啊，这个交易额的这么一个市场啊，所以它也来到了一个智能制造的这么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过程哈、啊。但是到今天我讲到我们过往的经历啊，是聚焦在做这个这种颠覆式的

怎么的机遇。如果设想某一天，模型的能力可以把我们的老师傅的经验能够有效传承下来，而所有的 AI 算法和各方面的能力中间能够把生产制造过程中间能控得住，可能只需要两件事情，一个是原材料。

0: 变成一个这个入口啊，也是一个这个非常非常智能化的想象啊。就在这个过程中，你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现在比如说是算法的精度还不行，有些是这个如果是具身是大脑的能力还不行，还是说现在还有大量的数据孤岛，还是说刚才这个有嘉宾也提到，就是现在成本还是太高，ROI 算起来不划算，还是说我们的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的认知惯性比较强，一般呢就是这个很难真正的身体力行，这方面你们有什么样的这个体感？看哪几位是有体感的？好，您先。
1: 好的，钱老师，我讲一下吧。就是在低空这块儿，这个我们讲这个低空的智能体啊，为什么现在还说比较新，大家比较少提这个说法？其实一方面啊，我们坚信啊，整个行业啊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因为在我们的地面上，在二维的地面上都已经发生过了。你想，大家可以试想，我们现在用手机的这个豆包，对吧？抖音这个千问啊，然后在手机上去智能体，然后智能驾驶的汽车。现在整个在地面的跑已经跑通了，非常非常的安全啊！再者呢，在电脑上可以用龙虾去让它帮你干任何的事情。我想这些呢，其实都在地面上，都已经技术上是很成熟的，无论是算法算力啊，还是模型的样本啊，都训练样本都非常成熟了啊。那可能我们跟千机一样面临的，在空中如何把它跃迁到空中这个过程，为什么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呢？其实几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整个这一套的硬件设施啊，它在尺寸大小和重量以及功耗上面，其实还是很要求。你在地面上是没有感知的，无论是在车上还是在电脑上啊，对它的重量、对它的功耗是没有感知的。一旦跃迁到空中，那其实有一个门槛儿，就是飞行器的门槛儿。你飞行器对于重量的敏感度，对于功耗的敏感度其实非常大的。这一套的算法，我想再简单100TOPS 的算力，你也得有几公斤的重量啊，上到空中啊。其实就如我们所讲的，我们前面为什么要做飞行器的技术路线的迭代和颠覆式创新，就是要把飞行器本身的功耗单位重量的功耗降下来，然后把它的能量密度做大啊，才能够支撑起来啊这个一个大脑啊。我们可能原来把小脑已经做得很好了，飞行器做得非常好。那如何带一个大脑上去？那它是有它的代价，所以要把一定是用全新的技术路线的飞行器啊，不是现在这样大功耗的。我想可能多轴啊等等这些飞行器啊，用新的技术路线的飞行器才能够把它能够带上去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在空中其实这个智能体的它的训练的试验的成本其实是比较高的，因为在地面你可以训练无数次，在空中一训练一次可能没做好，炸机了掉了。就每可能训练一次的成本是很高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行业门槛。第三呢，就是这个训练的还是数据样本是现在是不如地面的多，少的可怜。所以正因为人如此呢，我觉得我们有机会，我们在座的各位专家啊也都有机会能够结合起来。你像我们那么多做具身智能的这个 AI 的，包括我们在深耕这个低空的飞行器这么多年啊，我们有这个行业的认知啊。认为这个行业是必然往那走，所以我们可以结合起来啊，是往这个方向呢去做。我觉得是前景是非常光明的啊。虽然遇到目前困难重重，但是我们觉得用我们的行业积淀和我们的认知，以及大家在行业内的这种共同的各自的能力啊，到一块儿啊，就可以把这个进程啊推进得更快一点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谢谢邢老师。
2: 好，我也结合吧，我们低空经济的这个行业吧，刚才赵总说的我非常的同意啊，就是整个他的，我觉得我分享两点吧。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政府现在对低空经济整个的数据的采集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困难的。第一个是它的各个地方的政策现在还是不是这个推得特别标准化，现在你说是一网统飞啊，大家讲了这么多年，实际上若干套系统在运营，大家实际上是没有做到数据的互联的，这个就是给它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障碍。其实第二点呢，是我觉得就是刚才嘉宾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在天空进行一切事物，一定是比地面更加的繁琐、更加的复杂，它更加需要我们科技进步到一定的条件上，啊，包括我们的电池的续航、飞控，包括整个 AI、整个对我们无人机，实际上它的这种要求的算法是更高的，包括它的通信的能力也是要更高的。但实际上，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你看我是部队转业的啊。 其实在我们在无人机这个角度上来说，那都是部队最早开始

0: 的，对吧？根本就没有民营什么事儿，最早那不是都是从军事开始的。实际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大家忽略了，它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还没有现在能够做到我们用 AI 给我们全部赋能。其实我们的数据很大的问题是保密的，就是很多的数据，包括地理信息数据、气象信息数据，实际上这个东西都是一个涉及国家非常重大事件、重大安全的事情。你想想你在巴以战争或者是俄乌里面，你看看他这个数据能给你不？不可能的，而且这个里面是很难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要在我们 AI 和人工智能极大的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到后面我们自己建立了我们自己独特的一套 AI 的生态系统，跟我们人工智能跟我们飞行器的生态系统之后，我觉得才能发展。但是未来的发展一定是道路最前景和光明的。还有就是刚才说到 AI 对飞行器、对我们现在整个的行业的这样的影响，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应用端，还不是在研发端。应用端可能更多一些的是便捷，比如我们有一个 AI 的软件也是刚刚做完的，我们可以让全球的艺术家都把他的艺术作品直接输入我的这个 agent， 他就可以转化为他在未来空中呈现的艺术作品的飞行节点，可以做成无人机的点状云。这个实际上就极大拉短了普通人或者是我们艺术家想参与在空中进行展示，或者是把他的艺术的介质搬向空中去，怎么样无人机的集群表演、无人机的这个集控的几千架、几万架无人机怎么去呈现艺术，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我们天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作平台，要这么去理解，都会在应用端得到非常快速的进步，这就是 AI 给我们的赋能。
1: 啊，这个感谢各位两位创始人。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更想谈一谈比如 AI 跟制造结合过程中，也包括了那个低空经济啊。因为我们谋生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我们不做本体，我们就只做大脑。因为我们觉得其实 AI 包括整个矩阵智能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啊。我坚信我的关节不可能比张总做得更好，我的这个本体不可能比宇树做的性价比更高，那我们就只把大脑这一件事做到极致。那我们再去跟制造业落地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说，首先秦老师刚有提到这个传统企业家的观念，我们现在感觉其实矩阵智能实在太火了，就所有的这个企业，无论它是大的小的，就是是否传统10年还是20年，它都想拥抱矩阵智能。只是这里面呢，有一些是真需求，对吧？他希望说我有1万员工、3万员工，我想替代。有一些呢是伪需求，对吧？我想接待领导，你帮我做一台机器人。这个我们也遇到过这种超级大的企业，对吧？几千亿的企业，他只想要一台机器人。我个人觉得其实 AI 在落地的过程中呢，第一个呢，从算法上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谋生刚陈老师一直在讲端测。我觉得就无论你是在这个飞行器上还是在这个工厂里面，其实它的网络环境都没有那么好啊。我们说机器人你飞行器你是高速运转的，这个工厂也是这个高节拍的，那你90%以上的任务应该能够本地化，快速响应、快速反应。那这里面不仅要依赖说端测芯片能力的提升，一定要从这个软件的层面、从算子的层面去做优化。我们也做了一些事情，能够让比如说你原来同样一颗芯片，我可以让你发挥20倍或者60倍的一个推理加速，而不是简单的去堆叠一个说都让机器人去背一个4090，背一张5090的显卡，那就像前面张志奇总有提到，就是对于客户来说，他要的就是成本，对吧？你让我一个机器人背一张5万块的显卡，那这个绝对是不 work 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觉得跟制造业去落地呢，非常重要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要先找到那种能够在今年、明年就能够规模化的，因为我觉得你得先去构建一个比较小的数据飞轮。对吧？比如说我先做一些这种上下料质检，就是今天机器人的准确度、节拍、容错度能够容纳的，给机器人这种试错机会的，我能够有更多的数据，我才有可能去做下一个。如果你上来就让我做难度最高的24小时连续工作的，其实本体的这个包括电机的散热也需要去解决。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这个谋生在去做落地的过程中跟客户去沟通的，我们比较在意说你这个场景是不是能够在今年、在明年能够有至少1000台或者1万台的量。我觉得这个今天做的话，它能够形成一个好的飞轮，而不是今天盲目的说我去做最难的啊，所谓的这个精度最高的，但是其实

0: 不能产生真正的这个价值的一些点。谢谢。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7: 第四位嘉宾说完，我们的网络直播就要关闭了，只留给现场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互动。请到的今天的第四位嘉宾是中银期货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有请。
8: 大家上午好啊！今天我是那个来自中银期货的产业研究员，然后主要负责的呢是聚酯这个板块。大家对于聚酯这个名词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词涤纶，那么大家应该就会熟悉很多。涤纶它是我们就是生活中衣服啊纺织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工的原料。那么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说，由于这个中东的问题，然后导致油价上涨，它并不只单单的停留在油价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是一个由于油价上涨然后引发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的通胀，然后改变我们整个市场对于这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转向的预期。那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 讲述，就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这个油价的涨幅是如何的在我们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内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最后引发的就是有可能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这个油价上涨，然后产业链内部是如何去消化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涨幅，然后这个油价对于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整理的一条，就是也还是这个从2月28号中东的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个我们聚酯产业链内部比较重要的价格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时间线。那么现在就是美伊，就是我们在3月9号的时候，这个布伦特达到了119美元每桶的那么一个涨幅。但是当天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表达出了一个停战的一个意愿，然后及时的释放了这个要释放原油储备的这么一个消息，然后及时的将这个油价降温到了89美元每桶，几乎是回吐了一半的涨幅。那么后面呢 IEA 又释放了4亿桶的原油战略储备，然后包括后面又放宽了对俄罗斯的一个部分俄罗斯石油的一个制裁。那么从这一系列的一个反应都表明

0: 明，就是说一个高油价其实并不符合当前美国它自身的一个利益。但是现在来看，我们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争，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博弈还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正在处于一种非正式封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海峡其实它并没有说完全的关闭，但是它这个少量就算能够通过的船只，它也需要放弃常规的一个航道，紧贴伊朗的一个海岸线航行，而且还需要获得伊朗的许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保险公司，就这个游船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压力。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保险公司是绝对不可能去对，对当前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进行一个那个保险，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自己的风险太大了。而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是没有哪个邮轮敢于去通过这个霍尔木海峡，所以导致它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就是实质性的，还是仍然处于一个实质性封锁的状态。那么现在来说，这么就聚酯产业链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3月内部 PX 的主力合约，就是说杜尔贾本的一个主力合约的3月内的一个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37%以上，价格创下了就是这个合约上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市场交易聚酯产业链相关的品种的一个逻辑，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被动跟随原油大幅上涨，转变为对于它自身的一个供应不足的预期。也就过去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定价逻辑是，成本端加上加工费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方法已经完全失效了，大家完全是在焦虑于这个原料供应断供的一个问题。第一财经广
1: 播结束。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旺旺。做股票就5年功夫，
3: 5年功夫，
2: 但是收入可观，
3: 哦，可观，
2: 我自己觉得可以。
3: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投资收益不好，你觉得理由会在哪里？
2: 他们太贪呀，你要有满足感。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个人投资者，只能按自己的水平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做嘛。
3: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也都听了吧？
2: 听了，全部听了。
3: 您最喜欢哪位嘉宾？
2: 都喜欢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微观的。就微观的，我本来想提问，后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矮呢，
3: 矮人，
2: 矮人，不提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投资等于是有个逻辑，股市中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顺势而为得到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那么这一条呢，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虽然看上去有很多比较复杂的一个化工名词，但是我们其实主要是放张图，是主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内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我们生产那个聚酯 PX 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料是石脑油，然后这个石脑油是经过原油需要原油经过一次加工装置，然后获得一个石脑油。石脑油呢，再经过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装置，叫做芳烃抽提。那么芳烃抽提呢，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获得 PX，也就是我们说的对二甲苯。然后 PX 对二甲苯和水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可以获得 PTA。然后 PTA 再和乙二醇，它0.855吨的 PTA 和0.335吨的乙二醇，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比例的关系，然后就获得了我们聚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聚涤纶。这个涤它可以分成有下面呢，再有各个品类的细分。比如说，涤纶切片，它下游是分有不同的形态，比如长丝和短纤。最后就是可以获得我们大家最熟悉，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纺织品的服装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就是说这个由于那个原油断供，对于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先从 PX 开始讲起。PX 的话，我们也是分成两部分讲，一部分是它对于国内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对于进口的影响。我们知道石脑油它是芳烃和烯烃产业的一个核心原料。 那么近年来

我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工发展，就是重要的试点，就是我国民营大炼化的一个快速投产，以及减油增化的一个政策趋势。这个导致我国化工产业对于石脑油的需求一直是在逐年增加的。那么，我国的石脑油的一个国内的一个供应，其实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化工需求了。所以说，我们中国石脑油，中国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石脑油的净进口国。那么，202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石脑油进口总量是达到了1683.17万吨，是同比大幅增长了38%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从进口结构来看，是俄罗斯、阿联酋和印度是位列进口的前三位。另外还有像韩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个亚洲以及中东的国家。那么我们认为呢，其实相对于日韩而言，中国石脑油市场还是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我们接下来讲到日韩的时候，就大家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说了。那么一方面，中国石脑油2025年的进口依存度，其实虽然我们说它现在在大幅增长，但是它的一个进口依存度仍然是不足20%。那么，随着我国国内的一个炼化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我们其实很多化工企业它其实也有自己稳定的一个就是配套的一个供应渠道。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刚才从这个结构上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的进口来石脑油的进口来源非常多元啊。就算是那个进口来源最大的一个俄罗斯，它的一个占比其实也就20%。所以说，如果中东石脑油紧缺的话，我们认为，如果持续的紧缺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去寻找，就是找俄罗斯，然后印度等等国家去进行一个补足。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就是可以说是偏利好一个消息吧，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一个通行情况来看，伊朗方面似乎正在有意区分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所以说对于中国、印度等中立或者友好的国家的船只，可能会给予优先通行的这么一个权。那么对，美国的国家则加以监视。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国内的石脑油来说，石脑油的供应来说，它可能会没有像日韩那样那么的紧迫。但是呢，日韩它就是完全面临的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了，然后至于它为什么会去影响到我们国内的一个 PX 的供应呢？主要是因为我国 PX 的进口依存度还是有大概20%左右，那么也是由于我们近年国内的一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持续推进一体化进程。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一体化，就是当那个化工的一些龙头企业，它去布局聚酯产业链的一个生产的时候，它并不仅仅只会投产某一个环节，比如说PTA 的装置，它会向上下游延伸，比如说它又去投 PX 的装置，又去投下游的聚酯的一个装置，然后它就会自己的企业内部形成一条很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这个对于它可以就降低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成本，然后提高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抗风险的能力。所以说，我们国内现有的一个 PX 装置呢，大多呢都其实是已经有下游的一个 PTA 配套了。也就是说，这个 PX 供应它其实是已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流向了。那么，所以说进口 PX 它就成为了，就如果下游的 PTA 炼厂它是有一个缺口的话，它就会去购买进口的 PX 进行一个补足，而不是去从国内的一个PX 炼厂进行购买。所以说，我们认为进口的 PX 才是我们真正的我国的一个 PX 供应端的边际变量。那么我们再来看，国内的一个 PX 的一个进口结构，现在韩国还是我国最大的一个 PX 的进口贸易伙伴，其次是日本。日韩两国的一个总进口量其实要达到60%，那这个其实对于我国的一个 PX 进口影响可以来说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刚才说日韩它的那个问题在于他们两国的一个能源进口结构高度依赖中东，因为他们自身国家的国土面积比较小啊，而且并不就是生产没有石这个土地上是没有石油的，所以说他们的石油是高度，
依赖进口的，而且我们又知道它的一个化工产业又是非常的发达。

0: 所以说导致它就是它就必须它的一个产业逻辑就是进口原料，然后在本国进行生产之后再出口，这个化工品。那么根据 ICIS 的消息，中东石脑油在日本和韩国石脑油进口的比例分别要高达70%或者拟合60%。那如果我们沿着产业链的继续向上追溯的话，日本、韩国约80%的一个油轮都必须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日本95%以上的中东原油，韩国70%以上的进口原油都依赖该航道。那么，而且我们刚才说日韩炼厂，它是以高精尖的一个化工产业为主，它在制作这个装置的时候，就是均适配的是中东油种。如果随便的换油的话，它可能会对它自身的一个这个化工品的出率会产生影响。所以说，它对于这个油源的转换，对于它自己的一个化工产业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一个是原油原料断供的一个风险呢，叠加现在当前的一个海运费、保险费的一个暴涨，我们认为会对日韩的一个方厶产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冲击。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威廉，我19年来过，19年去苏州，20年的时候也在浦东的什么地方也去过一次。我的印象是19年那次讲的也是给我印象很深刻。今天相对来说，可能第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我只能算是买股票的人，不能算是一个投资人，就是有赚了就可以了，有亏了就放在那里。很多时间我是不怎么关心，我从90几年就开始买股票。经常看看，然后听听那个，也听听故事大家谈，以及我比较喜欢浩亮那个，不管他正确，他就是他的逻辑在哪里？当然，大家都希望股票涨，你一直在增长，然后会有自己的一个目标，但你有的时候很难去克服你自己的欲望跟需求。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怎么去平衡好，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你如果是比较清平淡去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就相对来说好一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那么，这个随着我们霍尔木兹海峡封禁时间逐渐延长，我们也看到日韩炼厂一些炼厂其实已经真实的开始，因为受到这个原料供应的问题，然后进行降负。日本第二大石油公司粗光性产是削减了石油产品的供应，然后 PES 工厂 INEOS 宣布因为不可抗力发货的速度放缓。韩国能源结构是稍略好于我们刚才对比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出韩国的它的一个那个原油进口结构其实略好于日本啊。但是像 SKUAC 的100万吨的 PX 装置也是宣布要于3月底停机，然后一些装置呢也是本来是有一些降负的计划。那么这个也就体现。当前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原料断供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市场的一种担忧，而是它现在已经真真实实的去影响到了我们现在化工，就是日韩化工企业的一些实际的生产。然后就这个原料断供问题，日韩政府呢现在也在做出他们自己的努力。一个是3月16号，日本政府它其实已经开始是宣布要释放石油储备。那么这个释放量合计是在8000万桶，相当于日本45天的一个原油供应量，石油供应量。那我们认为，如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的话，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杯水车薪。然后韩国政府呢，现在是正在积极开辟新的原油进口的供应渠道。近期呢，一个是与阿联酋达成协议，紧急引进1800万桶的一个原油。并且正在跟他们私企考虑私私人企业考虑去进口俄罗斯的一个原油和石脑油。接下来我们除那个讲完这个原料断供的一个问题，我们再接下来由这个原油，由于这个原油价格大幅上涨， 而导致的一个其他的一个延伸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方厅产业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油逻辑。那什么叫调油逻辑呢？这里调的油是汽油啊，我们这里标出了一些框出了一些那个我们看到从方厅抽屉装置里出来的，它其实并不只是对耳甲苯，它还产生了很多其他的一个化学品，比如说像甲苯、醇苯，然后 C5、重方烃，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去进汽油池进行一个调油的。这是一个从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大家的一个新发现。我这里就要补充一下这个2022年俄乌战争时期的一个背景啊，就是在那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它这同时那个俄罗斯的一个它的原油的出口得到或被美国进行一个制裁，然后美国当年夏天的时候呢又调整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汽油的高方烃的就是含量的一个政策，这就导致那个美国的炼厂呢去选择拿高方烃的高辛烷值的一个方烃去代替原有的一个调油料进行一个汽油的调和，那这个就导致美国他们这边的高辛烷值的方烃的一个需求产生了缺口。那么这个时候那个欧洲的地区它其实也是由于这个俄罗斯原油出口制裁而导致他们自己的电厂的原料供应也是很紧缺的，那么他们就美国这边他就寻找了到亚洲去进口，也就是我们说韩国去进口高辛烷值的方烃去用于调油，然后进而带动了韩国的一个方烃估值的上升。那么韩国当时呢它的那个出口就有两个渠道，一个呢就是那个调往美国就运往美国进行调油，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出口到中国进行化工的，就是化工作为化工用途，就是生产 PTA。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美国的它的那个调油的一个需求就那个导致往我国出口 PX 的量减少，那么导致当时的那个2022年时候 PX 的估值走强。那么受到现在来看受到波斯湾地区的一个冲突升级的影响，我们亚洲原油断供的风险也是大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又出现了和当时22年数据相似的一个情况，一个是 RBOB 的就是美国汽油裂解价差的一个大幅走强，第二是石脑油的那个汽油型的利润又大幅的超过了方烃型的利润。那么而且还有一条最近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据路透社的一个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其实已经下令禁止了3月份的一个成品油出口，以应对由于中东冲突可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那虽然我国的成品油出口在全球的成品油出口占比不是很高啊，大概是有 3% 到 5%，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打消了市场对于国内中国炼厂可能会因为海内外价差过大而大量出口成品油的一个预期，那其实也是更加加剧了亚洲这边这个成品油的一个原料供应紧缺的一个忧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就是在数上已经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量的话我们还是能不能出现这个实际的量出现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我们现在的整个数据调油的一个数据跟那个22年俄乌时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参照那个俄乌时期的一个调油行情是从22年要延续到24年才结束，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即使冲突结束的话，这个调油需求的一个长尾效应可能也会继续支撑 PX 的估值。但是和22年那个俄乌冲突时期的情况不同，我们看第三张图，这个是甲苯的一个美亚价差，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出口的一个价格窗口。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甲苯和 MX 在那个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甲苯和 MX 的美亚价差是大幅收缩，说明现在这个原料供应的紧缺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亚洲，亚洲的一个芳烃估值是要远高于美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2: 受到现在来看，受到波斯湾地区的一个冲突升级的影响，我们亚洲原油断供的风险也是大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又出现了和当时22年数据相似的一个情况，一个是 RBOB 的，就是美国汽油裂解价差的一个大幅走强，第二是石脑油的那个汽油型的利润又大幅的超过了方汀型的利润。那么而且还有一条，最近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据路透社的一个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其实已经下令禁止了三月份的一个成品油出口，以应对由于中东冲突可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那虽然我国的成品油出口在全球的成品油出口占比不是很高啊，大概是有3%到5%，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打消了市场对于国内中国炼厂可能会因为海内外价差过大而大量这个原料的问题，然后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我们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时间逐渐延长，日韩聚酯产业原料的那个预期正在逐渐兑现。我们看到第一张图 PX 对石脑油的一个价差，在小一度走强之后是大幅下跌，这说明了这个当前整个亚洲市场石脑油紧缺的一个现状。然后这个二甲苯港口库存，是国内的二甲苯港口库存在四月份去库的预期大增。 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调和逻辑会不会在后续出现实际的量的一个出现。那么与此同时，我刚才说我们国内的一个 PX 供应，虽然我说其实对于这个石脑油的一个供应问题，其实我们石脑油国内一个市场它

0: 特质。
1: 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我最在乎最在乎的是食安全。
0: 就是
1: 我觉得预制菜可以高端的，但不要把预制菜做得很 low 啊。比方说银发族，比方说一些糖尿病的人，对不
0: 对,
1: 对，健身族是不是都要预制？
0: 对，
1: 这些
0: 个性化的定制，
1: 年夜饭是不是要预制？
0: 对，
1: 都要定制，因为年夜饭你来不及啊，
0: 是
1: 大家都卡在那个点上吃饭。其实现在年夜饭大多数都预制，
0: 嗯，
1: 那天晚上年三十两顿，你是 A 档还是 B 档，对吧？那、
0: 嗯、
1: 我们去吃饭，其实大多数都预制的，
0: 对，就是饭店会你订了他这个套餐，他会把你预制好的，
1: 只是你这预制在工厂预制还在店里面预制，
0: 对，
1: 他肯定都提前烧好 的,
0: 是的，
1: 不然来不及在同一个点上烧那么多菜，怎么能锅就这几口啊？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高端也有定制，银发的、健身的啊，这些预制，
0: 嗯，
1: 糖尿病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平衡效率和体验，在 B 端，我们最如果针对一些餐厅，那就是用透明的厨房、明档这些来平衡消费者对这件事情的不确定性，
0: 哎，
1: 让消费者看到虽然这是预制菜，但是我的复热过程是非常干净、非常食品安全的。那对 to C 对家庭厨房来说呢，用参与感来平衡那些，比方说今天让崔琦你作为一个妈妈，你来平衡，哎，只需三步的烹饪体验，让你感觉自己即使又在做饭啊，但是又是很简单，
0: 对
1: 啊，又有这个做饭的体验，但是又没有这烟熏味啊，
0: 嗯，
1: 没有这种油盐酱醋的，
0: 做出来的口味还很
1: 不错，又还很好，有成就感，给孩子吃的时候，哎，妈妈做的很幸运，
0: 嗯，
1: 成就感。所以核心呢，我觉得要分级定价，现炒的贵一点，预制菜便宜一点，让消费者呢用钱包投票，这是一种平衡。
0: 嗯，就是说这几个分类也是满足了不同的消费者的他的这么一个
1: 需求
0: 啊，而且这个需求其实它是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它不是说固定的它就是哪一
1: 种。咱们不说啊，这辈子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永远吃这个高端的菜，大厨我就永远吃预制菜了。预制菜不是一个大家想象当中是给不好的人去吃的东西，
0: 嗯，
1: 大家不要这样去理解，是在你不同的消费场景，就像你今天吃一个饺子，你也会每个人会去吃，
0: 对，
1: 你会吃现包的，也会吃超市买的，
0: 对，
1: 这样理解大家就会舒服多了。
0: 确实啊，哎呀，这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预制菜的内容，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心里有没有一些改观，就是我是有一些改观，对预制菜这件事情，对，甚至是哎开始有些好感了啊，就是说我觉得它是可以解决我的很大的
1: 生活上的很多问题，
0: 对，
1: 对吧？
0: 但是呢，又打消了我过去的一些顾虑。
1: 对对，国家也规范了，对吧？行业也在成长，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消费者把这个当成是生活当中的一种补充，这样去想就好了。
0: 对，
1: 你的生活选择更丰富了。
0: 最主要的还是说，我们把最最担忧的这个食品安全、材料、食品材料的这件事情给我们规避了，就能够解决最起码一大半的这个顾虑是打消了。
1: 是。
0: 好，今天呢啊，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中国烹饪协会休闲餐饮委员会执行主席、上海连锁经营协会餐饮委员会会长汪志刚，我们汪总的分享和解读啊，这是，哎，确实是我是有所启发的啊，也是希望啊，对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来说呢，有一些小小的启发啊。
1: 是是是，谢谢崔琦啊，谢谢广大听众能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来，共同帮我们把这个预制菜的这样一个行业，我们做得越来越规范，做得越来越健康。
0: 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4: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如果说过去两年 AI 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震撼，可能包括了像是他们能写文章了啊，能够画图啦啊，甚至开始做视频，当然现在我知道很多朋友写代码基本上都是这个以 AI 为主了。那么接下来 AI 还会怎么发展呢？其实就有一个说法，它会在生命科学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啊，可能不仅仅是前几年我们听说过的像是 AlphaFold 这样子的在蛋白质解析这块做出贡献了。现在呢，其实在生命科学和 AI 交叉领域啊，有一个词是越来越热了啊，可能有些朋友听起来还比较陌生，那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哎，这个词儿其实听起来还是挺科幻的啊！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词儿，首先就能想到的是不是要在电脑里去养一个虚拟的细胞啊？那如果说再进一步的话，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细胞上做很多的操作？哎，比如说是让它去试药。那么更进一步的，现在是有 AI 虚拟细胞，那么再进一步的 AI 虚拟器官，甚至虚拟人，有没有可能做到呢？听上去还是非常的科幻，对吧？那我们其实在讨论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前沿科学。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嘉宾啊，那就是来自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教授。他呢是有着临床医学和肿瘤学的训练背景，那么也长期在从事肿瘤靶向治疗、抗肿瘤纳米药物的递送。那么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生物医学的科普传播者啊。我跟李老师呢其实也是在一些科普活动上认识的。那这里呢先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李华飞老师你好。
5: 哎，旭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4: 哎，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十万个为什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前沿的话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单刀直入吧，就能不能先用一句普通人大概也能够听懂的话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在电脑里面我们做一个细胞的模型呢，还是说它可能是个更复杂的系统？
5: 感谢旭东老师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首先它肯定是在电脑里面建了一个细胞的模型，但这个模型呢，它其实跟我们传统的模型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理解细胞的一个传统的模型，可能我们在很多生物学的课本里面会见到啊，像一个 3D 的一个结构图啊，里面有细胞膜、有细胞核、有细胞质啊等等啊，画了一个很漂亮的图。但是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不光是一个啊看起来像细胞的一个图，它其实我们讲啊，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第二个概念，它是一个会预测生命反应的一个 AI 系统。就是说它模拟的不光是细胞的一个表型啊，它可能长得不一定跟细胞特别像啊，但是呢它可以预测，比如说我们给这个细胞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生命活动啊，我们细胞会分裂啊，然后也可能会死亡啊，会我们叫凋亡等等。那么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生命的活动，而且它可能还会预测到，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刺激，给它一个药或者换一个环境，那这个细胞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它怎么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这是一个 AI 虚拟细胞所讲的。
4: 那它未必视觉上要真的像一个细胞，因为我们如果是拍科幻电影的话肯定是会有一个这种视觉化的呈现，但恰恰其实这不是它最重要的，甚至可能有的时候都没有必要去实现这一点，主要就是它的反应和真实的生命要比较像。
5: 对的，它的核心是反应比较像，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也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状，因为便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嘛。就像我们现在的机器人，我们也把它做成人形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些很奇怪的形状啊，但是我们为了便于理解嘛，会把它做成人形的。那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态。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不做成这样的形态，但是那样就更难以理解了。
4: 好的啊，这个主要是先让这个有些朋友啊，这个对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东西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想问问看，就是您第一次觉得就是 AI 可能真的要深度的进入到生命科学实验室里。

0: 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是这个，比如说你看到AI 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技术的时候，还是说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1: 哎，您刚才提到一个时间节点，就是 AlphaFold 预测这个蛋白质结构啊，我觉得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可能是第一次觉得这个 AI 真正的可能要走进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么一个领域了。倒不是因为说 AlphaFold 预测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它本身有多重大，而是它让我意识到一个逻辑，就是哎，我们之前觉得 AI 可能离我的研究还比较遥远，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抗肿瘤药物研发这一块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事情就是，合成一些这个药物的分子，然后通过这个细胞的实验或者动物的实验去看这个药物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感觉 AI 跟我们好像八竿子打不着。但是通过这个 AlphaFold 的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AI 它既然可以用来解析我们蛋白质的一些结构，那么它是不是也能解析我们这些蛋白质的功能，甚至去解析我们细胞的功能呢？哎，那我想这个应该从未来来讲的话，但当时讲未来，现在我们已经成为现实了啊，这些事情好像真的是可以实现的。
0: 这个其实进步的速度还真的是非常快。其实你要说 AlphaFold 的话，也就是两三年的功夫。然后到现在的话，其实就是 AI 在生命科学，就是它预测的或者是解析的东西，从这个尺度上来说，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
1: 嗯，对的，是的，我是有一些切身的体验的。虽然我当肿瘤科医生的时候，当时 AI 可能还不像现在这样，可能我们还没有概念说它以后能够用到临床啊。但是我觉得，我从今天的这个角度啊，去站在我当时当医生的那个身份去看哈。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对于一个医生来讲，它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是比如说作为一个肿瘤科的医生，那么我们给患者用药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这样的疑惑啊，特别是有一些患者他一线治疗失败了，那么我们要去给他选择一些二线的治疗方案。那二线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二线治疗它的这个有效性不像一线治疗那么强，就是我们可能面临在几个方案里面去选择一个方案。去对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没有标准的选择的这个依据。比如说有四个方案，我要选一个，那我很可能选择这个方案，这个患者对他是没有效果的，也可能过3个星期或者是过2个月之后，我才能够去更换另外一种方案。而这两三
0: 能
1: 个月
0: 够
1: 的
0: 感
1: 时
0: 受
1: 间，
0: 到患者等不起啊。
1: 对的，就是患者他这个治疗的时间窗口有限，他等不及。那么 AI 虚拟细胞啊，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提供了这么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药物筛选的一个机制啊，就是说我可能在电脑里面先去算一下这四个方案哪个方案有可能成功的概率会更大，然后我选择那个成功概率最大的方案去，有可能实验的这个临床的结果跟它可能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呢，肯定是极大的提高了这个方案成功的可能性啊，这是我觉得从医生角度去看的，啊，从科研人员角度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做新药研发，我们现在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实验，周期很长。啊，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计算机里面先去算一下？我们可能有1万种药物候选的，那么我算了之后，发现里面有几十种可能概率是最高的，那么我就去针对这几十种药物进行研发，那可以极大的节省我大量的时间，然后也提高了我新药研发的一个效率啊。我觉得这两个是可能站在医生和科研人员两个不同的角度啊，我们去思考的，我觉得是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
0: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听众，也是我们老朋友 Rocky 江老，他直接就问了，他说这个是把 AI 当成这个模拟细胞做实验吗？还是把病人细胞在 AI 中进行模拟后，然后再进行药物实验？就感觉理论上这个技术发展下去，这两种都是可以的。
1: 嗯，对的，我们现在其实模拟的是一个细胞啊，当然我们待会儿还会聊到，就是后边，就是我有一些思考，就是我们细胞模拟出来了，那比如说我们通过把病人的肿瘤细胞拿出来，当然是我们现阶段近期可能会实现的，就是我们把病人的肿瘤细胞，然后给他的遗传信息拿出来，然后我们虚拟一个细胞，通过这个细胞去预测这个病人有没有可能对这个药物有反应，但是后面我们如果更进一步，有可能，把这个细胞凑起来做成一个肿瘤的模型。那么这样的预测的效果可能会更准确啊，我觉得您刚才提的两个都是可以实现的。
0: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啊！当然我比较喜欢先泼冷水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概念有没有可能是需要降温的地方，就是给大家先泼泼冷水，别让大家就是过于这个高兴得太早的啊。
1: 嗯，的确，就是，现在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处于一个研究的风口啊，就是特别是今年就也有很多这个顶刊的论文，就是讲与这个 AI 虚拟细胞相关的，就全部发出来了啊。当然，但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去讲了，就是哎，那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厉害，那么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AI 虚拟细胞来替代我们所有的这个生物学的实验？以后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做实验了？我们就纯预测就可以了？ 我觉得替代这个词可能是最需要降温的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很深的理念，就是 AI 一定不能替代我们现实的实验，它可能从部分程度上可以加快我们的这个研究，但是一定不能替代。比如说刚才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以前要做10000个，那现在 AI 帮我筛掉9000多个，我可能只需要做100个或者几十个，但是这100个和几十个我们是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验证的，不能说 AI 告诉我们可以的，然后我们就把它当成是这个
0: 直接去把这个分子合成出来，不可以。
1: 对对对，那一定是不可以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 AI 有一个叫幻觉，它讲一些东西有可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那么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如果一旦出现了 AI 幻觉，它的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的。
0: 就是即使是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远期，我们都不敢轻易的去提它可以彻底取代我们传统的生物学的整个的验证方式。
1: 对的，它一定是不能替代的，它可以辅助，但是一定不能替代。
0: 对，这个的话其实就涉及到下面这个问题了，因为这几年聊 AI 啊，特别喜欢用什么颠覆啊，对吧，这个重塑啊，涌现啊等等这样子的这个大词儿。但其实这个生命科学，尤其是我们说比较严肃的这个医学啊，药物研发这边，我们其实一个个结论都是要经过实验验证，包括动物模型临床试验整个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单纯的去用 AI 圈的这种叙事方式或者是叙事节奏去聊虚拟细胞，确实是会存在冲突的，对吧？
1: 是的，其实 AI 它的节奏很快，你包括跟刚才我们讲从 AlphaFold 到现在有几年的时间，但是几年的时间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其实很短啊。比如说我们讲一个药物的研发都是以10年为单位的，你看我们一款药还没研发出来呢， AI 已经迭代了好几代啊，这两个节奏其实是有些冲突的。
0: 对，这两年大火的一些新药，其实回头去看看他们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研发的，那确实从 AI 的角度来说已经是上几个时代，甚至有种上世纪的感觉了，对吧？
1: 嗯，是的
0: 啊。
1: 但我觉得就是这种节奏的冲突也不一定是坏事，就是我们可以刚才我们讲就是 AI 快，它有快的好处，就它可以通过计算去节省我们大量的这个试错的这个时间，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把我们新药研发的这个周期给它去变得更加快速一点点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降低了我们的工作量，我们工作量降低了，我们的效率自然就会提高了。
0: 有了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或者说是我们一系列的热身问题铺垫之后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就要和大家正式的来好好的去展开一下虚拟细胞这样一个概念了。那么其实听到现在大家应该这个知道了，就是我们起码听到虚拟细胞啊，脑子里呢不要直接的就浮现出这样子一个画面，就是屏幕上有一个 3D 细胞，然后可能有细胞膜、细胞核、线粒体等等啊，然后呢好像就是一个电子显微镜版的模拟游戏。但真正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其实前面李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它的重点呢其实不是在于看起来像不像细胞，而是它能不能去回答一系列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对它一些这个操作啊，对于一些药物的这个适应或者说是反应啊等等等，我们其实要期待的是这个虚拟细胞它能不能像真实的细胞一样去发生一些什么啊。哎，那么这个李老师能不能先花一点时间给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啊，包括就是说这个可能在这个系统生物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个概念叫整细胞模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们这三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1: 这三个模型其实面对着我们人类对于细胞认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就传统的这个细胞模型，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它其实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看到的这个细胞然后给它画出来的一样，它有点像是一个细胞的一个照片啊。比如说我们通过光学显微镜啊，甚至电子显微镜，我们看到了细胞核，看到了细胞器，像我们的线粒体啊、叶绿体等等，然后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电脑里面，然后把这个细胞模型它的结构给它画出来，有点类似于给细胞拍了一个照片。而系统生物学里面您提到的这个整细胞模型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类似于像给这个我们画出来的这个细胞写了一个说明书，就是我们细胞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生物化学的反应，比如说我们的能量代谢啊，比如说我们的糖在细胞里面是怎么分解的，我们的脂肪是怎么分解的，有很多这些过程。那这些过程呢，在我们的这个整细胞模型里面，我们会把这个过程它的机制给它研究的比较透彻，然后我们会画一个很长的一个通路啊，比如说糖是通过几个步骤就能代谢成我们的能量等等，它是在哪个细胞系里面进行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说明书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注释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系统生物学里面一个整的细胞模型。那么这两个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我们在认识了细胞啊，不管是它的结构和它的功能的基础之上，然后把这个结构和功能给它画出来的啊，其实是我们是基于我们已经了解的这个机制然后做出了一个细胞模型。而 AI 虚拟细胞跟它们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细胞里面那么多分子它们之间有很复杂的网络，我们不一定会完全的知道它们之间的这个网络关系啊，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不同的分子在细胞在不同状态的时候，它们分子的表达或者说它们的一些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 我们只需要把它这些数据给它拿到，然后喂给 AI 去学习。那么 AI 学习之后，它可能就会能根据它的理解，就是它学习了很多的数据之后，它有点突然顿悟了啊，觉得
0: 哦，
1: 这个状态可能就是跟细胞的，比如说分裂跟细胞的死亡有关系的，它会自律。

0: 领悟出一个机制，然后把这个机制去模拟出一个，我们讲把细胞里面的这些复杂的网络给它模拟出来，啊，就变成了这个 AI 虚拟细胞。
1: 哦，被您这样一说，倒确实是，其实和那个大语言模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这个认知也已经很清楚了。但其实，在早期的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海量的这个语调，让它在非常高的这个维度上，它知道就是不同的词语之间的这种向量，它彼此之间可能是能够这个给它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其实我们训练虚拟细胞也有点这个意思，它倒不是说是我最开始其实听到这个概念有点想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我要一个个分子去搭，但其实不需要这样。我不需要去是真的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通过海量的数据，让它这个时候要用涌现这个词了，涌现出一个跟现实细胞非常接近的这样子的一种概念的集合体。
0: 对的，就是你用的涌现这个词语，就是用的特别形象。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搭建出一些这个AI 虚拟细胞，能模仿细胞的一些它的一些生物学的过程。但其实你要说 AI 到底是怎么去模仿的，它的这个机制，你要说我们真的是认识的特别清楚，其实也没有。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但是它这个黑箱子里面的一些魔法，其实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您用的涌现是很形象的一个词语。
1: 这个是很有意思，确实，其实现在学界就是对于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它为什么能够就是这个感觉好像能够去了解现实世界，解决现实世界的很多的这个问题，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其实严格意义上还是黑箱。那可能我们后面甚至是到了我们可以利用 AI 虚拟细胞去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节点了，它背后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其实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来说，未必是真的能够彻底搞清楚的，是吧？
0: 对，
1: 只是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路径啊。
0: 它还是一个，就是黑箱子里面，我们有很多还未知的领域。即使我们把它做出来了，我们还是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1: 这个确实是，我今天因为正好这个在回来的这个路上，其实还听到了一个就是关于讲这个就是大语言的这个整个的训练，包括涌现的这个一个小的分享吧。然后我对一个概念，其实就是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使用这个语言来进行这个思维的时候，我们本身其实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怎么说呢？把它去两极化。或者说是会把它固化成一个个小的这个概念，但是现实世界彼此之间的这个联系它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从 AI 的角度，它确实是可以跳到更高的一个数学的角度，它把万事万物的事情全部联系在一起。这个就使得就是像我们人类这样子的基于语言的这个思维方式和大模型之间有着天然的区别了。这个当然聊得稍微有点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细胞本身啊，就是其实有人会问啊，说这个细胞嘛，对吧？这个初中生物学里面好像就提过了，对吧？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细胞相关的名词了，细胞膜啊、细胞核啊、线粒体啊、核糖体啊，而且感觉好像从生命的结构来说啊，这细胞算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单元了，因为我们说生命最早其实都是单细胞的这个生物嘛，对吧？哎，那为什么一直到今天啊，就是其实我们真的要全方位去模拟一个细胞还那么的难呢？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就这里面其实还是提到刚开始那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这个细胞的 AI 虚拟细胞，它跟我们传统的那个细胞模型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要去模仿一个细胞的结构，比如说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等等，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只要去把它模仿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可能很多年前就可以做得到，但是今天我们讲的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是模仿了一个细胞的功能。但是细胞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它的功能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讲我们的细胞到现在为止啊，是经过几十亿年的进化，然后进化出来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混沌的系统。这个系统它的难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变化，有生物化学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呢，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好多是随机的，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就给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会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就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打了一盆水，我们要通过 AI 去模拟这盆水，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水分子给它，都装在一块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很静态的系统。但是我们要去模仿一条河流就比较难。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菌，有很多的其他的生物啊，动物、植物、鱼等等。但是关键的还不是在这里，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生态模仿出来，其实可能难度也没有那么大。更难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你突然给这个湖里面扔一块砖头，那么这个波到底是怎么去扩散的？
1: 对，河流还涉及到湍流这个问题，物理学现在还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呢，对吧？
0: 就是有很多意外的事情，
1: 对，
0: 你就很难去模拟。这也是我们这个模拟 AI 虚拟细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
1: 啊。就是虽然我们其实站在宏观生命的角度来说，细胞好像是生命的基础的这个砖块，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砖块放大来看，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工厂。对吧？就哪怕中间的一个小的这个细胞器啊，包括我们可能聊到这个什么线粒体啊什么，再把它放。

0: 大去看，这里面也非常的复杂，更不用说它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它和其他细胞，它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周围的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体外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行为，但到了细胞里面就变得很复杂啊。比如说我们很多化学反应，我们在体外可能就是化学反应方程式嘛，对吧？我们学过化学，可能一个物质跟另外一个物质就生成了一个 C，这个甚至我们都不需要预测，但是这个化学方程式在我们细胞里边它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它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因为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你就没法去像我们在体外在试管里面去进行那个化学方程式一样能够精准的预测它一定会生成某一个物质啊，它可能不一定的，它即使能生成那个物质，它到底生成多少，然后在什么地方生成也都不一定的。所以说你我们讲细胞里边的活动跟细胞外面的活动它其实有一个天然的鸿沟，这是我们最难去理解的地方。
0: 这个想一想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复杂了，而且就更不用说生命体内的细胞类型，我们不是说细胞的数量，就光是细胞的类型它又是千千万万的，对吧？而且这还只是一种生命体内，如果说你要放大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生物，它体内有多少种细分的细胞，那太复杂了。这个我们甚至还没有考虑到，就是每个人的遗传物质它还有点不一样，就可能每一个细胞它还能再分出不同的类型，对吧？
1: 嗯，是的。
0: 啊，那确实啊。哎，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类比来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比如说大模型啊，然后再包括可能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像是飞行模拟器啊，汽车碰撞测试的这种模型啊，哎，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更宏观的像天气预报这样子的基于这个超级计算机来跑的这种数值模拟的这个模型，就和这些东西相比，您觉得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更像是哪种东西？
1: 就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模拟器碰撞测试和天气预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天气预报模型我们讲我们预测的是未来，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然后去预测比如说明天或者是未来某一个时间段它降雨的概率是多少，我们可能不一定关注那个雨滴是怎么下来的，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那个时候有多少概率是会去降雨的。那这里面就跟我们这个虚拟细胞有点类似，就是我们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关注的点也就是我们给了细胞某一个刺激之后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至于它这个变化的时候它到底某一个蛋白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会关注，但是不是我们最关注的核心的点。我们也是预测，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了某一个药，这个细胞有多大的概率会去分裂，或者有多大概率会死亡等等，我们其实预测的也是一个概率啊，跟天气预报我觉得有点类似。
0: 哦，那另外的话确实也有一点点像，就是这个细胞版的 ChatGPT 或者细胞版 DeepSeek 也有点这样像，因为就是我把这个变量其实输入给它以后，它其实就会给我跑出一个结果。
1: 对的，其实这俩还是很像，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大语言模型，其实我们通过不同的向量去给某一个词语进行注释，对吧？给它注释了很多的这个维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分子，像蛋白质，像我们的核酸，像我们的脂肪等等。那么我们同样也是给这些分子做很多的注释，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它有什么功能，它可能会与谁发生反应，然后它可能会待在细胞的哪个位置，它待在哪个位置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细胞的活动啊等等。就是我们也会给不同的分子去进行注释，然后一旦出现了某个扰动会导致这个蛋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位置的变化，或者说它某一些这个结构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变化有可能会对应着细胞的哪些功能啊？其实也是一个就有点跟我们大语言模型很类似的一个预测的思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个了解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也就查到很多的概念啊，就有说是这个叫虚拟细胞，还有说是叫数字细胞，然后呢，哎，也有说是这个细胞的数字孪生啊，就这个类似的词很多，就他们是一个概念吗？还是说其实可能是有不同的？
1: 但目前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概念还比较新嘛，
0: 啊，
1: 就像 AI 虚拟细胞啊，就是我们有的也把它称之为叫数字细胞，就是一个数字版的细胞嘛，
0: 啊，
1: 那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真正细胞的一个数字孪生啊，就是这几个概念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0: 啊，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倒也没问题，因为本身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1: 啊，对的，是的，因为这几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学术论文里面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这个科研人去写，他可能也会用不同的这个概念去啊。一般来讲目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对，但本质上就是得到这个东西的路径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差不多的，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就是这个训练大语言模型就类似的这个方法，我其实也是用这个海量的这个数据给它之后，然后期待它去涌现出一个真正接近现实细胞的这样的虚拟细胞。
1: 是的，它的这个训练的途径和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 AI 嘛，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整体上的思路是路径是一样的。
0: 哎，那您觉得就我现在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是这个

0: 技术啊，就是它其实真正的核心能力其实就是在于它可以预测我们干预的这个后果。所以它不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细胞它此刻是什么状态，因为数字孪生的话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时候是想的，比如说我在这个系统当中我去把身上的一些细胞都数字孪生一遍，然后呢就通过去查它我就大概知道我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其实主要是告诉我就是这个细胞如果我说我在现实当中对它进行这样的操作，比如说敲掉这个基因或者说是加上这个药，它会变成什么状态，这个其实是我们学界最期待的。
1: 嗯，是的。就是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您刚才讲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它回答的其实不是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因为如果要只是要回答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其实不需要 AI， 我们之前就已经能做到了。我们通过测序，包括通过单细胞测序，我们就能够非常确切的了解到，就是此时此刻这个细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不是关心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是我们关心。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进行某一些干预，那么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希望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够达到的一个预测的结果啊，也就是它可能不光是回答现在是什么，它可能更加需要我们需要通过它来回答将来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可能是我们更加关心的事情。
0: 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再上升一个层次啊，就可能就会涉及到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我们说 AI 虚拟细胞的模型，它到底是在学习因果还是说只是在学习相关性。就如果这个一个模型它真的看过了大量的细胞数据，然后还预测的挺准的，是不是等于就是它其实是通过自己的那套方式理解了生命的机制呢？这个可能这个上升到了有点哲学的这个角度的讨论，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1: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一般人可能提不出来。其实 AI 虚拟细胞目前它学习的数据，从这个数据的形式来讲啊，您刚才提到两个，一个是相关性的数据，第二个是因果性的数据哈。就是从目前它学习的这个数据来讲呢，大部分可能还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因为因果性的数据它比较难拿。首先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要去训练它，我们肯定需要海量的数据，那这些海量数据可能不是某一个团队自己就能够去完全去做到的，它可能需要基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数据库。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的数据库啊，其实我们讲我们以前做这些单细胞测序，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去解释细胞此时此刻为什么是这个状态，我们一般来讲不会去做一个连续的这个测序，比如说测十几个时间点，然后看看细胞会发生一些连续的什么样的变化，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因果关系的数据，但那个数据很少。而现在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呢，它学习的这个数据大部分可能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只不过它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之上，某一天顿悟了，它可能通过自己的理解去挖掘了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当然我们肯定也有很多的团队去致力于创造一些因果性的数据，然后喂给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如果学习了大量的因果性的数据之后，我想它可能对于我们生命的机制会理解得更加透彻。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 AI 虚拟细胞它的训练来讲还是缺乏足够的这个因果性的数据的，这也是我们后面需要去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0: 就是首先就是因果性的这种数据，好的数据能够让它去学习的这个体量可能也不够大。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这个训练 AI 很多时候还是基于大力出奇迹，你其实是需要有足够海量的数据，现在就是说这个都是什么千亿级的，对吧，这样子的这个量级，那其实从我们的科研数据上来说还没那么多。
1: 嗯，是的
0: 啊，这个确实是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些朋友看到 AI 虚拟细胞，它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一个比较科幻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电脑当中真的是要这个复现数字生命，我这样听下来感觉不是，对吧，其实我们主要是在电脑当中，我们可以就简单的说，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细胞这个层次，当然以后可能可以更大，其实是一个生命现象的预测器，对吧？
1: 对的。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
4: 话民生。

0: 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那李老师，您看来，就是说，模拟细胞它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是比如说细胞里的分子太多了，还是说它的变化太快了，还是说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3: 这几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你别看那个细胞小，但它里面的分子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就说蛋白质吧，就是你每个细胞里面它蛋白质的这个种类，我们就不说它的这个具体的数量，它的种类也是啊，记得超过10000种。而且呢，就是说不光是它的这个种类对应着不同的功能，它甚至同样一个蛋白质，它在不同的部位，它的功能也不一样。而且呢，它们之间还有一个复杂的网络啊，它的这个计算量极其的巨大。当然我们讲这个分子多然后计算量巨大呢，可能还不是我们去模拟这个细胞最难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过啊，就是它们之间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调控的网络。而且呢，就是我们讲我们细胞内部它有一些这个自我调控的机制啊，这个其实我们我说一说大家可能会感受到。比如说这个我给细胞一个刺激，那么我们细胞本能的要对这个刺激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反应到底它这个度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比较合适的呢？那么我可能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细胞可能会预先做一个反应，然后发现这个反应可能力度不够，它可能会反馈回来说刚才的力度可能不够，我们还需要再做一点反应，那可能会加大这个反应的量。如果这个反应过度了，那么它反馈回来可能说我们刚才的反应可能过激了，那么细胞可能还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去激活一条抑制这个活动的通路，然后让这个反应在一个维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之内。这种反馈的机制啊，它其实一个是我们细胞里面一个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精准的一个生命的活动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仿这个反馈的机制，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需要知道我们细胞它比如说我们是通过哪一个环路去把这个信息给反馈回来的，或者说通过哪些分子去共同的努力然后达到的这个反馈的环路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机制有可能现在我们自己还不是很明白，
4: 对，
3: 但是我们要通过细胞去把它模拟出来。不像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讲之前的那个一些简单的模型，我们知道某一个 ABCD 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我们把它模拟出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这个黑匣子里面，然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重要的，有可能还有很多未知的这个信息在里面，然后我们想把它模拟出来其实是非常难的。
2: 哇，这个就我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探索细胞的这个过程本身还是在盲人摸象，我们可能摸到了点鼻子，摸到了点脚，然后摸到了个尾巴，摸到了它的这个皮肤，然后可能只是摸到了这头大象的20%-30%，然后这个也已经是可能我们现在生命科学能够给大模型去学习的这个数据了，然后我们期待它通过这20%-30%自己去拼凑出一个70%-80%-99%的大象。
3: 哎，有点类似于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对细胞的了解，虽然 AI 虚拟细胞可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边，然后我们去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最终啊，我感觉就是我们对于细胞的了解，可能不如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模型对于细胞的理解更深刻。
2: 当然就是首先要就是这个要期待它能不能真的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只摸了20%-30%，然后我期待它能够就是这个自己顿悟剩下的那70%-80%的东西，对吧？
3: 对，但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 AI 它学数据的这个能力是比我们人要强的，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是不学数据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脑的这个理解度或者是精力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没法去把我们所测的那么多的数据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数据量太大了。
2: 哦，对，就有可能比如说李老师您实验室里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部分数据，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某个角落的另外一个实验室，它其实可能有一些数据是和您这个数据是能够建立关联的，而且它的关联性很强，但是受限于我们人力的或者说是人脑的一些局限性，我们现在其实不具备把所有的这些万事万物的关联全部串联在一起。
3: 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足够的数据去挖掘生命活动的一些规律啊，只是我们人脑的算力可能不够，就是我们没有发现一些目前就是通过这些能够分析出来的一些规律。
2: 就还是回到那个盲人摸象的那个例子当中，可能这个世界上已经有1000个、10000个人在那儿摸大象了，每个人都摸了一部分，但是呢就是以我们人脑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受限于就是说摸象的这个人的这些交流的这个能力，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个完整的大象给拼凑出来。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人其实都对 AI 去说了这个事情，倒说不准他其实就已经足够把这个大象给模拟出来了。
3: 哎，对的，大概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更形象，就是

0: 说，就类似于，比如说我们100个人去，刚才你提到摸象这个问题，一百个人去摸象，但是如果我们这100个人经过一个深刻的交流，我们可能就能把大象给发出来。但是关键就是我们这100个人可能没法去进行这么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1: 这个呢倒是，忽然让我对于这 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未来又开始有点期待了。因为我前面在想，您前面提到了，就是说，即使是我们用。

0: 是，我觉得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去单独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1: 对，而且现阶段就是以我对于生命科学的一些实验方法的这种认知，它也不具备，就是我搞一堆机器人就在那没日没夜的去做，其实还做不了。
0: 是的，
1: 啊，这个的话确实就是可能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限制这个技术它什么时候能够迎来这种关键突破的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瓶颈的这个点了
0: 对的，
1: 啊。哎，嗯。
0: 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它如果要有一个值得突破，就这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啊，包括这个后边的这个验证，其实还是很关键的，也是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可能需要集体去攻关的这么一个方向。
1: 嗯，就如果说我只是单纯的去观察很多细胞，然后不去扰动它，对吧？不去操作它，其实，这个倒也可以想象，就真的是很难，怎么说呢？去掌握有用的所谓的这种因果关系。就这个其
0: 是
1: 实
0: 的。
1: 也是需要去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的，对吧？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让这个虚拟细胞它能够去预测现实当中的这个结果，那么它必须要知道大量的现实世界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关系，
0: 对的，
1: 啊。然后好像我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生命科学领域也出现了，就是类似虚拟细胞挑战赛这样子的这个评测思路，就是说给模型一个起始细胞状态和一个比如说基因层面的这种扰动，然后看看它能不能预测真实实验当中的这个细胞会怎么变，就有点这个细胞版图灵测试的意思，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李老师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种测试的思路？
0: 这个测试其实我觉得是在大模型训练里边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怎么去评判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技术或者这个成果，它的确是能够去解决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的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新药研发，那我怎么知道你预测的这个结果是准确的？那我们就需要在我们一些已知的一些生物学的这个行为里面去给它验证一下。比如说我给它加一个药，然后我在实验室里面，发现它能够把这个细胞给杀死，那我在虚拟细胞预测的时候，它的结果跟我们实际的结果是不是准确的啊？如果准确的，那它有多少的误差？那么它如果有误差，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把这个误差再反馈给我们的这个系统，然后让它自己去进行一个校准？通过这一个我们讲叫测试，然后误差，然后校准这么一个闭环，可以让我们的 AI 虚拟细胞它对于现实预测的这个结果会变得越来越准确。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通过一个闭环的预测校准，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变得更加的聪明，然后跟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预测的结果变得更加的精准。
1: 对，而且就是说，就是起码在这样子的一个测试思路当中，就是我们的这个变量还是比较好控制的，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确实是可以，就是这个去逐渐的调教啊，这个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模型，让它变得更加的这个聪明啊。
0: 对，
1: 还是，您说。
0: 不是我其实是想，它其实您用的"调教"这个词，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做出一个系统，然后，
1: 对。
0: 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出厂得有一个指控，那么指
1: 嗯，
0: 控怎么去证明它是可以用的，就是
1: 对，
0: 有点类似于我们有这么一个图灵测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对，那其实从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训练本身，就是本身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所谓的这种奖赏的机制嘛，对吧？就它预测的这个越准确，它的这个得分就越高，那么大模型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倾向于会往这个更接近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去跑。哎，这样想一想，好像这条路还是比较可行的啊，就有点走得通的感觉。哎，另外就是现在其实对于 AI 的态度啊，还是两派啊，一派呢是觉得这个 AI 可能还是有很多的领域是做不了的，但是另外一派呢就觉得 AI 现在简直神了啊！你想前几年下围棋那时候惊艳过世界，那后面你想这个预测蛋白结构，这也是巨大突破，对吧？就是这直接把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蛋白质这整个这个结构的这个认识是这个提升了几个数量级。那么从这个角度相比啊，就是说我们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到细胞的话，您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难度会提高多少？就或者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说，就是预测一个细胞的这个反应那么的难？因为就是说从这个尺度上来说，其实蛋白质和细胞之间它还是有非常巨大的鸿沟嘛。
0: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鸿沟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拿那个蛋白质结构和我们虚拟细胞来对比。就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呢，我们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个静态的。什么叫静态的呢？就是蛋白质结构是有标准答案的。就那个蛋白质它是什么结构，我们是可以通过实验去把它给测出来的啊。比如通过我们的冷冻电镜等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然后蛋白质的这个它的分子，它的氨基酸的组成啊，我们也是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唯一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需要在它的这个分子结构与它的这个空间构象之间建立一个联系 那我们有了 A， 有了 B， 我们只需要把 A 和 B。

0: 拼起来。这个难度
1: 哦，
0: 其实是相对比较小的，但
1: 啊，
0: 希望难在哪儿呢？就它是一个动态的，它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它每时每刻的状态都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讲预测细胞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功能啊，比预测蛋白质它其实不光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改变，它其实是我们讲是一个指数级的一个改变，就是它在同一时刻它不存在一个显著的标准答案啊，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它有很多的可能性，
1: 啊。
0: 我们怎么去预测，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就是，就怎么说呢？其实蛋白质结构这一块儿，它可能更多的还是就受到了比较微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物理法则的这个影响。只是说，因为蛋白质的这个类型足够的多，太复杂，就是之前可能以传统的这种方式，我们不可能有这么这个高的一个这种效率的提升。那么 AI 它可以做到，但是生命这一块的话，确实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掌握了我非常多详细的个人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我可能整个这个历史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等等，你其实也很难预测我在明天到底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就有点类似于这样子，就是因为生命本身它是一个动态的，细胞它就是生命。
0: 是的，因为它动态的过程嘛，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是刚才我们讲过图灵测试，就是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预测的结果进行一些动态的纠偏，然后这个预测不停的纠偏，才能让我们的模型更加精准。
1: 那就是这可能再深入一点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就是因为您前面提到了，就是它这样大量的这种动态和不确定性，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随机性很大，然后它可能还有很多这种噪声啊等等这个影响。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用 AI 去虚拟细胞的话，我们是需要预测每一个细胞它会怎么走，还是说我们其实只需要去预测，比如说一群细胞它总体上会往哪个方向去变就可以了？
0: 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有点前瞻性的，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在聊啊，其实我感觉啊，它是目前来讲其实可能还不一定会有标准答案，就是我的理解就是预测单个细胞和预测我们整个细胞群的这个命运这两个事情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这
1: 不
0: 个
1: 一样，
0: 割裂的，有点冲突的，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它是不冲突的，为什么不冲突呢？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是我们在经济学领域其实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只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其实就在某种层面上促进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力的最大化。其实我觉得在细胞层面有点也去适用，就是我们把一个细胞模拟好了，然后那我们比如说把一群细胞给它放在一块儿，我们只要能把细胞之间它们通过什么样的联系这个事情给它理清楚了，剩下的事情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交给细胞，因为它们之间可以自己去互动，然后自己去合作，然后整个细胞群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走，其实它们自己会去演化出一个细胞群最后的一个命运。我们总想着说，我们要给它一个指令，告诉它你这个细胞群最后是什么样子的，给它定什么规则。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给它定规则，它细胞自己会去模拟。我就比如说，我们人类其实从古代进化到现在，我们有很多职业分工啊。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说从上帝的角度，去预设一下，有医生，然后有这个工人等等等等。但我们自然会演化
1: 生
0: 出这样
1: 命
0: 的
1: 也
0: 东
1: 好，
0: 西。
1: 社会也罢，它总会找到自己的方向。
0: 对，所以说我们想，我们
1: 有
0: 只要
1: 点
0: 把
1: 意
0: 单个
1: 思。
0: 的细胞给它去虚拟好，然后把它们放到一块儿，把规则给它讲清楚，然后细胞群自然会把它们整个群体的命运，然后群体的分工去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解释。
1: 所以关键还是就是要先预测单个细胞，然后后面集群了，在您看来反而可能就方便一点。
0: 对，我觉得就是最底层的逻辑，还是我们要把单个细胞的功能给它模拟的比较精准，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集成的事情。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可能要干预的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啊。我们可能总希望我们能把控很多方向、很多事情，但其实来讲，细胞它有自己的出口。当然，这里我讲的是我的理解啊，就是目前可能还没有人专门去给这个领域去做一些很前瞻的解读啊，因为这个
1: 本
0: 细
1: 身还
0: 胞
1: 是
0: 比
1: 个
0: 较
1: 东
0: 新的
1: 西，
0: 嘛。
1: 对对是的，哎，回到您自己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因为您是研究肿瘤的嘛，就我相信您肯定是很熟悉这个所谓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我之前看肿瘤科普的时候也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肿瘤细胞它不是一个整齐的军队，而是一群各怀鬼胎的叛军。就您觉得，就是 AI 虚拟细胞这种技术，它在我们肿瘤研究当中，它的这个挑战是不是就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
0: 这个问题啊，我最近还真的在思考过这个问题，
1: 啊，
0: 就这个问题跟刚才跟我提的那个问题有点像，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一个
1: 对对
0: 关
1: 对，
0: 系，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肿瘤细胞和整个肿瘤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讲肿瘤是有很多这个肿瘤细胞构成的，然后之所以它抑制性比较强，就是因为肿瘤细胞的基因组是不稳定的，然后它虽然刚开始来源于同一个细胞，但是由于基因在不停的突变、不停的变异，所以长成一个肿瘤的时候，它里面的细胞啊，可能跟刚开始的差异会比较大啊，有的可能变成了肿瘤干细胞，有的可能会变成了这个 我们讲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啊，可能有的恶性程度比较低，那我们用一个药去杀的话，可能能杀死某一部分，然后剩下来还能活下来啊。就是您刚才讲的叫各怀鬼胎啊。那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抑制性，就是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可能也不太需要我们去特意的去把这个肿瘤的这个规律去告诉 AI 虚拟细胞说，哎，肿瘤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应该是有抑制性的，然后是应该有哪些群体，我们可能不需要去告诉它，我们只需要模仿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模仿肿瘤自然发生的一个过程。我可能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让它，我们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的这个虚拟细胞，然后让这个虚拟细胞不停的分裂，当它分裂的过程之中，它自然会模仿肿瘤细胞的变异，然后自然而然呢也会模仿出肿瘤细胞的抑制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1: 就只要我一把，就是说现实世界当中这个肿瘤细胞它接下来会怎么走向的这个东西和虚拟世界当中的这个进行对齐，然后它逐渐其实就大概会知道，就是多个肿瘤细胞它这个不断变大以后，它到底会往什么方向去走。
0: 对，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生命的自然的过程告诉它就可以了。而且我相信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既然是我们这个真实细胞的一个数字分身嘛，那它的功能其实跟我们现实里面的细胞的功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说它模仿了我们真实世界里面发生的这个过程之后，它自然会进化出与我们真实世界里面的这个生命体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肿瘤，它比较类似的一些规律啊，肯定都是通用的
1: 啊。
0: 所以说我们讲在真实世界里面研究抑制性是最大的挑战，但是其实我们在虚拟世界里面这个抑制性我们应该不需要给它去加一些特定的规则啊，只需要把最底层的规则告诉它就可以了
1: 啊。就真实世界我们之所以关注抑制性，这个其实是受到了我们真实世界的这个科研方法的这个局限性，是吧？
0: 那其实你想，我们在研究肿瘤的时候，那个抑制性其实也不是我们人类去告诉它的，就是癌症自己它会进化出抑制性，我们只是发现了它的抑制性啊。其实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它自己就会进化出那个虚拟的这个抑制性啊。但是这个虚拟的抑制性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啊，现在还没有这个实际上还没有这个概念。
1: 先等有一个真正好用的单个的再说，是吧？我们再看它的发展。是的，哎，那如果说我们先这个跳到这个理想当中的未来，如果就是在未来的实验室当中真的形成了您最开始就预言的那种，就比如说 AI 先预测，然后呢，我们甚至啊机器人在做实验，然后这个数据呢在回流啊，可以训练 AI 这样子的一个闭环，那您觉得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整个科研人员的这个工作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这个科学家到底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个前景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来讲，为什么现在科研难做呢？就是我们既要去提出我们的设想，然后还要去根据我们的设想去设计一些这个实验，而且呢我们还要通过人工去把这些实验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复现出来，整个周期其实是很长的，而且也很繁琐啊。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AI 进行预测，然后通过机器人来给我们做实验的话，那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来讲，就是我们可以把大量的时间去花在这个对我们生命现象的一些思考，然后提出一些生命现象的这个假说啊，或者设计一些整体的这个科研的思路，去怎么验证我这个假说。其实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这儿，然后我们把剩下的事情就交给 AI， 交给机器人来帮我们去做一些我们现实中的一些这个我们之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进行的一些实验就可以了。就是我讲，它可能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从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变成我们去提出一些这个科学本质规律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会变成一个这样的角色。
1: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倒不是说要取代科学家，是因为我相信就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科学家他有非常多的奇思妙想，有非常多好奇的问题，但是现实世界做实验是很残酷的，你要受制于实验条件，你的人员配置，甚至是你的经费等等等，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限制了你去探索一个个为什么。但是如果说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先在虚拟的环境当中先跑一遍，或者说它能够通过这样子的这个自动化极大的提高效率，那很多东西你其实就可以先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基于在这个里面跑出来的结果再到现实世界中去验证，那其实它可能带来的这个整个科研的范式的这个改变都会变得很大。
0: 是的，就是我们讲它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科研人员的试错成本啊，就是之前我们如果一个课题错了，那我们可能浪费的是我们几年的时间。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能够通过计算的方式，然后通过一些这个自动化的方式，我们可能这个试错的成本就变成了几个月啊，甚至是几天，那这个成本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可以接受的。那几年的话，其实是有点不能接受的啊，因为人生也没有几个几年嘛。
1: 对，确实是啊。

0: 这个领域的研究，您觉得这个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原先可能更多的是说我们在找医疗机构，我们在找场景，好像现在变成是医疗机构主动在找我们啊，找我们这些技术公司去实现医疗 AI 的场景。第二方面的话呢，我觉得医疗的 AI 场景的应用啊，它变得更加的宽了。原先的人工智能聚焦是在影像领域当中，影像飞行结做眼底的一些筛查，那它都是基于图像啊。图像的话，它本身的一个标准化程度也非常高，那么相应的一个算法的话呢，也比较成熟了。那么现在的新的大模型的一个技术发展之后，对一些可能标准化程度没那么高，甚至一些复杂场景的话呢，也可以有更大应用的一个空间。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点的一个模型去使用。啊，可能一个复杂的一个任务，它需要有多个模型融合在一起，甚至在模型的过程当中，有人类医生能够加入到这样一个循环当中去，他会做一些审查，做一些研判，也会用到一些传统的工具。这也是我们现在可能讲的比较多的，叫做 AI agent，所谓的智能体这样一个概念。
2: 目前，为您健康将大语言模型和信息化系统紧密结合，尝试利用自研的人工智能医疗助手推出各类智能体，实现更多更复杂的应用，从而形成智慧医疗的技术闭环。而在体验方面，为您健康也努力进一步提升输出效率，优化人机交互方式，让 AI 应用更便捷。
3: 这是我们智慧医院的住院护士工作站，那在这里可以看到日常当中护士有非常多的工作需要完成，特别像是入院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评估表单和选项。这个时候通过大语言模型和我们最新的 WinX Copilot，可以对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提醒，生成相应的护理措施和个性化的护理等级。原来的交接班可能是非常繁琐的内容，在我们的 Copilot 当中，它可以自动的生成相应的交接内容，在几秒内就可以完成交接班的工作。这是我们医生站上面的首次病程记录。对于这一个急性脑梗死的患者，医生可能需要针对他进行一些排除。那在这里，我们通过 GPT 和 Copilot 可以完成相应的鉴别诊断的内容的自动生成，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2: 为您健康目前的各类智能应用及数据优化、算法优化、工程优化多种优化手段，支持全场景 AI 应用，覆盖了诊前、诊中、诊后近100个场景，累计服务了全国100多家医院和医疗机构。
1: 我们整个的一个 AI 的架构当中，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我们叫做多模融合。我们自己有 WinGPT，那么像一些通用的，我们也可以融合进来。像刚才张主任提到的 Medigo，如果他的这个专业的一些场景当中表现非常不错，我们也是开放的。第二个层次，我可以通过这个 Agent Framework 来做相应的这些流程的编排，相应的这些 Agent 的管控。那么第三个层次的话呢？我们叫做一个助手或者是副驾驶这样一个概念。那我们相信啊，在将来的这个 AI 的应用当中，应该是将我们的医生和 AI 做一个结合啊，它是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医疗的团队。
0: 是在临床还是非临床？是辅助医生还是对患者可以直接起作用？
1: 我们所覆盖的整个的一个用户面非常的完整，像临床的场景，包括像病例的生成、病例的指控，我们跟上海肺科医院这边也做了一些 TNM 的肿瘤的分析。等等这些场景，那面向于患者这一块的话呢，我看到比较多的一些报告的，我能够自动的获取，然后我 AI 的话可以给他做相应的一些解读。原来在做数字化转型的场景当中，也有个叫做预问诊，我们也可以用 AI 来去提升它的一个质量和效能。我们在管理这一端有个叫做智能问数，就原先的话可能更多我们是会出一些报表，那现在这个工作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大模型来做相应的一个解读。我们在今年的时候，我们也提出了叫做 AI for Everything。我们在自己内部的研发、交付、运维体系当中，也把 AI 的能力完整的对接过来。在编代码当中，其实可能有20%到30%代码，目前都是由 AI 的大模型它来生成的。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自动化的一些测试，也都是由 AI 来进行完成的。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这个难点和挑战在哪？
1: 三个方面吧，挑战。第一个就是高质量的数据，我觉得首先得找到像张主任这样的一个 临床专家，甚至是临床专家的团队，他们已经可以告诉你很多的知识，我应该去学哪一本教材，啊，最最权威的。

0: 我把它转换成为大模型读得懂。第二个呢，就是场景，有一些创新的场景让我们来进行实验。那第三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在工程层面的，我们在做一些比较深度的应用的时候，其实这个数据是不能够出医院的啊，或者不能够出我们这边卫生的主管部门这边所控制的一个专网的。那么怎么把这个模型能够部署在本地，不仅仅是要去解决单个的或者是数个的问题，而是能够解决全院的整体一个问题，那这个对于技术上面来说也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
1: 我们说所有的创新和改革都是伴随风险的啊，比如说出现了一些医疗事故，最后的责任由谁来承担，这些问题是否需要一些制度性的保障？
2: 第一个方面是把大模型尽可能做好，就让它的这个回答的准确率更高。第二个，它的输出过程要透明化，提出它的可解释性。同时国家也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大模型所提供的诊疗方案仅仅是作为一个辅助，医生可以采用可以不采用。还有一个对大模型的一个强约束，关于医学的大模型的幻觉率我们是不允许超过5%的。因此呢，如何提高模型的准确率、安全性和伦理性是这里边核心要解决的问题。
0: 整个的一个脱敏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方面呢，怎么能够避免能够去产生一些偏见啊，或者伦理方面的一些问题。第三个，你这个数据的一个密度是怎么样的，让它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分布。我相信这部分也是需要花比较多的一个精力去做的。
1: 来聊一下这个支付层面哈，因为目前国家医保没有纳入这个 AI 的相关的产品，AI 产品也没有向患者收费，但我们又知道研发大模型又急剧烧钱哈，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怎么来平衡？以后会收费吗？
2: 一个东西不管做得多好，你自嗨没有用，有人用你的，有人买你的单，你才是个好东西，没人付账，持续发展不了。现在已经有十几家卫健委，那么直接用到这个 Medigo 来统一布到它的基层，他们是会有这笔费用的。第二个就是各个专业领域的智能体是会有人买单的，比如说他们前年做了一个一型糖尿病的用药的智能体，终身打胰岛素的人，那今天照片一拍，吃了多少量，今天运动了多少，就能告诉他你一个胰岛素应该打多少。这些智能体是要收费的，比如说妇婴的这个产前应该做什么样的保障，这个都会有付费的。
0: 我认为这个将来的收费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我也呼吁啊，医保啊相关这些主管部门的话，能不能去开放这样一个通道。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自己做过一个研究，差不多的话是有95%以上的所有的这些 AI 服务啊，它是都是采用订阅的方式，它可能就跟传统的这些预算制的这种费用的申请可能是会有一些偏差的，看看能不能相关的这些主管部门当中，包括财政啊，在这个资金的一些审核批复当中有更加灵活的这样一种方式。
3: 从能用向好用转变，从治疗向治疗迈进，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不少的难点和相关的产业配套需要去一一解决和完善，不过在浦东，随着各类创新模式的不断拓展， AI 医疗从单点突破向生态赋能的趋势正在形成。近日，福布斯中国揭晓了2025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榜单，其中包括卫宁健康在内的浦东新区 AI 企业就占据了4席。与此同时，在浦东的魔力社区等 AI 集聚区，各类数字化技术正逐步解锁在医疗方面的多元化应用，一批聚焦于 AI 药物研发、数字疗法等前沿领域的探索也在不断推进。在浦东，医疗和人工智能两大领域正在深度融合，产业合爆点蓄势待发。
1: 我们看到在关于人工智能模塑生成的实施方案当中，特别提到了要支持头部企业牵头推动上下游协同，形成模型加实践加语料的三环紧扣的落地应用合作框架。所以想请教一下孙总，企业在这个创新生态的构建上有没有做出一些相应的工作？
0: 很关键一点的话呢，就是场景做引领。我们卫宁健康呢，也希望能够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场景，通过在我们的系统当中所承载这个数据，跟我们的医疗机构这边一起展开深度的一个合作。那么在生态方面的话呢，我们跟全国的啊，也包括上海本地的啊，这些算力的这些企业，跟算法的

0: 企业，包括我们的一些那个数据啊，合作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在浦东这边，我们服务了大概有90%以上的医疗机构，在全市是超过50%。我也非常希望啊，在后续的话，能够跟我们的张主任这边，跟东方医院这边，在医疗 AI 的合作当中，能够展开更加紧密啊，更加可落地的一些创新。
1: 我们是作为浦东最大的一个三甲医院，
2: 是，
1: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能深切地感觉到浦东整个的这个营商环境，无论从它的人才政策，还有它的这个制度政策方面，都给予了我们特别多的支持。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成绩能够贡献给浦东，贡献给上海，甚至贡献给全国人民。
2: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不管是医学影像的智能诊断，还是手术机器人上场，或是用 AI 提高新药研发的效率，又或者是大模型的临床决策支持以及医院管理，在人类与疾病的博弈当中，随着技术创新与各类应用场景的持续深化， AI 正从单点创新迈向全场景融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刻影响着医疗行业。在关于人工智能模塑生成的实施方案的推动下，浦东在 AI 加医疗领域的探索和实践还在继续，我们也由衷期待浦东进一步充分发挥其在 AI 全场景应用方面的独特的优势，助力医疗以智推智。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6: 一边是成熟运营的虹桥枢纽，一边是蓄势待发的超级工程。上海为何建制东方，再造世界级门户？
7: 对上海来讲，光有一个虹桥枢纽。

0: 过一期讲那个利乐包装，这个利乐那个公司我觉得差不多，因为他们都是卖一些这个标准的嘛。但我觉得只是这样听你讲下来之后，我觉得他这个标准还是不太一样，因为这个标准本质上是一套沟通的系统，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它是英文、中文，这个潘通实际上也是一种关于颜色的语言。
1: 嗯，
0: 而这个语言的价值就在于越多人使用它，它就越强大越有用。
1: 嗯，
0: 那在这个逻辑之下的话，其实潘通它就是要不断的强化自己作为色彩权威的这个地位，让更多的
1: 中文正统在这里，
0: 对，
1: 是这样的，
0: 就是让更多的场景和人都来使用它或者讨论它，它才能够变得更加的牢不可破。不管是年度流行色、消费品的授权，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吧。
1: 确实是，但是跟色彩一样，语言本身也应该是开放的、免费的。那潘通如今呢，在免费这个色彩的基础上建立起这么稳定的一个商业模式，不得不说还是有一些垄断地位的影响，以及色彩本身还是有很强的魅力所在的。很多时候大家实际上是愿意为一种多元多彩的魅力来付费的，只不过被潘通劫走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
0: 那从这个角度看呢，如何在保持开放性和获取收益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个就是潘通的长期挑战。而这一切呢，都源于一个简单的洞察，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标准本身就是价值，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李小亚。
1: 最近大家应该都看到了12月18日的新闻，就是海南自贸港封关。那新华社的报道里面呢，给这件事的定位是非常高的，说建设海南自贸港是一个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然后封关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是迈向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关键一跃。
2: 虽然这个官方媒体对整件事情已经有很多报道，包括很多解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封关这么重要，但是呢，就是包括我在内，还是有很多人觉得这个解读的内容听起来也太专业了，我们还是不理解这个封关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为了解答自己的疑惑，决定来聊一下这个问题。
1: 而且这其实也是个蛮好的机会来理解一下，就所谓的自由贸易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嘛。其实之前我们爱尔兰那里面其实已经涉及到一点了啊。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根据自己学习的一些简单的心得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说一个结论，就是官方的媒体，刚刚我们说新华社对于封关这件事的这些高度的这些词啊，大词的评价，一点也不夸张。这的确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而且海南的封关是一个极具想象空间的一个事情。当然啊，整个自贸港涉及的方面非常非常的多，很复杂。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挑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些小的部分来讲。
2: 那我就先问第一个最基础的问题，是封关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为什么封了一个地方，但是它就是更加开放了呢？
2: 对呀，
1: 我觉得这确实大多数人第一时间的这个反应啊，就是这个语文上的一个直觉啊。其实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这么来讲吧，就是首先我们来理解一下封关，它封的是什么关，对吧？它封的是海南和内地的这个海关的关口，就是封住，就是所有的货要通过这个海南到内地，或者内地到海南的话，它要通过海关了，这就叫封关。
2: 所以说人其实在这个里面并不是封闭的制，
1: 对对对，
2: 货的部分，
1: 这个很重要，待会我们还会讲到。所谓这个封关，就比如说平时我们一辆这个一个集装箱卡车，你从天津运到北京当中，除了高速的收费以外，你不用再交关税吧？
2: 对，因为天津和北京都是在国内的一个范围，对吧？
1: 对对，废话啊，对吧？但以后同样是这辆车，如果它乘船从海南去广东的话，离开海南的时候就要经过海关的各种检查的流程啊手续，而且要收税，这个就叫封关。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个封关之后同时的一步是什么，就是国外的这个外国的这些货物啊，比如你飞机啊或者这个船运到了海南的话，它就是放开的，都可以进来，甚至绝大多数都不用交关税，也不用交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等等，就是免税，
2: 海南我成境外了，
1: 就是这么回事情。其实因为官方对于这个封关的说法叫做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那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意思之后，你就好理解什么叫一线。一线指的就是海南和国外的这个贸易，这一层它放开了，不用交关税了。大多数情况下啊。那所谓的二线呢，指的就是海南和内地的这个贸易，这个流通的过程，它就是要过海关了，要交税了。

0: 那岛内的自由呢，就是说，就在这个岛这个范围里边，你从国外进来的那些货啊，你在里边自由的流通好了，我不管你。这就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这个意思。
1: 大致就理解，就是为什么封关是所谓更大的开放，因为就是把整个海南岛开放出来的。
0: 是的，当然这里面有很重要的补丁，就是刚才于老师提到的，人员的这个层面里面其实没有变化。就是所有的，你看那些官方的解读，第一段就是首先说，我们人以后去海南不需要什么办通行证啊，没有的，你正常的飞机飞过去，然后回来都可以了。与此相伴的就是，如果你从海南再飞到国外的话，你还是要过海关的，不是说人员到从海南进进出出就自由了。这个跟香港啊这种就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1: 反正就是听上去就是主要是跟货的海关相关的一件事情，
0: 是，就贸易的这个事情，
1: 就
0: 对。
1: 是你货到海南不用去交税，然后回到内地时候要再交税。
0: 嗯。
1: 那感觉就是理解起来，就是这个海关大门的位置稍微移动了一下，是吧？
0: 对，就是这么是意思。
1: 那么就是下一个问题了，这个听上去就是国内很多保税区都在做这件事情啊，那为什么就是海南这么重要呢？
0: 对，好问题啊！就首先，仅论这个海关口的这个迁移，你确实可以说像一些保税区啊都可以做到，就是一回事情啊。但是海南做这件事情，同样海南往前移了，这个意义完全不是一个保税的园区可以比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海南太大了，这是一个超过3万平方公里的大岛，这个面积是香港的30多倍，是新加坡的50多倍，你更不要提那些就小小的几平方公里那些园区了啊。你想想，我们刚刚讲的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大家非常认知非常高的那种开放程度很高的那种自贸港嘛，而且类似的全球的城市还有别的地方都有的，像迪拜啊等等的，但没有一个地方像海南这么大，就这个空间就使得岛内自由这四个字是充满了可以挖掘的想象的空间的。那这个呢，就是海南自贸港非常重要或者非常独特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海南的开放除了这个关税以外，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配套的政策。这些政策结合到这个一线放开，这个岛内自由，才能够让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海南的这个想象空间发挥出来。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我们今天展开的一个重点啊。这里我们可以举3个例子。第一个呢，是我自己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如果一个工厂，它从海外进口一些原材料到了海南，这工厂在海南啊，然后在海南加工变成了一些成品商品卖出去。只要这个成品的增值率达到30%以上，那么这个成品，比如说你卖到内地的话，就不用交关税了。
1: 还是有点抽象，你要么举个例子。
0: 这里我引用一下，我看到一个就是金杜律师事务所，它有一个就是案例的解读啊。比如说岳老师，你搞了一个咖啡品牌，做咖啡的冻干粉，
1: 谢谢你。好。
0: 然后你这个工厂本身是在内地的。
1: 我原来的工厂是设在内地的。
0: 对，比如说在云南吧，好吧。
1: 好好好。
0: 但是呢，你觉得这个咖啡豆你要从巴西进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1: 我是不是傻？
0: 那就有可能云南的不够，对吧？现在云南都很抢手，
1: 好
0: 吧？你还是要从巴西进口很多的咖啡豆到国内。那么进口过来之后呢，你要烘焙它、研磨它，然后把它变成了冻干粉卖出去。
1: 好，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从巴西进口这些咖啡豆，这些豆是不是就是要交税？
1: 对，要交关税啊。
0: 按照巴西应该什么最惠国的这个税率啊等等的，反正就是这个结果是8%。就这些豆子就要交8%的税。但是现在你把你的这个烘焙啊、研磨这些工厂都搬到海南去，你从巴西进口这个咖啡豆到海南这个工厂的时候，因为这个一线放开了，就这一步的话是不用交关税，这个可以理解了，对吧？但是呢，如果你这个最后的那个成品那个冻干粉，你要从海南卖到内地的话，你不是要过那个封关那个海关口吗？
1: 对，我理论上要交税，是吧？
0: 是。
1: 嗯，
0: 但是由于你是在海南来加工这些豆子，把它变成冻干粉的，比如说这批豆子你进过来是10万块钱，最后呢，你这些冻干粉卖出去是15万
1: ，OK，
0: 那么15除以10减掉1就是50%，
1: 对，我50%，这就是增值率，是吗？
0: 增值率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具体算还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些条款啊，那就超过30%了，对吗？那么这一批冻干粉就符合刚才讲的这个政策的要求，那你这些冻干粉运回内地销售的时候，就算过海关，你不用交关税。
1: 就是我进也没有税，出也没有税。
0: 对，就是8%就给你免掉了。相当于你这一批都赚多少钱？岳老师8000块，你准备拿这些钱买干什么呢？岳老师，
1: 买点更好的咖啡豆自己喝。
0: 我纯子拉动啊，纯子形成一个咖啡永动机，行吗？类似，我再举一个场景，这个是国内的工厂搬到海南去，还有一种就是海外的工厂搬到海南来。比如说，原本一个海外的工厂，它主要这个造出来产品是出口到内地的，那我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加工的这个部分放到海南来，原来的这些这个就是原材料什么的还是运到海南去弄，那你最后再卖到内地去，像刚刚讲的例子一样的，你也可以省很多的关税，这个对于很多的行业来说是非常大的利好，比如说食品啊、医药啊、什么新能源啊等等，像新能源不是有很多这个金属的材料要进口的嘛，对吧？这个都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同时如果你这个产业在国内有本来就有很好的生产链的话，就产业链的话，那你只是把这个工厂搬到海南也没有那么难的话，这个利好就非常大了。这也是最大程度能够发挥海南这个空间很大这个地理优势的一个政策。
1: 所以我理解就是传统的像保税区的话，就只是货物进来货物出去，就是一个转口的一个概念。但是
0: 它主要是仓库啊这种，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这种东西。
1: 但是比如说因为海南的面积这么大，所以是其实把加工的部分再加上以后，这个想象力就会变得大很多。
0: 是，就算你是一个城市比如香港新加坡，你也就是它有一部分的加工的这个政策，但你能够发挥的这个空间纵深跟海南是不能比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就是配套的政策，就是企业的税制。这按照这个政策呢，就是对于注册在海南的自由贸易港并且实质性运营的一些鼓励类产业的企业，很长啊这个东西啊，它的这个企业所得税是按照 15% 来征收的。所以这里面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 15%， 就这个数字啊。我们刚不是讲过爱尔兰那个自贸区的故事吗？那期的最后其实讲到一个点，就是现在在欧盟啊等等一些力量在推动全球的这个企业的所得税的最低税率是拉平的 15%、
1: 嗯、
0: 对吧，有这件事情。所以其实 15% 是个非常低的一个税率、
1: 嗯、
0: 相比于内地标准的话是 25%、
1: 嗯、
0: 你像香港啊比如新加坡啊都是 16% 或者是 8% 等等的，已经算很低了，但是你跟15相比还是会稍微高一
1: 点。
0: 所以这个税率是对那些鼓励型的企业来说是非常的有利的。
1: 那这个就问题就来了，就是什么是他鼓励的企业呢？
0: 这里有个目录啊，就是那个就是等于是这个叫正面清单对吧，它是非常长的。其实这个政策在2020年就开始在海南试点了，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不涉及到什么关税的部分，就是在地的企业所得税嘛对吧。然后它在封关之后呢又延长了，就预期它会成为一个常态的政策。就这么讲吧，就2024年这个目录里边就新增了176项
1: 哦，
0: 就像什么半导体啊、化妆品啊、摩托车啊、医疗器械，我就反正各方面都举了一些例子。
1: 就其实虽然听上去是一个可能有点受限的，就只能在这个目录里面做，
0: 嗯、
1: 但是这个目录本身很长啊。
0: 是是，这个正面清单还是蛮长的。然后你想要看看，如果第二个再叠加第一个的话，
1: 就是我关税也免了，所得税也少了，
0: 嗯、
1: 这听上去就是能省很多钱
0: 了。这是一个就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利好了，
1: 嗯、
0: 对于企业来竞争的话，
1: 嗯。
0: 而且你要想想清楚，这个东西的前提就是还是得在海南封关了，然后大多数的货物进到海南都免税，这个基础之上它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不然的话你说过去有很多货物到海南来说还是要征税的话，那你刚刚讲那个什么进口加工什么增值啊这种东西没什么必要的，因为你很多东西其实不免税的，你就没有这个优势了。 OK， 那这是第二个这个政策。那第三个政策呢，就是 EF 账户。
1: 这又是什么？
0: 它直译叫电子网账户，我觉得这个直译更加的不太好理解啊。你不用管这个名字，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更加方便的离岸账户。简单而言就是一个公司如果你在海南注册、
1: 嗯、
0: 并且你有一些跨境的业务，当然还有一些条件啊、
1: 嗯嗯嗯、
0: 你就可以开这个 EF 账户，就可以方便的和海外的业务来汇款了，用不同的这个币种都可以汇款了。
1: 就假设这个公司它不在海南，它在内地的话，那理论上应该是怎么样，就它到底有什么变化吗？
0: 关键是方便。
1: 嗯，
0: 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同样你跟那些贸易伙伴你要汇款嘛，其实你是要、
1: 嗯、
0: 因为在一个外汇管制的这个环境下面，你是要做很多的这个、
1: 嗯、
0: 就申报的，你比如说你要有这个出口的合同啊等等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1: 嗯嗯、
0: 但这个具体我实际上不是很了解，我只是看到这样的一些说明啊。我就是做贸易这块的那个朋友可以在留言区里面跟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
1: 嗯、
0: 那 EF 账户如果你在海南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在海南你跟外面的这个人做生意的话，你这些汇款是很自由的啊、你只要有通过有一个代码，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这个就是会很方便、
1: 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还有一个它相比较于过去的那种离岸账户有什么好处呢，因为离岸账户其实也可以跟海外的就是自由的这个什么流通的。
1: 嗯，
0: 但是它离岸账户跟内地如果你要互通的话是挺麻烦的。
1: 嗯，你理论上就证明你这两个账户之间要有或者合法合规的一个关系我才能去赚
0: 对
1: 吧。
0: 但 EF 账户呢，就是它可以允许你和你内地的一个同名账号，
1: 嗯，
0: 比如说约老师咖啡品牌和内地的约老师咖啡品牌这两个实体都是一个那个同名的同一个实体对吧、
1: 嗯、就不用证明我是我就可以划这个东西是吗？
0: 你这个 EF 账号和你内地的这个账户之间是可以有一定的额度的自由的现资金的这个转化的。
1: 哦，
0: 那比如说就是你在海南赚的钱对吧，刚刚冻干粉赚的8000块钱，你就可以顺利的就是转到国内来，你在国内对吧，你买你的咖啡
1: 嗯
0: 就可以做到了。不然的话你要打很多的这个就是要做很多文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流程。这个是离岸账户做不到的事情。
1: 嗯，
0: 那其实对于那刚刚讲到的那些就是受一和二这个政策那个利好的那些企业来说又是很大的利好。
1: 嗯，就万一他在那个内地还有别的业务的话，他其实在海南赚的一些钱就是其实是可以反补回他的内地的部分的。
0: 对，就讲穿了就是对于一些比如说有出海的业务的公司或者一些本来就是一些跨国业务的公司来说，在海南设点就非常的重要了。
1: 嗯，怪不得这个海南封关这个事情就是 就是作为普通消费者就是死命理解也理解不了，因为这主要就是一个公司层面的问题，就是它在公司层面价值是很大的。
0: 是是是，
1: 对，就简单来说，如果说你在这个公司在内地和海外都有很多布局，有很多业务的话，那其实你如果现在考虑把你的业务的重心转移到海南，比如说加工放到海南，或者有你有些贸易的活动经由海南来做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节点，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就相关的这种业务，比如说其实很早就开始在，因为这个宣布封关是一个比较早的事情嘛，就很早就有很多的企业就开始咨询啊，或者已经在海南就注册啊、落地啊等等的，因为你有很多政策是需要一些这个资质的累积，比如时间啊等等的，所以他们很多开始已经提前布局了。
1: 不过就是我们普通人在讨论海南封关的时候，其实最后一般来说都会落到一个点，就是因为海南现在也是一直在讨论所谓的那个
0: 免税
1: 的问题，那就是之后去海南买东西是真的会更方便或者更划算吗？
0: 我自己理解，其实对于岛外的这个居民或者消费者来说啊，这个确实是变化比较小的一个
1: 是，
0: 就是你去海南买东西要免税的话，你还是首先得去免税店，不是说海南现在是什么就是所
1: 走在大街上所有东西都免税，也不是，
0: 不是这回事情啊，它不是随便能买的，当然它确实还是更开放了一些，就是在免税店你能买到这个就是允许你免税带回到那个内地的一些品类啊变多了，比如像宠物用品，好像这次大家都会提到的，它就会有免税，也可以就是纳入到这个范围里边来，然后呢金额和频次的变化其实变化目前还不大，这个有可能以后会变大，但我们看到岛内的居民可能享受的更多，就比如说你在岛内消费一些这个进口东西啊等等就是免税了啊，还有呢就是人员流动方面，就是海南会对更相对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免签，
1: 就是在中国就是所谓那个过境免签那个基础上还要
0: 再多
1: 一
0: 些，对对对，这个是对当地旅游也有一个拉动，所以主要是对岛内的啊，确实现目前就是岛外的这个居民到海南去消费的话，那还是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一回事儿，有可能未来会慢慢的在变化，就不知道。当然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如果论开放程度的话，其实海南和一些老牌的自由贸易港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或者说还是可以继续更加开放的，对吧？就你如果你步子要往前迈的话，绝对是有空间的。但是这个地理的纵深，还有就背靠内地市场这个更大的纵深，这两个优势其实是就你难以去弥补或者难以去习得，也难以复制的。
1: 大海的另一边是自由，海南在历史上一直是改革开放的风起云涌之地。现在在这个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阶段，海南又放了一个大招，它未来值得期待的故事就更多了。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星。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星。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明阳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欢迎王明阳。
4: Hello， 大家好。
3: 我这是什么角色的声音啊？
4: 这是我之前配过的一个动画，叫《斗罗大陆》，叫赵无极。
3: 啊，这也是我们要着重说到的啊，就是明阳的确配过非常多的经典的角色啊，像刚刚说到的动画里面《斗罗大陆》，还有包括游戏《红色沙漠》等等。
4: NPC， 年轻人的话就是 NPC。
3: 哇。一下来就上课了啊，不光是科普了一下角色，另外就是的确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声音的魅力啊。
4: 嗯，
3: 因为明阳咱俩认识很久了啊，
4: 是，
3: 我的确也很好奇，你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4: 没错，
3: 然后到最后转型做了配音演员。嗯，
4: 没错。
3: 嗯，我实在是觉得也很抢手，很想去试一下，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做了主持人没有做配音，其实还是有点小小的遗憾的。
4: 是，我也时常去想，我当时如果没有去干配音，而是去当了主持人，会是什么样？可能我会比现在应该瘦个30斤吧，差不多，会时刻要求自己。但是配音确实也是误入歧途，打引号的误入歧途。大学老师忽然说，哎，你看你这把嗓子，以后你在家坐着活啊，就从别人来找上来，名利双收。我当时说啊，老师真的是这样吗？
3: 哎呦我的天啊，一上来就赤裸裸的在那炫富了、
4: 啊、没有没有，
3: 在家躺着靠自己的声音就能够吃这碗饭。
4: 对对对
3: 啊，天生的。
4: 我在变声之前啊，是一个小女孩的嗓子。对、
3: 啊、
4: 别人说话说，哎哎，那个小姑娘啊，那个什么，那个你家大人在不在？我说啊，那个我是男的。那个时候的嗓子特别清脆、
3: 啊、
4: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变声了之后就变得特别的粗犷，
3: 所以赵无极出现了。
4: 对对对。
3: 但是能够灵活的切换，
4: 没错没错。
3: 哇，
4: 就是一种状态，
3: 感受到了啊、哦，这种状态特别美好，一上来就给了我满满的情绪价值。
4: 是的。
3: 特别想知道一下，就是当时从一个为爱发电的学生，就很喜欢配音，当然也很擅长做配音，慢慢的开始逐渐的接商业配音，而且是专职在做配音。
4: 嗯，
3: 那这一步就可以说是把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一个正经的生意了啊。那中间 有什么做对的关键一步吗？
4: 做对的关键一步就是
3: 来上海，也有这样的机会
4: 啊，就是来上海。配音的高地是上海电影制厂的，
3: 嗯，
4: 就是我也当时是也是进过厂里去实习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在于我们这些配音人的心中，上海电影制厂就是配音的殿堂，
3: 哇，
4: 就是你进来这儿就等同于进过最高的学府了。
3: 嗯，
4: 当时是大四来的上海，当时
3: 一个人背着包从
4: 对对对
3: 四川成都勇闯上海，
4: 是的是的，来到这边就说我今天就是要去上海电影制厂学习，
3: 嗯，
4: 了解一下，
3: 嗯，
4: 当时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译制厂出来的培训班，我正好是上网的时候搜到了，我说，哎，这个怎么回事？忽然有一个培训班，我要去尝尝咸淡，
3: 嗯，
4: 然后才发现当时那个帖子是十年前的，然后我再去了解，再搜他们的当时的微博，他们说那个培训班在十年之后又重开了，
3: 哦，
4: 我去的正好是第二期，
3: 哇，这么巧，
4: 是的，然后我那期正好。第二期刚开班，我说我要去参加，我就去了，当时就在那边留下学习，然后学习完了之后在厂里实习，然后其实大四一整年我就是在厂里学习度过的，还是学习到了很多厂里的对于配音这件事情的精髓，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
3: 嗯，
4: 就厂里有两句标语啊，一句叫做配音演员要有神，剧本翻译要有味儿，
3: 嗯，
4: 就是怎么样传递该有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的。可能我大学里面学到的更多东西，咱们学播音主持的学到的更多的东西是如何播讲，如何传递消息，对对对对对。
1: 发音标准。
0: 但这些东西在配音这件事情上可能不那么重要，可能是基础。但是你需要更多的是表演，是灵活的运用自己的情绪去推进这些。
1: 其实你在说的过程当中就潜移默化的告诉了我们配音演员他需要什么样的要求。
0: 是的，
1: 同时呢也掀起了我们很多的好奇。第一个好奇就是怎么样把为爱发电变成一种生意，你做到了。另外就是培训班也是该报的啊，就是所有
0: 的
1: 这种跟配音有关的。
0: 要有优秀的线下的培训班，我一直觉得这种东西啊，就是咱们学艺术类的相关的东西，是又跟练武功一样，就是你没有线下一个老师在你旁边身边指导你的身体状态，不提倡不提倡，就是没有一个人告诉你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没有人第一时间给你一个反馈，是很难提供正确的一个道路让你去练下去的，所以培训班一定要是线下的。
1: 所以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就会看到网上这种配音相关的培训班就泛滥啊，特别特别多。
0: 没错，我也常常看到很多。
1: 到底能不能报？就是既然说到了这个，我们就直接直奔主题了，因为我们身边也是有很多的小伙伴啊，甚至其他行业的小伙伴来咨询，甚至就说到了，那我学个配音，然后花个几千块钱，不就挺好的吗？还能学一个技能。
0: 对，
1: 那这样看下来，的确是还挺值得。
0: 对，如果只是为了去学习技能的话，我觉得是能报的。但这个钱在网上一定学习不了
1: 啊，
0: 所谓的技能。对，因为这个东西太实操了，实践了，你需要在过程中去学习学到。你说你想在网上通过别人的回课这样去学习，其实很难学到的。我不建议报任何的线上的培训班，其实没有任何的价值。
1: 这不是宣传的广告挺好的吗？什么月入过万，
0: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七天学会配音，
0: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你是抱着赚钱的话，
1: 配音的贷款，
0: 那绝无可能。相信我，绝无可能。我们的活儿都很少，就是我们做专业配音的人，就都是优中选优，因为现在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不光是线下的这些配音演员，还有很多很优秀的线上的配音演员。你很难再找到活了。那么你已知没有这么多活，而且这个东西的需求并不像吃穿住行这么的重要，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两三个月都只有一单活，你未必能够抢到这一单活，很难很难在线上接到这些所谓的商单了。
1: 所以最根本的其实只是培训，暂时没有变现的可能，宣传的接商单啊，帮你接商单，
0: 没错，
1: 这都是一种忽悠的手段。
0: 如果他们能够有商单的话，那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做还要给你接？
1: 天哪，现在这样的培训机构太多了啊。
0: 是的，
1: 尤其线上的，你这说到了让我也想起了你像看到的很多的什么儿童财商培训机构，就我自己熟悉的一个，然后以前是给孩子们普及财商的，然后现在就专门做大人的这种培训讲师的训练，目前还相对有点单子。
0: 这个、
1: 但是
0: 对是，
1: 但是培训出来这些财商讲师到底给谁来讲，的确就没有兜底儿。
0: 没错没错，主要是想的是活儿从哪儿来，就是没有源头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活儿的。就是其实配音这件事情是一个感悟力的事情，就是你怎么样去表演，重要的可能不是声音好不好听，重要的是你会不会去表演。因为表演中有一个叫声台形表嘛，声音和台词这件事情就是你通过配音去表达你的这些东西，而且很多人的声音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主流，那有些人的声音可能就是偏左嗓，就是并不是那么主流，你可能配的角色就会有限，你能坚持多久，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等待一个活降临到你的上面，这个活其实绝对不养活不了你的。相信我，网上说的那些什么所谓的月入过万的都是杀猪盘。
1: 哎呀，养活不了。那我们就来看看明阳到底这几年靠什么养活的自己。同时你身边的配音演员现在主要在做什么？配音嘛，有配动画的，甚至有配游戏的，有广告的，有声书的，还有短视频旁白的等等这一些啊。
0: 对，
1: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想沾沾光，因为觉得相对来说好操作嘛，吃开口饭的。
0: 对，
1: 那这些里面目前哪一个可能赚钱赚的最多，然后按优先级来排序一下。
0: 赚钱赚的最真是赚钱的，我觉得上海这边还是比较多的是游戏吧，各种现在的游戏的配音需要这种喊招啊，或者是游戏剧情介绍啊，这样子的游戏会比较多。广告的话前几年会很多，有这样子的广告 TVC， 然后我也录过挺多的，录过大概很多年。年轻的时候录过凯迪拉克的

0: 这种年度声音，然后
1: 哇，
0: 还有各种汽车类，因为咱们上海的汽车类广告公司比较多嘛，还有奶粉、运动品牌，还有游戏机、宜家、肯德基。
1: 哎呀，你在说的过程中，我在想我们广播里面都很久没有听到这
0: 对，
1: 个广告的声音
0: 以
1: 了。
0: 前我
1: 以
0: 上，
1: 前很多的汽车广告，很多的
0: 对对
1: 房
0: 对，
1: 产广告，
0: 以前我在广播大厦工作的时候，也常常去广播大厦里面录这些方面的广告的，对。
1: 目前就是海参了吧，或者是什么亲子游、什么周末
0: 是的，
1: 游
0: 是的，是的，是。现在文旅还是发展的比较挺多的，对。
1: 在上海，游戏配音还是居多的。
0: 对。
1: 那还有就是像喜马拉雅呀，或者是番茄小说啊，上面的有
0: 是。
1: 声书不也挺多的吗？我一直有一度时间很眼热，在家对吧，配那么几个小时就能够有个小几千的收入了。我就说身边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活儿可干。
0: 这个成品率，我可以这么算一下，我了解的成品率大概是按成品时间1小时这样计算的。你要知道，像我们这样子的审稿能力和播讲习惯的话，大概2、3个小时才能有1个小时的成品率。你就算一算这笔，你就已知你觉得1小时成品率能有多少？
1: 也就
0: 你
1: 是
0: 一
1: 说，
0: 天工作满10小时，大概也就产出个2、3小时、3、4个小时。
1: 出错率这么高吗？
0: 你如果觉得自己很厉害，那你这样拿一个稿子去念，你就不要带感情的念啊，你还都不要分角色，不带感情的念。你按上录音键，你看你要操作多久，而且还是在你很熟悉的情况下，一定不是出错率的问题，而是你对于审稿能力和自己的播讲能力，
1: 天哪，
0: 还
1: 天哪！
0: 有这个字的发音，还有这个
1: 对，
0: 情
1: 还得
0: 绪
1: 查这
0: 切
1: 些。
0: 换，对对对，你不可能见
1: 不
0: 字
1: 吃
0: 就，
1: 螺丝，怎么
0: 对，
1: 可能？
0: 是的，是的，你对自己不能把自己 AI 化，是吧？
1: 所以其实有声书相对还算是刚刚讲的，性价比里面偏低的。
0: 非常低，而且从业者巨多，非常多。但那些你说的什么天入过千的那些，我长这么大没见过，
1: 到不了
0: 到
1: 吗？
0: 不了，绝对到不了，不可能。
1: 那大概一条1个小时。
0: 1个小时200块，顶天了，
1: 哇，
0: 200块都算是好的。
1: 还是属于像名扬这样的出山才能拿到200块。
0: 我不录，我嫌累。
1: 那个视频旁白呢？
0: 视频旁白啊，你说的就是这种专题片，
1: 对，
0: 比如说会给企业介绍我们会有这个，
1: 当然还有就是平时
0: 这
1: 我
0: 个
1: 们
0: 是
1: 说的
0: 按
1: 短
0: 分
1: 视
0: 钟
1: 频。
0: 算的，这个还挺好的，这按1分钟300块，就是现在的行业还可以，但是也挺少的了。一般就是一些企业介绍、车展啊，或者是一些专业型的介绍啊，这样是去做的。对，当然这只是录音价格啊，我一定要说这是录音价格，当然还要有录音棚。录音师、混音师，这些一系列的价格都在后面。
1: 你上来给我们是泼冷水的。本来我
0: 没
1: 们
0: 有，
1: 对
0: 没有，
1: 这
0: 没有。
1: 个配音行业，虽然它是小众行业，但是充满了向往，
0: 是
1: 因
0: 的。
1: 为总感觉就像你刚刚一来这个直播间，戴上耳麦，然后瞬间整个人眼睛就放光芒
0: 就
1: 了，
0: 该开
1: 很
0: 始干
1: 兴
0: 活，
1: 奋了。
0: 对。
1: 对呀，就是真的在家里面就能够自己操刀，然后把这个对吧日子过好，然
0: 没
1: 后把
0: 错。
1: 钱赚了，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
0: 没错，面前的麦克风和我这个耳机，还有这个特别闷热的环境，哎，不是闷热吧，就是不空气不流通的环境，是我过去工作十几年一直都是这样的环境，我对这个环境就是很熟悉，觉得很温暖，
1: 我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
1: 闷闷的，连个窗户都没有。
0: 对，
1: 就是现改
0: 对
1: 现审。
0: 对，比如说他就审核了，你说哎，这边有那个问题，然后我打个车直接去那边改好了，我再打个车回来就可以了，就是北京这样子的比较多。
1: 那上海就是目前为止是游戏。
0: 对，游
1: 译
0: 戏
1: 制片
0: 会
1: 还存在吗？
0: 存在。之前存在一个很好看的片子，推荐给大家，控方证人，上海电影制片厂配的，也是我很多很喜欢的老师，都是我的前辈，也是我老师去做的一个译制的片子。以前我也做过蝙蝠侠、暗黑骑士的，配过很多这方面。以前在厂里的时候也做过很多译制片的。现在应该东方电影频道，可能上海很多人知道这个
1: 对
0: 东
1: 对
0: 方电
1: 对，
0: 影频道，里面很多的片子都是译制片。央六。
1: 现在这个频道也不在
0: 哦，对，
1: 了。
0: 我知道，所以译制片还是比较少的。其实出了上海，很多城市还是需要译制片的，就是大家对于看字幕这件事情还是不那么多。但上海虽然出产译制片啊，但是看译制片的电影院会比较少。但是我个人很喜欢看译制片，尤其是配得很好的那些。我这人看字幕有那种阅读障碍，你知道吗？我会看那些就是语速很快的外语片，我会一直盯着字幕看他们说了啥。
1: 就不关注细
0: 对，
1: 节了，
0: 这些人表演
1: 演员。

0: 什么，或者是这些动身的精彩动作，可能我对于我来说我就看不到了。
1: 那跟看书有什么区别？
0: 对，所以我就有时候就很喜欢那种配得特别好的译制片，就是我很沉浸。
1: 嗯嗯嗯，
0: 就是它没有很怪的方式，我还是很欣赏配得很好的译制片的。大家有机会可以推荐一下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很多译制片，你会觉得很沉浸，很有那种代入感，去看一下。
1: 今天绝对是他妥妥的优秀代言人了，
0: 当然
1: 已经 Q 了好多次了。
0: 这是我梦想中的殿堂，依旧是，虽然我离开了，但依旧是。
1: 你曾经也在里面任职过？
0: 当然。
1: 哦，那时候就是专门的配音演员。
0: 对，是的。
1: 那出来的原因呢？
0: 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老在外面赚钱。
1: 这个已经足够的覆盖你的工资了，所以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那时候主要还是靠配音的片子在接副业。
0: 对，当然在外面那个时候的副业还是配广告为主，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的 TVC 广告还是很多的。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线上平台，
1: 哦，
0: TVC 广告也比较多，量也很大。
1: 哦，
0: 那个时候接了凯迪拉克的，就是年框，你就是这一年我
1: 买你，全是你。
0: 对，他所有声音、所有的广告、所有的介绍，就是指定你，你就来就行了，你就来就录就行了。大概一星期工作两三天，这一年每天都这样，你想想。
1: 那你这一年声音就只能出现在凯迪拉克里面？
0: 对，汽车类的广告只能出现在这个。
1: 美好的时光，我其实刚一见你的时候，我还挺想让你在我们节目里面秀一下，但原来发现不行，还签了这个协议的是吧？
0: 对对对，主要是我不记住词儿。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当主持人的习惯，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人记词儿特别差。
1: 呀，一下子拉高了我们的身份，那也不光是记词儿。
0: 对，我这个人就是，除非有人带我，像咱们俩之间这样的对话，我可以。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说我得写好稿子，照稿子来。
1: 这样说完，上海这边这几年主要是以游戏译制片为主，还有就是各种活动的宣传片。
0: 现在还有一个最新的那个戏剧的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场铃啊。东航的飞机的
1: 场铃不是一直是这个音儿吗？你这说完，我周末刚看了一个《浪浪山小妖怪》的这个叫展中剧。其实那个每次声音叮叮叮，然后那个是什么？
0: 有时候会介绍的，就不同的人的介绍。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一耳朵那个人呼吸的第一秒说的第一个字，我就知道他是谁。如果只要是我们认识的配音演员，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工作敏感度。
1: 哎呀，说了这个我还挺有同感的。就是有一次我们是党建活动，我们走进了上海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进去，他当时的那个专题片是我们一个同事录的，然后他一张口，我们那个常配音的人就说：“哦，这是谁？”
0: 对。
1: 然后我默默的看他，我说：“不应该好好的听内容吗？怎么在那儿这么敏感？”
0: 对，所以我常常去看电影的时候，电影不是有那些印前广告吗？我就会早到点，然后去学习，因为很多印前广告都是我一些老师啊、朋友啊、同事啊去录的，觉得哎，这个配音配得好，
1: 哎，
0: 这个差点意思。
1: 提前去看电影，原来是
0: 去上课，
1: 这个也挺好玩的。而且现在的确，你这说到了，好像我们自己脑海里耳熟能详的广告也越来越少了。
0: 是的，是的，
1: 也都是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啊。哦，相信现在的确广告也日渐式微啊，不需要在电视上面投了，啊，
0: 对对对，这以前的广告花费比较大嘛，然后拍一条 TVC 广告确实会花很多钱。
1: 嗯，
0: 那现在有这个钱，不如就投在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一些 KOL
1: 这些流量转换了。
0: 对对对对，
1: 哦天哪，所以现在对于你来说，日子的确是要勒紧裤腰带儿。
0: 要对，要学习新的不同的生存模式。对，
1: 哎，但是你刚刚提到了上海这个新兴的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说到的。就比如说音乐剧，
0: 对
1: 啊，甚至你刚刚说到各个的戏剧演出之前面的那一段介绍，
0: 对
1: 啊，当然还有就是现在有些 VR 眼镜啊，它里面也需要些内容嘛，甚至 VR 剧，现在很多商圈里面也会有戴着眼镜就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感受的那种音乐剧，
0: 对
1: 啊，都需要你们呀。
0: 我们有的，我们在徐汇区开过一个之前的光明之城，光明之城里面的很多声音也是我团队做的。然后之后马上要在北外滩开一个另外一个剧，名字不方便告知，是一个知名的游戏大 IP，对，应该现在年轻人应该都知道的一个大 IP， 马上有一个剧，然后也要去上线的，也都是由我们去做介绍的。就是它不只是剧之前，还有场中的这些什么天音，就是介绍音啊，或者是旁白音啊，这些东西都有去介绍。
1: 哎，你这说的时候，我忽然脑洞大开啊！当然，一方面现在演说市场在上海这边越来越好，另外就是现在机器人也需要你们的声音出现啊。
0: 嗯，
1: 你像我过年的时候走进了智源机器人，它里面最近很热的几款机器人，其实就是用哪吒的声音，然后甚至有一些配音演员的声音专门配的。你像他不光是
0: 真的有授权吗？好想知道。
1: 这个我们倒没有去研究，但是当时一下子就拉近了这个亲切感。
0: 是的，
1: 所以目前来看，对于你们这种常深耕在这个圈子里的，依然其实活还是零零星星的，还是不少的。
0: 是的，还是、还是有的。
1: 嗯，
0: 这个行业不会这么快的去被替代和覆灭。对，
1: 嗯，
0: AI 虽然在发展啊，但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需要更多的情绪化或这些更高的要求的。
1: 嗯，
0: 因为一到八十分可能很容易到达，比如说大家听的这些很多的有声书。我们就已经都到了，大家都到了八十分，再往向上的这些八十分到一百分的这些状况的人，需求还是很多的。
1: 嗯，
0: 就是大家有人觉得都到了八十分的，可能听了一句都差不多了，但是对于情绪需求的人还是占多数的。
1: 特别好，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就想前几天看到的一个，摇啊摇2000，然后呢，就是一个音乐剧，是 VR 的剧，戴上之后，一听之后，全都是我们身边的一些电台的主持人也好，或者是说，在上海这边很熟悉的声音演员，好像一下子这个剧就会更亲切。还有就是，你本来因为眼睛看到的就是虚拟的东西，声音也是虚拟的，其实就完全没有想听的欲望了。
0: 是的，没错，人其实是可以分辨得出来到底是不是 AI 的，因为 AI 其实是没有气口、换气和情绪转换的。
1: 嗯，
0: 所以之前有部电影叫《罗曼蒂克消亡史》。然后他们当时里面也有很多的上海话、当时就找了很多会上海话的配音演员去做这方面的填补，包括之前的繁花里面也是有上海话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话的这些内容，都是有的。
1: 哎，这个气息在里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包括现在的 AI 的声音目前很难替代的是不是就是这种气口，
0: 是的，
1: 或者情感的把握。我们再稍微补充一下，就刚刚提到了，不是还有那个四川和广州，
0: 广州、
1: 就这两个地方，
0: 粤语会配比较多。
1: 哦，
0: 西南地区也是配藏语啊、川话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类型的广告啊，或者是这方面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哦，就当地的方言，
0: 对，
1: 结合的比较多。
0: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中国台湾，以前所有的这种励志片不都是那边配音演员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做的吗？包括现在我带着儿子看动画片，那个大部分动画片都是台湾演员配的呀。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没错。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上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欣。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欣。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明阳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初步的了解了一下配音这个行业，虽然说你们面对的内容类型发生了变化，但是靠声音

0: 去揣摩这个角色、这个初心或者这个要求都没有变。嗯、最近在配音演员身上这个风口浪尖的事件，
1: 是的，
0: 还是这个侵权的这个事件，我想你肯定知道了啊。
1: 那肯定知道
0: 了。都非常多的媒体在报道，就是 AI 配音抢了我的饭碗，因为好像最早是因为这个北京的一个互联网法院，然后爆出了一个案例，说有配音演员来告，说自己的声音被侵权了。当然，侵权就是配了一些可能是不雅的这种内容，
1: 对 AI 漫剧啊，或者是一些
0: 哦，
1: 他自己根本没有配音的这些东西，而且现在 AI 已经学精了，就是可能一句话里面有三四个人融在一起，你如果。不细听根本听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的话，我就能知道这一句是谁，另一句是谁。
0: 我
1: 对，就是这种融，
0: 然后你都能分辨，
1: 我都能分辨。但可能对于那些没有这方面要求的人，他也并不懂，并不知道，也分辨不出来。
0: 嗯嗯 嗯，的确是这个。当然，维权之路这个
1: 道阻且长，
0: 对，道阻且长。而且本身其实针对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法律条文正在这个细化，或者是说在颁布的过程当中。但这个过程我们也知道是一个还是要需要等待的。那怎么办呢？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这个 AI 配音，虽然吐槽归吐槽，你觉得它是有可存在的价值吗？然后另外就是，当然这个可能有点难，就比如说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侵权案例吗？到底怎么？怎么？
1: 是的，我常常能够在朋友圈或者是身边的人知道说某个产品，尤其是之前广告，对，我有个朋友的广告录了两三条之后，后面就被人把他的这条广告直接弄掉了。
0: 啊，
1: 就是他用他的声音去录后面的两三条，就要求去下架，因为这已经直接造成了经济损失了，对吧？
0: 是。
1: 对，就是现在能帮助我们的应该就只有法律了吧？就是。看，希望早日 AI 的这个法律条文完善，会对我们有好处吧。
0: 嗯，
1: 但我说实话，其实确实很难去规避这些东西。我其实早在 AI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可能我们以后的行业就是分两个分水岭，要么上浮，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就是你，这个声音就是你。
0: 嗯，
1: 让更多的人把声音，让声音记住你。对对对。第二个就是下沉，就是下沉。我打不过 AI， 但我加入 AI。然后将自己的声音 AI 化，这个以后你就可以在家，这个
0: 做收银鱼，就别人用你的配音，然后就可以分你一点点利润。
1: 对，但不太现实。咱们中国这个版权问题，对，尤其是对声音版权这个问题，还没有到达一个这样子的地步。所以基本上会有很多盗取的这个方面的可能。所以我们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就是还是上浮还是下潜。
0: 那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做了哪些改变？
1: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做服务的团队嘛，就是不管是配音还是怎么样，都是做服务的团队。那么一类公司做平台，二类公司做内容，三类公司做服务，我们就是在第三类嘛。我们就是去做内容啊，去做内容，去做内容的输出，不管是以你声音形式去做什么样的内容，可能是一个玩具，可能是一个声音产品，可能是一个播客，可能是一个能够让人放松的白噪音的这样子的讲述的东西，哪怕你是做这种专题片、纪录片，能够让别人因为你的内容记住你，让别人知道哦，我要的是你的内容，也要的是内容中的你。
0: 哦，
1: 对，这种情绪价值的产生。
0: 明白，
1: 对，
0: 就是让内容就是做更迭代升级的，或者是说更有价值的产品，而不是只是单纯的靠自己的声音去变现。
1: 是的，是的，
0: 了解。那有关于侵权这个讨论啊，那今天在录播客的时候，那早上我们在播报的时候呢，可能说的最多的还是李荣浩的那个李白那首歌啊，在社交媒体喊话这个新生代的歌手这个单依纯。就这件事情，我觉得倒是还挺多可以小推敲的啊。当然，一方面肯定是违反了这个著作权法啊，这个我们不做评判。但是其实呢，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怪圈，就是华语乐坛常出现的，我不知道在配音圈是不是也有。你就像在华语乐坛呢，它是这样的，说翻唱比原唱更容易火，改编比原创更容易出圈。所以说各大综艺平台上这个翻唱的内容，还有音乐平台上翻唱的内容，是占据了半壁江山的啊。那
1: 我觉得不是，就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原作者这些东西，这是他们的心血，也是他们的灵感。
0: 尊重是尊重，那配音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比如说接下来你的声音被那么多人知道了，然后那么多人用了，你像现在哪怕抖音短视频里面啊，一出现是某个老师的声音，你就不断的会想到这个老师，是不是也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虽然说先上车后补票，或者上了

0: 车步步票这样的现象不值得去推广。就是 AI 它肯定要用人的声音去创作嘛，
1: 嗯，
0: 那怎么样两个更好的和谐的共存？
1: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提到的问题，就是
0: 上浮还是下沉。
1: 对，下沉，如果真的能沉到那种 AI 使用了我呢还能得到我原本应该产出的东西的这些版权的费用的话，那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但是就是没有做到这一步，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步，我也愿意下沉。我也希望有个人像 AI 机器人
0: 买断你的声音。
1: 对，不是，我就像有一个人，我的替身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出去帮我打工，出去帮我干活，然后回来把钱分给我，然后我只需要帮他充电就可以了。如果有这样子的话，人当然是快乐了。但就是关键是这个
0: 还做不到，
1: 还做不到，
0: 七七还没法模仿。
1: 我觉得有一天可能会模仿得到，
0: 哦，
1: 就是如果需要的话，七七应该是能模仿得到的。只是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太快了，等到了有一天应该会到的。
0: 嗯，我也相信，因为真的变化太快了。
1: 嗯，是的，
0: 你就像我们现在找新闻的播报，以前不太可能是用 AI 的声音配新闻啊，
1: 嗯，
0: 但是现在已经有了，而且那个。

0: 用来帮助人类的，而不是来毁灭人类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
1: 另外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伙伴来说，虽然不是配音爱好者，但是呢，平时喜欢发短视频啊，然后也需要露出自己的声音啊，那我们这些该怎么保护我们自己的声音？
0: 对，我觉得保护声音可能都是其次了，就是无非加一些音乐，然后让在自己说话的时候音乐存在，这样子的话，它识别的能力和效率就会变低。对。
1: 就像是一首歌，怎么样把这个人声去掉，留下伴
0: 会很
1: 奏，其实
0: 麻
1: 目
0: 烦。
1: 前还是挺难的。
0: 对，然后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你的脸会不会被 AI 取代，就是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就是前端的脸，其实可能侵权会更重要。
0: 是的，
1: 可能声音暂时。
0: 还没那么迫切。
1: 而且还有就是，可能发布声音作品的时候，就如果说用 AI 完全吃透你的声音，是不是你的声音得录出很久的时长？
0: 是的，是的，现在其实至少要有一个小时的时长了，差不多。
1: 就要取你1个小时的时间的声音
0: 这已
1: 素
0: 经
1: 材。
0: 是越来越短了。以前大概要6、7个小时，对，才能知道你完全的声音。现在1个小时就够了。然后我觉得以后科技的可能，你说一段话就开始可以全部模仿出来，应该是有的，我猜。我反正平时说话的状态会是现在这个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个状态应该没有人会用到我怎么样，因为我平时的说话的是高低起伏，各种不一样的感觉。对，
1: 谁都
0: 面
1: 能
0: 对
1: 配
0: 做，
1: 过这个赵无极，然后
0: 对，
1: 又配这
0: 面
1: 个小
0: 对，
1: 女生，
0: 然后那小女生确实有点过分和夸张。
1: 什么时候配的小女生？我还挺好奇的。
0: 啊，我什么时候
1: 现
0: 配
1: 在
0: 过小
1: 能
0: 女生？
1: 够再
0: 没有
1: 还
0: 没有，
1: 原一下吗？
0: 不能，没有，不存在，不存在。
1: 你这个没有一出现，我就感受到了啊，语调上扬啊，
0: 对。
1: 整个女孩子的那种天真活泼的感觉出来了。
0: 因为现在这方面的 AI 最多的还是运用在情绪起伏不这么大的解说，或者是有声书，人们还是分辨得出来。对这方面有要求的人，还是会抵制这件事情的。
1: 那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在维权的过程中，
0: 是的，
1: 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0: 这个我和我之前的律师朋友还是聊了一下，最重要的还是取证困难。你到底你的声音和这个东西的内容有多少相似之处？再去法律诉求，要求对方下架，或者是以造成的经济损失赔偿，能否给你进行一个赔偿？它维权之路还是比较缓慢的，因为这个东西上线了之后，你不能要求它即刻下架。但这毕竟这种作品一旦发了，其实很快就发酵了，对不对？带来的经济损失，它很难就去界定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抱团吧，就是我们得可能组织一个专门去维护我们声音版权的库，这个库呢，专门就是用来我们在网上去搜索我们的库里面的内容是否被人盗用、取用，然后呢，有专门的这样的法律律师团队来帮助我们去进行维权，不管是在网上进行发帖警告，要求对方下架，还是进行法律判定书，如果对方拒不配合，是否给对方发送至传票？
1: 说到了这个时间耗时漫长，我觉得还挺有同感，因为我看到去年配音行业里面曝光的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有声书的主播，他是在发布了自己的两宗作品后，声音被不法的商家用 AI 抓取了，对方就批量生产了一些低俗的短视频广告，然后还标注这个原创配音。发生了之后呢，他起诉耗时大概将近1年的时间，然后才下架，只是简短的下架都得这么久，对于我们来说，那抱团配音，包括在上海有多少人从事这个，这主业从事这个。
0: 全国大概加起来1000多个人吧，其实算少的，因为其实大家活的存量还是比较少的。我是说商配啊，就是大家主流的以配音
1: 为
0: 作
1: 生的。
0: 为生的人，其实除了这些人，大概应该还会有很多人以这个东西为兼职为生，比如说很多电台啊、电视台啊这些
1: 有
0: 东
1: 的
0: 西，
1: 没的接一单，
0: 话剧啊、话剧演员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1: 偶
0: 这
1: 尔
0: 不
1: 干
0: 不
1: 一
0: 这些
1: 个，
0: 东西啊，
1: 就是大部分还是以兼职为主，可
0: 是
1: 能
0: 的。
1: 主业做这个的就是1000个人，
0: 对，
1: 哇，抱团，我觉得也的确是取暖有限，
0: 是，
1: 所以可能不光是配音行业，可能各个行业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维权之路，因为 AI 侵袭了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
0: 对，我们都算简单的了，只是声纹比对，绘画圈啊，或者是文稿圈、音乐圈啊，他们才是 AI 侵权的
1: 重
0: 重
1: 灾
0: 灾
1: 区
0: 区，对。
1: 比如说呢，你说的绘画圈，
0: 对，就是容梗绘画，就是别人的画好了东西，他的画被喂成了 AI，然后 AI 就通过以你的画风或者是怎么样去画创作一幅新画，
1: 嗯，
0: 你这个幅画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人的风格，但是融出来的画还挺好看。
1: 嗯。

0: 样子。我认识很多画手，就都已经被 AI 侵蚀得很厉害了。当然还有文稿圈啊、稿子圈啊，或者是设计圈，设计的草图啊这些的，还有就是音乐了。音乐应该是爆发的元年吧。近几年网上的 AI 音乐特别的厉害。
1: 是的。
0: 对 ，AI 作曲、AI 编曲，你都无法取证，因为他们的作曲和编曲还是很规律的，你一听就是 AI 味儿。他们可就是采样，就是直接告诉你这样的方式是你想要的某个风格。
1: 嗯，
0: 对，他就来来回回就那几个库调用和取用和组装。
1: 嗯，
0: 他没有像人类一样去做出一些段落式的更替。
1: 就像您刚讲的，哪怕配音里面其实也是用了你的声线，它可调的那种状态也就那么几种。
0: 是的，
1: 因为我搜了一下，比如说就是兴奋的、悲伤的，
0: 嗯
1: 啊等等一些我们常见的情绪。但比如说有一种情绪是羞耻，这个娇羞，内心的那种别的
0: 复杂的超过两个情绪，它就很难去达到了。我们现在可能对于情绪来说，已经不是情绪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配音准确呢？就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说话？
1: 嗯，
0: 他到底是躺着说话、疼痛的说话、坐着说话，或者是转着圈的说话，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也都是我们在我们的考虑的范围之内。
1: 嗯，
0: 这可能还都是比较初步的阶段。我们还要考虑的是这个人的身份、这个人的学识、这个人的涵养、这个人的成长背景、这个人存活的背景。
1: 哇，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他
0: 是
1: 个复杂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个体
0: 是的，
1: 嗯，
0: 如果只是仅仅考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现代人，生活在2026的中国的这样的人，他可能就比较简单了。如果要考虑我要生活在1884年，一个中世纪或者是一个上个世纪生活的某一个朝代的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种族的某一个什么文化背景下的某个人，他就要需要更多的推敲和说话方式。
1: 经验，
0: 嗯，
1: 它是替代不了的。
0: 是的，
1: 甚至有一些人与人之间鲜活的感觉，它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就找准它啊，坚定的走下去。
0: 没错，几件事情是刚需的
1: 啊，
0: 吃穿住行、教育、医疗，咱们就看这六个行业，只要和这六个行业相关的内容经济，一定是往向上发展的。这因为这是人的刚需，
1: 是
0: 人不能不吃穿住行教育医疗，对不对？
1: 哦，
0: 我们肯定是要往这方面去做一些努力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声音方面就可能是住，大家就是在一个很私密的环境里去听一些这样子的内容。可能他这今天就想学习，我就想听到这东西去学习，听了这个东西去放松。对于我们来说，声音产业也可以往这方面发展。
1: 嗯，
0: 或者戏剧行业，就是比如说声演剧。我们也之前做过的一些综艺节目叫声临其境，这方面的去表演。
1: 哦，当时你也参与过。
0: 啊，对对对，
1: 这当时配音里面的现象级的一个综艺节目。
0: 好早好早。最重要能够留住的人的还是这个情绪价值的输出，其实就是表演。
1: 当时说了哪句话，说是哪个内容触动了我。
0: 嗯，没错没错。
1: 哦，
0: 有时候你说的再好的内容，别人说哎，这人声音很好听，他就忘了你说了什么。
1: 嗯，
0: 对，其实这样也不好。有很多人因为自己声音好听就会进入到了我就是要表演一个声音好听给你看。但配音最不能就是我表演一个自我。有一句话说的就是形容配音叫做戴着镣铐跳舞。
1: 对
0: 对，这个镣铐其实是角色本身，那个角色有没有这么帅的声音，有没有像童自荣老师这么帅的佐罗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帅气。如果你没有，请你把你的好听的声音收一收，一切为角色服务。
1: 嗯，
0: 对，
1: 好有这种初心和使命啊，就说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行业是不是进入场的时候也要去背一下这个军规，或者是立一下 flag？
0: 是你对于这个行业到底有没有一个真实的认知，他怎么样给你传递一个正确的想干商配想要的要求。因为你想要来到这里，想要去赚进到商业配音，你就得多多少少学习到一些该有的这些内容。
1: 嗯，
0: 对。
1: 想只靠一个小小的培训班，尤其是线上的，就想一飞冲天，只是难上加难啊。
0: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可以一飞冲天，建议别学培训班，直接去配。因为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只有在奥运赛场上才能培训出奥运冠军。好，也真的。
1: 哪有这样的舞台呀？
0: 可以，只要你想。没有，以前就有个 APP 叫配音秀，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1: 对，我也用过。
0: 啊，对对对。
1: 嗯，
0: 我就是有朋友，就是他就是在配音秀上有很多粉丝。
1: 啊，
0: 因为他确实配得很好。他就是实战实出来的，就是培训班只是告诉你这本秘籍你该怎么练，重要的还是你得自己练，就不是说他教会了你你就会了，他只是教了你你知道了，但不是会了。
1: 嗯，想成为大神，我

0: 觉得还是路路能通罗马的，
1: 是的，
0: 前提是只要是热爱和坚持，
1: 多积累自己练，真的，
0: 嗯，
1: 多听多练，就是听这件事情哈、啊，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去学习别人的方式，
0: 嗯，
1: 然后多练，其实我也平时会练，看看哪列字，忽然内心中就开始。
0: 这不是我们当时考播音主持专业的时候才干的事儿吗？
1: 但
0: 是你现在目前依然如此。
1: 是的，练字，而且我们还有职业病啊！我个人还有职业病，就是听别人说话，有时候会因为别人说错了一个字，某个字的字音会下意识的纠正。
0: 嗯，
1: 这其实是一个不好的那个什么，但这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工作习惯。
0: 嗯，
1: 我们各自在工作环境的时候也会说，那个我跟你正聊天呢，聊着的时候，我刚跟你想跟你说，嗯。那个字读这个，
0: 嗯，
1: 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职业病，但这是得有这方面的意识。
0: 是是，其实真的还挺有触动的，原因就是你像现在那么多的职场科普课啦，或者是说职场解答大家的疑惑了，就是好像都没有教过大家如何找到自己的心中所爱。
1: 是的
0: 啊，其实你在说的过程中，对，我其实就是说，你看现在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名扬，也是因为一路是为爱发电才走到的这一步。
1: 对，因为你要找到对这件事情的意义是多少，如果你对于这个意义没有设置的很重的话，你很难坚持这件事情的。
0: 是的是的，因为你像你只看重编制，只看重这个工资，还有只看重被看见这件事情，你就没有看到这件事情背后
1: 对
0: 该给大家带来的快乐。
1: 当然被看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推动自己去一直想要去在这个行业深耕的一个很好的意义。
0: 前面聊了很多啊，那后面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实在的啊，普通人想靠声音赚钱的一些方法论啊，不管是副业还是主业啊，最靠谱的最低风险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就不用投很多钱，也不用有很高的天赋，我们普通人就能上了。
1: 我觉得做播客挺好的
0: 啊，
1: 就是你的行业分享或者你的人生人生啊，下意识差点说错，
0: 慢慢的求生欲。
1: 对，不行不行，毕竟咱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节目，一些普通话还是要过关的，就是要到一个你的情，就是你的知识或者你的想要分享的输出，那不管是你想要去讲一点什么，去策划一个你想要去传播的一个东西，因为现在自媒体也很发达嘛，就是你想要让别人知道你想要的声音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其实最开始最难最难的反而不是你要传达什么，而是你习惯听一下自己过电的这个声音，就是不是所有人通过麦克风传出去之后再反复听会不觉得自己恶心的，是因为你在麦克风的时候会不自然，会不舒服，会不适应，但是你得适应，你得适应你的手过了这个麦克风去传递过来的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播客是上手比较快的一个新媒体平台，
1: 没错，
0: 因为就一张口一个手机其实就能够直接上手做了，
1: 没错，
0: 而且它对声音这个字音的要求并不高，可能对内容
1: 对，
0: 或者是说你分享的东西或者情绪价值，播客排在第一位啊，声音这个赛道。那除此之外呢还想做，除了播客还有啥
1: 声音相关的？我觉得声音相关不只是人声吧，比如说还有音乐相关的，或者是白噪音相关的，因为现在情绪压力比较大嘛，可以去做一些读文啊，放松啊，比如说拿读一些宋朝唐宋时期的历史，只要你能分享的出来，就是其实是可以让别人觉得很放松。
0: 那这种不是 AI 也能做吗？刚刚有声书什么的，
1: 如果我睡觉的时候听到一个 AI 在给我念文的话，我一定睡不着。
0: 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是不是同样的感受啊？
1: 是的，
0: 真的吗？为什么？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我一个习惯就是我听不了任何规律的声音
0: 啊，
1: 就比如说哒哒哒，哒哒哒，
0: 啊，
1: 哒哒哒这种节奏，我就会醒。我就会超级清醒，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发出这么规律和节奏的声音。我要知道这个人说话的节奏，它是变换的，
0: 就
1: 一会儿快，
0: 安全感，
1: 对，一会儿慢，它是一个是人在对。如果是一个非常规律的 AI， 或者是它的语速从头到尾到最后，我一定会睡不着。
0: 好像也是哈，你刚刚说到了，你比如说我们听 AI 的有声书，我们本质目的就是为了听书的，
1: 对，就是为了提神的，
0: 对。然后呢，甚至现在 AI 因为普及的比较多的，像漫剧啊，那我们也是为了看这个漫画的。但是你说睡觉啊，睡觉这个事儿，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陪伴了，或者是说真的是情绪价值，让我真的放松，让我找到家的感觉。
1: 没错，一天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 剩下睡眠8小时，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睡眠，其实睡眠的前的这个时间很重要的。
0: 哦，所以睡前的这个声音相关的内容，我觉得倒是

0: 很有这方面的。
1: 对对对，
0: 就
1: 像你做的白噪音，
0: 对对对，我们有在做白噪音相关的一些尝试。
1: 你说到了，我还挺想分享的，虽然不知道方便会提吗？就是不是很多的这种情绪经济衍生的嘛？我就走进了一次大概还挺贵的一次课的现场，他就是让我们这些人放松睡着。他在干嘛呢？他就在那儿朗诵美文，然后用曼妙的声音温柔的这种讲述，让人就躺在一个瑜伽垫上慢慢的睡着。这不就是配音演员该干的事情吗？
0: 这是我最不会睡着的事情。除非这个人非常非常专业，就是专业到我无可挑剔，我会觉得啊真好，就有超专业的人在我旁边再念一个东西，不管他念了什么我先睡了。但是他但凡有一点字音问题和一点节奏问题和表达问题，我一定很清醒，神清气爽。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是我对这方面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就是我可以接受别人说话，但是如果在一个非常安静和密闭环境的情况下，对方给我说出一些情绪这方面的东西，对不起，我会很惊醒，我会瞪着眼看的。
1: 了解了，一个是睡前声音经济，那除此之外再来三个，对吧？都来了，带点干的东西留下。
0: 我觉得音乐节吧，我觉得现在这种音乐节会好一点，声音经济的
1: 音
0: 乐
1: 节。
0: 音
1: 乐节不应该是
0: 不，我说的
1: 六年前之前的事儿吗？
0: 你说的音乐节是
1: 以前的
0: 开场音乐
1: 节
0: ？No，
1: 这种嗨哈的音乐节。
0: No， 我想要的是那种放松音乐节，就是那种逃离城市、逃离这个世界。就是大家全都是以非常像树懒一样，树懒一样，大家就是趴在一些地方，但是有曼妙的声音流淌而过，就是将你在外面的活动，别人在匆忙的走，别人在匆忙的活动，就是一个纯分享。因为咱们上海其实还是很多街道就很放松嘛，缺少一些声音，当然自然的声音已经很好听了。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7: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8: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8: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9: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一起关注了 AI 虚拟细胞这个科幻又前沿的概念的科学原理，而当这项技术真的成型，对于如今的生命科学研究来说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接下来啊，就让我们继续和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副教授一起来探寻 AI 虚拟细胞会如何重塑人类生命科学研究的未来。聊到这里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普通听众可能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就这东西它到底有什么用啊？就如果说我们聊的这只是一个很酷的科研概念啊，那可能离我们的生活还很远。但是如果它确实可能能够在未来几年就显著的改变药物研发，尤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其实也是李老师非常关注的，就是癌症的这个治疗。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然我觉得就是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应该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冷静的感知了，就是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最现实的价值，它可能不是一夜之间去彻底的颠覆新药研发的整个的这个流程，而是会先在一些具体的环节发挥作用啊。这个可能能够想到的，比如说是一些关键靶点的发现啊，或者说是基因或者是药物的一些扰动的这种预测啊，又或者可能是这个毒性和疗效的优先级排序。然后呢，我们再把得到的这个结论，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带回到真实的实验里当中去验证啊。因为李老师您本身其实也是在这个从事药物研发方面的一些这个科研的工作的，其实我想先请您花一点时间给大家再来科普一下。虽然这个事儿我们其实节目当中科普过很多遍，但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是一个新药从发现靶点到真正进入临床为什么那么慢，为什么那么贵，它的失败率为什么那么高。
2: 这个在我们药物研发领域有个叫双十定律啊，就是新药研发从刚开始实验室到最后上市啊，一般来讲都得是10年以上，然后耗费的资金10亿美金以上，这成本是相当高的。它之所以这么长呢，是因为整个新药研发的这个环节它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我们发明一个就是抗肿瘤的药物，那么我们首先得知道癌症是怎么发生的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肿瘤是怎么发生的，是个什么东西，那我就没法去做它的药物。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癌症怎么发生的之后，我们得知道哪个环节比较关键，比如说哪个蛋白它可能在里面是起着很关键的作用，那么我们要把这个蛋白它的功能给它抑制掉就可以。那么找到了这个关键的分子之后，我们还要去找一些这个有可能能跟这个蛋白结合的一个有可能成为药物的化合物，那这里面这个化合物怎么去筛就非常复杂了。我们可能要从自然界里面啊，这个成百上千甚至几万个这个化合物里面去筛到一个能够跟这个蛋白质结合的这么一个分子。那么筛到这个分子之后，我们还要去在比如说在细胞里面，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动物层面去验证这个药到底是有没有效果的。那么经历了这么多的环节之后，我们才能得到一个或者是几个这个候选的这个药物。那么得到了这个，不是说这个药物就可以了，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药去在我们人身上进行临床试验，就是说在动物体内有效，在人身上它效果不一定会有。而且即便我们能够通过临床试验，它的这个因为我们有个体差异嘛，
1: 对，
2: 就是说在我们人身上有效的这个概率有多少，它如果说概率只有 40%、 30%，那即使对一部分人有效，它可能也不能成为一个药物去广泛的推广。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新药研发从靶点发现到我们临床应用，它有错综复杂的很多环节，而且每一个环节它的这个失败率极高，所以说而且周期很长，就是每一个环节我们可能做一个实验就得做好几年啊。比如说我们的研究生3年可能就只能做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做到细胞然后做到这个动物啊等等，所以说就导致了整个新药研发周期非常长，然后由于失败率高，然后每一个环节它要花的金钱也很多，所以说会这么贵。然后啊，所以说我们讲现在很多的这个投资人，比如说让他去投新药研发，他都头大，这个10年都见不到成效，而且很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是，对这个。就是比如说啊，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这种，就市场前景比较大的，就是它可能患者数量足够大，对吧？这个或者说是这个社会关注度足够高的一些这个疾病的类型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大的这种这个投资愿意去关注。那如果说本身就是一些比较小的疾病的这种类型，或者我们一直关注的这种罕见病，那确实从这个研发的角度，如果说把它单纯的看作是一个商业的这个事情，那确实这个投资回报率是太低了。
2: 嗯，对的
1: 啊。哎，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们再结合今天聊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如果说这个技术它成熟了进入到新药研发，您觉得就是它首先是能够在 哪个环节提供比较大的帮助？
2: 其实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环节嘛，就是实际上 AI 在比如说像在靶点这个候选化合物分子的这个设计方面，其实目前已经在帮助我们人类做了很多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分子设计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先结合根据 AI 的这个计算，然后去设计一些分子，然后进行一些这个药物分子的设计，然后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分子设计的规模从几万个变成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哈。但是呢，比如说像您刚才讲的 AI 虚拟细胞，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事情是不需要虚拟细胞来做的啊，我们可能只需要一个 AI 的这个计算就可以了。但是虚拟细胞
1: 计算生物学本身是现在就在做这个事儿。
2: 那 AI 虚拟细胞这个事情，就是我最期待的，就是它能够在新药研发领域发挥作用的环节，我觉得就是它能够，希望它能够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在实验室里面验证一个药物的效果，我们要做细胞然后做动物，我觉得在细胞和动物这两个层面，我觉得也是我非常期待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能够发挥巨大功能的一个地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刚才讲我有一个预测的时间啊，是1到2年，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从目前现实的情况来讲，全球好多这个药物监管部门，像 FDA， 像我们国家的药监部门，其实都在试图推动一些新型的这个技术来替代我们的实验动物，来验证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啊等等。AI 虚拟细胞刚才我们讲过，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能够预测细胞将来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在新药研发领域就是一个天然的模型啊，比如说我把这个 AI 虚拟细胞给它里面加点药，那它就能够非常快速的然后高效的预测这个药，这个细胞会对药物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反应，而且这个周期也是比较短的。以前比如说我们一个研究生3年才能做出这个细胞和动物的、
1: 对，就如果我们是做动物的话，就是说哪怕是就是像这个小鼠，因为本身就是这个东西在生命体内它起效发生变化它也是有时间的，对吧？
2: 对的，
1: 它其实是存在着海量的这个试错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且不说就是减少实验动物的消耗这个问题，就只是说把这个研发的这个周期，这个科研的这个周期缩短，它确实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是其实和您前面提到的，就是在病人身上，就是我们先给他虚拟的去跑一遍，思路是类似的。就是我其实是极大的就是减少了这种试错的过程，
2: 而且它的这个周期也会大大的缩短啊。比如说以前我们做一款药，刚才我讲双十法则嘛，可能我们这个10年里面可能有3到4年甚至5年是花在临床前研究，做这个细胞，做这个动物。那现在我们可能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把这4年的时间给它省下来，可能我只需要花1年甚至可能半年的时间就把这4年的事情给做完了。那么我们整个新药研发周期就可能从10年变成5年甚至6年，哎，那这个周期就大幅的缩短。
1: 对，因为我就是相当于做动物的这个阶段，我这个时间就可以大大的缩短了，对吧？
2: 对，
1: 那就是如果说每一个环节它都能缩短，那确实是感觉是有点颠覆性的了
2: 啊。是的，
1: 而且如果说是用您前面那个双十法则去思考的话，那其实 AI 虚拟细胞这个技术它如果真的是可行，就是大家预测就是它未来的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话，那我相信就是说其实短期内它就能够获得非常海量的资源的投入，因为它带来的这个就是潜在的所谓的前景是极其巨大的。
2: 今年嘛，我觉得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是 AI 虚拟细胞爆发的一个节点啊，我相信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像比如说我们就说短一点，在将来的一年之内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资本去涌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当然我想这也是 AI 这个赛道里面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一旦这个领域有了一些成果之后，那资本都会涌入进来，那么资本过来之后呢也会加速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
1: 对，这个其实和这2年就是大模型发展的那么快也有关系，就是大家看到了这个方向以后就海量的资本进入，这确实是又进一步的推动了 AI 它的这个迅速发展，对吧？这个路径是相似的。还有一个就是前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说再远期一点，就是您前面畅想过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所谓的虚拟细胞试药，对吧？就未来的这个医生在开药之前，可能电脑里面先给这个患者去试各种各样的这个药。您觉得就是这个，就是现在看来大概这个时间节点是多远啊？这个是不是还是比较科幻？
2: 这个我觉得可能要稍微晚一点，因为你当然我的理解啊，就是这里面有两个难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你通过虚拟细胞来试药，这里面比如说我要试一个跟病人要预测这个药在病人身上的效果，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就是我要做一个这个病人个体化的虚拟细胞，就是这个虚拟细胞里面所有的这个基因它的构成是这个病人来源的。那现在其实我们目前来讲还没有去涉及到说要做一个个体化的这个虚拟细胞，我们还在做一个广泛

0: 的这个细胞模型。
1: 对。
0: 那么其次呢，第二个点就是可能光靠细胞可能去预测这个病人的这个用药的反应可能还不够，我们可能还要把这个细胞去搭建一个虚拟的器官啊，甚至一个虚拟的人体，可能这样去预测这个病人的反应，可能才会更加的精准啊。这两个其实都需要在我们目前研究的基础之上去更进一步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还需要过一段时间，至于多长时间，可能我现在没法去预测啊。但是我觉得
1: 还
0: 肯
1: 是
0: 定
1: 有
0: 也
1: 点
0: 是
1: 科
0: 能实
1: 幻的。
0: 现的。
1: 远期看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就是短的来看的话，用细胞到器官这本身还是一大步，然后你更别说器官到更复杂的人体了。
0: 对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先把短期的这个药物研发这个事情给解决了吧。
1: 对，这个如果真的长远看到，可能还涉及到很多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快速的在系统当中建立一个虚拟的我，对吧？几 乎能
0: 对。
1: 够这个100%去拟真的，就是躺在数据当中的一个我真正意义上的生物的数字孪生，这个好像确实是有一点科幻啊。这可能在科
0: 是
1: 幻
0: 的。
1: 片里，大家已经可以去畅想这样一个路径了。那确实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好像是指向了那样一个未来了啊。再聊一个跟您专业相关的，这个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硬核啊，因为我看您的这个背景当中，您是长期关注肿瘤靶向治疗啊、纳米药物递送啊，还有一个叫 PROTACT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方向。然后这个我也看了一下，好像说这个 PROTACT 它本身就是一种很精巧的，就是所谓的让细胞自己去降解某个蛋白的这样一个策略。不知道我的这个认知对不对啊？然后呢，其实就是我也很好奇，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有没有可能就帮助我们去预测您关注的这种，比如说一个 PROTACT 分子，然后它进入细胞之后，它究竟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 PROTACT 分子，其实目前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之中，我们已经在借助 AI 来设计这个 PROTACT 分子的一个结构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从事的一些正在进行的一些这个科研课题啊，其实我们这些分子啊，其实最初的来源都是 AI 给我们设计的，然后我们在 AI 设计的基础之上，然后去合成这样的分子，然后通过我们的实验来进行验证。当然，我本人是特别希望啊，比如说我们有了 AI 虚拟细胞之后，我们能够用 AI 设计出来的这个分子，用 AI 去验证它的这个效果，那这样的话就是极大的会降低我们成本。那现在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是 AI 设计分子，然后我们通过实验室去验证。那将来的话，我相信啊，就是等 AI 虚拟细胞出来之后啊，一定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预测这个 PROTACT 分子进入细胞之后，它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因为PROTACT 分子从它的这个机理啊，或者说从它的这个功能来讲，它应该是非常适合。因为它的整个结构是比较明确的，然后它的这个作用机制也是很明确的啊，然后它跟哪些这个细胞、跟哪些蛋白、跟哪些细胞器产生反应，它的这个整个通路是很明确的。那么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通路、把这个机制简单的告诉 AI，然后我相信它一定能够模拟出啊这个 PROTACT 分子进入细胞之后，它能够发生哪些反应，比如说到底能够让我们肿瘤细胞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表型变化啊，它是真的能把这个肿瘤细胞杀死，还是？肿瘤细胞经过这个药物的打击之后，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啊，可能都是能够预测出来的。
1: 那也理解了为什么您对这个领域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那么的期待，那么的关注。这个如果真的成了，这对你们的这个科研是质变的，对吧？
0: 是的。
1: 哎，那么这个我们再畅想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肿瘤治疗当中也一直很头疼的，就是一个耐药的问题，对吧？然后我们一直会发现，好像一个药物开始是有效的，然后用了一两年，哎，感觉好像这个肿瘤细胞它变聪明了。然后它绕开了这个通路，因为肿瘤它自己的这个迭代速度非常的快嘛。那就是说，您觉得就是 AI 细胞它这个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治疗前就能够想特别远的步骤，就是这个肿瘤细胞在未来它可能会怎么逃？
0: 就这个问题吧，就是跟刚才我讲，我们讨论另外一个话题，其实有点相关，就是肿瘤细胞的这个抑制性的问题。我的理解哈，但这个领域我估计肯定现在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我的理解就是跟刚才的这个抑制性一样，就是我们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在虚拟世界里面它发生的这个规律其实是一样的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去培养了一个 AI 的虚拟的肿瘤，当然我们讲叫肿瘤组织了。然后肿瘤里面肯定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细胞在里边，那么我们通过药物治疗之后，它一定会可以想象啊，它应该会跟我们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一样，就是把很多肿瘤细胞杀死了，最后会残留一些耐药的细胞，那这些耐药的细胞慢慢的也会发展成一个肿瘤啊，最后导致整个肿瘤的耐药，它其实整个过程跟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一样的。那到底 AI 能不能预测呢？这里边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模拟出来之后，我们再过来倒推。其实我们是能够发现这个药物耐药的机制的，但是你要说从开始的时候就去预测它到底会不会耐药，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其实肿瘤细胞它耐药的过程，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有点类似于我们人类的这个进化，
1: 对，它
0: 就
1: 不
0: 是
1: 断
0: 是一个，
1: 试错，对吧？
0: 对，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肿瘤
1: 对。
0: 细胞它自己也不知道，我可能一个月之后我突变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他是在不停的突变，然后把自己变成了无数的分身，然后发现有99个分身被杀掉了，自己还剩一个活着啊，我这个活着才有耐药。但是他从刚开始就是说我就能精准的有方向的去进化出一个耐药的细胞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他就跟我们进化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比如说我们人刚开始是有方向的去要进化成直立行走，其实也不是的，
2: 对对对
0: 啊，只不过觉得直立行走对我们更有利的，然后这一个分支可能就进化出来了。我觉得
2: 对我如果用那个计算量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在这个以当前的这个算力来说，我们要去跑这么大的一个复杂的这种可能千变万化的这个可能性，然后你还要最后去精准的这个预测，确实好像当前的算力有点达不太到的这个意思。因为生命的这个演化它本身其实就是无数的这个版本，然后当中可能选一个它稍微有利于这个当前环境的，然后它继续往这个分支继续去走。
0: 对的，就是生命最大的这个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
2: 对，
1: 这个也是啊。当然反过来，如果说是这个能够我们快速的去迭代药物本身，对吧，那其实也不怕它的这个耐药了。
0: 是的，嗯。
1: 还有就是可能也是您这两年在关注的，一个是 PDX 啊，这个我可能也等会儿也得请您给我们稍微科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类器官啊，辅助个体化治疗，这个两个概念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然后可能后面我也很好奇，就是你觉得他们和 AI 虚拟细胞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您讲的这两个模型其实是目前啊不光是在临床上还是在我们这个实验室里边都是很常用的两个啊模型。所以第一个 PDX 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要试这个药物在对细胞的一个抗阻的作用的这个效果哈，那么我们首先有可能会，当然我们肯定不可能拿人来做，我们会在动物里边去构建一个肿瘤模型。那这个模型怎么构建的呢，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肿瘤细胞系或者说我们病人来源的这个肿瘤细胞，然后在小鼠的皮下去接种一下，然后在小鼠皮下养成一个肿瘤，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抗肿瘤药物去对这个小鼠的这个进行治疗，然后看这个种出来的这个癌细胞，这个癌症的肿块是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么这一个把病人的这个癌组织然后接种到小鼠体内形成这个模型就叫 PDX 模型啊，它叫患者来源的一种移植瘤模型，就是把这个肿瘤移植过来了。类器官呢其实它跟这个还不太一样啊，类器官它其实不需要把这个细胞放到小鼠体内，它只需要把我们病人的这个肿瘤组织拿出来，然后我们在体外进行一个培养，然后我们给他一定的这个培养条件，给他一定的营养，然后甚至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些特殊的那个培养的空间，然后让他在我们实验室的这个培养皿里面能够长出一个类似于跟我们这个病人的肿瘤组织结构上比较接近的一个微型的肿瘤模型。那这个小的肿瘤模型就叫类器官啊，也就是我们顾名思义嘛，叫类似于器官的一个东西。
1: 哦，但它不一定真的是要长成一个器官的样子的，只是功能上有一点类似就可以了。
0: 它只是结构和功能上不一致，但它的形态目前跟真实的形态差的是比较大的啊。可能如果
1: 要是真能长成那样，那又是一个革命性的医疗的进步了，对吧？
0: 对的，
1: 这会彻底解决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器官移植的问题。
0: 哎，是的，但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团队去研究，就是通过类器官的技术做这个大器官，然后希望能够将来为我们的这个器官移植做出一些贡献啊。当然，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比较科幻的一个方向。
1: 对，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怎么样让它按照我们预期的那个方式长，甚至是在体外的环境，这个现在确实还是非常难的，对吧？
0: 嗯，是的。
1: 说回来吧，就是说那就是这样的这个技术，您觉得和这个可能即将啊就是带来革命性变化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之间，他们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这种互动的关系呢？
0: 嗯，这其实代表了我们抗肿瘤药物研发的三个阶段哈，就是刚才我讲过，就是去年的四月份 FDA 发了一个就是官方的声明，就是说逐步要取代实验动物就是以前我们一款药物要做临床试验，你必须在动物这个层面要有数据。那去年 FDA 说，就是你可以没有动物的这个数据，但是呢你可以借助比如说像类器官，通过类器官验证上，比如说我在实验室里面通过类器官验证的这个药是有效果的，那么同样也可以批准你去做临床试验啊。也就是说类器官其实在目前来讲，在某种程度上也在逐步的取代我们的 PDX 模型。那 AI 虚拟细胞和它们之间的区别就更厉害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刚才这两个模型啊，不管是 PDX 还是类器官，它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从事的我们叫施实验啊，就是一定是通过这个细胞啊，或者说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具有一些这个实体的这个实验的步骤来贡献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组织或者是这个器官。而 AI 虚拟细胞呢，我们讲叫干实验， 它其实不需要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去构建一个实体的这个肿瘤模型，它只需要我们有足够的算力，然后我们在计算机里面就可以模拟我们的这个新药作用的效果，然后通过我们的算力，在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个时间内，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实验结果。也就是说，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变化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实验的周期会大幅的缩短。那么其次呢，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整个现在的它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预测呀，就是等它大规模的真的去使用之后，它的这个成本其实会比我们的这 PDX 模型和内器官是要有一些降低的。因为我们在研发层面嘛，对于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来讲，它肯定是需要花费我们大量的算力大量的这个研究数据的获取等等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1: 哎，我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 PDX 有可能在未来是会被取代的。然后呢，类器官和这个 AI 虚拟细胞之间呢，就可能就是属于AI 虚拟细胞这个技术，它可以就是极大的加速类器官这个阶段的这个实验的周期。
0: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类器官正在逐步的取代 PDX 模型，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1: 对。
0: 今天其实我们还在聊，就是我跟几个专家在聊，就是类器官还正在取代的过程之中呢，突然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来了，好像
1: 你的
0: 我
1: 意
0: 还
1: 思
0: 没
1: 是
0: 有
1: AI
0: 取
1: 虚
0: 代
1: 拟细
0: 你。
1: 胞有可能把类器官也取代了？
0: 对，就是我
1: 哇！
0: 还没有把我的竞争对手打下去呢，就来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这个真是发展太快了。
1: 哦，这倒不是说就是未来类器官和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两者是并行的，就是可能只是说它们是会协同，然后 AI 虚拟细胞就是理论上甚至是可以把类器官也取代掉的。
0: 这就提到我们刚才讲的一个理念。这么说吧，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它 AI 虚拟细胞可能不能够完全去替代类器官，但是呢，就是我们今后的这个实验里面，因为现在我们的模式是，这也是去年这个Nature 一篇文章里面一个作者提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生物医学研发的模式是90%的是试实验，就
1: 对，
0: 是我们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的细胞的或者是这个类器官的等等，有10%是通过计算来完成的。那将来我们的模式可能是90%要变成是干实验，就是在计算机里面去模拟的，然后只有10%需要通过我们的类器官去或者我们的这个细胞去进行一些验证有一个这么倒置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讲，可能 AI 虚拟细胞并不能够完全去取代这个类器官，但是呢，它可能在大部分的这个实验里边可能会去取代，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只需要通过类器官去完成我们的最后一棒，就是简单的去验证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就是说类器官以后在整个实验过程当中的这个占比，它会非常小。就原来可能我们会觉得，那因为现在的话，就是类似于 PDX 或者是我们说动物实验，它的这个占比非常大。可能我们原来对类器官技术的预测是，它可能会比如说去逐渐的蚕食动物实验的这个部分，但以后它的空间是会被虚拟细胞这个压缩到非常小，对吧？但是它可能还是会继续存在。
0: 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 AI 一定是不能够完全的替代我们的这个生物医学的实验就是好多就是我们一定是要通过我们的实验进行这个实验的验证。
1: 这个也是啊，好，然后我们再回到那个就是医学领域啊，因为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虚拟细胞，如果说在比较远的这个未来，它其实可以帮助医生更快的去排除这些低希望的方案，然后我们优先的去尝试高希望的方案啊。然后这其实又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在我们讨论整个的，就是说医学界去使用 AI 这件事情的时候，也经常会被提及，就是如果 AI 预测它某个方案有效，但是真实的患者用了却无效。这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有点这个伦理层面的问题，就这个责任算谁的？然后就或者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必然会带来的这种局限性？
0: 其实这个问题现在就有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了，就是有的人在去看医生之前，就会自己去 DeepSeek 先把自己的数据传一下，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跟医生提出一些相反的观点，说 DeepSeek 可能建议我做这个，然后医生你的建议可能跟他不一样，这里面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现实中实实在在发生的一些事情，这里面其实我不知道将来这个东西肯定会有些争议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就是我觉得我唯一的能够正面回答的问题就是不管这个将来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AI 肯定是不会去承担任何责任的，AI 也无法去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说我们讲AI 肯定是没有办法去取代医生的，就是现在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有可能有的医生也会去借助 AI 去进行一些这个辅助的临床决策，但是最终的决策权一定还是医生做出的，不是 AI 做出来的。就比如说我们的患者自己DeepSeek 一下，然后说这个 AI 给他提了一个方案最后跟医生的不一样，那你说你是用医生的方案还是 AI 的方案呢？那最终肯定是以医生的这个方案为主，肯定不能去用 AI 的方案。所以说我们讲 AI 肯定是无法去替代医生的就是说它可能能够辅助我们医生来进行一些临床决策，但是它 首先不能替代医生，第二个是他不能够承担任何的责任。
1: 前两天和我们做程序开发朋友，他们也是聊，就是说这个开发一个产品，你最后你不能让 AI 去承担责任，对吧？那最后这个责任他还是要到人身上的。那所以从医生的角度来说，他其实他会参考 AI 提供的一些结果，但是呢，最终就是做出判断的，那其实还是需要通过他非常丰富的经验和学识。
0: 对的，因为刚才我们也讲过 AI 有一些他的幻觉。那么这里面其实最终的决策肯定还是需要我们的人来判断的。
1: 那说到这个判断啊，我们来一个这个未来的判断，就您前面其实的展望这个已经是这个未来两年左右了，就您觉得就是说 AI 虚拟细胞它可能最先会在哪类疾病或者说是哪类产品当中啊，实验场景当中落地？
0: 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实验场景的这个选择来讲哈，那肯定是就是最有迫切需求的这些场景可能是最先去落地的。因为作为一项新技术来讲啊，肯定是哪个领域啊，就跟我们现在药物研发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最可能会应用的场景就是在这个癌症的这个研究领域啊，这个因为癌症是我们目前人类最需要攻克的一个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就是我们在某一些程度上来讲，就比如说疾病到了某一些这个某一些阶段啊，其实我们人类对于癌症的这个手段有的时候是有限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借助一些新的手段来辅助临床决策，来进行一些这个临床药物的筛选，那它的这个应用场景上来讲是比较契合的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有一种叫同行用药，就是可能某一些化疗药物在我这个癌症里面没有批，在其他的癌症里面批过了啊，但是呢我这个病人已经到了晚期了，实在是没什么药可用的，那么我们有可能会把目前已经批过的在其他癌症里面用过的药来给他试一下啊，反正就是他已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那我们讲叫这个没有办法里面，我们将在癌症里面拔一个将军来用
1: 试试看。
0: 对，那我想未来的在这些领域来讲，我们也真的是在这个癌症领域，如果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么我们可能借助一些这个创新的手段，然后用它来辅助我们做一些临床决策，然后让患者可能会从其中获得一些受益啊。我觉得在癌症这个领域可能是最先能够应用到我们这些创新的这个手段的。
1: 这个其实也是和癌症这种疾病的这个特点有关系，对吧？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中末期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确实它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客观的现实。就所以就是您会提到，就是说癌症里面它可能是最先开始落地的一个场景，倒不是因为您本身也从事肿瘤相关研究的。
0: 对的，就是因为我们讲一个新技术落地，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这个风险你不可能在一个本来这个病就不是很严重，然后我们有明确的这个治疗方法的这个疾病里面去使用啊，因为病人他不需要去承担这个风险啊，只有癌症病人在晚期了，他可能是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他可能承担这个风险的这个代价他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还可能在这个领域去应用
1: 啊。这个就是，但确实疾病和疾病之间，他就是对于风险的这个怎么说呢，承受能力那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的。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好啊，这个我们先从这个相对比较沉重的这个部分啊，这个跳脱开来，因为接下来的部分我特别喜欢，因为要进入到这种比较美好的这种未来的展望啊，或者是这种脑洞的层面了啊。前面其实我们一直在聊的还是聚焦在 AI 虚拟细胞，对吧？这是模拟细胞的这个部分。那其实也能够看到了，比如说药物研发啊、扰动预测啊等等，那其实它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前景的展望。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说从细胞啊到组织，从组织到器官啊，或者说是比如说以后的 AI 虚拟心脏啊 ，AI 虚拟肝脏啊，甚至更大的层面 ，AI 的我啊，虚拟人体，这确实非常科幻啊。但是反过来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有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孪生的这个人体，那可能它会带来的怎么说呢？我们看待生命的这个视角，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生命科学的这个可能能够带来的改变的这个前景啊，都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接下来其实就想请这个李老师啊，我们理性的探讨一下，就我前面提到的这样子的这个跨度，它的这个复杂程度在您看来有多大？这是单纯的这个尺度变大了，还是说它可能这个中间的这个鸿沟比我们普通人想象的还要大得多得多？
3: 这里面比如说从一个细胞变成一个器官啊，甚至变成一个组织，变成我们的一个系统啊，或者变成最后变成我们的一个数字人体。这里面我觉得最大的跨越是什么呢？就是细胞我们可能模拟出来的，但是我们一个组织它不是一个细胞的简单的一个堆积啊，因为我们细胞之间还有一些这个联系，然后比如说我们细胞靠在一起，它们之间互相有影响，然后有的细胞还会通过分泌一些这个信号分子去影响我们旁边的细胞啊，甚至我们还有内分泌系统啊，比如说我细胞分泌一些分子，通过我们的血液系统，然后去把它输送到远端去影响另外一个细胞，就是这些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耦合的这个效应啊，可能是我们在通过 AI 虚拟细胞去虚拟一个器官，甚至虚拟我们人体啊，所要去解决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2: 这个就有点相当于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从这个现实，因为我们说这个数字孪生的这种城市什么的这个概念也很热，对吧？那我们当然从这个交通啊，或者说是从这个管线啊等等这方面其实去模拟相对比较简单，但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城市当中非常复杂的每一个个体和个体之间的组织方式，从最小的这个可能家庭，然后到这个一个个企业彼此之间的这种互动全部模拟，那这个确实中间差了太多的数量级了。
3: 是的
2: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确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先不谈那么大的，我们就谈稍微小一点，也跟您的这个研究相关的，就是一个肿瘤啊。我们说这个去虚拟肿瘤这件事情，您觉得就是它的这个难度在哪儿？
3: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不同肿瘤，就是肿瘤组织里面它有很多不同的细胞嘛，它除了有我们的这个癌细胞之外，它还有一些像免疫细胞啊，像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像我们的成纤维细胞啊等等。那么这些细胞之间它有一个作用方式啊，比如说我细胞跟细胞之间有哪些通信的方式啊，怎么去进行一个互动，就是我们如果要去模仿一个肿瘤组织的话啊，刚才我讲过，就是可能我们不一定需要去把所有的这个规律啊，你必须得通过什么方式跟它去沟通，讲得非常的细节，但是总体的一个他们之间联系的一个逻辑，可能我们要把它给理清楚啊，比如说你们之间是通过哪，有可能会通过哪些分子然后去进行一些博弈，然后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框架的规律告诉他之后，那剩下的可能我们就可以让这个肿瘤细胞和他周围的这些细胞去自由发挥，然后他们可能就能模拟出一个虚拟的这个 AI 的这个肿瘤组织来了。我们讲由肿瘤的这个细胞和它的微环境就可以组成一个肿瘤组织，所以说我们讲这个过程可能难度也挺大，但是也不一定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就是我们可能要做的事情不一定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我们可能在虚拟细胞的基础之上，我们把一些顶层的这个逻辑讲清楚就可以了。
2: 哦，这个其实也有点意思，就我想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比如说单独的去预测一只鸟的这个个体的行为可能相对比较难，但有的时候它成为了一个更大的集群的时候，就包括可能我们说在这个社会学的一些研究当中，就是你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社会的